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悦动车厢。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颧骨操，把车停好，双手轻轻握拳，拇指包在四指间，嘴巴轻轻张开，在颧骨处打圈，顺时针。哇哦！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逆时针。
2: Follow me。
1: 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反复按摩。就是这样。双手握拳，一二，嘴巴张开，二二，按摩颧骨，三二，慢慢打圈，四二，反复重复动作，就一手形态，按摩颧骨操，瘦脸很有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汽车红灯操。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加钱
1: 不加钱？
0: 加钱
1: 不加钱？
0: 我问过厚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1: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0: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厚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厚米领导，能拍板啊。
1: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吧。六月份咱们厚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0: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1: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0: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厚米的卧底啊。
1: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厚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0: 啊，现在葡萄牙跟克罗地亚比分还是0-0。
1: 对
0: 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两个字，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1: 然后呢？
0: 还有然后吗？
1: 为了啥？
0: 为了 C 罗能下半场这个连进三球啊，帽子戏法啊。
1: 回复后米啊、哎！
0: 为了 C 罗，我真的我连这个甲方爸爸我也不顾了，我也。
1: 大家回复后米可以进群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
0: 嗯、
1: 现在是7月份的政策还没有出来是吧？
0: 应该这两天出来了，应该、这两天出来了，因为下周一的时候吧，因为下周一，圆圆、就会来到直播间，我估计他是要来到这里边、直接再放出七月份的一个福利。
1: 嗯，
0: 但您可以先进群里边啊，六月份的福利薅羊毛已经薅完了，在下一轮的新一轮的羊毛，您可以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后米，然后呢跳上二维码，您扫码进我们的后米的薅羊毛的这个群啊、来薅就可以了。今天说的是偶像啊，因为正好呢，今天啊就是7点准时，我的偶像这个 C 罗，葡萄牙队跟克罗地亚队的淘汰赛啊，反正这场比赛呢，就是谁输谁就回家了。而且对于两边的 C 罗和莫德里奇来说呢，不仅是回家那么简单，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毕竟1-41，1-40了，你不可能再参加了，是吧？那这意义更加重大一点。
1: 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大家现在关注度都比较高啊。
0: 哎，对，
1: 哎，我们看看目前反正还是这样，我看看今天到底猜一下吧，赌一下吧。
0: 哎呀，这个别别别

0: 讲你。C 罗二，
1: 对吧？
0: 反正就葡萄牙能赢就行了，真的。啊，但是克罗地亚我也很喜欢，因为以前我们班的队服就是克罗地亚的衣服。
1: 嗯，
0: 哎，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克罗地亚的达沃苏克。
1: 嗯，
0: 包括他的衣服也很好看，所以我对克罗地亚也是有情节，我也很纠结。
1: 嗯，
0: 那摩德里奇我也很喜欢。
1: 嗯，
0: 哎，但是这就是比赛，嗯，竞技体育的魅力也是如此啊。
1: 是，嗯。
0: 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比赛呢，来说一说你的偶像到底是谁呢？哎，你在你的偶像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汲取到了怎样的力量，或者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受到他的影响，然后发生一些改变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就说到这个 C 罗呢，你知道我特别喜欢他的一个品质，但这个品质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很喜欢的。
1: 嗯，
0: 因为咱们中国人的情感呢讲究的是含蓄。嗯。但是 C 罗呢，他是比较狂，啊，我特别喜欢他身上运动员那个狂那个劲儿。
1: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是运动员，所以他的这种气质啊，或者性格？
0: 嗯，是啊，但是也不是所有运动员都那样。他属于运动员当中特骄傲、特狂的那种啊，但是他也有实力嘛。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但凡就是性格上有点张狂的那种运动员，在中国都不是都很有争议，都很有争议。
1: 嗯
0: 啊，比方说 C 罗，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开始的刘翔，
1: 嗯，
0: 最开始的刘翔也很狂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比如吴彦妮，其实也是一样，
1: 嗯，
0: 对，啊，但吴彦妮的成就跟那两个没法比啊，但是呢，也是属于比较狂，他们，他也拿过很不错的一个名次，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在网上就是抨击他怎么怎么样，
1: 有人不喜欢，对，就是他这种性格吧，就这种狂的，但是说，但说回来，人家有狂的资本的，
0: 是，怎么说呢？一个是人家确实为自己的梦想脚踏实地的去努力过，去拼过，对吧？人不是光嘴上说说而已。另外呢，作为运动员，在竞技项目上，我觉得狂是太正常的一个事儿了，对吧？人家本身从生理的角度来讲，人家的荷尔蒙就比咱们正常人要爆棚很多，
1: 嗯
0: 啊，对，人家狂很正常。再加上竞技体育本来就是拼的，
1: 嗯
0: 啊，你不能搞得太含蓄啊。而且我相反，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上学的时候最讨厌那种人，我上学反正最讨厌这种人。这次考怎么样？考，哎呀，这是考完了，考次了，万一考一点不好啊，后来成绩排第二。
1: 那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没发挥好呗。
0: 对，从他的角度来，也许真的是这样
1: 吧。你这是。
0: 但是那个样子，你知道，真的很讨厌啊！哇，就有的人是就是很所谓的那种谦虚，然后呢，到最后就是给人感觉你好虚伪啊，真的是。
1: 那只是站在你的角度，人家的目标不是这个呀。
0: 哦。
1: 嗯。
0: 那你问他的目标是啥？哎呀，我能及格就行。
1: 那就有点装了。
0: 最后就98。哎呀，真的，我是特讨厌上学的时候好多这样的人，
1: 嗯，
0: 问谁谁都哎呀，完了，这个考得不好就拉了。哎呀，啊，这都比我好，
1: 就很狂。所以你现在是狂，是因为当年没有狂，所以现在想把这个补回来。
0: 我当年我就想跟他们反着来，我就我特别看不起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别人问我都说考得特别的好，全对，挑不出错来，没错啊，从我的知识水平来讲，我确实挑不出错啊，哎，
1: 是，
0: 对啊，
1: 你都会了呀，嗯，
0: 可惜就是没人问我考得怎么样，
1: 不需要问，
0: 好像这已经是一个注定的事了。
1: 晓得从前慢说，孙台就很狂啊。
0: 嗯
1: 嗯，
0: 这人身上要有张狂。
1: 嗯，还有人说那是孙台的人设，那不是他的人设，那就是他这个人。
0: 而且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啊，就是看起来很狂的，把你的愿望、把你的目标给说出去之后，他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给你加了一个被动的一个 buff， 就是你为了自己的脸面，为了自己说出去的话实现，你得努力去拼搏。
1: 嗯，
0: 不给自己留后路，其实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实现目标的一种方法吧。
1: 嗯
0: 嗯。

0: 哎呀，张青说了，我的偶像是王志文呐，他的 EQ 很高啊。
1: 爪子说，我喜欢的偶像不是什么帅哥靓妹，而是比较有内涵的，比如说撒贝宁啊、董宇辉啊之类的。当然，大明也不例外。喜欢的是比较有内涵的，不是那种什么帅哥。
0: 我跟撒贝宁和董宇辉还是有区别的。那别的不说，那身高就比他俩高很多呀。李妹说了，张信哲是我心底永远的白月光，翩翩公子温润如玉，清亮温柔的嗓音治愈无数岁月，每首歌都是刻满了回忆。几十年坚守音乐初心，歌声藏着细腻深情，难过的时候听他的歌总能抚平心绪，这份纯粹的热爱真的是长久不变的。我也喜欢张信哲，小的时候喜欢，现在是更喜欢了。
1: 你现在你觉得他有没有一些变化？
0: 什么变化？
1: 就是你感觉到他，就是我看他就当年和现在的那个风格，你觉得有变化吗？我感觉就是现在变得我不敢说，我这么多喜欢他的人
0: 人的岁月的侵蚀，这很正常嘛，是吧？这个 C 罗现在不也老了吗？这
1: 有人要
0: 你说出来，
1: 我不说，
0: 让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1: 我不说了，
0: 等过来呢，你老了的时候，
1: 要告诉你一个消息。进球了，
0: 进球了，
1: 真的进球了。刚才看到有人提示说真的进球了
0: 啊，
1: 克罗地亚进球了。好，今天的节目在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话筒怎么总立不住呢？怎么回事这话筒啊？这是呢。
1: 我的天，
0: 把电视给我拿来，那个电视还有那摄像头。
1: 是你能想到的结果吧，应该是，你应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但是事情来了的时候还是有点控制不了自己啊。没事，我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对对，
1: 还能控制一下情绪，
0: 对对对，
1: 这个好，正在回放，
0: 关了他，别让我看到，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没事儿，
1: 可以可以，
0: 这才对。这才进入到 C 罗的比赛节奏当中，你知道吗？C 罗人家是逆境之王，你得给他创造逆境。不到逆境的时候，人家是不发挥的。
1: 是是是，现在他应该有动力更足了。
0: 对，这时候这好了，
1: 好，
0: 这个
1: 拭目以待。
0: 克罗地亚的进球啊，为他们自己出局敲响了丧钟。我跟你说啊，
1: 人有人也喜欢的你。
0: 你把之前东西都离我远点，现在。She lives a life in silence. I'll be waiting for the violence. I'll be playing the next sad song. She'll never know the feeling of.
1: 有人问说啊，不是我，他说不是我拍马屁啊，我现在最喜欢大明。大明多才多艺，可以说是百变大咖。之前做的模仿秀多好啊。就是答应我模仿周晓鸥，什么时候可以兑现？
0: 周晓鸥，
1: 您说从发型上还是从声音上？
0: 那个牺牲太大了吧？要别人的话，买个假发也就行了，是吧？那周晓鸥这个，这牺牲太大了啊！大象无情李静说了，刚才凡客那歌唱的确实好，不过呢，总是感觉这歌有点烫嘴。大明总讲冷笑话，我今天也问大明一个问题。大明问啊，大明今天为什么要听采蘑菇的小姑娘这首歌啊？今天为什么要听采蘑菇的小姑娘这首歌？
1: 为什么要听采蘑菇？
0: 因为 C 罗罗罗罗罗罗 C 罗罗罗。
1: 完了，已经晚了。
0: It wouldn't take long for this one to tie. 这个科比詹说了，我唯一真正喜欢很多年的偶像啊，就是巨星库里了啊。
1: 嗯，
0: 从你的名字没看出来呀、啊，你叫科比詹的，然后你
1: 喜
0: 欢的球星是库里，球技和人品那是没得说呀。库里从初入联盟不被看好，都说他瘦弱的身体打不了 NBA， 然后被各种质疑打不了关键球，到现在十几年职业生涯四次拿到总冠军，真的很励志。所以呢，只要足够努力，哪怕先天条件不如别人，也能取得成功。
1: 嗯，
0: 另外呢，今年他还做了中国企业李宁的代言人。
1: 嗯，
0: 是吧？

0: 又进了。嗯啊，不是葡萄牙进了，下是吗？大家说的
1: 没有
0: 啊、哦，差点差点
1: 啊。啊做节目呢，能不能让我好好做节目啊？
0: 不是，大家在这一直发，你看后台。
1: 我把评论都关了，我就。爱乱腾的傲娇猪还问我，大明老师你出来，你告诉我后米跟 C 罗有啥关系？那还是有关系的，那整不好后米以后发展壮大了，找 C 罗当代言人呢？
0: 哎呦，可以，
1: 哎，是不是？而且C 罗是所有足球运动员里边最有钱的呀，
0: 嗯，
1: 哇、哦，人家的米厚厚的呀，没错吧？后米嘛，
0: 啊，
1: 哎，就这么来的。哎呦，罗斯罗来给我们报喜了啊！咱们的听友来报喜了，
0: 嗯，
1: 收到北大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了，来报个喜，
0: 哇，
1: 恭喜
0: ！嗯。
1: 歪歪倒倒，从小啊喜欢外形微胖一点的，比如我当初的偶像，现在的乒乓球队的教练王浩，
0: 嗯，
1: 看他打球就特别的有力量，特别阳光。啊，现在就喜欢就脱口秀之王大明老师在健身啊啊，特别鼓舞我，
0: 还特别鼓舞，三天两头不去，今天去吗？
1: 我今天去，什么叫三天两头不去呢？
0: 昨天去了吗？没有吧？
1: 昨天开会嘛。
0: 前天去了吗？
1: 去了，大前天去了，周一也去了，这不去三次了？
0: 就一周去三次，差不多是这个节奏。
1: 没有，这一周去四次左右。
0: 四次，
1: 嗯，那周六周日没办法。
0: 怎么没办法？那不开门吗？
1: 开呀、啊，但是我在家吗？
0: 那没车吗？
1: 你这样子有点讨厌了，本来我心情就不好，现在不要刺激一个病人好吗？
0: 向他学习呢。
1: 哎，北京时间8:2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你的偶像啊，你的偶像都让你学到了怎样的东西和汲取到了怎样的力量呢？
0: 嗯，
1: 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另外呢，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长发小寨的洗发水依然秒杀价格，正在货架之上啊。如果您感兴趣想囤一波洗发水的话呢，赶紧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回复
0: 秒杀、
1: 回复秒杀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好，来到8: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在广东英德邑高速服务区一块智慧屏显示旅客如厕时长引发隐私的争议。7月2号，服务区说计时仅针对蹲厕，旨在及时发现长时间滞留旅客，防止出现意外。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旅客如厕无需扫码或实名登记，不涉及个人信息，后续你将计时功能移至后台，仅工作人员可见。
1: 刚才 C 罗进个球，
0: 进球了，
1: 越位了，
0: 怎么刚才就有一个？好吧，
1: 哎，你刚才说那个新闻，咱们再说一遍，没听着。
0: 你
1: 不好意思，听着了啊。哎，就是广东一个服务区屏幕显示这个旅客上厕所的时长嘛，对不对？这说实话有点公开处刑啊，公开处刑。这个呢？你别说，你想
0: 你说不下去就别说，满脑子都是 C 罗是吧？
1: 虽然这不是实名的，但屏幕上就一个坑位号的时长，作为当事人来讲啊，但是一旦知道被计时，这心里面就难免不自在嘛。所以景区设置倒计时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但形式确实有点不妥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1月份，在河南，95后的男子葛某在酒吧卫生间出来，看到妻子正和一舞伴在蹦台上跳舞，快速跑过去将这名舞伴踹倒，导致其胸部闭合性损伤、肺挫伤并胸腔积液等，住院治疗12天。实际上，这名舞伴是女子辛某。事后呢，男子葛某以故意伤害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700元。一审判赔女子辛某各项损失17175.18元。就都没看清对方是男的是女的就上去打了吗？
1: 这个那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心情，毕竟自家媳妇儿跟别人跳的热火朝天的，对吧？但是上去就一个大飞脚，发现对方是个女的，听起来哎呀，误会都是误会呀。所以呢，酒吧那个蹦台呢，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区域，就是人家正常社交跳舞啊，别说跟同性，就哪怕是跟异性跳舞吧，我觉得也没有到那种地步吧，是吧？他不是偷摸的，就对吧？只要没有越界，那是人家的一个自由啊。这一脚下去，法律上叫故意伤害，所以说遇事千万别冲动，还得看对方原不原谅呢。你要对方不原谅的话，你这不就这个了，行政拘留了吗？原谅还好说啊。
0: 好，最近再来关注茉莉奶白商标处无效状态。最近苏州市中院就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 LV 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茉莉奶白需在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7月2号，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成回应称将上诉。据了解，茉莉奶白申请的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状态。
1: 茉莉奶白的 logo 呢，它也是四片花瓣，就往那一放吧，它跟那个 LV 那个花卉图案也确实有点像啊。而且呢 ，LV 呢是早就注册了商标，而且通过了审核，所以受法律保护。那茉莉奶白呢没拿到这个商标所有权，所以呢输了官司。上诉的话呢也很难赢，所以说这给创业的朋友们啊提了个醒，就是做品牌做产品一定要先注册好自己的商标，你万一自己做大做强了呢，是吧？等你再反应回来的时候，你再回头发现，哎呀，这个就吃亏了，对吧？不是等说把产品拿把品牌做起来，我再去做注册商标，那时候这真晚了啊！要对自己有信心，
0: 还没怎么着，一对先开始设计是吧？
1: 是。
0: 好，再来关注最近在贵州贵阳，一司机在补完胎开车离开时，有仔细观察，不小心碾压到了在车前玩耍的小朋友。知情人黄先生说呢，孩子腿部被碾压，目前已送医治疗。事发后呢，司机驾车就离开了，后找回视频还原之后才知晓情况。黄先生提醒啊，家长带娃需要留意周边，司机驾车前也应该全面的观察一下车况及周边的环境，避免此类意外发生。
1: 山东的交警叔叔啊，我记得当时做一个现场的实验，就是司机坐在一个 SUV 的轿车里边，然后呢找了多少个孩子，找了93个孩子，然后藏在车边上，就蹲在车边上啊。结果呢从司机的角度来看，就是什么后视镜啊，这左右耳朵什么看呢，一个孩子都看不着。所以说驾照考驾照的时候呢，绕车一周啊，这个不是说形式主义， 就是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你上车以后呢，其实你也是有你的视觉盲区的。
0: 嗯，
1: 所以绕车一周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啊。

0: 说话，别看了。
1: 不是，他们说现在是不是点球啊？
0: 说话，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偶像。
1: 我的偶像是不是要踢点球了？哎呀，今天这个节目做的真的是不能这样，我要职业一点，我要职业一点。来，把屏幕什么跟 C 罗有关系的都关掉啊。C 罗现在是我们这儿的敏感词，设置敏感词，屏蔽C 罗两个字啊，屏蔽 C 罗葡萄牙这个词。

今天呢，跟大伙来说一说你的偶像到底是谁呢？你在他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呢？脆底儿蜜蜂小面包说了，20多岁的时候呢，喜欢各种的影视类的明星啊，那种很帅的男主角。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又喜欢一些体育明星啊，也说到了孙颖莎、樊振东、全力以为的这个精神啊，每次孩子们考试，我都会跟他们说全力以赴就好啊，也跟着孩子他爸看斯诺克世锦赛啊，跟着不换台，

0: 今天长的样子真漂亮啊。
1: 哎，那最后一比一怎么办啊？那得加时。
0: 哎，对。刚打平，刚打平了啊！这样，哎。

0: 不是我激动的时候，你能不能先找个微信？你
1: 不是，这是各种地方全都在发 C 罗，我感觉没除了这个都，大家都已经不关注别的了，被你影响的。你
0: 编一个呀，你编一个。哎，哎，有一个叫 C 罗的听友给我发来了消息，说他刚刚罚进了一个点球，此时此刻特别的兴奋。在这里呢，也感谢大明对他的一个祝福。果然呢，是铁齿铜牙的大明，说什么话都灵啊。
1: 那你继续预言吧。
0: 哎，有个叫摩德里奇的听友又发来了祝福，说能不能祝他一下子？啊，不好意思，
1: 你怎么着？
0: 不好意思，这位摩德里奇的
1: 听友，你有点职，我们职业的操守好吗？
0: 主要是现在时间不够了，马上就有半点报时，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

0: 交广听天下。来到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最近12306船票服务迎来全新升级，不仅新增铁路旅客专属联程优惠，还扩容了多条渤海湾航线。目前旅顺西站至烟台北站的往返航线新增火车加船票联程优惠舱。
1: 继续的我们再来说一说飞机上上网啊。7月3号呢，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全部宽体机队正式实施空中 WiFi 免费服务。今后呢，由宽体机直飞的东航航班，无论是航线的长短，还是飞行的区域，还有舱位啊，还有这个旅客呢，都是可以免费享受 WiFi 的服务的。
0: 大家关注7月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实务规划》，明确了15、17我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重要政策和重点服务工程项目。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自6月开展至今呢，各地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5000多家互联网企业超20万个岗位。
0: 我们再来关注黄金。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最近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好，再来说说这个火车票买票的事儿啊。因为暑运了嘛，暑运期间呢，探亲呐、旅游啊，这些出行需求非常旺盛，而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呢，因此往往就会秒光了。那铁路部门也建议了，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啊，还有同车接续等方式啊，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此外呢，提醒大家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来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者影响行程。此外呢，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的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以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的成功率。好，北京时间8:3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0: 我们今天话题来说一说偶像啊，你的偶像是谁？他是如何影响你的？
1: 是，
0: 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说说啊。无比喜欢西红柿说，我的偶像是叶童。
1: 叶童
0: 60岁敢于突破自己，唱跳、话剧、演讲，新晋歌手。说各种媒体都在赞扬，没想到能在63岁一头银发的人身上看到少年感，而且集美、帅、酷、飒、雅、乳于一身，不愧是千面女郎。
1: 关键是人家60岁呢还在不断的学习。这人家是活到老学到老，真的没错。而且你越学习，你这个人的状态就越年轻。什么时候就是这个人呢就老了，不光是年龄，更重要就是说他学不进去东西了，他接受不了新的事物了，这时候就人就显得特别的老了。所以我为什么年轻呢？
0: 聊叶童都能扯到你身上去。
1: 叶童跟我多像啊。叶童
0: 哪像？
1: 大名叶四声童二声大名四声名二声。
0: 难为你了。
1: 你看凡科完全不一样。今夕何夕，咱们刚才不是说那个上车那个视觉盲区嘛。一个 SUV 家用的 SUV 旁边藏了93个孩子。看不着。今夕何夕说了，说现在科技发达了，新车都带那个360度的那个影像，启动车辆周围有孩子或者有异物都会提醒。科技在这方面确实就是能够帮我们啊，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对，
1: 但关键我觉得人还是挺重要的。你有的时候吧，咱们不能每次都拿孩子举例子，毕竟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他可能是一个小杆或者凸起的那么一个东西啊。对，就是你360，你看那个影像你可能看不出来这周围有什么东西。我那车就是就经常莫名其妙的就响。你也感觉不来是什么，有的时候是误报。就比方说它只是一个减速带，它可能误报旁边有东西，我就会很小心，这是有东西你看不着啊，它是个减速带。有的时候呢确实有东西，你在上面看不着，你下车的时候能看得见。
0: 这个习惯还是要养成的。
1: 对，就是绕车一周还是挺重要的啊。送个祝福啊，灿灿说了，两位好啊，我是大壮小朋友，星期天是我弟弟2岁的生日，想请你们祝他生日快乐。大壮的弟弟，那应该是小壮吗？
0: 2岁，生日快乐啊！
1: 嗯，生日快乐。哎呦，那也说了，两位早，我不分体育圈、娱乐圈任何圈，我的偶像是庄子。他淡泊名利，深受各国帝王尊敬，却拒绝了各国的聘用。他融会贯通，深谙万物之理、天地之道。我从小就看蔡志忠的漫画《庄子》，说，秉承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人生理念，老师让写对于学习的认识，我就写庄子的理论：人生有限，知识无限，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累死了吗？被老师狠批，现在也是追求自由自在，状态是最好的风水。自己是一切的根源，享受当下，独一无二自己的生活啊。
0: 淡泊名利了。
1: 哎，对，就是无什么那个是哎学啊，对，是无生而有涯，学什么无涯啊，然后呢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当中。
0: 对啊，
1: 待矣。我记得这句话。
0: 所以就是不断的学习，但是也要调整心态嘛。
1: 是老师一大巴掌，我让你装，我让你跟我在这装呢。
0: 则说一年影帝，百年周星驰。要说偶像，必须是星爷。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星爷。现在看星爷电影，完全看不出是喜剧，也理解他曾经说的，他拍的都是正剧。
1: 嗯。又进球了？
0: 谁跟你说？没有吧，进了。哎，干嘛呢这是？
1: 嗯，
0: 进了没啊？大家给我们预告啊，又进球了，克罗地亚又进球了。嗯，是的，没事没事的，
1: 没
0: 事没
1: 事的，这有多大点事儿啊？
0: 对呀，
1: 这不就是逼着 C 罗帽子戏法吗？
0: 而且现在还没确定呢，再查是不是越位了。没事儿，没事儿、啊，
1: 话筒啊，
0: 那没事儿啊，放平心态。刚才不都说了吗？淡泊名利，什么这那，我们要学习庄子的那种心态。
1: 这话筒还结实吗？
0: 没事儿。看一下 ，C 罗被换下了。
1: 好。
0: 你就安心做节目 ，C 罗被换下
1: 了。那只能下一场帽子戏法了啊。加油，葡萄牙啊！

0: 影响着我。网名呢，就是那会儿起的，一直沿用下来了。后期库里进入联盟之后啊，越看越喜欢，也算是接过了科比的衣钵呀，也让我有了一直看篮球的动力。啊，那你叫科比，科比詹，那个詹跟詹姆斯是没关系的，是吧？你就是姓詹是吧？
1: 姓詹吗？哦，是这么来的吗？
0: 要他不可能把科比、詹和库里这仨放在一起啊！这就是这三个人，这三种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球迷啊！
1: 喜欢这仨，
0: 这仨没有共同的球迷，他们仨是没有交集的，很神奇啊！青丝说：“大明，你不觉得在公园啊，在小区里的？”公园里边跑步很有意思，很浪漫嘛。
1: 嗯，
0: 我很喜欢在公园里边散步，现在还跑不动，跑得动的时候还是喜欢在公园里边跑。一大早上起来，空气清新，花叶上还有晶莹剔透的露水啊，世界好爱我。
1: 嗯，所以他更喜欢在那种环境锻炼身体，
0: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1: 自然。但是大明可能不太行。
0: 嗯，
1: 他在那儿的话，对吧？
0: 不是，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跑步机上啊，
1: 嗯，
0: 他是被动在跑，
1: 推着你走。
0: 对，他是你不跑不行啊，就是那你要让我主动的去跑，随时随地就能停，我一定会停的。这个。
1: 赵露宇说：“我的偶像是刘德华、
0: 嗯、
1: 啊，不仅歌声动人，人品也让人佩服、
0: 嗯、
1: 啊。几十年始终踏实做人，待人温和，不管事业多红火，都保持谦逊本分
0: 啊。
1: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坚持自律、真诚待人、踏踏实实过日子。
0: 嗯，
1: 他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觉得，嗯，他不狂，他真的不是那种
0: 对、
1: 就是，
0: 而且。”他看起来，他演戏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很偶像化的那种啊，
1: 嗯、
0: 但其实他背后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嘛。
1: 嗯，嗯对，
0: 他自己也写歌啊，然后呢也会就是做一些就是跟原来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去学习。
1: 嗯。
0: 啊，科比詹说：“对，科比是名，姓在后，我姓詹。啊”我真的呢，我说的你这。詹姆斯、科比、库里这仨不能放在一起吗？这我这很难啊！
1: 哎呦，这名起的可以啊！有人说是为了让孙台能够安心工作，所以把 C 罗换下了。
0: 哦，行啊。
1: 嗯，戴说我的偶像是未来的自己，
0: 嗯，
1: 爱自己和未来，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自己。
0: 嗯，
1: 哦，偶像是未来的自己，哎呦，多爱自己啊！青阳过梦说：“难道没有人喜欢成龙大哥吗？”
0: 嗯，
1: 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又搞笑又灵动的武打动作。
0: 嗯，
1: 还喜欢张颂文演啥像啥。
0: 嗯，
1: 狂飙看了好几遍。身边的人就喜欢姐姐啊、
0: 嗯，
1: 可能是他姐姐从孩童都非常的好相处。
0: 是，
1: 嗯
0: 嗯，成龙大哥电影反正给我最感动的就是他就是，也不能说不用完全不用替身吧、
1: 嗯，
0: 就是他的场面都很真实，再加上那个时候的这个。演员们啊，尤其是那个
1: 都自己上，
0: 对，就是武术的他那些成家班们、
1: 嗯，
0: 都是亲自去上阵的、
1: 嗯，
0: 所以拍出来的这个效果是现在用绿布啊，用科技手段呢、啊，它永远替代不了的。包括什么 AI 啊，那、
1: 嗯、
0: AI 飞檐走壁上天，什么入地的那玩意都行，它永远没有真人做出来的真的动作，
1: 嗯，
0: 会更加的具有感染力。
1: 嗯，
0: 它应该以后也应该也不会再有了。嗯先别说这个那个真实的动作了，就是以后你可能再过个十年，中国还有哪些动作明星，就现在就快
1: 有点，万一以后还能出来新星呢？
0: 嗯，不是，它是有一个环境你才能滋养出来。为什么中期会有那么多的呢？不就是因为那时候，比方说邵氏的那个武打电视剧啊、电影特别的火嘛？
1: 嗯，
0: 大伙有样学样，看着就学出来了。
1: 嗯。
0: 对吧？你包括后来这个李连杰那个少林寺，那有多少人就奔着少林寺真的就去学功夫去了？
1: 嗯、对。
0: 那现在我们看的都是仙侠之类的，这玩意儿真学不了了。这个。所以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文化会滋养什么样的一个人嘛？
1: 嗯。
0: 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就是滋养不出来这么一批人了，除非说有那么一个，
1: 对，
0: 可能会出来，但是他受不受欢迎，那也不好说了。嗯，
1: 一切都有可能，万一还能出来。嗯、但是当年我看那个成龙，嗯，他拍的一些就花絮，你看，
0: 嗯，
1: 我是真心疼啊、
0: 哦。
1: 他们是真就那个时候就完全就不顾及自己，
0: 是、
1: 啊、完全沉浸在那个剧里面。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从直升飞机上往那个热气球上跳，
1: 嗯，

0: 那从热气球顶上滑到那个下面那个篮子里边，都是在空中完成的。你别管有没有什么安全保障，我看起来都是不安全的呀。哎呀，这太吓人了，这个。
1: 所以就是有人也采访说，就是当时他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就是你心里完全没有那种害怕呀，或者那种担心吗？没有，就那个时候特别敬业啊，
0: 对
1: 演员呢。
0: 而且就是他们挣大钱，我一点不眼红啊，就活该他们挣钱呢。跟那些网红比呢，确实应该呀。
1: 网红怎么了？我也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
0: 哎，他们不是一分一分赚的啊，都是500、1000赚的。分这个词在他们不是一个计量单位啊。
1: 看着你眼红了。
0: 昨天说了，一年一影帝，百年周星驰。
1: 我刚说了周星驰嘛。
0: 嗯。
1: 你看，你就刚才看球根本就没认真听。为了你，人家又把 C 罗给换下来，又一会儿可能就是要踢加时了，就是为了能够让你看到。
0: 看到什么呀？
1: 就一会儿要踢加时，所以你下节目应该还能看到加时的是。
0: 啊，没有 C 罗，谁还看这个葡萄牙？哎呀，你以为是葡萄牙粉丝吗？真的是。
1: 陆台湾说，我的偶像是潘玮柏。刚出道的时候很多人怀疑他真的可以出片吗？从不会舞蹈到唱跳歌手，不会乐器到歌曲创作，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型的艺人，然后就反复的练，因为相信除了努力还是努力啊，包括早期他受伤啊，再到获得各种奖啊。潘玮柏当年你那时候应该没有，就是你已经很大了吧，那时候应该已经上班了吧。
0: 没错。
1: 有一个阶段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潘玮柏，就他那个快乐崇拜呀、什么那个阶段。
0: 有可能。
1: 我
0: 喜欢，就是他的某些歌听起来挺好的，就我特别喜欢听他有一首歌是跟苏芮一起唱的。
1: 苏芮
0: 哦，对，那首歌特好，他讲究的好像是这个亲子关系吧，那歌那歌叫啥名来着？
1: 是综艺节目里唱的还是说他们俩就录的单曲啊？
0: 就是单曲，那歌就是很好听。
1: 那是他俩翻唱的吧？
0: 绿光在哪里？不是，哎，不对，
1: 绿光。
0: 啊，对，我想更懂你。
1: 哦，对，
0: 是、啊，那歌我很喜欢。立业说了，像刘德华那种老一辈的偶像啊，既是偶像派也是实力派啊，这个影视歌三栖发展，而且做的都很好，很努力，不像现在的一些流量明星啊，这就是这底妆刷得很厚啊。因为以前看什么，比如说 TVB 他们的年会啊，他们的就是群星上来一起表演的时候啊，首先你看不出谁是大腕谁特火。对，大家一视同仁，然后呢每一个人在表演什么表演体操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武打动作的时候啊，你看的真的是都是有一定功底的。你比方说这个郑少秋你长得多帅呀、是吧？但郑少秋的戏曲功底特别好，包括他的武打功底也特别好。焦恩俊，我那时候觉得焦恩俊就是一个奶油小生啊，太帅了，结果焦恩俊人家的武打功底也特别好，唱念做打都非常不错。
1: 就那时候真的是自身还会有很多的功底，除了什么演技啊这些，还是有很多。
0: 就那时候的演员培养啊，那个套戏啊，那个流程啊，真的是非常的严谨。真的是会把你包装各个方面都很扛打了，才把你当成一个产品，然后呢推出去。虽然那个时候是个流水线吧，但是那个质量是刚刚过硬的啊。那现在确实是没法比了。
1: 静等花开说，我的偶像孙凯。问你有没有试过健身房的爬楼机啊？他说那个俗称人体榨汁机，居然是
0: 啊，你不能一下子上来就那么大运动量，这以后再也不想去怎么办啊？
1: 现在就还是只限于跑步机吗？
0: 不是，那个瑜伽垫啊，往那一躺真是挺舒服的。还能眯瞪一会儿啊。行者无疆啊，偶像是袁隆平啊。 三爷说了，超喜欢纵贯线的歌啊，每次开着车必听纵贯线。

0: 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说的是关于这个偶像啊，你的偶像到底是谁呢？你在他身上又汲取了怎样的一些力量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八月份的新疆团现在已经开始招募了啊。如果说您暑期啊想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的，尤其是想去新疆的，因为之前很多朋友都在问啊，那这次机会就不要错过了啊。7月29号、8月2号和8月9号有3天。不同的出发的时间，当然也可以最终结合大家报名的一个情况，再把时间重新进行整合也是没问题的。总之，您想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话，这次是王上带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路书了。
1: 对，识别第一个二维码，你可以去咨询客服。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呀、第一个二维码是客服的二维码，第二个二维码是行程，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去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了。
0: 赛里木湖。就是不去的话，新疆等于白来了。那个赛里木湖，
1: 对对对对，那个赛里木湖
0: 啊，当然还有这个吐库公路啊，
1: 对，
0: 有伊犁啊，纳兰提草原呢，
1: 对，
0: 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还有这个唐布拉草原等等等等吧，这些美景都在等待着您。
1: 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啊，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这个是7月底8月初的这个时间，适合大家带着孩子呀、全家人一起去。
0: 这是一个大巴团啊，不是自驾团，因为新疆的话比较远，自驾的话也得是当地落地才自驾，如果从北京自驾到那边的话，一周就已经过去了。这还只是去
1: 啊，而且我们这个是包含双飞的，就是从北京我们一起出发，然后这个整个的行程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0: 葡萄牙进球了，
1: 对，
0: 绝杀。
1: 这反正你的 C 罗已经休息了，2-1了，是吧？
0: 无所谓，
1: 应该也不用加时。
0: 都在我的意料当中，没看我就一点不紧张吗？哎呦，小话筒，你今天长得真好看、哎，来摸一摸。
1: 你精神都已经出问题了。
0: 哎呀，真不错，
1: 心力交瘁了。
0: 哎，看咱这电脑显示器，
1: 行了，
0: 这电脑这显示器真棒啊，四四方方的，
1: 真的，大脑都已经出问题了，现在已经。
0: 哎，今天这地啊，保洁擦的是真亮啊。
1: 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意，如你所愿啊，是吧？这就是人生嘛，
0: 对，
1: 对不对？
0: 真好，今天阳光真充足，空气真清新。
1: 但是这个结果也是你想要的结果啊，对吧？
0: 对啊，要不阳光能这么好吗？
1: 虽然说，
0: 要不话筒能长那么好看吗？但凡但结果变一下，那话筒早飞了，我跟你说。
1: 但这个没有想到的是，他最后这个不是 C 罗。
0: 啊，那那倒不是，
1: 对吧？就是
0: 11个人呢，对吧？到最后门将都有进球的，对对，很正常。C 罗年纪大了，我也希望啊，他说他一个球不进，然后呢，就是队友能把他保送到决赛，我也认。躺进决赛，被拿担架抬进去，我也认。
1: 差不多了，差不多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0: 你说这场比赛
1: 啊，对啊，所以他应该就是躺着进
0: 的吧。没有，
1: 还没有吗？
0: 没有，这场比赛才是进16强而已、
1: 哦、
0: 啊，早着呢啊，
1: 进16强了、
0: 下一场比赛会更难。但现在克罗地亚还有5分钟的时间呢。
1: 对，
0: 一切还不好说啊，足球场上瞬息万变。
1: 期待一下、
0: 万一葡萄牙再进仨球呢？

0: 哎，不看不看，这种小比赛真的是，哎，看看一下咱们更重要的朋友们的留言。哎，这几个点说，哎，刚才说到小李飞刀，没有人喜欢小李飞刀里的那个龙小云吗？没错，我的偶像就是大迪，我想大迪了。龙小云啊，央广龙小云。央广的人才真的是实在太多了，卧虎藏龙。
1: 给我们

0: 今天的留言。
1: 阿古说直播间的东西都保住了。
0: 为了直播间这个也得进俩球才行。
1: 滚动的太快，这现在都是说进球
0: 的、嗯、这不是你带着大家看的吗？你在这关注，大家也在这开始该关注。
1: 不是，今天早上本来看球的朋友就特多、嗯、这场比赛就是受关注。
0: 是、
1: 最近世界杯呢，咱这个视频端的这个浏览量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啊，就是世界杯一直在跟咱们抢人。咱们这点人他们也抢，你说真过分。行吧，最后呢也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个小小的总结。北京时间8:58了啊，今天说的是偶像啊，还有很多的人呢都说到了偶像还是自己。
0: 嗯，
1: 啊没错，你知道自己足够努力的话呢，其实每天都应该致敬昨天为了今天而努力奋斗的自己。
0: 哎，
1: 这个时候就应该举起一杯酒，
0: 干杯，
1: 干杯，
0: 庆祝一下。
1: 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像偶像一样发光发热，不一定说哎呀这个有多少人知道你的名字，但是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啊，对得起咱们这个每一天的付出、啊、就可以了。嗯，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偶像吧。
0: 是啊、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1: 嗯，那行吧，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乘联分会日前对外公布2026年5月以及2026年1至5月国内汽车进口车销量数据。数据显示，五月国内进口汽车销量为3.8万辆，同比下滑19%。2026年1到5月，国内汽车进口汽车销量为16万辆，同比下滑11%。从各大国别销量情况来看，五月进口车销量靠前的国家分别为日本、德国、斯洛伐克、美国、英国。除前五之外，包括墨西哥、奥地利、泰国、瑞典、韩国五大国别也均进入了榜单前十。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2: 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
1: 给你干活的，
2: 对，
1: 对，
2: 是这个行业呢就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嗯，
2: 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
1: 嗯，
2: 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点材料自己干。
1: 嗯，
2: 所以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1: 是的，
2: 啊，不是，实际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3-4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1: 熟人啊，找工长啊，
2: 这个工长啊，把这活干了啊。实际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实际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想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五个城市，四八快装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超过五十，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快装，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它是谁都优化不了。
1: 这块是固定的，
2: 固定的，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快装报的15万，说你那个10万，能给你干完这个活，那我问大家，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10个点不算多，10个点加50个点或60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哪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儿不透明，钱从哪儿省， 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
1: 嗯，
2: 不透明，而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伪劣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
1: 嗯，
2: 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1: 明明可能十道，我给你做六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2: 对，六道是多的，给你连那五道都做不了，
1: 嗯，
2: 对吧？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
1: 哦，
2: 那做标准十道工序，就说做五道，是不是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1: 嗯。
2: 所以你就天天的听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回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四八块砖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
1: 嗯，
2: 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十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是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1: 大家说的增项了。
2: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
1: 嗯，
2: 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
1: 嗯，
2: 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加加加，少加点啊。三加五加加加加，你那十万就不是十万了，你最后能二十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一味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砖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四八块砖，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1: 嗯，
2: 但是我相信你来四八块砖周末参加个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1: 嗯，
2: 所以想了解四八块砖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砖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这五十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
2: 嗯，
1: 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2: 可以的，
1: 嗯，
2: 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
1: 嗯嗯。
2: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四八块砖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2: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2: 对，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
2: 嗯，
1: 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四八块砖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四八块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
1: 嗯，
2: 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四八块砖那个价格不低啊，
1: 嗯，
2: 挺高的。
1: 嗯。
2: 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1: 嗯，
2: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的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 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1: 嗯，
2: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1: 嗯，
2: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1: 嗯，
2: 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扫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1: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2: 哎，对了，
1: 四八块砖要是漏了吧是四八块砖自己补，
2: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猛的说是俩家公司一听地野的价格，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但不是我们真高，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5个问题你要问到他，对吧？这5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第一个你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那四八块钱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四八块钱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他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第四要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四八工厂是标准工艺，你问问便宜的它是
1: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2: 对，
1: 嗯，
2: 是的，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这个钱也不一样，最后要看看它第5个有没有售后，四八工厂是保证你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你问问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四八工厂，我现在全国11年，我们的结果现在50多个城市，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四八块装，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是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1: 咱们四八块装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
2: 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呢？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四八块装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同时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四八块钱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四八块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现在记录13303-1388。 133030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目前48块庄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

0: 份我们会陆续的去会新的门店一批一批的开起来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实际现在是河北省每个地级市都要有店啊、
1: 嗯、
0: 河南省都会有店、
1: 嗯、
0: 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五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
1: 嗯、
0: 啊，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三年之内四八公道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自营门店、
1: 嗯、
0: 啊，我们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全是自营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四八快装、
0: 啊、
1: 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乔迁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0: 都在办啊、
1: 哦、
0: 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
1: 嗯，
0: 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乔迁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乔迁宴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迁宴举办、
1: 嗯嗯、
0: 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乔迁宴应该也是咱们四八快装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呢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
1: 嗯、
0: 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 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
1: 嗯、
0: 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四八快装的乔迁宴，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在这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四八快装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所以业主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儿说100句。所以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
1: 嗯，
0: 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儿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
1: 嗯、
0: 交付做不好，这个乔迁宴是举办不起来的、
1: 嗯、
0: 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迁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
1: 嗯、
0: 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迁宴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所以这个乔迁宴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迁宴的这个服务，只有四八快装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迁宴，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迁宴的活动现场，如果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四八快装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迁宴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这些11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四八快修、
1: 嗯、
0: 家庭维修服务、
1: 嗯、
0: 再到我们去年有的四八工装，
1: 对，
0: 到我们今年的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
1: 嗯、
0: 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
1: 嗯、
0: 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嗯、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 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四八块庄的特别多啊，大家五十多个城市找我们有。

0: 这个环我们现在能接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子二三十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也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从建、
0: 啊、
1: 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两三百平的，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给你装完。
1: 嗯，
0: 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就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是的，所以呢，这个环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
1: 嗯，
0: 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一户到两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环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
1: 嗯，
0: 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48块庄啊，大家都记好48块庄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1: 嗯，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48块庄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48块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48块庄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0: 你选择48块庄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
1: 嗯，
0: 剩下的事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我发现这个麻烦的事你交给我们，
1: 嗯，
0: 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
1: 嗯，
0: 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1: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0: 对，帮你现在场盯工地，
1: 嗯，
0: 哎，盯进度，盯质量，
1: 嗯，
0: 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嗯，工种之间的衔接，
0: 哎，是的，
1: 嗯，
0: 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整个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
1: 嗯，
0: 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
1: 嗯，
0: 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修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

0: 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1: 可以的，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在路上，收音机是你唯一的说话声。孤独其实不是坏事，它是一个信号，你需要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了。试试这样，对着后视镜里的自己说一句，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远，然后深吸一口气，看着窗外的路灯和天空，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有我在电波的这头陪着你。孤独可以变成独处，独处可以变成力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

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哈，我们依旧来聊车生活。那像这周呢，我们已经聊过了新车，聊过了维修保养呢，今天也来到了一个星期五这样一个固定的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环节哈。如果说您最近确实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或者说最近正在看自己的爱车还能大概值多少钱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这个行业内的专家老师，一会儿咱们来一起看一看目前这个阶段啊，也就是到了这个七月份已经开始，下半年已经开始了，整个二手车市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近期发没发生一些变化，什么样的车型比较保值，什么样的车型现在是不太建议大家买的，都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那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正式进入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汽车行业的最新资讯。
1: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国内首个 L2 级别辅助驾驶强制性国标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对外解读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针对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华为、小米、比亚迪、特斯拉等头部

0: 类，清晰界定每类系统的边界功能以及能力阈值。继续来关注小鹏 MONA L03 中国首秀。日前，小鹏 MONA L03 正式预售，新车共推出六款车型，预售价为 14.38 万元起售。根据了解，小鹏 MONA L03 是小鹏 MONA 系列首款 SUV， 将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新车定位紧凑型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领衔的全球设计团队操刀，量产后将成为小鹏集团旗下尺寸最小的 SUV。 新车将于7月16号正式上市。截至7月2号当晚， MONA L03 的预订量订单已经打破了小鹏品牌历史上所有车型的同期预订记录。接着来关注比亚迪海豹08正式上市。日前，比亚迪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海豹08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六款配置，售价区间为19.69万元到23.99万元。海豹08是比亚迪海洋网在2026年即将推出的重磅车型之一，作为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首款中大型轿跑车型，其将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罩瓦闪充技术、云辇 A 智能空气悬架与后轮转向系统，插混车型 CLTC 续航将超过400公里。再来关注六月新势力销量榜单。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份，领跑以一己之力将新势力天花板拉到了将近10万辆级别，蔚来和小鹏双双站上了4万辆，3万辆已经成为了新势力的硬门槛。而在传统车企新品牌方面，吉利银河10万辆领先，有个别品牌月销量未能过万，两极分化明显。从上半年目标完成率来看，仅有极客一家超过了一半，在40%到50%之间，仅有蔚来一家，多数品牌的目标完成率还是在30%到40%左右，个别品牌完成率在30%以下，比如鸿蒙智行以及极狐。另外还有部分品牌未披露2026年的销量目标。以上就是今天的车坛快报，稍后我们再来聊汽车行业的其他精彩内容。
1: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2: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1: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来聊二手车，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探讨，随时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这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两位。
3: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坤。
4: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0: 哎，欢迎两位哈。这个这一周的整个二手车市场变化怎么样？因为今天已经是七月初了嘛，就是相当于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来到了下半年。对于即将开始的下半年，哦不是已经开始的下半年，两位作为二手车的一个从业者，对下半年有没有信心？
3: 哎呀，我们特别期待这个下半年的到来哈，因为这个上半年除了3月份好一点以外，4、5、6、3个月确实这个
0: 比较萧条，相对
3: 比较萧条。我感觉我们同行这3个月时间他们都在玩，
0: 嗯，
3: 各种旅游，
0: 嗯，
3: 我看他们最近可能都回来了，
0: 嗯，
3: 我感觉7月份开始应该这个二手车市场，至少在北京这儿应该会好一点，
0: 嗯，会好一点。但是以往到了比如说7、8月份啊，甚至8、9月份，应该算得上传统的一个淡季。但为什么两位会觉得6、7月份反而可能会有一小波的这个？
3: 按照以往的经验，每年的从7月的中下旬开始，一直到年底过年前，我们会越来越忙。
0: 嗯，
3: 对，7月
0: 从7月中下旬往年就开始了。
3: 对对，
0: 嗯，
3: 就下半年一开始，
0: 嗯，
3: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特别忙，一直忙到过年。
0: 就是有没有什么变化，需求上的变化？比如说从7月份是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到了8月、9月，然后9月、10月，一还是说需求大概都差不多？
3: 其实我们的感觉啊，到了7月份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 MPV 啊，就是6座7座的 SUV 啊，这块的需求比较多，可能孩子都放假了。
4: 对
3: 对，你看最近问我说，哎，你看我想买一个什么 SUV？ 你看最近到自然到店的，包括这个我身边的朋友问我，他说你那有没有 MPV 啊？有没有那个7座的大7座？
0: 嗯，
3: 我说都有，你过来看看吧，这个车。所以你明显能感觉到大家现在在这个，嗯，就是咨询的那个内容上，他就偏向了就是出行，然后出游，尤其是家里有2个小孩的这个
0: 大空间的啊，这种需求会上来
3: 了，对对，会上来，然后到了。

0: 90月份呢，孩子一开学呢，可能这个就是普通的乘用车，大家就是代步工具呀，然后这些东西这些车可能会感觉多一点。然后快到过年的时候，那大家我感觉 BBA 是最好卖，
1: 还是受到这个品牌力的一些影响啊，需要买一个，比如说这个春节过年回老家了，需要有一个产品力比较强的、品牌力比较强的这么一类车型。
0: 对对对，
1: 嗯嗯，
0: 这是我们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感觉这车市就是这个规律吧。
1: 嗯嗯，明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尤其是两位老师，在最近收车的时候，更愿意收什么车，或者是最近什么样的车型比较多？
2: 最近是这样，因为那个，最近也跟几个这个车媒老师，包括那个二手车同行也聊了聊，大家都觉得现在这个油车确实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卖了。
1: 嗯，
2: 对，因为很多这种车媒老师以前都是做过这个，从事过这二手车行业，然后他们都是这个说，哎，这车应该挺好卖的呀，我说这车卖不动，他们都有点觉得，哎，不可思议，说这种车怎么？
1: 我在以前那些年代，可能确实是都非常
2: 非常好卖，
1: 比如说呢？
2: 比如你像这个飞度这种，
1: 其实飞度现在二手车市场还可以的，
2: 还可以，但是价格跟这个销量明显就是
1: 照以前还是有差别。
2: 对对对，
1: 哦，明白啊。
2: 就是一些小的这种两厢车，非常好开的车型，现在都反而不那什么了，反而是现在这种这个小一点的电动车，大家都更青睐一点，对。
1: 还是以这个性价比比较高，或者是出行的这个，比如说补能方式，如果买一个小的电车的话，那你这个燃油经济啊，燃油经济性
2: 方面
1: 一下就能够更划算一些。
2: 对对，
1: 嗯嗯。那收车的话，您现在更愿意收什么车？
2: 现在就是偏向于这个七座的 MPV， 还有这些新能源类似新能源的这些主流车型。
1: 是因为临近七八月份的大家看的这个车型整体的尺寸比较大吗？
2: 对，一个是这个，一个就是可能现在需求跟宽哥说一样。很多人现在需求是到那个放假了，对，然后都这个孩子们都考完试了，这家里边该去这个玩玩啊，去旅游旅游，对，需要一些这个大尺寸的车型。
1: 是，我相信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比如说眼下他刚好有这个换车或者是买一台车的这样一个打算的话，他最关注的可能就是，如果我现在把我这台旧车，就我现在正在开的车给他卖了的话，现在能不能卖一个好价，或者说现在卖是不是最划算的一个时机？
0: 卖车现在价格我觉得挺低的，
1: 挺低的，那就是说现在其实不是一个高点，
0: 不是，因为现在的需求量是这样，在前几个月，因为可能市场也比较淡，然后呢，车商手里头都堆了好多的车，所以他们现在购买的欲望不是那么的强烈，包括我们也是，你看我都好长时间没有买车了，然后给我报车的一些同行，我也跟他说，我说最近还停一停。就因为我们手里库存太多了，所以呢，
1: 现在库存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我在朋友圈当中经常能刷到一些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车商啊，包括一些老师啊，就会发朋友圈说高价回收二手车，就缺车，为什么会有这种信息？
0: 这都是就怎么说常规动作，就是
2: 常规操作。
0: 对，我常年缺车，就是你有你就报呗，反正我给不给你价那是一回事儿嘛。就是真正你报给他了，比如这台车他能折10万，他现在可能我觉得这个行情不好，我10万收不了了，对吧？你8.5万你卖不卖？你要愿意卖我就收，对吧？他捡漏嘛，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手里的库存量特别大，库存量特别大呢，所以他的购买的欲就是市场流通的就不是特别的好。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价格就不会特别的好。
1: 现在库存主要是哪些方面？比如哪些车型？
0: 我们主要还是油车为主，
1: 油车为主，是贵的多一点，还是性价比高的？比如说5万块钱左右的多一点。
0: 平均7万多块钱，我们
1: 平均7万多块钱，
2: 基本5到15万都有。
1: 大家现在在选二手车的时候，看品牌还像以前那么的看重吗？比如说以前我必须得买一个，大厂的或者是一些这个主流车型、走量车型。那现在对于这个的要求还像以前那么高吗？
2: 还是会有这方面考虑，
1: 就是
2: 消费者还会去，因为毕竟这些，比如说咱说买一个这个不在国内销售的品牌，大家还是有疑虑，说啊修车保养都去哪儿啊？这种情况，但是还是需要说看，比如像那个举个例子啊，说有个朋友就是去看看那个大众，哎看看发现哎我们家那宝马还挺便宜，可能就买个宝马，因为他看德系车嘛。
1: 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想买一个 BBA， 哪怕是以前的比较贵的车型，其实性价比都非常高。如果你要是这个年限能拉得比较长一点，你完全可以买一个当年的 甚至百万级别的车型。
2: 对，
1: 嗯，
2: 是这样，
0: 那肯定的，
1: 那可能就是后期的这个维修啊保养啊价格会稍高一点。当然你要是买到一个好的车况的，
0: 嗯，
1: 可能也不涉及到这些，说因为它年头长了我就要掏很多的钱去维修它。
2: 嗯，对，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
1: 嗯，
0: 就是只要在我们这买车的，我们觉得客户都没有这个顾虑。
1: 嗯，
0: 第一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推荐他去购买那个一些延保的产品。
1: 嗯，首先咱们小喇叭也是靠谱的车商，很多朋友我觉得都应该是第二次回来之后再去进行一个成交复购的，这种比较多。
0: 对，二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修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1: 嗯，
0: 不是在四 S 店修车这么贵。
1: 嗯，
0: 然后像我们，就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维修的那个车间嘛。
1: 嗯，
0: 所以我在我们这买车的，我们都说你去那儿修就行，我们就说个成本价就完了。
1: 嗯，
0: 其实没那么贵，你保养一次二三百块钱。
1: 嗯，
0: 就什么车都一样。
1: 那保养其实还好，因为比如说维修，你要是有涉及到一些换件啊或者什么这种的，这也分车型。比如说有些进口车型，或者有些件我特意上国外给你买去，你这国内现在没有了。那这种个性化的小众的车型，那你维修起来肯定是要
2: 贵的，对，会高一点。
1: 嗯，
0: 对，那天那个什么车是捷豹还是什么车，
1: 嗯，
0: 我忘了，有一配件确实贵，但是
1: 捷豹现在都已经开始这些配件就是必须得进口了，进口买了吗？
2: 有老款车，
0: 对，有老款车。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个不行，你就买个拆车件得了，
1: 嗯，
0: 你就别买新的配件，
1: 能用就行。其实也是，
0: 嗯，对，因为本身你二手车嘛，反正它的只要它的这个性能没问题，然后装上以后它能正常使用就行了。
1: 嗯，明白。反正大家近期吧，有这个关于二手车转出评估置换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和两位老师一起来探讨。两位老师如果这个刚好也到马上到了周末了，想去店里面看一看逛一逛的话，宽哥也说了，这个最近库存车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去挑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的大。怎么去到咱们店里面，怎么找到您呢？
0: 那个任何地图软件你搜小喇叭二手车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嗯，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
0: 嗯，
1: 然后我看咱最近好像是全新开了一个视频直播。
0: 对，我们开了一个新的那个视频账号，叫小星二手车。
1: 嗯，
0: 小星二手车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小喇叭二手车的一个主播嘛。
1: 嗯，
2: 对，
0: 嗯，然后他现在最近也在拍视频。
1: 嗯，
0: 然后反正敬请期待吧，很快他就开直播了。
1: 嗯，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着。
0: 嗯，
1: 就是一个是有空的时候线下可以去逛一逛。
0: 嗯，
1: 然后没空的时候想了解了解的时候，就通过线上的视频直播看一看。
0: 那，嗯，
1: 有的时候你去二手车市场，我觉得就是当你没有抱着特别强的目的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惊喜。或者说很多朋友现在对于现在的这个二手车市场是没有那么的了解的。
0: 嗯，
1: 当你去转了之后，你会发现远超出你自己对于二手车市场的一个预期。很多车型非常的新，你可以挑选的车型非常的多，而且价格相较于新车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高，虽然现在新车打折也非常的多。
2: 对，
1: 嗯，
2: 现在的二手车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卖车的也觉得啊好低啊，
1: 嗯，
2: 买车也觉得哦这么低吗，
1: 买车的可能还是觉得啊，哦，是挺低，但我还想更低。
2: 哎，对对，
1: 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行，然后咱们也来看看大家后台发过来的问题哈。Mr. 王问的，这是他上周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问的是他23年买的车，买的这个牧马人跑了6.5万公里了，一直是在 4S 店做保养的，也没有什么越野过，就是城区内开。说现在想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啊？
2: 看是那个萨拉还是卢比肯？
1: 嗯，没说，
2: 没说哈。
1: 嗯。
2: 现在牧马人还算是比较保值，
1: 嗯，
2: 对，大概能卖到我觉得6折到7折吧，基本上
1: 还算比较保值，是相较于什么？
2: 相较于就是普通家用轿车的而言，
1: 嗯，
2: 牧马人这种车型还是比较保值一些，
1: 嗯，但比它刚出来那一阵还是要差一点，
2: 还是差一点，
1: 嗯，
2: 对，
1: 嗯，没办法，
2: 因为之前的牧马人基本3年的保值率在70-80，
1: 以前这种车型也不多，你看看现在你数一数这车型有多少，全都是这种方盒子这种造型的，从便宜到贵的都有。所以像他这车如果想卖的话，您觉得是抓紧时间卖，还是说再开一阵也没问题？
2: 先到5-6月份其实卖的晚了一点，
1: 嗯，
2: 其实5-6月份玩的比较多一点。
1: 哦，5-6月份。
2: 对，出去玩的什么的。
1: 嗯，现在想卖的话，反正大概像您刚才说的，
2: 差不多吧，
1: 6-7折左右。
2: 对，
1: 好卖吗？应该也挺好卖。
2: 嗯，
1: 他这车保养的应该也还不错，
2: 对，好卖。但是就是怎么说，你没越野史就会好卖一点。
1: 嗯，明白。
2: 而且你像比如说像北方地区，像北京的京牌了，
1: 嗯，
2: 还会有一点点溢价。
1: 哦，明白了。所以这位朋友啊，这个需要的话就可以赶快去转一转了。
2: 对，
1: 再来看这个知行意义男问的是2019年的四驱尊贵汉兰达，现在想卖，大概能值多少钱？开了85000公里，下个月要换电车了。
2: 85000公里汉兰达19的， 现在行情啊，基本在10万这块儿，
1: 嗯，
2: 得多多少？
1: 四驱尊贵，
2: 四驱尊贵哈、
1: 嗯，
2: 啊，你配置还挺高，
1: 嗯，
2: 基本都是买豪华多，尊贵的10万往上。
1: 19年的时候还挺贵的呢，
2: 对，挺贵的，
1: 没降价呢，
2: 对。估计在10万这块吧、
1: 嗯、
2: 能多多少具体得看车况，
1: 看你心理预期能不能接受。
2: 对，
1: 你要是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像这种配置啊，然后包括 它是19年左右的，这个公里数也不算大，就正常吧。
2: 对，
1: 应该还能出得挺快的。
2: 对，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车车在问14年的 X1 118领先现在想卖了，棕色跑了9.5万公里，因为开了十几年了，也是要换电车，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呢？
2: 14的，要不然
0: 什么色儿的？
1: 棕色
0: 哦，棕色
2: 的，就正常棕色，
1: 就挺经典的那一款，
2: 2万多点，
1: 2万多点，
0: 过不了三了，
2: 过不了三。对，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就是经常会说，我最近要换车了，换车的下一句就是说我要换电车了，
2: 啊、对，
1: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换，所以我觉得在二手车上也会有这种。需求上的转变，就是以前可能坚定的我选择燃油车，那现在我直接就去看电车，不管是因为比如说你政策牌照的这个问题，还是说真正的一个用车需求的一个问题，大家现在都能更能接受电车了。
2: 对，没错、
1: 啊、
0: 对，现在问电车确实多。首先第一呢，电车它的这个
1: 不用加油，便宜，
0: 对，一是便宜，二一个它的驾驶体验确实是比某些油车它要好、
2: 嗯、
1: 配置高嘛、
0: 啊、对对对对，要包括有支架呀、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整个整体
1: 冰箱、彩电、大沙发，
0: 对、
1: 嗯、
0: 它确实比这个油车要好，这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因为在北京地区它也受这个指标的限制、
1: 嗯、
0: 尤其咱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
1: 嗯、
0: 这10多万这个新能源指标放出来、
1: 嗯、
0: 所以现在最近问电车的也特别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建议那个要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等一等再买电车。
1: 嗯，大概等到什么时候？
0: 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电车价格高，二手车、
1: 哦、
2: 嗯，
0: 因为市场就是
1: 需求量起来了，
0: 需求量起来了，所以说呢，你看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收车也是，一台22年的 Model 3，其实原来也就是11万多块钱，现在我13万都买不回来，
1: 哦，是吗？
0: 对，说现在就它价格就是高，你买你现在买二手车它也高，
1: 嗯，
0: 你等这股热乎劲儿过去以后呢，它可能恢复了到就正常的行情，是你再去买其实更合适一点，
1: 嗯，大概要等多久？您预测？
0: 我感觉在北方这头电车，你进入到9月份以后，它就会降价
1: 啊、
0: 哦，
1: 就尤其是北方受到这个温度的影
2: 响
1: 会比较大。
0: 其实对，其实车是一样的，就它不会因为季节的变化，这个车的本身的性能发生变化，
1: 嗯、是大家的一个心态问题、心理问题。
0: 对对
2: 对，
0: 那个时候如果大家想买电车，9月份、10月份。甚至是或十月底十月初、
1: 嗯、
0: 那个时间你去买电车是最合适的。
1: 是，那像您刚才说的，您觉得就是现在这个纯电车相对来说价格没有那么的低，是仅限于特斯拉这个品牌吗？还是说全部品牌
0: 都
1: 是这
0: 样？
1: 哦，都这样、
0: 嗯、对，现在价格都不低。
1: 哦，那现在想卖的话合适啊？
0: 那肯定的，
1: 相
2: 对
1: 合适一些啊，
2: 对，卖电车合适一点。
1: 嗯， 嗯，而且是纯电吧？还是说就所有新能源都行啊？纯电。
0: 嗯，因为新能源在北京这头它那个插混，它不是跟油车
1: 一样
0: 吗？
1: 嗯，油车
0: 一样
1: 的，嗯，明白，嗯，所以还是会受到这些政策的一些影响。当然，就是像宽哥建议的，如果说您现在是想卖车的话，尤其是卖纯电车的话，现在算得上是一个挺好的时机。但你要想买的话，
2: 嗯、
1: 这说的非常实在了啊，就建议大家可以再观望观望，再看一看。
0: 哎、对，等一等、
1: 啊，甚至去看个新车，其实也还行，因为新车现在、
0: 哎、新车现在老便宜了。
1: 对。
2: 嗯
0: 尤其原来你有油车，你先把它卖了、
1: 嗯、
0: 然后你拿着那东拿着那个拿着那些东西，然后去换个补贴，然后买一新车、
1: 嗯、
0: 不也挺好的。
1: 嗯，是。你看这个 Castle 就在问，他说开了六年的22万公里的 Model 3，现在想换一个比较新一点的二手 Model Y， 大概能换到哪年呢？需要补多少钱才比较划算呢？
0: 22年的 Model 3，
1: 22万公里开了六年，那应该是20年左右的 Model 3。
2: 那你现在应该是价格啊，我感觉应该在6万左右。
1: 6万左右，因为毕竟大公里数了。
2: 对，5万多6万这块儿、
1: 嗯，
2: 也就是22公里太大了。
1: 嗯、
2: 我说、
1: 嗯，
0: 电车说实话，你公里数大了，它没人要。
1: 对
2: 对，
1: 肯定是大家会顾虑到这个问题。
0: 对，因为
1: 而且它还是20年的。
0: 对，20年的，然后你那车就5万多块钱，
2: 对、
1: 嗯、
0: 你换一个22年的 Model Y。也就添个10万块钱，
1: 不到10万块钱，差不多、
2: 啊、10万这一块，对，
0: 添个10万块钱、
1: 嗯，这就算是比较划算的了。你要想买，比如说更新的，那可能添的就要更多，
0: 那肯定多了就、
1: 嗯嗯。
2: 建议他买点小公里，因为我看他这挺能跑，
1: 嗯，
2: 对他买大公里还得那什么，
1: 嗯，是的，从 Model 3直接换 Model Y， 这肯定也是对品牌的各方面比较认可，嗯，是。然后再来看啊，他说13万的预算选理想 ONE 还是选蔚来呢？ 13万的预算
0: 啊。你看你那指标哦，就不是北京的哈。
1: 嗯，那具体我不知道它是定位是哪。
0: 那你要问我，我觉得你就选理想。
1: 嗯，
2: 两万可以。对。
1: 哎，我记得之前您二位说这个理想 ONE 虽然是它的这个初代车型，理想的初代车型，但是实际上它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程度，包括认可程度，
2: 还算可以，
1: 还算可以。
2: 可以
1: 嗯嗯嗯。
2: 现在12万

0: 他是多少预算？十二、
1: 十
0: 三万。
1: 嗯，
0: 那理想 ONE 可能买末代小红里的肯定能买着、
1: 嗯，
0: 对，
1: 完全没问题，是吧？那这其实这个还挺划算的。
0: 对，
1: 你要是选未来的话呢？
0: 嗯，十
1: 三万肯定是能买到，甚至还能买到这个初代的 ES 八，但是就是你就是纯电嘛，你跟这种增程，你还是会有这种里程方面的续航里程。
2: 对，十三万它能够买到 ES 八的
1: 创始版
2: 小公里数
1: 啊，小公里数，
0: 对，
1: 嗯，就是非常精品的这种版本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嗯嗯。那好处就是说，你可能这个电池方面不像刚才买特斯拉那位，想卖特斯拉那位朋友，你买一个20年跑了22万公里的特斯拉，谁要买了你的车，人家就会考虑你这电池，因为是固定的嘛。但你如果买未来的话，可能会考虑到，因为它有换电的这种权益，所以你不管是自己花钱还是怎么着的，就是这个电池你是不太用担心
0: 焦虑
1: 的。但是另外就是，比如说放在20年左右的这种新能源车，它对于一个热管理的这么一个要求，包括像是它的一个电耗，其实都要比现在的新一代的车型要更费电，就是说即使你的这个电池可以换，但实际上你的整个车机这套车的耗电量肯定是要更高，是吧？
0: 对，
1: 嗯，
2: 对，就是车机看看能不能升级，
1: 嗯，
2: 因为有一些新的功能，它可能本身硬件不支持，你车机升完机也没有用。
1: 但是软件升级它，
0: 嗯，
1: 但对于它这个电耗的影响就可能并不是特别大，
2: 可能
1: 跟你车身结构啊
0: 优化一些，比如像那个，哦，你像温空调这种的，
1: 嗯，
0: 就是耗电量比较大的这种。
1: 嗯嗯，
0: 在车里边他们有一些优化的功能，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很多都在那个 Eco，
1: 嗯，
0: 就是那种就是它会控制温度的这种空调，
1: 嗯，
0: 对，然后让你的压缩机啊各方面耗电量降低，
1: 这个通过软件升级就可以吗？
0: 对，有的软件
1: 有的
0: 可
1: 以啊，分车型，
0: 有车型行，
2: 它可以优化它的那个就能耗模式，
1: 嗯，
2: 类似这样，
1: 嗯嗯，
0: 然后现在很多的这种买二手这个电车的人，
1: 嗯，
0: 的钻研这件事儿钻研得很明白，对，那个，
1: 就想选一个二手的纯电的，然后这个电池必须得是，
0: 对，然后车机能升级
1: 的，
0: 哦，对，有些那个 OTA 能升级的这种，
1: 嗯，
0: 比如说换新款那个芯片的这种，
1: 嗯嗯，
0: 然后跟现在芯片对大差不差，
1: 对，有的车是支持你自己换芯片的，就是说这个把你把这个芯片升级了之后，很多功能你就都有了
0: 啊，对
1: 啊，对
0: 对
1: 对，
0: 有的就是
1: 换芯片也要花个。

0: 香都，严选地道祁南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质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郭媛媛，来详细了解一下。媛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 K91+950至 K92+60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46+500至 K48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115至K117+60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K108+200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

0: 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 6.5 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1: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北京时间10:36，继续回到今天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咱们聊到的是二手车专场哈，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两位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哈，欢迎两位。
2: 大家好，小喇叭二车的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车尤奇。
0: 哎，欢迎两位老师。这一小节咱们继续来聊二手车哈，也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这个巨头在问啊，他说老师们好，20年的探歌230两驱的进取款6.5万公里原版原漆，问卖的话大概能值多少钱啊？
3: 探歌现在没什么价了吧？现在，哎，你这个车23的6万，出口出不了了，公里数超了。
0: 它是20的，
2: 二零的，
3: 20的。230 1.4T，
0: 对，这车其实当年在大众的这一系列车型当中，就算是比较圆润、比较漂亮的那一挂的。
3: 对，之前我记得我去上次收这车得，哇，1年多前了，那时候还6万多了。收这车啊，6万23。
0: 现在
3: 行情可能就在4万多点吧。
0: 哦，掉的更多，
3: 掉很多。对，
0: 就大众的这一系列车型当中，目前谁的保值率会更好一点？
3: 大众现在保值率好，
2: 我感觉途昂。还行，
0: 途昂
3: 还可以，
2: 途观，
3: 这几个 SUV
0: 相对还可以，
2: 然后还像迈腾也还行，
3: 对，迈腾价格
0: 还是一些经典款车型，
3: 对，
0: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大家的问题哈，我刚才刷新到这儿呢，他说各位老师想问一下，现在我是纯电车，想换一个混动的，现在开的是宋新能源，现在想换混动，推荐什么样的车型呢？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下？他没有长途需求，所以呢，上班这个里程数不是特别的重要。
2: 没有长途需求就
0: 为什么要换混动呢？
2: 混动的嘛，
0: 正常应该是我现在开混动，然后呢，我没有啥这个需求，我要换一个纯电。
3: 对，他这想法挺独特啊。
0: 可能他这个宋，他买的这个宋是老款，他想换新款
3: 的。
0: 对，
2: 那你就在比亚迪里头选一款呗，
3: 换一个 DMI。
0: 哎，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其实比亚迪的复购率并不高？就针对于这个品牌，就是他的就是首款车买比亚迪的比较多，但复购的并没有那么的多，不是说没有啊，肯定是有的啊。
2: 这个怎么说呢？你说那车，你说你开着开着，你可能就觉得还是换一个别的车开的。哎，我的感觉是这样，
3: 可能有人老被拉车门。
0: 那确实保有量高，这个是这个
3: 对
0: 市场现状。
2: 你要是这个比亚迪的忠实这个用户哈，
0: 用户
2: 你就换看一款 DMI 的车型。55的、110的都80都行，这个你可能也没有。如果你觉得比亚迪这个品牌，你觉得我不太喜欢了，你就换个理想。我觉得理想的品质啊，包括它的驾驶体验啊，智驾的那个水，尤其它那个智驾那算法，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可以考虑这个。
0: 是的，他如果想换混动车的话，甚至我觉得他去看一看一些插混车，就是插电混动，就是 PHEV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2: 对，
0: 像雅阁啊等等的，包括那个途昂也有 PHEV， 就是其实都是不错的，那个油耗非常的低，你整个的驾驶感受啊也是非常的好。
2: 你要是换二手车的话，我建议你换个5系新能源。
0: 咱这有现成的是吧？
2: 特别香。那第一，
0: 车主常年就是骑自行车或者是公共交通，反正就是不开车。
2: 对，因为我不爱开车，本身就，但是那个
0: 宽哥的车
2: 真香，真香。那车百公里油耗才5，百公里油耗5，而且你在市区内，就像你说的，你纯电的，你要离家不远的话，在室内开的话，你根本就烧不着油。以前我开车多的时候，我天天上下班，我加一箱油能跑一个月。又省油，那车一线豪华品牌就别说了，它本身的做工
0: 车型也是主流车型，
2: 对，主流车型那个做工、品质、驾驶体验、乘坐体验、功能都没问题。
0: 对，那也采访一下宽哥，就是你把这车卖了之后，你想换一个什么车？就作为二手车的一个从业者，
3: 鹏哥要换叉五，
2: 对，我要换叉五
0: 啊，是你前两天说的那个精品的那个吗？公里数很少那个，
2: 对，我要换叉五
0: 啊，坚定的这个油车的这个支持者，
2: 我要不就换一个叉五，我要不就换一个那个，就是像可能是2017-2018款的那个。卡宴的那个3.0T 的那个插混，
0: 嗯，
2: 换一个
0: 啊，其实卡宴的插混就是混动版本，就是不是纯燃油版本，
2: 嗯，
0: 其实就是保值率并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如果你想买一个二手车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2: 16的保时捷那个卡宴的插混，它是14-15万块钱，
0: 但16的那应该是初代的那个插混吧？
2: 嗯，
3: 不是已经成熟，14是第一代，
0: 14一代啊，
2: 我。顶不济就它那套电控就是电池不行的话，
0: 嗯、
2: 我就拿它当3.0T 的那个
0: 纯油
2: 开，
0: 嗯，
2: 那不你想，如果同样是纯油的卡宴，16年的，那你可就14-15万你可买不到，
0: 嗯、
2: 你可能得20多万-30万吧，
0: 嗯、
2: 得20多万，
0: 嗯，
3: 对，
2: 才能买到，
0: 嗯、
2: 对吧？
0: 也是个思路哈。
2: 对呀、啊，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反正你问我，我可能是这样、
0: 嗯。
2: 刚才那个听众。他要建议的话，你如果买二手车，因为现在那个1920的那个五系新能源，它就是12-13-14万。
0: 就为什么这些传统燃油车、比如说只要这个车型出了一个插混，它的保值率就这么不好呢？比如就像宽哥的这个五系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咱们聊到的这个卡宴，它也是一样的。只要是这款车型，经典车型哈，豪华品牌的经典车型，只要是出了，跟电相关的，就是新能源品类的，就是它的保值率其实都不好。
2: 第一，它的销量低；第二一个呢，它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电池的这个焦虑，可能因为它换一组电池那是相当之贵啊。
3: 对，
0: 或者它的受众人群只能接受它就是原汁原味的这种纯燃油。如果但凡能接受这个新能源的，大家就去看现在的这个主流这些冰箱、彩电、大沙发了，可能是。
2: 对对对。
0: 嗯，可能会有这样。
3: 还有很多人就觉得，可能有的那个电驱动只能在10到30公里。
0: 嗯。
3: 有点没用
0: 啊、哦，太少了，
3: 太少了。
2: 对，
0: 嗯、
2: 而且我那朋友说，你说开一卡宴，你那绿牌，
0: 嗯，
2: 不嫌寒碜吗？
0: 那宽哥为啥当年买了这个五系的新能源？
2: 就我当时我说实话，我那纯属让销售忽悠。
0: 啊、嗯哦，你看，专业的从业者也会被忽悠。
3: 对，
2: 主要我爱人他说他我是跟干二手车的，我媳妇说我说我要换车，我那原来是12年的 A6，
0: 嗯，
2: 我说那车实在没法开了，11年的，
0: 嗯，
2: 我说不行我要换，他说你要换你就换一新车，要不你就开着这你就别换，
0: 只给你这两种选择，
2: 对，
0: 明白，反正大家买车吧，就是各有各的需求，每个这个家庭情况不一样，然后需求不一样，所以他买到的车呢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就切记不要跟风，一定要冷静，看清自己的需求，千万别说这车现在卖的好，我就买这个。那可能它不符合你的一个需求的话，那你最终还是要换。
3: 嗯，
2: 对，多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多、
0: 嗯、
2: 别一看见就买，然后多问几家，
0: 嗯、
2: 其实你能找着一些宝藏车型。
3: 嗯，
2: 我不是说我开这个车，
0: 嗯、
2: 但是我本身的驾驶体验就是这样，
0: 嗯、
2: 它就是又好，开着又舒服，然后又省油，
0: 嗯、
2: 何乐不为呢？
0: 嗯、
2: 对吧？
0: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他说，各位老师，你们的店里面有没有二手的荣威 MPV 这种车型？
3: 哎 ，MAX 吧，
0: 嗯
3: ，IMAX
0: 八，
3: 对 ，M 八，我们很爱收这车，
0: 嗯，前些年很好卖，现在
3: 很好卖，现在的话就是价格也下来了，
0: 哦，
3: 前些年看去年跟前年基本这车的行情价10万多点，
0: 嗯，
3: 现在可能就是7万6、7万。七万多吧，
0: 6-7万块钱，
3: 啊、
0: 嗯，这车这两年的这个下降速度还是比较快
3: 啊，比较快的。
2: 荣威确实就是现在，我感觉它一是保有量比较低，二一个大家现在越来越不关注这个车了，
3: 对、
0: 嗯，
2: 所以说市场上越来越少了这个车，
0: 嗯、
2: 我不知道它都跑哪儿去了。
0: 嗯，
2: 反观
0: 华北地区会不会多点？不是这个华东地区啊，
2: 有可能，
3: 有可能，
2: 上海那会儿可能会
3: 稍微
2: 多一
3: 点、
0: 嗯。
2: 然后你看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比较多的就这种像广汽传祺，
0: 嗯，
2: 传祺的 GM8 GM6，
0: 嗯，
2: 都挺多的
3: M6
2: 的
0: M8 M6，然后还有那个 GS
2: 对
3: GS
2: 都挺多的，现在就国产品牌啊，
0: 嗯，主要现在 MPV 车型也是相较于前些年多太多了，
3: 多太多了，
0: 对，这个不管是传祺啊，然后包括荣威啊等等的这些车型，就一下子就是被冲击的比较明显，
3: 对，
2: 什么蓝图啊、高山啊，
0: 太多了，最近
3: 那个
2: 都还挺好的，
3: 魏牌的这个也是，
0: 对，高山嘛，然后包括就是D9刚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些车型都有冲击，但是没有现在的冲击这么大，
2: 对，D9也行，
0: 嗯，现在D9的保值率怎么样？二手车市场
2: 还挺好，
0: 新车卖的肯定是大不如从前了，二手车市场呢？
2: 二手车我感觉现在价格就比以前低了点，但是也没那么想象那么低。
0: 那大家现在去买 MPV 的话，比如说直接会不会就是提要求，我想看看什么，就大家的这个需求就是想看的集中在哪些车型？
2: 需求很明显，就是人家来了以后说我就买，
0: 奔着啥来的，
2: 我就买 GL8、
0: 哦、
2: 对，我就买那个高山。你像我们有一客户来了，我说你看我们这儿有一个 M8、
0: 嗯、
2: 特棒，那个宗师，
0: 嗯，
2: 宗师版、
0: 嗯、
2: 然后驾驶也特别好、
0: 嗯、是大师高还是宗师高来着？宗师高，
2: 宗师，
3: 宗师，对
0: 啊，宗师最高、
2: 嗯、然后我说那个，他说我不看，我就要买高山。
0: 嗯， 嗯啊，你看人家这个目的就非常
3: 明
0: 确了，
3: 目的很
0: 明
3: 显。
0: 嗯，
3: 对，
0: 嗯，高山现在咋样？
3: 高山现在二手车少一点，车源少一点，
0: 嗯，
3: 但是这是需求量还是比较大，因为大家、
0: 嗯、
3: 那个，因为我也去看我新车七八九，我说哎，我看不出来区别。
0: 嗯，
3: 说哥您从后边看，
0: 嗯，
3: 我们把这车头停一边长，
0: 对，不一样，
3: 屁股不一样。
0: 对，
3: 就是它长度不一样。
0: 对，
3: 对，
0: 我们本来这周还要拍一下，就是我们找了一个高山，这个高山七的那个 SUV 版本，不是最新版本的吗？本来是要拍，然后结果各种原因没拍上，其实还挺遗憾的。我是挺想感受一下它这个七的高山七的 SUV 版本的。
2: 哦，然后我开过蓝图，我觉得蓝图就已经很舒服
0: 了。
3: 嗯
0: 嗯，现在的这些新品牌的 MPV，
2: 嗯，
0: 感受跟以前的GL8 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然后那天我们在聊这个新车的时候，我们还在说，以前聊到这个，商务车，就前些年以前那个年代，聊到商务车，那就是 GL8。然后现在大家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就是一提到商务车，可能就会想到 GL8。但实际上，这个商务车这仨字，这个 title 呢？目前这个时段来看可能还害了他，因为大家对于他的这个定义就一下给他锁在了这个商务车的这个范畴当中。
2: 对，而且现在跑好多跑网约车呢，就 GL8 嘛、
0: 嗯、
2: 就是那个就是、
3: 商务嘛，
2: 商务六座、
0: 嗯嗯、
2: 基本都是 GL8。
0: 嗯，是的，保有量还是高，但是跟前些年这个高峰的这种阶段肯定是没法比了，
3: 没法比了。
0: 对，嗯，刘云问的是，各位老师麻烦咨询一下，奇瑞瑞虎2016款的顶配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跑了多少公里也没说。
2: 瑞虎几呀、啊？
0: 没说，这虎八呗，差不多那个年代卖的比较好。
3: 虎八基本就是万元这块了吧？
0: 嗯，
3: 对，16的，
0: 嗯，
3: 对，就这附近，具体看你的车况什么
0: 的。你不管是虎几，反正到目前这个年头有十年了吧，至少十年了。
3: 对，就是万这块。
0: 对，也都是这个
3: 万这块，
0: 因为这个品牌的这款车型，就是这个系列的车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保值程度，
3: 啊、对，大概就是这程度，对、
0: 嗯，大差不差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吧，这位朋友，这个快乐鞋在问说，25万的买车预算，现在纠结到底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家庭用车啊，大概想买一个 SUV。
3: SUV 啊，
2: 25万
0: 太多了，
3: 太多了。
0: 想买二手车还是买新车？如果二手车的话，那你可以买的级别就更高，
3: 更高。对、
0: 嗯、
3: 你像这个 L78的都能碰。
0: 嗯、
3: 啊，九都能碰，基本上到、
0: 嗯嗯，
3: 但是九就是老款了。
0: 嗯，
2: 九对，九是以前的了，24款之前的。
3: 对、
0: 嗯，
3: 然后你要碰这个，
0: 哎，这横着挑，
3: 啊、横着挑，对、
0: 嗯，
3: 二手车你挑太多，然后你像这个，问界的有些车型也能挑着了，
0: 嗯、
3: 对、
0: 嗯、
3: 啊。
0: 就你如果是二手车，你大概25万的预算的话，新车你就可以达到至少30以上。
2: 那都不止，
0: 都不止，
3: 对，
0: 看年头了。
2: 对，
3: 对，
0: 嗯，
2: 25万你都能买个大X5，都能买个挺新的了。
3: 对，然后你要是买这个新能源的，像现在卖比较好那个小鹏那个 G X，基本上你
0: 啊 GX，
3: 对，
0: 那新车就基本上拿下了，
3: 拿下了，
0: 没准都落地了。他那车这个虽然刚上不久，但是现在就有优惠。
3: 啊、对，有优惠、
0: 嗯。但咱说的是新车啊，
3: 新车，
0: 二手车现在应该还没有。
3: 还二手车没有吗、
0: 嗯？
3: 对，啊，
2: 你看买一个。小鹏 G9、
0: 嗯、
2: 顶配的702公里那个、
0: 嗯、增程吗？
2: 纯电的，那不才顶配，
0: 嗯，
2: 那不才15-16万吗？
0: 嗯
3: 啊，对啊，
0: 所以你想想吧，你这二手车25万的预算可以买到一个啥？就是问界 M9，
3: 到不了，买不着，对，
0: 年头长，初代也不行，
3: 初代估计也差点
0: 啊，也差点呢，
3: 得添点，
0: 嗯，
3: 对。但是你先，因为理想的 L 九，你这也只能买初代，
0: 嗯，
3: 对，
0: 嗯，
3: 然后你像，M 七，
0: 嗯，
3: 然后 M 七老款的用不了这么多也，
0: 嗯，
3: 对
0: 嗯，
3: 但是基本上你像新款的这种像 M 六什么的，包括有一些这个， 就是华为系的这些 SUV 你可能都能碰到、
0: 嗯嗯、是像他说的这个整个的需求还是比较宽泛，你要可以再细化一点，比如说你是干嘛的用途，想买一个电车啊，还想买个长途，
3: 对
0: 什么样
3: 的
0: 你可以再细化一点，要不然你这25万真的可横着选了、
3: 啊、横着选，
0: 对你还不像说我预算就5万块钱，那可能这个、一下就少一点，你这个25万真的可以选的太多
3: 了，太多了，对
0: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小白兔奶昔这位朋友，二手烈马选油还是选电呢？他说硬派越野本来就不值钱，油车保值，但是太费油了；电车省油，但是又担心越野充电怎么办啊？
1: 啊，你要越野，现在买
2: 其实买
1: 油，
0: 必须买油啊，
1: 嗯啊，买电车那是啥吧？我那回看一个那个，咱那回看一个那个坦克的一个。
2: 啊，它那应该也是混动，对，
1: 哦，那是混动。
2: 因为越野这车吧，有这么一个要求，它低扭要求好啊，
0: 嗯，
2: 但是你不能要那个，就是动力太足，像那个之前的豹系列，方程豹系列，
0: 嗯，
2: 就是它的那个头段动力太足，
0: 嗯，
2: 很多的这种爬坡或者说是，
0: 嗯，
2: 就容易陷车的路，它就陷进去。
0: 而真正越野的人，就是常年越野的人用的车型，就是其实就是那个
2: 就那么几种，
0: 就那么几种，对，嗯。
2: 其实是，所以你要是考虑到越野的话，其实烈马你买个油的吧，
0: 嗯，
2: 啊，
1: 对，
0: 这个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横向参考吧。然后再来看2008年的宝马530，跑了十几万公里了，现在能值多少钱？想换电车，有想换电车，
2: 那也是万元左右，
0: 嗯，万元左右，
2: 就是千了万了的，看你的公里数车况，
0: 嗯，
2: 对，
0: 嗯。想换一个电车，换一个啥电车？预算大概多少？其实看看二手车挺好的。
2: 对，
0: 嗯，
2: 要不然你就看看补贴，置换补贴。
0: 嗯，
2: 对。
0: 哦，对，他这车可以原厂置换补贴。
2: 对，
0: 就直接，其实他换一个那个 iX3 其实也行嘛。
2: iX3
0: 对
1: ，iX3
0: 全新的这一款，就长轴的这个，空间也大了，动力性啊各方面，包括这个品牌啊，你开这么多年也很习惯了。但也许人家恰好是因为开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宝马这个品牌了，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整个新势力市场当中的这些车型的风格，确实不一样。
2: 对。
0: 嗯嗯，但你2008年买五系，其实在当年呢就已经是非常好的车，
2: 啊，
0: 相当可以了，
1: 豪车。
0: 嗯，是的啊。
2: 2008年啊，哦，之前我有碰一个客户，他也是那个宝马五，他是523，
0: 嗯，
2: 他说当年买这个可以买两套房。
0: 嗯
1: 嗯，2008年
0: 应该没啥问题。
1: 2008年我开的是马自达3
2: 啊，
0: 尤其老师说2008年我还上学呢。来看这个小韩不冷不热问的啊，2020年10月份上牌的宝马840，
1: 八
0: 系啊，四门的啊，跑了70000公里，现在价格如何呢？
2: 哎呦，这个你还得真是得去当地车行看看，
0: 嗯，
2: 因为有一些就收藏愿意收藏这个，
0: 对，
2: 能给你点价，
0: 嗯，
2: 但是有些这种，对这种车
0: 不太认
2: 的，太认
0: 或者是
2: 啊，
0: 它可能价就低了，
2: 价格，
0: 嗯，
2: 对，
0: 嗯，
2: 啊，
1: 这八系是不是纯电的？
2: 不是那个以前出那个跑车嘛，
1: 哦
2: 哎
1: 哦，
2: 对
1: ，i80 是
2: 那个 i80， 对，
0: 嗯嗯，它是四门的这个
2: 840
1: 门跑车，
0: 四门
1: 就是那特矮那个，
0: 嗯，我知道，
2: 对对对，啊，溜背的那个，对。
0: 对，像这种车吧，它相对来说都是小众一些的，所以呢，确实你得找到，比如说，要不然就是有人马上想接手你这款车型，要不然人家车行就专门想收藏这类车型的，那这种可能能要上价。
1: 他这车买的时候还不得100，
0: 嗯，得
1: 100中啊，
2: 150左右的，
1: 850，
0: 嗯嗯。像这种小小众类的这个豪华车型，大家可能看中的也不是钱啊，
2: 对，
0: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1: 不是，你要是卖的话，这个车你可能把前面这一得去了，
0: 嗯，
2: 对，去了还得折点，
0: 嗯嗯，给您一个参考吧，
2: 对，
0: 心中有数啊。然后佛系阿公问的是23年换新版的特斯拉 Model 3跑了50000公里，护牌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2: 跑五万公里了，
0: 嗯。
2: 23的第一年，对，23年
1: 换新
0: 第一代呗，
1: 第一代换
2: 新，
0: 嗯 ，Model 3啊，不是外
2: 啊，标续的是吧？
0: 对，
2: 标续50000公里，现在行情价
0: 跟你沪牌、京牌去
2: 啊没关系，
0: 差别不太大，
2: 全国行情差不多，
0: 对，
1: 14。
2: 15这块，
0: 15这块，他说原版原漆保养的非常好
2: 啊，
0: 嗯，
2: 对，现在还有点这个行情，对。
0: 仅限7-8月份，
2: 对对，
0: 到了9月份，刚才说的，
1: 他这车，对，他这车在上海卖的话，在上海和广东卖的话，可能卖的高一点，
0: 嗯，
2: 对，当地可能高一点，对。
0: 行，想卖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抓紧时间，抓住这一波机会，
2: 嗯，
0: 你再往后等的话。
2: 价格会掉，还会掉一点。
0: 然后大家就是相当于市场当中保有量，就特斯拉不管是三还是外的保有量也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嗯，
2: 换新有点优势，换新的可能会那什么一点。
0: 嗯，
2: 对，
0: 毕竟是相对新一点的款。
2: 对
1: 对，
0: 他买的时候。

0: 纯电的，那这应该没有吧，太新了。
1: M6 是少
0: 问界、
1: 哦、
0: 太少了吧，
1: 很少，对、
0: 嗯、因为这车刚就是北京车展的时候还是预售，正式上市也没多长时间、
1: 嗯、对，但路上有跑的了，
0: 对，有跑的，而且这车销量还不错呢。
2: 对、
1: 嗯、对，
2: 半年以后再问，
0: 嗯，半年以后再问，就跟当初那个理想的 i6 i8 也是，你临近着问根本没有，现在应该挺多了吧，
1: 现在有了、
0: 嗯、什么行情、
1: 啊，现在基本上也掉的不多，就是个3万到5万，比新车便宜的话
0: 啊，那也便宜不少呢，它总价在那儿呢，
1: 3到5万就是这么一行情。
0: 是那天看了一个纯新的 i6， 现在终端优惠全算下来24万多。
1: 哦，对，
0: 看宽哥撇嘴撇的。嗯，24万多，你说这个新二手车得大概多少钱？
1: 大概现在也就是在20多点，
0: 嗯，
1: 也就这样。
0: 那其实这种其实去看二手车真挺划算的，因为对于一款这么新的车型来说，公里数很大的，说实话不多。
1: 对，
0: 嗯，你就相当于买一个
1: 公里
0: 数很少的，
1: 基本上。
0: 对啊，就是一个准新车，但是你能便宜个好几万块钱呢，
1: 对
0: 吧？这相当于你这整车的几分之一啊，1/6、1/5差不多了。
1: 对，掉下来的，对。
0: 对，二手车上看看还是挺好的。再来看看啊，这个夏凉而冬温问的说，现在BBA 的保值率还行吗？他说他是2017年的奔驰 C， 以为这车保值率还挺好的呢。那天一了解，好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对，2017
2: 的奔驰
0: C， 嗯
2: ，C 二六零
0: 应该是260
2: 啊 ，C 二六零，
0: 嗯，
2: 10万块钱
1: 到不了了，现在，
0: 嗯，
2: 啊，
1: 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喊的9万多了。
0: 哎呀，现在这些德系品牌不能说单纯的这个德系品牌，整个豪华品牌保值率都很难，
1: 都很难。对，
0: 你别说你这是18几年的 C 了，你看看奔驰的 E， 你看看 E300，你看看新车现在都跌成啥样了。
3: 现在掉的太狠了。
0: 嗯嗯，二手车市场，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像 E 呀、啊，像这类车型，价格怎么样？
2: 2017年的 E 现在也就是10万、11万、10万
1: ，对，
2: 10万出点头，
1: 对啊，
2: 1200，
1: 对，
0: 哎呀，
1: 1200，
0: 那1300呢？1300L 呢？
2: 1300加1万块钱。
1: 加一万，
0: 差一万块钱，
1: 对，1万多。
0: 你看看你这，你当初你要是买，比如260和300，你要是买新车的话，你看你差多少钱？
1: 对，
0: 你再看看现在同年份的二手车，也就差1万块钱啊。
1: 对，
0: 哎，真是难以想象。再来看啊，这个638尾号啊，问的是11.5代的尊贵型雅阁19万落的地，当初说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
1: 哎，19万落地雅阁，
0: 19万落地，
1: 哎，他买的也不贵啊，倒是。
0: 嗯，
1: 当年11.5代。现在啊，多少公里了呢？
0: 5000公里。
1: 哦，5000公里。
0: 嗯，女孩一手车，
2: 准新，这
1: 那就
2: 准
0: 新，状态应该是很好，开的应该是非常少的。
1: 19尊贵是吧？啊，那还行。那现在那按这个它这个配置来说，它可能还挺贵的。
0: 嗯，
1: 现在行情价估计在，你看
0: 10小几。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像雅阁这种车型，即使它的这个配置啊、车型啊，就是相较于普通版本的要高一点，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大家对于这款车的一个认可程度，就是说我愿不愿意花这个价格去买一个雅阁，二手雅阁，
1: 嗯，
0: 这是个问题，
1: 这是个问题。
2: 你看啊，雅阁、天籁，
0: 嗯，
2: 就这两款车型，纯让网约车给毁了。
1: 对对。
2: 因为
0: 帕萨特其实也一样，
2: 其实也少，就这两款车，原来多好的车，
1: 对，
2: 现在你就没有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开到马路上，人以为是网约车，
0: 嗯，
2: 所以
0: 有这种感觉，
2: 对，就花，
0: 那也还行，起码是专车，
2: 对，你就是你花，就像庄园刚才说那个，就是
1: 10多万，
2: 你花10万块钱，咱举例，你就花12万块钱，你明明可以买一个奔驰 E 了，
0: 嗯。
2: 你会买一个雅阁去开吗？
0: 对
1: 啊，对
2: 对吧？你
0: 这个
2: 一比较你就比较出来了。
0: 对，所以现在的这个整个二手车市场啊，确实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变化也比较大，大家的需求呢也越来越多了，不像以前可以选择的少，
1: 嗯，
0: 它需求自然就没那么多。
1: 对，
0: 现在需求一多了，它可选择的多了，那它的要求也就相对来说更高一点了。
2: 所以说你这车呢，它就是刚这听众那车，它就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就叫有价无市。
0: 嗯，是的。
2: 你
0: 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吧。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咱只能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咱们就下周的节目再和大家来聊这些内容。非常感谢两位，咱们就下周节目再接着聊。
2: 拜拜。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早上起床或者是久坐起身，很多人会不自觉伸个懒腰，你知道吗？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从医学角度来看，还是一次简短而精妙的气血大循环哦。双臂向上极力伸展，背部会被充分拉伸，驱散久坐久卧带来的倦怠，改善肌肉发僵、关节不灵的症状。所以很多人伸完懒腰会觉得头脑清醒，身体暖意融融，这正是气血被激活的典型表现。不过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科专家提醒，伸懒腰的伸展力度还是要以有舒适牵拉感为准，不要猛然用力，避免拉伤或扭伤。有严重骨质疏松或脊柱疾病的老人幅度应更小。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

0: 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

0: 分，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6: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7: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8: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9: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排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此外，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

0: 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与防洪形势如何？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1: 夏日续命神器冷感喷雾、清凉喷雾使用不当易引发危害。
0: 洞洞鞋遇热缩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
1: 成都至杭州多式联运快速班列正式开行，激活成渝与长三角地区联动新动能。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日前，由中铁23局承建的黄白铁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拉梢河大桥迎来关键节点，4号墩0号块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顺利完成，标志着桥梁连续钢构上部结构施工全面铺开，为项目全速推进夯实关键基础。
2: 拉梢河大桥地处深山峡谷，桥位区地势陡峭，峡谷峰环境复杂，主墩为百米结高墩，连续钢构梁采用造桥机新型施工工艺，技术标准高，安全风险大，管控要求严。此次浇筑的零号块长12米，高10米，宽7.6米，为桥墩核心承重结构，对混凝土密实度、温度裂缝控制及成型平整度均提出极高要求，施工组织与技术保障面临严峻挑战。中铁23局集团黄白铁路项目负责人：
3: 面对高空作业风险，造桥机预埋件高精度定位、大体积混凝土水化热开裂防控等多重难题，项目团队坚持技术先行、方案引领，提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反复优化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严格实行分层浇筑，实时温度监测，定点震导和全覆盖养护标准化作业，同时全面强化高空临边防护、起重吊装及交叉作业安全管控，对预埋件安装精度实施全过程动态复核，切实做到质量与安全两不误。
2: 此次零号块的顺利浇筑，为高墩大跨连续钢构施工提供了宝贵经验，项目部将以此为新起点，有序推进造桥机安装及后续梁段施工，持续强化现场管理与科技创新，确保工程安全质量进度协同并进。黄白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区域铁路路网，显著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能力，对促进沿线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迎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与防汛形势如何？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会加重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5: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岷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岷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4: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

0: 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呀，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0: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0: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听热点，
4: 夏天来了，你是不是也用过冷感喷雾、清凉喷雾？不少人把它当成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专家提醒，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伤害。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清凉喷雾，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瓶身上标注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那么，喷雾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凉快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子海介绍，
6: 冷感喷雾呢，最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一个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将乙醇以及水等这种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瞬间气化，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热。那乙醇同时它还有一个挥发性，薄荷脑呢，它也能够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挥发性的成分蒸发吸热后呢，冷感喷雾就达到让人感受到一种凉快的一个目的。
5: 针对这一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仔细去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干冰。李子海，
6: 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呢标注的这个干冰并非是含有固态的这个干冰，其实呢是液态的二氧化碳喷射后呢它的皮肤气化吸收热量，然后带来一种短时间的这个体表的降温。那作用机制呢其实和皮肤科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液氮冷冻是类似的，但其效果呢肯定是远低于皮肤科的这个液氮冷冻的。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温度过低，然后剂量使用过大，还有作用时间呢太长，把握不好度，就很容易引起皮肤的一个冻伤。
5: 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李子海。
6: 儿童皮肤屏障呢发育的不太完全，皮肤呢也比较薄嫩，对一些低温刺激啊，乙醇呀，还有这种刺激性的薄荷脑啊，这种耐受是比较差的，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冻伤或者刺激皮肤啊，过敏啊之类的。那像部分的老人呢，他对这个低温啊，刺激啊，这种刺痛啊，他感知的又不敏感，那很多时候发生冻伤了或者刺激过敏了之后又没有及时发觉，也特别容易耽误处理治疗。像这个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的异常收缩，加重一个敏感的症状。
5: 市面上的冷感喷雾通常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持续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李子海。
6: 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放在高温的车里，然后这样好随时拿出来嘛，甚至放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又立即使用打火机，容易产生爆炸。
3: 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不少消费者出门时的选择。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称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这是为什么呢？此外，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预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小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请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7: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8: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7: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8: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7: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 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

0: 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1: 这个 U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多弄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冬泳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0: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1: 这个预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0: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1: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0: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1: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0: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听出行。
3: 截至6月23号，全国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站中欧班列通行量、进出口货运量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口岸跨境物流骨干通道效能充分彰显，为国内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运输保障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以来，满洲里站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持续优化跨境运输组织模式，全面提升口岸通关转运效率。该口岸推行全品类敞口接车、全力交车的高效工作流程，精准统筹跨境物资运输调度，保障各类进出口货物快速集散流转。预计截至6月30号，车站进出口货运量成功突破1000万吨，达到1001万吨，同比稳步增长2%，进出口货运量位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为提升中欧班列通关运输效率，该口不断完善通关服务体系，主动对接各大国际货代企业，深化铁路、海关、企业三方联动协作机制，依托成熟的铁路快速通关模式，不断压缩业务办理时长，将中欧班列通关业务办理时间严格控制在2小时以内，大幅提升跨境班列运输时效，缩短物流周期。 高效的运输服务体系助力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年内率先突破2500列，刷新历史同期历史记录。
2: 7月2号上午8点，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行8746、8745次快捷物流班列从成都城乡站缓缓驶出，一路向东奔赴杭州北站，标志着成都至杭州多式联运快速班列正式开行。该通道的开行为成都至长三角地区再添一条高效物流大动脉，进一步激活了东西部地区协同发展的新动能。
3: 借鉴成都至广州行8658次快捷物流示范线成功开行经验，该班列量身打造了时速120公里、每周6列常态化开行的定线班列。班列沿用定时、定线、定车次的客运化运营模式，有效压缩在途时间，提升运输预期性。主要承载川内农资、工业配件、特色食品等市箱货源，让川货东出有了更加稳定高效的铁路快线。客运化带来的稳定预期，让广大企业实实在在的受益。针对过去公路运输成本受油价波动影响大的痛点，此条快速班列投用后，企业运输成本得到优化，最终传导至终端商品价格，让消费者得到实惠。
2: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4: 气象信息。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7月3号周五。今天在东北地区大部、江淮大部、江汉中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中部、辽宁东部、江苏中部、安徽中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要根据天气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雨大的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也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对于华南一带来说，这里的强降雨是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那同样在它的影响之下，今天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6到8级的风，也要多加防范。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

0: 法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今夏，欧洲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空调从可选消费品变成民生刚需。欧洲本土产能不足，传统空调安装成本高，老建筑外墙受限等多重痛点叠加，中国制造空调迎来现象级热销，同款机型短短数月从589欧元涨至799欧元，二手设备甚至被炒至2-3千欧元，线下门店普遍一机难求。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背后的产业创新供应链逻辑，结合海关的出口数据、海外市场的反馈，拆解我国出海新路径。海关数据直观印证热度，2026年上半年，我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大涨43.2%。法国、荷兰、比利时进口规模直接翻倍，免安装移动分体空调出口增幅超70%。爆款移动分体空调直击欧洲核心痛点，融合移动式与传统分体空调优势，无需专业打孔，消费者自行就能完成装配，兼顾制冷效果、低噪音与低成本，同时能够达到欧盟 A++ 高端标准，完美适配当地严苛的绿色法规。这份热销绝非短期的天气红利，背后是我国完整家电产业底盘。国内空调总产量占全球80%，核心压缩机产能占比超90%，全产业链集群实现快速柔性生产，订单交付周期可从30-40天压缩至10天，中欧班列、公路直达等多元物流同步兜底，构建起一套研发、生产、物流、海外渠道一体化响应网络，如同全域协同管护体系，精准承接海外突发市场需求。即便欧盟出台多重贸易规则，市场刚

0: 区与过硬产品依然形成坚实贸易压舱石，展现中国制造核心韧性。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欧洲空调一机难求，价格大幅上涨，爆款移动分体空调如何精准解决当地住宅安装能效多重痛点？我们来听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的解读。
1: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也是这个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设计的这个产品。
0: 订单交付周期大幅压缩，多渠道加急发货，中国家电完整产业链供应链具备哪些独有的快速响应优势呢？继续了解。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现在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0: 欧盟能效环保准入门槛严苛，国产空调如何达标？自主品牌出海口碑与市场占有率实现了怎样的提升？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十年前，中国家电出海多以代工贴牌为主，靠低价打开市场。近五年，企业深耕本地需求，搭建海外研发中心，靠定制化创新站稳高端市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张默南副部长长期跟踪中欧经贸变迁，亲眼见证国货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完整转型。如今，中国家电依靠全链条产业生态开拓全球市场，一套本土化创新、规模化制造、全球化渠道的体系全面成型。欧洲高温带来短期需求爆发，但热销的底层逻辑是长期产业积累。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欧洲研发基地，围绕老建筑保护、高电价、噪音限制做针对性产品迭代。全球空调46%以上专利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完成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当前家电出海已经迈入产业链生态同步出海新阶段，多品牌在欧洲落地研发仓储线下门店，线上跨境电商同步发力，海外自主品牌率持续提升近10个百分点。同时，中欧贸易机遇与挑战并存，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各类产业法案带来规则压力，但双方建立常态化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为分歧搭建了制度护栏，市场需求始终是双边关系稳定压舱石。行业短板同样清晰暴露，当前企业多侧重生产与短期供货，本地化售后长期库存布局，海外人才储备仍有提升空间。中国制造需要从单纯的产品制造者升级为全球化产业运营引领者。长期来看，我国制造业规模占全球30%，但国际标准规则话语权仍存在差距。未来要持续依托绿色数字产业优势，把产业竞争力转化为规则制定参与权，从代工外销到本土化创新爆款，从被动适应标准到主动参与规则共建，这正是国货家电出海最鲜明的时代注脚。

0: 空调爆单只是个案，背后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制造韧性？市场需求如何成为中欧经贸稳定压舱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1: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一些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这也是我观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0: 面对欧美主导国际标准的现状，我国制造业如何从适配规则走向参与制定规则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必须要迈过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欧盟出台多重贸易绿色规制，中欧磋商机制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来平衡竞争与合作呢？
1: 那么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过去这个5年左右，实际上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或者经贸结构，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的升级，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在不断的迈进，所以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贸易的摩擦包括欧盟近期出台对华的一系列的这个针对性的这种法律法规包括相应的政策工具，包括像工业加速器法案等等。那么这些呢也给这个双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中欧有更大的意愿来去通过协商和磋商来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贸易战和贸易冲突来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欧建立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来去长期和制度性的解决中欧问题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 也为中欧摩擦建立了一个制度护栏。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正视问题啊，比如说把我们现在关切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啊、出口管制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带来双方原来有分歧的，我们都纳入到谈判的轨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承认中欧之间是有竞争性的，所以我们的经贸合作与经贸安全也同步进行，特别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透明的可核查的这样一种机制，避免我们双方的这样一种误判，所以也增强了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政策外溢。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一天。

0: 主人不在家，公寓里的插线板家族说起了悄悄话。
1: 哎，
2: 老兄，你生病了？
1: 可不，你看，主人出门了，也不把我关掉。这个手机充电器没日没夜的插在我身上，这不就是背了个定时炸弹吗？
2: 你知足吧，看看我，一到做饭的时候，什么电饭煲、微波炉、空气炸锅、油烟机，全都插我一个人身上，我才叫工作在生死第一线呢。
1: 可不是啊，那么多耗电的家伙，怎么也得分插到几个兄弟身上才安全啊。
2: 还有啊，我整天在厨房工作，又是水又是油的，主人也不给我加装防护罩，这万一溅起来让我沾点光，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1: 嗯，你们这些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兄弟必须得戴防护罩啊。
2: 你多好，不会有短路的危险。
1: 谁说的？主人总爱把水杯放在我头顶的桌子上，害得我成天提心吊胆，万一跟之前那位老兄一样，哎呀，打翻的水洒到我的鼻孔里，还不一样要完蛋了。
3: 喂喂喂，你们两个别吵了，我看到主人到楼下了，他的电动车好像又没电了。
2: 完了，他又得把咱们一个接一个串到一起甩到楼下给电动车充电了。
1: 我的头又被黑胶布蒙上，和你的身子插在一起了。
3: 啊，我怎么又是第一个啊？好热呀，我烧得厉害，看来这次是真的不行了。兄弟们保重，我先一步去了。
4: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使用插线板，放置高处莫超负。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运动。来，伸出双臂，1234，打开手指。

0: 三四好反方向，五二三四来，六二三四就是这样。转手腕方法虽然简单，效果真的很不一般，调整脏腑经络很好舒展。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学问不少。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演唱的 Dynamite 爱情炸药。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生活有时真的很重，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但总有那么一个人，可能是家人、朋友或爱人，让那些最难熬的时刻变得稍微轻松一点。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 Caleb Hearn 与纽约唱作人 Rosé 通过社交媒体一拍即合，用一首温暖的民谣流行二重唱致敬生命中的那束光。明亮的吉他旋律与激昂的副歌映照着平凡日子里的那一点点甜，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让每一天都好一点点的人。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 Caleb Hearn 和 Rosé 共同演唱的 Little Bit Better 好一点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队演唱的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力量来自灾难之后依然选择相信明天。2008年，戴佩妮在苦难中提笔写下对未来的向往，拉上梁静茹、品冠、易洁琪三位好友共同发声。清新欢快的旋律里，四位挚友的声线交织出温暖默契，仿佛在说风雨再大也不会遗忘，爱是唯一的信仰。当生活让你疲惫，不妨停下来想一想，总有一份力量陪你走过孤单的重量。一起来听梁静茹、戴佩妮、品冠、易洁琪共同演唱的《信仰》。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看过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吗？以1977年至2008年的社会变革为背景，讲述五个孩子在艰难岁月里彼此扶持、相依为命的故事。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开篇以八个多响温柔铺陈，如同一幅细腻的亲情画卷徐徐展开。主歌用气声叙事，松弛而克制，副歌则以强混唱法将力量层层堆叠。它从不是廉价的鸡汤，而是坦然告诉每个挣扎前行的人，风雨是常态，但我们永远拥有抬头迎光的权利。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一起来听黄绮珊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

0: 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龚琳娜演唱的《江声入旧年》。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路看似走到了尽头，却往往藏着最意外的转机。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诞生于创作者的音乐低谷期，当时他甚至已经打算放弃，要去通过做直播带货谋生了，却在做出决定的那个下午写出了这首改变命运的作品。古风的旋律配上回顾皆草木，唯你是青山的深情，道尽了隔岸相望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份天作隔两岸的无奈与执着击中了无数人的心，一起来听姚六一的《隔岸》。
1: 爱不曾忘记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诞生于乐团密集巡演的疲惫期，鼓手小薇将它写给朝夕相处的团员们。清风说，他献给那些在我们伤痛脆弱时陪着我们的人。编曲做足了减法，近乎清唱的处理，反而让那份包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的坚定愈发清晰。他不刻意煽情，却用最自然的情感传递出同行是最珍贵的馈赠。愿你我都能找到那个在旷野漂流尽头用爱的宽容接住自己的人。一起来听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一针一线将诗句缝进征衣，一笔一划把心事写进锦书。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古风作品，融合了传统诗词意境与现代抒情手法。在铮铮琵琶与绵长弦乐的铺陈中，歌手将京剧老旦的深厚功底化为歌声里的千钧之力，既有女儿家的细腻柔情，又有踏平山海不做来世想的决绝。当落笔无悔泪千行的旋律响起，那份跨越关山无惧生死的深情直抵人心最柔软处。一起来听张希云演唱的《落笔》。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陈佳的《月下煮茶》。月圆夜，孤影起炉火，这首创作于2020年的潮汕方言歌，并非为电影定制，却最终成为2026年上半年最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词作者用煮茶而非冲茶，表达的是细火慢熬的姿态，恰似阿嬷们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的一生。没有爆发式的高音，没有层层编曲堆叠，只有一架钢琴和温柔内敛的嗓音，在极简中做足留白，像一个人坐在月光下对自己轻轻说话。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舍不得睡，刷手机刷到凌晨，这个叫报复性熬夜。你是在用健康交换一种虚假的自由，但第二天醒来，困倦和后悔只会加倍。试试今晚提前半小时放下手机，做几个简单的拉伸，或者听一段安静的音乐。真正值得的休息，不是熬夜刷屏，而是让自己安安心心睡个好觉。你值得拥有一个不困的明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镜、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
0: 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七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9: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呢来解答一下近期呢咱们交广推出暑期的第一个旅行团，是腾格里沙海的穿越之旅啊。其实说到这条线的话呢，它跟市面上其他旅行团相比有很多的独特之处。首先咱们是高端纯玩一价全含，另外的话咱们这回给大家选择的目的地啊，确实是让孩子们在亲子家庭出游而言，此生的难忘之旅。那咱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啊，每天基本上都给大家来推荐到这条旅行线，而且讲的是非常的细。七日游当中啊，是每一天每一个景区景点给大家呢，都是掰开了揉碎了来讲啊。那好多朋友说，你们真的是旅游的话，真的很懂行。在这个假期，其实小雪带队就是想给大家玩点不一样的。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的话，深耕行业10多年的一个时间哈，带领大家去玩，完全没有坑，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车销，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因为我也是带队在现场的啊，所以说呢，给大家来进行保驾护航，相当于是我们的全陪导游了。当然呢，这条线路啊，我们也是跟当地政府合作啊，也是有非常多的合作方给我们来进行支持。稍后啊，我们也会连线行业专家，给我们来分析，来分享一下这条线路它的稀缺性。那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因为确实啊，我们是马上要封团了，这个名额的话呢非常的紧张，而且除了在7月18号以外，咱们如果想要在8月份出发，或者呢想要把这个旅行团呢由大团变为4人的小团的话，也同样可以联系我们。这条线路我们也推出到了家庭旅行团，那每车是4人，线路和7月18号走的是一样，只不过啊是专属的旅行团啊，一团只有4人，然后时间的话比较灵活，是可以来自选的。所以说啊，这条线路我们也是深耕它了，因为很多朋友啊，他这个咨询量都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是即将要开启8月份了，那大家可以抢位报名，抓紧时间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啊，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因为呢回复之后我们会跳出海报还有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客服就可以了。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4: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15: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马上要

0: 请到来自于北京金旅的产品经理张林，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1: 你好，小雪老师。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一回我们推出到的是腾格里沙漠的六湖穿越啊，想首先问一下张经理啊，跟市面上来相比，咱们同类的旅游产品其实它是有很多稀缺性的，咱们还做了很多的升级。首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关于这次和央广联合推出的暑期腾格里旅行团，具体的优势都有哪些呢？
1: 首先来说呢，市面上最多的是五湖穿越，我们这次为大家定制的是六湖穿越。线路呢是由产品经理亲自踩线，沙漠越野加彩色的湖泊。然后其次呢是连续两晚住在沙漠营地里，丰富的沙漠活动体验感超级好，沙漠小火锅、烤全羊、生日会、下午茶，还有骑骆驼、冲浪车、篝火晚会、腾格里沙漠人手一只加特林，这也是我们丰富的活动内容。还有就是我们此次行程呢是没有购物以下全含的。最后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贺兰山沉浸式演绎的小镇项目，以演绎体验为核心，让游客既能看沉浸的演绎，也能品尝西北美食，逛非遗街区，游艺术小店。
0: 其实呢我们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真的在市面上对比了很多啊，而且升级了比较多，如果是懂行的朋友们啊一看就知道了。另外其实呢都说整个七月份到八月份是腾格里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了，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全年在当地的景观最好看而且沙质最好的时候。想问一下张经理，就是有哪些是一定要在七月份去才能够看到的这些限定的景观呢？
1: 因为这个沙漠里边的湖泊它身居内陆，降水少，蒸发量大，盐度高，在高盐的这个环境下呢，微生物会迅速的增加，在高温里疯狂的分泌这个胡萝卜素，使湖水的颜色变得酒红色、玫红色，所以说夏季是乌兰湖最好看的季节。其次，夏季是腾格里沙漠观赏星星的最佳季节。夏季的时候天气干燥晴朗，云层很薄，我们入住这个沙漠营地远离城市，远离光的污染，入眼就可以看到满天繁星，所以暑期一定要来我们腾格里。
0: 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色彩啊，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喜欢航拍的都知道，全年呢这个尤其以乌兰湖为例，它的那个红色啊最漂亮的季节就是在七到八月份。所以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目前七月十八号这个团呢确实马上就要封团了，基本就一两个家庭的事儿了，所以呢想要赶上咱们的这个末班车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啊，抓紧时间来抢位报名了。其实呢很多听众朋友啊还有一个误区，有的会觉得哎，我七月份的时候属于是夏天嘛，夏天到腾格里进行这个沙漠穿越玩起来会不会感觉热呢？哎，张经理，
1: 宁夏我们的这边气温呢早晚的温差大，中午晒，早晚比较凉爽。咱们团队两晚入住腾格里沙漠营地，这个体验活动都会安排在早上和傍晚的时候，避开中午特别热的时候。夜幕降临后呢，天气也很凉快，体感也很好。
0: 其实呢当地的话它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也不会说顶着大太阳的时候在中午啊出去进行活动，这点大家放心啊。包括在晚间沙漠夜晚我们安排了很多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可以放一下加特林的烟花呀，看篝火呀，包括观星啊，具体的体验感是如何的呢？
1: 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在都市大城市中，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少有时间与家人一起放松身心的出去旅行。我们这次安排在沙漠营地住两个晚上，能够让家长带小朋友一次玩尽兴，再搭配上夜晚营地的这个篝火晚会和加特林燃放，这也是我们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很少体验过的项目。我们在沙漠特别安排的是观景房，大大的落地窗，夜晚拉开窗帘躺在床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夜晚的星空。
0: 可以说啊，这个体验感非常好啊，直接是在这种星空落地窗这边直接打开哈，您可能都不需要走到外面，直接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了夜晚的星空了，就是有满眼银河的感觉，和城市里面的星星是完全不一样啊，这种体验感确实也是此生的难忘之旅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之后会跳出一个海报，还有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另外有一个链接哈，是路书每天的吃住行怎么来游玩，上面都有一定的安排啊，抓紧时间可以来抢位报名。说到这回报名的听众当中啊，我们发现基本上全部都是亲子出行，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有一家三口的，有一家五口的，有老有小的，所以要问一下张经理，就是针对我们的亲子出游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吗？
1: 我们此次安排漫步小镇的互动和 NPC 做任务都是我们孩子们比较喜欢的，包括沙海里的游玩项目，很多孩子都有一个玩沙的童趣，包括看贺兰山岩画的这种寓教娱乐。而且我们此次行程当中还安排了宁夏博物馆，也是为了让小朋友们了解到2000多年前西夏文化的起源与历史。
0: 所以其实在这个互动方面还是非常到位的，叫寓教娱乐啊，小朋友在玩中学能够掌握很多的知识。而且现在全国的这种 NPC 互动啊，就是入园及入戏，也是让大家觉得这体验感互动感很好。这回来到西北的话，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西夏的文化了。那这回旅途当中呢，除了这些以外，咱们给大家安排的吃啊住啊标准也是比较高的，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餐食，比如说像沙漠火锅啊，张经理可以详细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1: 我们这次给大家特别安排了营地小火锅，然后营地的烤全羊，这些都是在营地里举办的，还有我们的下午茶，还有在营地里开的生日会，这些都是比较有特色的。
0: 那其实这回我们也给很多朋友额外有一些赠送，比如说像航拍体验呐，还有拍摄短剧的体验呐，包括像沙漠红裙啊，这些都给大家准备了。服务上可以说是比较贴心的啊，还设计了很多小巧思，是不是啊？
1: 对，首先来说呢，我们在穿越六湖的时候，特别安排了乌兰湖和龙岩翡翠湖的航拍。航拍出来之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剪辑几个小视频。其次，在镇北堡影视城的时候，安排了小短剧的拍摄，几个人分为一组，每组人呢领一套剧本和服装，这个后期我们也会为大家剪辑出来小视频。
0: 可以说非常的难得啊，小朋友这个长大之后一看，哎呀，曾经和家长呢在暑假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短剧的体验，哎，也是一个可以来留念的哈，非常非常难得的这种我们的旅途了。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呢赶上最后咱们报名的这个收尾阶段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经理，就是我们这回呢是7日游的行程啊，那最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因为我们团期定在了暑期档，最近咨询报名的人比较多，我们位置有限，每个团期只开了30个位置，如果大家有意向出行的话尽快报名。
0: 因为最早的时候咱们说是25人出行嘛，现在的话有的说，哎呀，这个太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了啊，我们最多的话上限是30啊，所以确实没有几个位置了。大家啊，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在暑期一起来出发，刚好也是小雪带队啊，就抓紧时间，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封团了哈。这个确实，因为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不管是房间呐，哎，还是酒店，包括我们的动车的卧铺的下铺票，都是需要提早去预定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4: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加入旅游节目组，提

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思一来上线。你好思一。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其实说到我们这次啊，暑期的旅行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穿越腾格里沙漠的六湖。那么一提到腾格里沙漠呢，很多朋友其实也会很好奇，为什么它能够被称为中国的撒哈拉。想要让思一跟我们来说一下，当你自己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体验。
6: 确实我去过之后就会觉得，就两个字儿吧，震撼。其实像腾格里它被称为中国撒哈拉嘛，主要是因为它在气质呀、风光体验嘛，就感觉和撒哈拉几乎一模一样。像撒哈拉它一直都是我们全球越野啊、沙漠探险的一个代名词嘛，那咱们中国的腾格里沙漠它就会因为这个地形丰富呀，然后这个金色沙丘沙质松软，也成为了大家一个沙漠探险的首选嘛，让大家不用出国就能体验一次撒哈拉式的沙漠穿越。而且我觉得相比之下，腾格里它更绝更稀缺的地方就是撒哈拉它只有黄沙，但是咱们的腾格里还有沙湖共生，多了400多个沙漠湖泊，这个就是它好看的原因。
1: 那咱们的行程当中啊，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在两晚的沙漠营地啊。其实说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沙漠营地的住宿那儿非常的火爆，现在可以说是一房难求了，价格已经涨到了2500一晚啊。想问一下司仪，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火爆啊？
6: 因为这个暑假它7到8月嘛，是这个腾格里全年的旅游旺季，而且也是看这个沙海特色最美的季节。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夏天住在这个沙漠营地，观星特别方便，就你住在那个星空房，躺下就能看见满天的繁星。而且这里的星空跟城市里的星空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腾格里看星星就有一种抓住浩瀚宇宙的感觉，就和我们小时候上天文课看的那种天空特别像。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我们住在沙漠营地听上去好像环境很艰苦的样子，不是的，它也是一应俱全的，就是空调啊、洗浴、卫生间啥都有，里面的装修也特别好，所以我们才说它价格就一直上涨嘛，甚至是一房难求。那在我们这条线路里面是可以连住2个晚上，就特别值，我觉得。
1: 连住2晚，所以呢真的是很难得。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的这样一个旅行团，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啊，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2个字，就可以在7月18号跟我们一起呢来穿越到腾格里沙漠，有6湖穿越了啊。当然也是名额有限，一共是25个名额，大家也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来抢位了。那说到这次行程啊，腾格里沙漠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沙海共生了。沙漠当中呢，其实它本身包含大大小小，一共有400多个湖泊了。那这次我们是推出的其中6个啊，也算是百里挑一了。就这6个湖，它都分别有哪些特色呢？能够让我们作为重点给大家来观看呀。
6: 其实400多个湖泊里面选6个，确实是百里挑一了。而且现在市面上其实很多都是穿越5湖嘛。那咱们这条线就是穿越6湖，分别是天鹅湖、龙眼翡翠湖、乌兰湖、吉他湖、骆驼湖和蛋黄湖嘛。这6个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这次活动我们还会给大家带航拍嘛，无人机起来之后就特别好看。而且这几条湖的颜色都特别丰富，有红色的、橙黄的、翡翠绿的，景观带也都是很不一样的。
1: 其实说到6湖的话呢，我们今天可以按照顺序哈，一给大家来大致的走一遍。那第一个的话，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天鹅湖了。天鹅湖也是在6大湖当中比较相对偏生态湿地的湖泊了。很多听友也比较好奇，就是在这儿能亲眼的看到野生的天鹅吗？除了飞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看点呀？
6: 其实7月它不是大群天鹅迁徙的主力时段嘛，但是也能偶遇停留的天鹅啊、白鹭啊，还有赤麻鸭这些野生水鸟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戴上望远镜，这样还可以观察

0: 查得更清晰，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带小孩出游的家庭，就可以在这里给孩子科普那些候鸟迁徙的知识，完全就是一个绝佳的自然研学点位啊！而且我当时看到的那个天鹅湖真的颜色特别蓝，但是它不是我们平常看海的那种蓝色，因为海水它是比较偏浅一点的蓝色嘛，但天鹅湖它就不一样，它就稍微深一点，就感觉很别致。而且当时我们看到的场景就是四周都是那种金色沙丘嘛，然后包含着一片蓝色的湖，就感觉像是沙漠里的蓝宝石一样，特别美。
1: 马上就能感受到在天鹅湖现场的那种魅力啊。当然其实我们按照顺序来走的话呢，还有一个湖啊很显眼，它名字里面就带一个眼字，龙眼翡翠湖。它的这个外形，湖水的色调跟普通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当我们前面看完了天鹅湖，马上接着又去看龙眼翡翠湖，肯定有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我们在行程当中还送了有大航拍啊，就是用无人机起来之后你看到了这个翡翠湖它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看完天鹅湖你再去看那个龙眼翡翠湖，那个新鲜感一下就上来了。就单看那个外形和水色嘛，它其实和那些普通盐湖差别特别大，而且还搭配龙眼这个名字，就感觉很贴切。然后它那个湖面是那种一块块水域错落分布的嘛，你远远望过去就感觉好像一颗颗圆润的龙眼镶嵌在那个大地上面。而且它那个湖水还是那种清透的翠绿色，又鲜亮又灵动，视觉冲击力特别强，而且无人机拍出来的视角也特别绝，景致更是惊艳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种一个个龙眼状的湖坑，那个轮廓特别清晰完整，湖水还会和周围的那些盐碱啊交织在一起，它的那种色块层次是特别分明的。
1: 所以其实这六大湖各有特色，当然呢比较知名的就属乌兰湖了，因为它叫地球的心脏嘛。当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一说腾格里沙漠啊，一说这个比如五湖六湖穿越，基本上都会首选乌兰湖，航拍起来的画面特别的漂亮。那当我们站在湖边的时候，就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那个心脏的造型吗？
0: 其实我们等这个无人机升空的时候，我们去看那个航拍的画面，它那个心形就会完整的清晰呈现出来，而且它那个纹路是那种红白相间的，就特别像我们的心脏脉络，那个造型真的很逼真，还很震撼。而且就是乌兰湖它的红色是跟温度和盐度有关的嘛，而且刚好咱们出发的时间就是能看到乌兰湖颜色最红的时候，雨后的颜色还会更深，而且那个航拍质感也特别棒。咱们的行程这个航拍素材都是直接赠送的，也不用大家去自费租无人机什么的，而且我们拍完就会把这个视频照片啊直接发给你了。
1: 这个还是很难得的，所以想要报名跟着我们在暑期7月份啊，7月18号一起来出发，去到咱们腾格里来进行六湖穿越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是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一起来出发。这回在7月18号也是小雪带队啊，我们一起呢来在暑期看一看最美腾格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0: 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3: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1: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1: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1: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到今天的资深旅游博主司仪来上线。司仪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其实今天呢，光听像司仪来描述，我们就觉得这几大湖各有特色，景观带又丰富，而且很浪漫。在行程当中还有个叫吉他湖，哎，这个名字啊很好奇，就是说它是一座以乐器来命名的湖泊，所以当你近距离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吉他的样子吗？
5: 其实我们在岸边近距离观看的时候，你是能看到那种一道道的水痕迹嘛，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吉他的琴弦了。当时在岸边，我就是顺着那个琴弦慢慢走，我就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在吉他上面走一样，特别有趣，感觉这个体验也很新鲜。而且其实在岸边这样散步还挺舒服，很悠然的感觉。
0: 所以其实在全年旅游旺季7到8月份哈，这个腾格里整个小风一吹，在湖边一走啊，这体验感还是很好。因为它不仅仅是沙漠，大家有的会有个小误区，说在暑期的时候会不会阳光照下来了之后，哎，这个挺热的呀？不会，因为它是沙海特色，大家别忘了还有这么多的湖呢。而且呢，在正午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带领大家这个去啊，基本上都是在天气啊还有气温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那一会儿啊，所以这点可以放心了。其实除了刚才像我们说到的像琴弦一样的，然后整个以乐器命名的吉他湖，还有一个是女生特别喜欢的骆驼湖，这个少女感拉满，是因为是粉色的，它是粉色的那种盐湖，而且呢其实据说这个颜色呀是受天气水位影响然后会有变化的。司仪能不能详细给我们来说一说呀？
5: 它这个粉色确实是会随着这个水位啊气温变化的嘛，像夏季它7、8月就是水位比较偏低，矿物质浓度比较高啊，这个时候的粉和保色度是最强的。然后阴雨过后的话，水位会上涨嘛，粉色还会轻微变浅。而且我觉得就是每天下午3点到日落前的1个小时吧，是黄金拍摄时段啊，就是它的粉色是会透出那种草莓牛奶那种柔光的质感，拍人像氛围感也特别好。然后这个骆驼湖的话，我们从航拍视角去看，它是整片湖面就像一头静静卧在沙海里的骆驼嘛。它还有一个蒙古语的名字叫特莫图，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有骆驼的地方嘛。其实我觉得很奇妙啊，就是骆驼它本来就是我们穿越沙漠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嘛，然后在沙漠里面还会形成一潭这样形似骆驼的湖泊，就觉得很神奇啊。
0: 特别有意思。所以其实我们说400多个湖泊，为什么带领大家穿越的这6大湖它都各具特色。当然最后一站还有一个蛋黄湖，它的外观就好像是一颗摊在沙漠里的这种糖心荷包蛋一样，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它就是那种橙黄色了。很难想象在大漠当中会有好像那种荷包蛋一样颜色的湖泊，又是蛋黄的。你去看了之后有怎样的感受呢？
5: 其实走进蛋黄湖，我们首先会看到的就是那种一片片相连的水域嘛，然后它那个湖水整体就呈现那种暖黄色啊，但是它有些

0: 区域它就会色泽深浅的话稍微会有一点点区别吧，然后那个水域它是被那种沙地啊分割成大大小小的那种圆形水洼，我们站在岸边望过去就能看到那个湖水和黄沙相接，视野特别开阔，而且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一个沙漠里面遇见这种暖融融的鹅黄色湖面就很特别啊。蛋黄湖它作为我们穿越的最后一处湖泊嘛，大家肯定也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小疲惫，然后当时在那里的时候就看到这样温暖的色调就感觉好舒服好放松，然后我的疲惫也已经飘走了。
1: 所以其实整个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给大家从节奏感上还有呢眼睛看到的景观带上，其实我们是非常科学的这些安排啊，不会说特别的赶，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咱们这次线路的话呢是大巴团再加上越野车，然后呢我们安排穿越六湖呢也是越野车当中一车坐了有四人是带司机的，所以呢有之前朋友说哎呀去腾格里沙漠难道要徒步吗，那该多累，老人孩子也没法参与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直接是越野车开到沙漠的腹地里面，所以说是比较省力的。那特别想问一下啊，司机在去的时候这个当你坐上越野车他开下沙丘的时候具体的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0: 其实首先就是刚刚也说嘛，每台车是坐四个人嘛，其实就是一点都不拥挤啊，特别宽松，就会觉得很舒适嘛。而且我们的向导他也是非常熟悉每一段的那个沙地路况嘛，平稳的驶过那个沙丘坡道啊、软沙区域嘛，就不会觉得说会抖啊、会晕什么的，这个大家都放心啊。而且我们遇到这种绝佳的观景点位啊，也是可以临时停车的，下车拍照啊，或者说想要近距离的去观赏湖泊都是没有问题的。就算是腿脚不便的老人啊和小朋友全程坐在车内就是可以完成这个六湖穿越的，不会说有体力消耗，而且这也是这条行程对全年龄段都很友好的一个关键优势。
1: 那其实呢我们在线路当中哈，除了有穿越六湖以外还有很多的沙漠活动啊，比如说呢像沙漠航拍呀、沙漠特色的娱乐项目哈，你都有玩了哪些呢？
0: 其实我们的线路是安排了四个核心体验的嘛，全部都是包含的哈，就分别有这个沙漠下午茶呀、红裙旅拍呀、沙漠旅拍呀，还有这个沙漠特色玩乐项目嘛。先来说说我们的下午茶吧，其实它那个位置就设计的特别好了，是设计在那个沙丘的平缓观景台嘛，然后它那个下午茶套餐也特别丰富，包含了西北特色果干啊、本地酸奶，还有冰镇茶饮啊、精致小甜品。像我们这个正午它沙漠气温偏高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坐在这个地方遮阳啊什么的，可以吹吹沙漠的微风，品尝下午茶，就不会觉得很热啊，又舒服，又能看到整片沙丘的视野，我觉得和咱们在城市咖啡馆里面的那种氛围感是完全不同的。
1: 好，那其实说到了沙漠下午茶的话也是很多朋友比较期待的。另外沙漠的话因为它是金色的沙丘嘛，有不少的尤其是女性的游客他们都比较喜欢说穿红裙，但这回比较贴心，据说是直接有这种红裙的道具，然后也安排到了红裙主题的旅拍特色，是不是啊？
0: 对的，就是它这个旅拍就是会给我们免费提供那个红色长裙嘛，还有一些基础配饰，大家也可以带自己喜欢的裙子或者说自己想要拍的风格的衣服嘛。然后呢当时就是在那种黄沙盐湖的背景下，你那个正红色的裙摆就会和那种荒漠大地形成那种特别强烈的色彩反差，我觉得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因为我自己也是猛猛拍了好多张呢。然后咱们还会有那个专属航拍服务嘛，就是航拍就是会让我们看得更好嘛，就像乌兰湖啊、龙岩翡翠湖这两个地方都是会赠送这种无人机航拍片段的嘛，而且呢它还能拍摄我们的团体集体合影，还能拍摄到我们自己啊在那个漫步沙漠的时候啊、散步的时候的那个画面，结束行程之后都是会把这些照片免费的发给大家的，就不用大家自费去租赁无人机啊、聘请航拍师怎么的。
1: 所以其实整个一价全含给大家安排的还是一应俱全的。这线路过程当中啊，因为是到了暑期嘛，在7月18号有很多家长朋友也想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了，所以要问一下就 就对于亲子互动而言的话，有哪些适合小朋友的沙漠娱乐项目呢？
0: 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项目嘛，就像骆驼骑行啊、沙漠冲浪车啊，还有沙漠沙寮都是包含的。像骑骆驼吧，我觉得这就特别适合小孩子，就是我们是随着那个沙道缓步深入那个沙漠的嘛，就可以让孩子骑在那个骆驼背上，近距离的去感受那种沙漠地貌。还有像沙漠冲浪车啊，它就比较适合那种青少年的阶段嘛，青少年时期都喜欢玩这种刺激的东西嘛。还有像沙寮啊，这个也是很特别，就是会把你的身体半埋进那个温热的细沙里面，像这个就对那种腰腿疲劳啊、湿气重的人群就特别友好。而且到了晚上还会举办那种加特林烟花秀，在夜幕下面的沙漠燃放那种烟花，特别美，还特别好玩。
1: 嗯，所以这些其实因为一价全含，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其中的。想要报名在7月18号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这回也是小雪来带队啊，跟大家呢在暑期来一场特别的难忘之旅了。当然呢，其实在整个线路是7天嘛，大家回复沙漠两个字之后啊，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7天的时间吃住行怎么来游玩安排都写得很详细，上面也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是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可以进行抢位报名。在沙漠风行之后呢，我们还安排了一站是去到贺兰山的曼普小镇。其实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景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感啊，在这个曼普小镇里面呢，主要是和 NPC 游玩互动，很有意思，还可以体验一下西北的文化和风情。具体跟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详细来说一说吧。
0: 嗯，其实当时我们进入那个小镇，它跟那个 NPC 互动嘛，就可以赚那个银票，其实它那个银票就可以兑换各种奖品，然后可以带走的。然后偶尔还会穿插那种表演快闪类的节目，就是那种 NPC 啊，它会和演员一起表演嘛，就特别好看。而且当时群众氛围也特别好，就是看他们给他们鼓掌啊什么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技巧，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如果大家喜欢看表演的话，就注意去听哪个地方会放那个贺兰山的主题曲嘛，它只要一放那个主题曲，那个地方就会有表演。然后晚上的话还会有那种蹦迪大会，特别好玩，我当时自己就是玩得特别开心，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也可以一起去参与一下。而且工作人员的态度也特别好，我觉得体验下来整体都特别棒。
1: 嗯，整个就是让大家比较玩得开心，沉浸式的这种游园的体验啊。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我们这回呢也是做高端的这种小团啊，是25个人一个团，那么报完了我们也就报名截止了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啊。如果要是外地可以直接在银川集合，北京出发我们含的是往返的大交通哈，是动车卧铺，而且7月3号之前报名保证下铺，可以抓紧时间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了。
2: 为什么中国电影是从宁夏的镇北堡西部影城走向世界的呢？1961年，张贤亮先生发现镇北堡啊具有一种衰而不败的雄浑气势和黄土地的独特魅力，于是呢就把它写进小说绿化树中，称之为镇南堡。20世纪80年代初期啊，他又把这里介绍给电影界，从此镇北堡与电影电视剧结缘。1993年，张贤亮先生在这里创办了影视城，现在呢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每年的游客接待量非常的多。那么迄今为止呢，在这里拍摄过非常多的电影电视剧，并且呢获得了国内外的大奖，比如说牧马人、红高粱、大话西游、刺陵呀、龙门客栈、绝地苍狼等等。其实我们国家的影视城非常的多，比如说横店呀、象山，他们都非常大，各个朝代的也都有。但是我们宁夏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啊，它出卖的是粗犷、荒凉、古朴和民间化，其中呢有好几部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大话西游》呀、《牧马人》、《红高粱》。这《红高粱》啊，竟然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金熊奖，从此这里也有了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镇北堡西部影城呢，是我国影城的冠军，也是中西方游客来宁夏必打卡的地方，是中国西部题材和古代题材的 拍摄影视最佳基地，所以它真的撑得起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称号。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专属暑假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纯玩动卧七日游。这次旅途呀，带给您不一样的惊喜。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将全程带队同行，这条线路绝对是大西北的宝藏玩法，心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说到腾格里，那可是咱们大西北的沙漠秘境，是中国第四大沙漠，蒙古语意为天，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辽阔。如果您觉得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那这趟行程您可一定要来，带您感受大漠孤烟的壮美，体验骑着骆驼穿越沙漠的浪漫，还能走进红色湖泊的心脏，亲眼看看地球之心乌兰湖，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人生照片，更能在沙漠星空下入眠，感受手可摘星的震撼。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惯了城市的喧嚣，想要来一场不一样的游玩体验，那腾格里沙漠沉浸式深度玩乐您可千万不能错过。我们安排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景观星空营地，推开窗就能看到连绵沙海，彻底远离城市灯光污染。最绝的是，这里是星空爱好者的福地，夜晚抬头就是整片璀璨银河，躺在床上就能仰望漫天繁星，枕沙观星的浪漫感真的没得说，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这次的行程啊，堪称野奢与治愈的完美结合。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沙漠终极挑战之穿越六湖，我们会换乘专业越野车带您深入腾格里沙漠腹地，打卡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地球之心乌兰湖、吉他湖、骆驼湖、蛋黄湖，每一个湖泊都美得不真实。特别是乌兰湖，鲜红的湖水像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淌，形状如同跳动的心脏，当地人认为这是地球的血液，航拍出来的效果呀，简直震撼到失语。这可是大漠深处藏了上百年的绝景，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带您去英雄会广场，穿越令人惊艳的沙漠公路，感受大西北的辽阔和静谧，一望无际的背景加上炫酷的越野车点缀，值得让你停下脚步合影留念。到了沙漠呀，骑骆驼那是必须的，骑着骆驼慢慢颠簸，驼铃在耳边叮叮作响，蓝天白云下沙丘起伏如金锁卧龙，这种神游屋外的不真实感在别处真的体验不到。还有超级刺激的沙漠冲浪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冲上冲下，体验失重与推背的双重快感，简直不要太爽。这一次不仅让您玩嗨，而且还特别安排了沙漠换装拍照，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红裙，蓝天白云，黄沙红裙，颜色对比强烈，随手一拍就是仙气飘飘的大片。拍累了还有沙漠下午茶，在炎热的沙漠中享受一杯清凉，惬意值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除了沙漠深度体验，我们还安排了丰富的文化景点，前往五 A 级景区黄河大峡谷，乘游船感受十里长峡十里景，看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108塔，走进贺兰山岩画，探访石头上的史书，感受远古游牧民族的艺术长廊，游览曼浦小镇，体验西北风情 NPC 互动。这里还是中国的波尔多，百家酒庄林立，更是星星的故乡。行车途中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描写的边塞关隘，多朝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感受古代边塞的雄浑壮阔。随后游览贺兰山岩画，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包含岩画博物馆、实地岩画长廊、景区电瓶车、韩美林艺术馆，近距离观赏游牧先民留下的史前艺术瑰宝，感受远古文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称号，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您当一回大明星，留下专属的影视记忆。最后参观宁夏博物馆，亲眼看看 国宝级文物鎏金铜牛，喜欢文化游的朋友这里也绝对不能错过。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四钻酒店，住宿舒适安稳。出行方面选择北京往返动物列车，参考车次舒适便捷，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物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您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以减免780元的车票费用，出行方式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到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旅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定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时间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同奔赴这场大西北之旅，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2: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4: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5: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4: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5: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4: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6: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7: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8: 我是一名导游，日常就关注一些行业内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辽阳人嘛，有一回开车的时候就听到小雪采访辽阳文旅局长，当时我这个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自己孤身一个人在北京，然后听到介绍家乡的那种感觉其实非常暖心的。后面就跟着小雪参与了那个西沙群岛的旅游团。
9: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开车在路上，我总想去趟拉萨旅游，就没机会嘛。有一天听小雪节目讲的西藏旅游，我一下子把车里声音调大了，之后加了听友群，这就一直听下来了，节目挺实用的。
10: 我家的孩子特别喜欢小雪主持的红灯操，之前等红灯的时候还跟着做操，后来我就发现他下午还主持了。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开车在路上难免遇到堵车，那堵车时你会开窗透气吗？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在堵车的时候开窗了。多项研究发现，交通拥堵时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含量是远高于移动的汽车的，因为汽车减速挂挡起步加速时会大量燃烧汽油，此时车间巨小，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是平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而且堵车时行车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在空气中也长时间累积，比平时会高出约40%。同样，在封闭的地下停车场刚起步的时候也别开窗，因为这里通风差，尾气易寄居，开窗同样会增加有害气体吸入的风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跟何穗一边喂着鸡一边交谈。吴石说，对了，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4: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在台湾的盐务系统任职，何家和女婿也过来了。吴石默默地说，
3: 盐务系统既能掌握民生命脉，又方便出入台湾，这可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4: 你呀，还是老样子，工作狂。我们花了3年时间在台湾搭建起一张情报网，每个节点都有可靠的掩护身份。我知道你的特长，你只用管一件事，就是把情报挖出来，然后这张网就自动地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
3: 您这个安排太好了，不瞒您说，军事上的情报再多再难我也不怕，但是外勤工作我实在是没有经验。以前每次从南京送情报到上海，都没少让小康替我操心，这下我就轻松了。
4: 组织上给我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给你当好后勤。我给咱们这张情报网起了个名字，组织上也已经批准了。宇轩，欢迎你加入东海情报小组。
3: 何穗说着伸出了手，吴石双手与之紧紧握住。
5: 胸中快垒正需求，东海可揽北斗针，找到组织了。
4: 敌人不是把我定义为在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吗？现在有你吴状元打头阵，谁知道我们能在东海掀起多大的风浪。
3: 两人哈哈大笑，笑得分外开怀。
4: 一会儿我做几个菜，你留下喝一杯。
3: 好啊。吴石指了指鸡群里的一只肥鸡说，
5: 就这只吧，炖汤应该很鲜美。
3: 灯影绰绰，学成和建成依偎在王碧奎身边听他读信。我在上海一切安好，虽医学院学业繁忙，但我也乐在其中。去年夏天，您送我的那盆鸭脚木长势喜人，又发了新枝，怕是要比建成还要高了。听到这儿，小建成跳起身来，
6: 大姐大姐，建成也长高了。
3: 哎呀，大姐哪里听得见呢？妈妈继续读信。学成还好吗？此前在福州，他曾给我打过电话，希望能到上海来找我。我虽然也希望能与他团圆，但总归是要征得您和爸爸的同意。

0: 同意才行。他心里藏事，不愿和别人说，还要劳烦妈多关爱。如果他愿意，请多写信于我，我很想念他。念及此处，妈妈疼爱地摸了摸女儿的头。学成感动了，抑制住哭腔说：妈，继续念。台湾湿热，您要多注意保护膝盖，少操心事，也请爸务必少熬夜，少饮酒，按时吃药。另我去南京看望过韶成。韶成。念及此处，王碧奎皱起了眉，没再继续念，收起了信。学成说：妈，信还没念完呢。啊，大姐说你们大哥在南京大学拿到了奖学金，其余没什么了。行了，很晚了，快回屋睡觉去。学成一把抢过那封不知王碧奎读了几遍的家信，继续念：韶成在南京大学的学业一切顺利，只是前些日子感染了麻疹，高烧不退，我带他去鼓楼医院治疗后方才好转，所以没顾上给您和爸写信，还望见谅。我会多照应他，您不用担心。中秋快到了，盼归，盼团圆。兰城。王碧奎伸手拿回那封信，解释说：哎呀，不想让你们知道你们大哥生病的事，现在知道了，除了跟着担心还能有什么用呢？雪成，带弟弟睡觉去，我等爸爸回来。也不知道他吃了晚饭没有。学成这才乖乖地带了小建成去了卧室。过了许久，明月当空，吴石带着一身酒气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啊？啊，见了个老朋友。什么老朋友能让你这么高兴啊？哎，孩子们呢？你也不看看几点了。都睡下了，给你留了晚饭，你还吃得下吗？嗯，呵呵，吃饱喝足了。哎，给我泡杯茶吧。王碧奎把手里的信交给吴石，兰城的家信，你看看吧。吴石一下子就醒了酒，高兴地接过信，急迫地阅读着长女的家信。王碧奎泡了一杯茶递给吴石，吴石喝了口茶。我得再看一遍。哦，对了，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王碧奎。嗯，你不是一直念着秋海棠没看完就来了台湾吗？我给你买了一本，这是民国37年版秦寿欧的畅销小说秋海棠。王碧奎瞥了一眼，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那你写下书单，我一本本给你补足。全部？全部。王碧奎心中一暖，绷着的脸这才笑了。算有心。国防部办公所在地是一所以红砖白墙为主体的大楼，正中间耸立着一座砖红色的高塔，高大的石拱门上刻着介寿馆三个字。走进这间办公室，一架格外醒目的 B-24 轰炸机全金属模型安放在一黑一红两部电话旁边。
1: 喂，快快请他进来。
0: 对着黑色话筒讲话的是国防部代理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周志柔。他起身整理了一下军装军容，去迎接客人。随着副官一声报告，进来的人正是吴石。周志荣笑容可掬道：
1: 哎呀，学长啊，可把你给盼来了。
0: 吴石立正敬礼：
1: 周总长，属下吴石前来报道。
0: 周志荣忙道：
1: 哎呀，学长折煞我也，代理代理而已。哎呀，坐坐坐坐，请坐。
0: 落座之际，张副官送来了茶。

0: 水又出去了。顾总长、辅佐总裁在广州主持大局，我呢，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理国防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可不敢擅称总长啊。那全听总座吩咐。哎呀，罢了罢了，我只当学长叫的是空军总司令。话说回来，现在战局发展着实不容乐观呐。几个月前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已经一退再退到了广州，国防部对战局的所有预测没有一次应验。学长应该知道，我在陆军最高只干到副军长，此后便始终在空军效力。总裁这个时候让我负责国防部的事务，哎呀，真不知是福是祸呀。依我之见，一段时间内总座尽可高枕无忧。哦，说说看。共军粟裕部占领福州后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其实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的漳夏、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整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不过守贵必守湘，李宗仁代总统绝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的名号也非浪得虚名，无需总座督促也会拼死抵抗，所以我才说总座可以高枕无忧啊。吴石站在中国地图前面一口气讲了下来，周志柔频频点头道，哎呀，总裁有识人之能啊，日后工作上少不了要倚仗学长了。哎，蒙总座信任，在下自然要全力以赴。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学长在保定军校毕业典礼上致答谢词的英姿。哎呀，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嘿，总座又拿这些旧事调侃我。那怎么是调侃呢？我当时还是个刚入学的毛头小子，学长已经站在黎元洪大总统身边讲话了，那个情景永生难忘啊。这叫先前阔。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一声惊雷炸响，台北上空陡然乌云密布，吴石已经起身准备告辞，那就不打扰总座了。对了，学长有没有趁着还没有上任去见见老朋友啊？吴石不动声色地说，哦，去拜会了陈长官，还和一民兄吃过一次家乡菜。啊，哎，我记得你跟何穗是世交，没去见见？嗨，一直有书信往来，不过这次来台湾还没来得及见面。怎么，何穗出什么事了吗？我听到香港内线的消息，他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担任农林处处长，被记者拍下来了。何穗恐怕也脱不了干系啊。我知道你们两家私交甚密，怕学长不知深浅，牵扯上就麻烦了。我可不想眼看着学长满腹才学，却没有施展之地呀。吴石一听，暗自一惊。哦，我本来正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哎，多亏总座及时提醒。周志柔拍了拍吴石的胳膊，哎，你我从此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台北街头，吴石的那辆别克车轰鸣着疾驰而过，一个急刹车，轿车沉重地急停下来，驾驶座上的竟是身着中山装的吴石，见左右无人， 走进何穗家的院子，只见何穗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2: 哦，你来的还挺快，前天我收到了紧急撤离通知，孩子们的船票都买好了，昆丽跟孩子们一起走，现在应该已经上船了。
3: 你都知道了，那你怎么还不走啊？
2: 既然渔网破了，就要补好，不然以后怎么打鱼啊？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见报，再传到台湾，总得有几天时间。我打算利用这段时间，把补好的情报网全部都交给你。而在这之前，你不知道，就是最安全的。
3: 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既然连周志柔都听到了风声，保密局的特务随时会来找你。快跟我走。
0: 吴石往外走了两步，却发现何穗没有跟上来。
3: 何兄，
2: 我去基隆赶船，你快走吧，我这里不安全，不能让别人看见你来过我这里。
3: 两个小时后，有一架去香港的飞机，我托可靠的关系腾了一个座位，我的学生聂西现在正在松山机场踩点确认安全。
0: 何穗交给吴石一个牛皮纸袋，
2: 我留给你的材料以及你联络交通员的信物都在里面。交通员叫张浩，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基隆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藏在船上，出海才会发报，所以测向台、查电表这些常用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很安全。他负责紧急联络的电台，平时不启用。
3: 好，有重要情报或者紧急情况，我会启用他。
2: 另外，如果将来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以这里面的信物和暗号为证。我回去后会把你的情况告诉他，安全期间他必须见到你本人才能接头。
3: 明白了。还有，
2: 我一直在查的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整个基隆工委，导致了这次基隆工委的全军覆没。最近刚调查明白，他叫古正文，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万一你们以后打交道，这个人不可小觑。
3: 古正文，略有耳闻。
0: 一到功夫茶的时间还没完，两辆道奇轿车突然停在了何穗家院外，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祥之下了车，紧随叶祥之的特务们也纷纷下车。叶祥之一挥手，特务们纷纷朝院门走去。和煦的阳光透过日式木格窗洒进客厅，茶几上亮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门外传来一阵母鸡受到惊吓的咯咯声。两个特务破门而入，叶祥之紧跟着进来，然而客厅里空无一人。特务们鱼贯而入，开始搜查。叶祥之闻见了什么，特务甲跑来报告，
4: 处长，没有人。
0: 特务乙跑来报告，
5: 处长，厨房正在煎中药。
0: 行动队刘队长跑来报告，
6: 处长，后院晾着几件衣服还没干。
0: 叶祥之摸了摸水杯，命令道，
2: 守株待兔，一组守前门，你带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
5: 是。
0: 刘队长对特务甲乙命令着，
5: 快检查一下。
0: 叶祥之大步流星地出了院子，把正在门口啄食的母鸡吓得咯咯直叫。别克车行至机场旁的稻田，稻田后面就是松山机场的塔台。九月的三季稻一片青翠，几个穿得很少的本地农民在田埂上撑着一张网子抓麻雀。
2: 就送到这里吧，你的车和人都太显眼了。
0: 吴石把车停下，何穗下车。
7: 东海小组

0: 以后就交给你了。嗯，收拾乾坤归万鼎，吾辈固应如是。请徐普兄放心，我不会辜负您和同志们这三年的心血，您交给我的任务和材料，我会一一落实好。你我孤心玉帛凭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我那幅长江万里图还想请你再添一首诗呢。会有机会的。两位老战友的手再次握在了一起。不多久，吴石看到远处一架 C-47 运输机低空掠过稻田，缓缓爬升。一辆吉普车在飞机巨大轰鸣的掩护之下悄然停在别克车的跟前，跳下车的人正是聂西。老师放心，我亲眼看见何老师登上飞机后才离开机场的。吴石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再抬头，飞机已隐没在云层之中。吴石的别克车沿着界兽路驶向那栋暗红色的建筑，轿车里的收音机传出女播音员柔美的声音：
1: 共军以大陆沿线澳头、集美等地的炮火向我厦门第一线松榆等地猛烈轰击，继而乘帆船分别在厦门之五通、中宅、高崎与鼓浪屿等地登陆，我军分头截击，激战甚烈。汤司令恩伯表示，今下堡垒固若金汤。
0: 轿车穿过荷枪实弹的卫兵人墙，沿车道直接停在了正门前。吴石下车，只身走进这场如江河入海般无法逆转的历史巨潮中。巨大的国防部作战室里，每一个人都像拧紧了发条的自鸣钟。最外面的桌子上放着一排发报机和收报机，每台机器前都有人值守。参谋甲拿着一份电文交给一名发报员，直接发55军，快！发报员戴上耳机开始发报。作战厅中将厅长带着几个参谋正在进行图上作业，在这里神山后连尾还有敦上一线。一名顶着金色空军帽徽的少将激动地对听筒吼着：
2: 八大队吗？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就他娘一架，一架也得给我派出去。
0: 一块硕大的金厦地区沙盘，沙盘上的厦门岛四处都是要塞，但红色箭头已经从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厦门岛。身着白色空军军装的周志柔面对沙盘眉头紧锁。周志柔并没有转头，快步走进来的张副官便听到长官发问：
3: 唐恩伯还没联系上吗？
0: 张副官赶紧应道：
4: 总座，吴次长来了。
0: 周志柔精神一振，目光落在刚进门的吴石身上，远远开口道：
3: 学长，你可算回来了，如何，与慈公议出什么妙计了吗？
4: 总座，厦门已经失守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明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了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的。那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回来吗？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的74师、181师，还有市区和鼓浪屿的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的第68、96军余部也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的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30000人。周志柔沉吟半晌，说：“总裁说过，台湾是头颅，福建是手足，这让我们如何向总裁交代啊？”说着，手一挥，沙盘边的杯子在地上摔得粉碎。没有人敢说话，也没有人敢来收拾杯子。吴石目光落在沙盘上的毗邻厦门的金门岛。总座，厦门已经丢了，金门近在咫尺。周长官没有回应。吴石的办公室几乎所有墙壁上都贴满了地图，一张全国地图，一张东南战区作战图，一张华中战区作战图，和一张华南战区作战图。最大的一幅地图两边挂着唯一的手书，是自己写的：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聂西端着一杯茶过来，吴石接过喝了一口，继续看那张已经看了很久的华南战区作战图。老师，厦门的永久性防御军事要塞都被打下来了，我想不出10天，金门也能传来捷报。未必啊，无金马便无台棚，金门一旦破了，台湾这颗头颅难保，所以老蒋一定会想尽办法在金门背水一战，保住手足。金门只有李良荣20000多的残兵败将，学生认为不足为患。如果胡琏的12兵团驰援金门呢？他最近在海上的行踪一直飘忽不定。聂西愣住了，喃喃地说：“脚如湖的胡琏，如果12兵团和22兵团联手防御金门，将出现对解放军最不利的态势。”吴石突然转了话题：“啊，老张今天能接头吗？”“今天可以，明天一早他要出海。”国防部会议室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省主席一级上将陈诚坐在上首，右手边是周志柔、吴石，左手边则是素有儒将之称的中将刘永尧次长和林卫。吴石如实汇报：“目前驻防金门的是李良荣的第22兵团，但缺编严重，算上归建的166师，最多只有20000余人，而且很多部队已经是第3次重建，连军装都还没有配齐，好多士兵穿的还是老百姓的服装，真打起来恐怕顶不住。”陈诚问：“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根据今夏海域的潮汐规律，最近一次大潮将在10月25日夜间到来，持续2-3天左右。我们认为共军很有可能趁此机会对金门发起登陆作战。”“还有7天，形势很不乐观啊。我已向总裁汇报了厦门失守的消息，总裁指示金门不容有失。诸位有何良策？”大家面面相觑。林卫急切地建议：“
能不能派二

0: 零六二零七师过去。
1: 陈诚明显不赞成。二零六二零七两师尚在台南接受孙立人将军训练，青年军唯一能打的二零幺师已经在金门了。空军的情况怎么样？周志柔答复：我计划派第一、第二两个轰炸机大队，分多个波次对共军的登陆船团及登陆场进行地毯式轰炸。不过，金门没有机场，三板斧抡完了，飞机就得回来，守不住阵地呀。刘永尧发言：
2: 现阶段各地战况都颇为吃紧，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抽调几个师运到金门岛，并非易事。能否在海空协同的基础上，请汤李二位将军在防御攻势上脱下功夫？
1: 周志柔表示赞成。
0: 刘次长所言恐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1: 陈诚说：
2: 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海空协同、碉堡、要塞还能多过厦门吗？不是也丢了吗？
1: 陈诚说着站起身来，背着手看着墙上东南战区作战图，继续说：
2: 难道就没有一支部队能够驰援金门了吗？
1: 整个会议室一时无人感应。吴石打破沉默道：
3: 陈长官，胡琏将军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2: 现在应该快到舟山了，胡琏所部驰援金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但十二兵团名义上乃归薛岳将军指挥，我不便直接调动。
1: 一个上校参谋插进来：
4: 报告。
2: 进来。
4: 报告长官，总裁急电。
1: 众人起立，陈诚双手捧着读了电文，不禁看了吴石一眼。陈诚说：
2: 总裁首令。
1: 众人立正，一丝笑意在陈诚的脸上开始浮现。
2: 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
1: 众人屏气凝神，静待下文。
2: 魏文呐，你亲自给胡琏将军发电，命令十二兵团第十八、十九两军即刻调转船头，赶赴金门增援。
4: 是。
1: 林卫领命后大步离开。众人无不面露喜色，吴石也似乎松了一口气。刘永尧道：
2: 总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1: 陈诚看着吴石说：
2: 于勋兄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处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呢。
3: 啊，陈长官过奖了。
1: 周志柔打着哈哈说：
3: 哎，辞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金门突然有了胡琏兵团六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把叶飞十兵团的十万人马全部砸到金门，也必然是有去无回。
1: 陈诚说：
2: 胡琏将军的这记回马枪需要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诸位知情。
3: 辞公尽管放心，难道我们之中还能有匪谍不成？
1: 大家哄堂大笑，吴石似乎笑得最为开怀。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走出会议室，吴石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下午三点，他加快了脚步。 周志柔在后面喊了一句：“学长。”吴石停步，知道是周志柔。二人边走边聊：“哎，老实讲，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我是真觉得在福州没得打了。厦门有要塞，有机场，有城市，只守了三天。金门有什么呀？残兵败将。如果还像当时的情况，怕是要不了多久就能和汤司令在这里开会了。能跑回来都算好的，保不准啊，就不杜聿明、黄维后尘了。这个汤恩伯，自从玉香桂会战开始就没打过胜仗，厦门交给他不丢才怪呢。总裁经略西南，指挥100多个师应对共军的大迂回、大包抄。广州战略撤退，可撤出来的10万多人，何时能回来，能回来多少，都尚未可知。留给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就只有这40万人的家底了。连守个小小的金门岛，都得拆东墙补西墙。陈长官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学长的眼界还是那么开阔啊。话说回来，你已经连着盯了好几宿了吧？你我现在可不是在军校的年纪了，今天不许加班了啊，好好休息休息。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最近这身体啊是有些吃不消了，血压一直下不来，我一会儿打算去医院看看。哎呦，那时间不早了，你快去吧，身体要紧。说话间，吴石的办公室已经到了。吴石目送周志柔走远，匆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外间的聂西立刻站起来，吴石示意他进来，关上门。快联系老张。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而且准备时间也不充分，我担心临时安排可能会有风险。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的2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兵力陡增3倍。渡海登岛作战本就是解放军目前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不出去，解放军便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20000守军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不堪设想。金龙公委出事之后，老张最近一直在台北，我得提前去保安司令部给他办临时通行证，否则他今晚出不了台北。吴石抬手看表：“顺路把我送到医院，你先去办完通行证，之后再来医院接我。”聂西感觉不妥，直言道：“老师，我担心你的安全，还是我去跟老张接头吧，他也认识我。”徐普琼离开台湾后这1个多月，我和老张在医院接头也有3次了。老张很有经验，要是有危险，他不会来和我接头的。不过，备用情报和临时通行证，你提前放在约定地址，万一接头的时候情况有变，老张会去预定地址取的。聂西迟疑了一下，还是遵从了吴石的意见。老师，那我先送您去医院。台大医院大门前，车来车往，除了前来就医的患者，还有边嚼槟榔边拉客的黄包车车夫。小贩们蹲在街边，戴着斗笠买莲雾和凤梨。一名园丁漫不经心地修剪着花坛，几个药贩子徘徊在台阶上，神神秘秘地向患者兜售药品。张浩身穿中山装，快步朝医院走来，经过路边一个挎着书包的本地小孩，突然反身折回去，递给小孩一张新台币：“来包新乐园。”小孩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包烟，递给张浩。张浩把香烟一支支放进一个金属烟盒里，利用金属烟盒里自带的小镜子，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然而

0: 不远处的一辆轿车内，保密局的古正文正在车内用小望远镜观察着张浩的一举一动。张浩走向医院门口的台阶，靠近一个衣着不凡的病人，手里头拿着一盒药品，和男人说着什么，男人摇头走开。那个园丁突然间被医院门口一个身影吸引了过去，手上的剪枝活计都停了下来。一个西装革履、气质不凡的人从医院大门出来，正往下走。远处到其轿车内的古正文又惊又喜，忍不住地自言自语：“吴次长。”聂西开着吴石的黑色别克车，在不远的台阶尽头启动。吴石眼望向汽车，缓步前行。张浩左右看看，主动迎了上去：“哎，先生，要盘尼西林吗？”吴石没有止步，低声说道：“注意有人，东西在老地方，赶快。”张浩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盘尼西林递过去，注意到路边一个黄包车夫正测试着吴石。聂西从驾驶座下车，打开别克车的后门，瞟了一眼台阶下卖水果的小贩，小贩仍在不时偷看吴石。吴石此时距离汽车不过几步之遥，车夫、小贩、园丁，看似正常的环境里，火药味已经扑鼻而来。吴石镇静地把盘尼西林递回去，用一种很难听清楚的声音说：“绑了我。”张浩听到了，他立刻从腰间掏出了一支驳壳枪，一把勒住了吴石的脖子，把枪顶在他的头上。一瞬间，园丁、车夫、水果小贩、患者齐刷刷地掏出手枪，指着张浩：“
1: 都不许动，再动我就崩了他。”
0: 园丁赶紧伸手制止众人：“
1: 别开枪，小心伤了吴次长。”“你想干什么？”“
2: 原来还是个次长，难怪这么大阵仗。”
0: 张浩对着聂西喊道：“
1: 把后门打开。”
0: 聂西打开后排车门，脖子上的青筋直跳：“
1: 劫持次长，你考虑过后果吗？”“
2: 长官，今天这个忙你不帮也得帮。
1: 你也上车。”
0: 聂西没动。“
1: 按他说的做。”
0: 聂西上了驾驶座，张浩勒着吴石的脖子来到后门旁，车夫喊道：“
1: 站住，再动我要开枪了。”
0: 张浩用枪口戳得吴石的脑袋一动，停顿了半秒，张浩半个身子已经进入车里，吴石被迅速拽了进去。“
1: 开车。”
0: 随着引擎一阵轰鸣，别克车挤开前面挡着的特务一冲而过。古正文从自己那辆车边闪出来，随手给了别克车一枪，子弹在钢板上激起了一片火星。车里面，张浩迅速掩护吴石，低下头。聂西一边从反光镜里观察古正文的方向，一边猛踩油门。园丁突然从医院另一侧的车道钻了出来，从侧面开火，一枪打过去，别克车停在路边，挡风玻璃碎了。聂西耷拉下脑袋昏了过去。吴石喊道：“
1: 聂西，聂西。”
0: 张浩忍着痛：“
1: 去基隆三荣行找老板要林有为留下的钥匙。”
0: 吴石惊愕地回头，发现张浩左手持枪顶在他自己的头上。还没等吴石做出反应，车内枪响了，震得人脑袋嗡的一声。后排车窗上赫然绽开了一朵血红的花，鲜血顺着破碎的玻璃滴滴落下。跑在最前面的是那个园丁，后面跟着一群蜂拥而上的特务。

0: 张浩倒在血泊之中，脸上带血的吴石掰开他的手指，紧紧握住那只夺人性命的手枪。聂西被枪响震醒了，迷迷糊糊地问：“
1: 老师，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吴石说着走下车，掸了掸身上的碎玻璃。聂西拍了一下脑袋，尽量让自己清醒，跟着吴石。吴石稳步走到园丁面前，扣动了扳机，一声响，鲜血从可怜虫的小腿上鼓鼓地往外涌，他痛苦地嚎叫着。古正文手里抓着他的鸭舌帽，匆匆赶到吴石面前，深深鞠了个躬：“
3: 卑职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是卑职御下不严，让您受惊了。”
0: 吴石手中的枪调转了方向，指向了古正文的头，俯视众人，空气凝住了。古正文闭上了双眼，岂料吴石拇指一拨，关上保险，面无表情地走了，坐进了古正文乘坐的那辆道奇车的驾驶座位。聂西急忙跟着上了道奇车的副驾驶座，看到吴石的一个眼神，欲言又止。地上躺着的鲜血分外扎眼，侦防组的小特务们呆若木鸡。古正文看着自己的车被吴石开走，扬长而去，似乎心里盘算到了什么，眉头逐渐舒展。
4: 胡闹！
5: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的别克车里，你竟然也敢开枪？谁给你的胆子？
0: 毛人凤看罢文件，狠狠地丢到古正文的面前。古正文脸上没有一丝愠色，更没有尴尬。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理想汽车日前宣布正式进入澳门市场，并在澳门金银岛开设了澳门首家零售中心。理想汽车针对澳门法规和港澳用户的跨境出行需求，完成了包括车窗玻璃、通信网络以及智能座舱等多项产品的本地化适配。澳门首家零售中心的运营将使当地用户能够全面体验理想 i6 和理想 i8， 并享受一体化购车、交付以及售后服务体验。同时，理想汽车还与福耀玻璃合作，开发了符合澳门法规要求的原厂规格双层夹胶非隐私玻璃方案，以满足车辆静谧性、安全性以及隔热性能的需求。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一来到直播间，我就看到我们桌上那东西，王老师把砖头拿来了，
1: 练铁头功剩下的那个渣，那
0: 一盘小红砖头啊，就放这儿了。后来王老师说，这叫代赭石，
1: 对，
0: 这个像蒲公英的花花一样的，这个是，
1: 这确实很轻，这个是悬浮花。
0: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两味药开始跟大家聊起。
1: 对对对，
0: 我们先说
1: 代赭石，
0: 代赭石哈，它的名字跟那个画画的颜料像。
1: 不是，它就是那个画画的颜料。
0: 啊，就是那个赭石的那个颜料的来源啊。
1: 对对对对。
0: 哦，哎，那还真是，那个就是偏棕色。
1: 对，
0: 好重啊，这个。
1: 对，就能够出来，差不多您身上这种颜料就差不多，
0: 有点发酱红色。
1: 对对对对，酱红色发叫红的发紫。对，
0: 这个很重啊，我刚才翻了一下。
1: 对，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如果同样的重量的话，比如说10克，10克的话，
0: 这一盘没多少，这一盘
1: 可能差不多不到10克，而这一盘这里边随便剥出这么一小点来，这就已经是10克。
0: 那这就得有小100克了，是吧？
1: 差不多了，
0: 有了哈，
1: 差不多了。代赭石密度很大的，对对对。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代赭石，代赭石在古代的时候呢，它跟茜草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那个，就是作为颜料使用的啊，就是染色剂啊，天然的染色剂而已。那么这个对身体无毒无害，所以是属于这个无公害的一些产品啊。所以你看古代用茜草来作为酱红色，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起到酱红色的这样一个染料。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看到古代的一些那个服饰，说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个就是朱红色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名贵的一种颜料。
0: 这个东西不好得来是吧？
1: 现在便宜了。
0: 是挺染手的。
1: 对，古代的时候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代赭石呢，它在药用价值的时候呢常常被误用。
0: 被误用
1: 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呢，醋来进行淬炼之后被称之为这个所谓的代赭石。但是我们现在写的时候都不敢写代赭石了，就是因为它这个加工炮制方法，那个对人体有害，一旦煮汤也好或者是做散也好，内服之后完全伤人，甭管治什么病，治不好病而且害人。这个就是这个张锡纯先生很喜欢用这个代赭石，他直接写的就是生赭石了啊。
0: 生赭石，
1: 对，就是现在这种的。这个就是属于这种红颜色的。
0: 那这个是没有醋的。
1: 对，经过醋的淬炼之后，它会发乌发黑。这就是对人体完全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赭石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给它进行标记，直到今天为祸仍烈，就是依然还有很多人说一去开这个代赭石的时候呢，拿到的是颜色偏阴偏暗偏黑的。那个就是醋淬过的啊，那个是对身体有害的。
0: 它应该是这种比较鲜亮的色彩。
1: 对对对对，这个才是它真正应该具备的颜色。
0: 红棕色类似于砖红色，我们叫。
1: 对对对，砖红色。
0: 就是砖头色。
1: 管这个就是这么直白嘛，砖红色。
0: 就是我自己这么理解，砖头色。那这就像是砖头色呀。
1: 对对，这个是我练铁头功的时候掉下来渣。
0: 厉害啊！
1: 那个。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古代的时候我们是拿代赭石作为颜料之一的它包括那个茜草，茜呢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西，东西南北的西一个是矿物质的颜料染的是红棕色也就是红的发紫那个颜色另一个是什么呢？另一个就是 这个茜草也是红的发紫的
0: 啊，啊，
1: 这两个呢都有养血活血的作用，色红入血分，啊，那是真的
0: 哦。它既可以染颜色，又可以当中药。
1: 对，它是中药当中的，哦，因为它化学成分是三氧化二铁，
0: 哦，
1: 它是真正可以补血的。
0: 补铁啊，
1: 对，补铁补血，
0: 啊，
1: 是的，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的中药当中，大家都知道。那个生地黄是补铁补血，
0: 嗯，
1: 富含铁质，
0: 嗯，
1: 其实矿物当中也有一种物质就是这个生赭石，它可以去补铁补血。
0: 它又叫生赭石又叫代赭石吗？
1: 对对对，代赭石呢其实就是它的名称，它的固有的名称。代赭石跟生赭石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代赭石包含两大类，第一个是生赭石，第二个是用醋淬炼过之后的熟赭石，甭管它是治什么病的，那个病一定治不好，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是极为有害的
0: 啊。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操作呀？
1: 中药的炮制方法呢，嗯，它的目标都是为了减毒而增效。
0: 嗯，对呀，
1: 啊，都为了减毒而增效。比如说白术，白术如果我们想让它进入到脾胃里边振奋脾阳，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麸炒或者是土炒，叫炒白术，
0: 嗯，啊，炒，
1: 嗯，那土炒过之后呢，它入脾胃之经就会更加的直接一些，
0: 啊，
1: 那么但是炒的如果劲儿大了之后呢，它就没有生白术里边的一些挥发油，所以它呢去除浊水的力量啊就相对减小，所以它这个在治疗头晕的时候，说米尼尔斯综合症，我们说这个泽泻汤里边就两味药，泽泻用的120克，白术生用用的60克，效果那尤其是这个头如帽状啊，就是感觉好像跟被蒙上个那个罩子一样那种的啊，迷迷瞪瞪的感觉，好像就是失去平衡感，你用上之后一剂之就明显就减好，
0: 嗯
1: 啊，但是呢假如说是炒白术的话也管用，但是它又没有那么强，
0: 嗯，
1: 所以说它里边有一些物质是可是我们假如不是为了消除头晕的这种现象，而只是想着养胃振奋脾阳，那炒白术也是一样用，
0: 嗯，
1: 啊，而且呢可能会更快一点，
0: 嗯，
1: 直接一点，因为毕竟是有向导，
0: 嗯，
1: 有这个土进行这个炒过的，嗯，那么但是我们讲也有一些中药的炮制方法呢，它不仅仅没有减毒反倒增毒，也不仅仅没有增效反倒减效，就是这个醋淬炼过的代赭石，
0: 哦，
1: 啊，那么
0: 好奇怪，
1: 对，所以张锡纯先生在他的医学中中参析录当中啊明确提到过，严厉的批评这种现象啊，就是说代赭石一旦是给他进行淬炼过之后，它里边的化学性质就改变了啊，它就与人体极其有害，那么所以呢他一直是很喜欢用赭石，而且他直接标注为生赭石。
0: 嗯，
1: 在这个生赭培气汤啊，这个生赭振气汤啊等等，这个镇肝息风等等这些这个著名的汤方当中，你看他用的全都是生赭石，他不会用其他的任何这个加工方式。
0: 他会专门标注这个就是
1: 生赭石
0: 啊，他就强调了一下这个事情，一定不要有炮制。
1: 哎，而且呢，他很喜欢说这个导细啊，叫生赭石导细。
0: 这个还不够细，啊，
1: 不够细，这个实际上是不够细的，
0: 要细到什么像粉末状
1: 粉，哎，
0: 哦，
1: 就真正成为沫沫，
0: 哦，
1: 嗯，亮哥别聊天了，嗯，啊，好，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像现在这种呢，
0: 嗯，
1: 它有点像是石膏的那种，
0: 对，
1: 那种块状的，那，这种块状的呢它的降逆气的那个效果呀就会很差，我们一般都把它，嗯。

0: 它倒成真正的粉，然后跟这个悬浮花，我们用的时候呢，常常是一起用，给它专门的用纱布给它包起来，
1: 这俩都得包
0: 这
1: 起来。
0: 俩都包起来。
1: 哦。
0: 这个之所以要包起来，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会沉底儿，而且它要一旦跟其他的药一块倒出来的话，很容易堵下水管
1: 哦，
0: 的。啊，就是石膏也是一样。
1: 是是是，
0: 啊，那石膏咱们
1: 跟
0: 但凡
1: 水
0: 用
1: 泥
0: 过，
1: 似的和在一块儿是
0: 对，
1: 吧？
0: 你容易堵在那个
1: 是
0: 洗
1: 是，
0: 手池子。然后呢，这个呢不包也不行，因为不包
1: 飞
0: 的
1: 了
0: 话，
1: 吗？
0: 它一个是飞，它最关键是拉嗓子，它是里边这个东西是很硬的，但是属于小毛头刺儿。
1: 哦，还真是，它看着柔柔的、软软的
0: 哎，
1: 哈，还真是挺支棱的。
0: 对，杂毛，就是那个杂毛老道那个杂毛，就是它不是那种很柔顺的那
1: 对，
0: 种，其实很硬。
1: 它不是那个软质，它还有点小扎手呢。
0: 对，
1: 我刚才看着它的时候，觉得它好像
0: 好
1: 绒
0: 可
1: 绒
0: 爱
1: 的，
0: 呀，就像绒毛，其实不
1: 对，
0: 是，
1: 不
0: 它
1: 是，
0: 很
1: 哎，
0: 硬。
1: 有点扎手。对，
0: 对，
1: 您说的对，
0: 所以这个一旦进来都是拉嗓子，而这个呢就会糊我们的下水道，所以这两个干脆一起包间，好吗？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比较外行的一种做法是什么呢？这个也单包，这个也单包，实际上没必要，好吗？因为这两个配到一块儿去之后，带者时就这个生者时就带着它往下沉降，煮的是最充分的。如果单包的话，这个是沉底下了，但是这个呢在上面一直飘着，煮的又不充分，还浪费一个那个包
1: 对，
0: 纱的那
1: 反
0: 个
1: 而
0: 袋
1: 不
0: 儿。
1: 如把它压下去得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
1: 绑了
0: 的，
1: 个石头在它脚
0: 没
1: 底
0: 错。
1: 下。
0: 所以，悬浮花带者时常，一方面这是一对儿非常知名的对儿药，另一方就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常常是给它包到一个袋子里边，先称好了之后，放到一个袋子里边进行这个包煎。那么我们看带者时呢，它是一种矿物质，属于重镇安神降逆之药，
1: 是
0: 止
1: 石
0: 咳
1: 头
0: 止
1: 是不
0: 呕。
1: 是都有这个
0: 哎，
1: 安
0: 对，
1: 神
0: 没
1: 的这
0: 错，
1: 个
0: 没错，
1: 哈？
0: 的确是，但凡是矿物质的话呢。都相对来讲的话，它不要往下重症嘛。然后呢，所以金石败位之说啊，这是中医上的一个固有的说法，就是败是胜败的败，胃呢就是肠胃的胃。说经常吃金石药的话呢，这个人胃气容易大没了。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时候，道家炼丹术啊，有很多的一些皇帝，尤其是以明代嘉靖。最为显著哈，就是他很喜欢各种各样的炼丹啊，对吧？用的都是一些这个，
1: 重金属
0: 对
1: 物
0: 对，
1: 质是吧？
0: 所以他吃来吃去，到最后这个反正
1: 中
0: 他有
1: 毒
0: 点
1: 了
0: 对身体就有点受影响。那么这个金石败位呢，咱们得去两方面去看。如果闲着没事儿去吃的话，的确你会发现越来越没胃口，而且呢气容易中气下陷。本身你比如说像我就不适合去吃这个生者食。你看我从来不去用，我知道有这种药，而且在张锡纯先生的这个介绍当中啊，他有几个非常喜欢用的药，第一个黄芪，第二山药，第三个从排行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生者食
1: 前两个感觉
0: 了。
1: 很温和，怎么到了它就出了这么一个药
0: 这个赭石的应用，甚至比张锡纯先生很喜欢的那个野台参，就是那个党参，好像还要更为的扩展。他超级爱生赭石的。我本身我对张锡纯先生呢，就是比较这个钦佩，所以也经常看他的书籍，
1: 您经常提，
0: 对，经常也用他这个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剂，唯独生赭石，我给别人去用，但是我自己不怎么用。因为我总感觉自己呢容易气虚下陷，我
1: 您
0: 说
1: 能
0: 本
1: 判
0: 身，
1: 断得出来
0: 那当然了，对，
1: 啊，
0: 我本身就是过劳啊，过劳的情况之下呢，我有时候黄芪都不配之，纯用黄芪，
1: 还得提还不够提
0: 还得
1: 的
0: 加
1: 呢，
0: 点什
1: 是
0: 么柴胡桔梗之类的，就是
1: 吗？
0: 小号的生芡汤来的沏水喝呢，就是所以一般上是用不到这个生赭石的啊，所以咱们大家如果是重体力劳动者，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过劳的这种情况的。以及我们这个年纪比较老迈的，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是用不到生赭石。但是生赭石在什么时候去用呢？我们来看，它甘苦而性平，微微有一点点寒性，所以这个是这个无毒啊，对身体。你看它是染料哈， 但是它无毒。嗯，茜草、活血化瘀的，它也是染料，它也是无毒。

0: 心、呕吐、打嗝。
1: 嗯，
0: 嗯，
1: 叫腻啊。
0: 对对，但凡是我们这个有一些深层次的那个打嗝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个汤方，经方序列里边有一个叫做玄附花代者食汤，
1: 就是他们俩，
0: 就他俩，就
1: 哦，
0: 他俩还不够啊，这个在他俩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俩，半夏和生姜，因为这也是深层次的打嗝啊，他一打嗝是什么呢？从这儿，
1: 我懂了，
0: 好像有个气儿从底下，有个泡泡从底下。啊，那个啤酒的泡泡往上走，气儿
1: 我懂了，
0: 啊，但我深层次的，好像一头老牛从底下在吼叫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得给他用这个降逆之法的玄附花代赭石，但是首先得给他止呕，所以生姜和半夏这两个也是需要重用的。那么，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既有降逆的，也有止呕的，再给他加上三味药。哪三味药呢？就是参、草、枣，结束了。所以要想记这个方子的话，不要死记硬背啊。那参、草、枣干嘛的呢？是养胃的嘛，是吧？健运脾胃的，养护的。然后再加上止呕的，哎，再加上降逆的这俩，哎，
1: 明
0: 所以
1: 白。
0: 加起来一共就七味药。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1: 好好记啊，这样一说，
0: 啊。对对。
1: 分开组了之后，马上就能理得特别清楚。
0: 对，你看一对儿对儿对儿药，那么就是形成药对儿或者药组啊。那参草枣呢，就是药组了，那么在组就是组对儿的那个组，小组的
1: 一
0: 组，
1: 组一
0: 学习
1: 组，
0: 小组啊。你比如说在小柴胡汤当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小柴胡汤
1: 也
0: 当
1: 可
0: 中
1: 以分
0: 参
1: 是吧？
0: 草枣啊，
1: 生草枣也
0: 对
1: 拿
0: 吧？
1: 出来，
0: 哎，半夏配生姜嘛，也是有的嘛。这不柴胡配黄芩嘛，对吧？
1: 也是一对儿一对
0: 对，
1: 儿，
0: 那个只不过把柴胡加黄芩换成了这个吧。那么玄附花代赭石，其他的药都完全一样，是吧？那么我们来看，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它主要针对的不仅仅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深层次的恶心，有一些胃癌也会去用。怎么
1: 有
0: 了？
1: 肿瘤的这
0: 肿
1: 种
0: 瘤，肿瘤，
1: 吗？
0: 对对对。那么在肿瘤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完全吃不进饭去，它是属于虚损型的。就是他的体质可能经过放化疗了，然后呢，这也经过各种剧烈的手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吃饭，胃气不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所以参草枣给他去进行健运脾胃，那么同时呢，又要给他去把这个逆气给他往下降一降，同时止呕啊，所以经常有人，但凡是做过化疗的都知道，做完化疗之后啊，就很容易恶心。
1: 对，胃口不好。
0: 一直在吐，他别说吃饭了，就是一直在吐啊，一两天的时间就一下暴瘦了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剧烈的。那么胃癌，那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更是剧烈中的剧烈，所以常常会用到这个代赭石。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类什么样的人呢？妊娠恶阻。
1: 就是早孕期的那种反应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刚刚怀孕，然后呢，吃什么就吐，吃什么就吐。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用这个代赭石呢？可以啊，但是我们一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用的
1: 为
0: 啊。
1: 什么一开始不用？
0: 我们怕它对孩子不好嘛。
1: 哦，有点寒是吗？
0: 寒倒是不要紧，最关键是它是属于往下降的，怕它导致
1: 哦，
0: 孕妇流产嘛，啊。
1: 还不稳的时候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通常来讲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用生姜。你现在一直吃什么都会恶心，吃什么都会莫名其妙的想吐啊。本来最爱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无论是炖鸡、炖鱼，还是这个做的其他的素菜，都喜欢给它往里边搁点姜片、姜丝或者姜末。然后呢，蒸的包子、包子馅儿里边、饺子馅儿里
1: 做
0: 边，你给
1: 点
0: 它多
1: 酱，
0: 弄一些生姜，哎，这样的话呢，它慢慢把那个胃也健运起来，浊水给它排出去，所以呢，胃气横逆或者是胃气上逆这种情况呢，就给它解决掉了啊。所以一般都是用生姜来解决问题。那么生姜如果解决不掉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派上第二张方子上场，是什么呢？这个干姜人参半夏丸。
1: 哦，就把人参加里头。
0: 对，这个干姜也加上，半夏也加里边。那么这个是在《金匮要略》当中讲到的，说他一直在呕吐，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用干姜来给他温中，然后呢，人参来健胃，半夏来止呕，这三样东西，然后呢，我们给他重用生姜汁儿，它团成丸子。
1: 哦，
0: 啊，他不这个时候不要用汤剂了，他一直喝水都要吐的嘛，对吧？这是什么？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呢，给他做成丸剂，丸者缓也，缓缓的，慢慢慢慢的，就别把它胎。

0: 给他动了胎气，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给他止呕了，能够吃饭了，要不然孩子营养不良，发育不起来嘛，是吧？就是，所以这个时候要做成丸子的时候呢，不是用蜂蜜，也不是用这个普通的水，而是用生姜捣出来的汁儿来给他，对，用姜汁儿给他裹成丸子，
1: 嗯，
0: 然后呢，用这个丸子就给他弄下去啊，或者
1: 辣
0: 了，对对，那不辣，已经做成丸子了，牛不嚼碎，直接吞下去了。啊，或者是什么呢？还有第二种做法，就是用蜂蜜给它弄成这个丸子啊，有一定的营养滋润的作用。但是用生姜汁儿一小杯给它送服，两种方式都可以。李可先生就很喜欢用第二种，就是用生姜捣出来的一小杯，
1: 啊，
0: 是吧？然后呢，送服干姜人参半夏丸，因为他拿到的干姜人参半夏丸呢，一般都是成品，都是蜂蜜蜜丸做好的。那他怎么办？他就想出来这个辙。其实原方当中是直接用生姜汁给他做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于孕妇身上会给他用到的两张方剂。这两张方剂用完了之后，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可是有专门的学者，既是中医又是西医啊，中西医的双料博士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说早孕的这种反应啊，实际上呢就是三个月之内嘛，它实际上是不需要去排斥代赭食的。三个月之后不要用代赭食，这个越是早的，你比如刚刚一个月一个半月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成型，所以你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红花啊，那种活血化瘀药，川芎，
1: 嗯，
0: 好吧，啊，当归、桃仁儿，
1: 嗯，
0: 啊，丹皮等等这些活血化瘀药，你这个时候要注意。但是实际上代赭食它主要是降逆。降逆呢，就是你有这个恶心才用得到它嘛，哎，你没有这个恶心，谁闲着没事用代赭食？
1: 也是，
0: 对吧？哎，它主要是给你降逆，而且它是三氧化二铁，它主要是养血和补血药的啊，所以它跟那些这个活血化瘀的那种给你打掉的那个还不一样。那么到了三个月以后，胚胎开始成型，胎儿在这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吃这个代赭食了，因为它毕竟是往下压了，哎，这已经开始成型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所以说你要用的时候呢，必须要仔细。嗯，对。而这个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这个孕吐反应啊，一般都是在前三个月，过了这前三个月之后，一般人就不会再有孕吐反应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那我们的玄附花代赭食汤作为第三章备选方剂，在此时此刻是可以用的。而为什么我跟大家去说这个玄附花代赭食汤在这儿可以作为备选呢？是因为如果按照原方的话，代赭食只用了五克。
1: 哦，它用的量很小。
0: 五克是多少呢？
1: 一小撮儿哈。
0: 就这些。就这么四五粒吧。
1: 一小撮。
0: 就这么四五粒，就是就。
1: 因为它挺沉的。
0: 对对对，就这么一小撮儿，一小捏儿，这就已经是五克了。啊，你看是不是
1: 染了一手的红颜色？
0: 没事啊，那这就是当这些跟这个玄附花啊配到一块儿去的，没关系，没关系啊，不用管制。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我们去敢于去使用它的原因。
1: 它也很安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

0: 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针对于食管癌、胃癌放化疗之后的恶心呕吐，针对于妊娠恶阻，妊娠恶阻，我们再强调一下，包括食管癌、胃癌，第一个是不是应该重用生姜？
1: 嗯，
0: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用人参、干姜半夏丸来给它进行止呕，用生姜做汁儿啊。然后呢，第三个，玄附花带得食汤，在这时候用来止呕。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说神经性的膈肌痉挛，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哈。
1: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老这样。
0: 对，他打嗝啊，他不是说打个一次两次，打了一小时两小时，打了仨月了。
1: 这种的、啊、
0: 有这种打嗝的、
1: 啊。这太影响生活了。
0: 啊，对，没错啊。
1: 这多残忍啊。
0: 晚上睡觉的时候能稍微轻点，但是也会打啊。白天的时候没完没了。
1: 想想就难受。
0: 打到完全无法真正的进食，所以说是神经性的膈肌痉挛。这种膈肌痉挛的话呢，对，只能是这一张方子给它解决。举个例子啊，江苏盐城民营医院，他们那个院长啊，是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的妈妈，他当初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一直打嗝，很瘦，然后呢，他打嗝呢并不是、这种打，而是嗝了嗝了的往上逆气，嗳气吞酸啊。他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呢最开始跟他说，我说你就给他用那个生姜泻心汤就行。啊，你要是不愿意用生姜泻心汤，刚一开始你就给他多吃点生姜就行，含着片姜
1: 压一压，
0: 哎，他能压下去。但压下去之后呢，只是减轻，还是会犯。生姜泻心汤用了三副，感觉好像嘴巴里边味儿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说那把生姜泻心汤拿掉，换成什么呢？玄附花带者食汤，那么只吃三副，就恢复的机制就会很好。所以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长期晚上深层次打嗝的；第二个，身体素质相对比较弱的，需要补养进行降逆的啊。因为这个带者食包括玄附花，它是属于补养型的降逆。那就比较对路。生姜泻心汤呢，那个毕竟还是以半夏泻心汤作为，
1: 有点泻啊。
0: 对对对，相对来讲的话，还是往下沉的多一些，那么是属于功法，而这个呢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温柔的。啊，和顺的那种和法啊。那么我们说生姜泻心汤也好，半夏泻心汤也好，都是属于功中带和，它是功法当中里边稍微偏于温和的。那么甘草泻心汤呢，就是这个和中有功，所以针对于体质相对比较虚弱的人，日下利数十行，一天拉了数十趟的那个大便啊，这个都已经整个虚掉了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整个人都拉虚脱了。这个时候甘草泻心汤和中有功，就是我是防守反击，你打了半天我一直在退，一直在说算了算了算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没完了，我给你一脚，然后、
1: 对
0: 那是甘草泻心汤。但是这个玄附花带者食汤跟他们是属于相类似的，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法。真正意义上的，它没有任何的攻击性了，好吧？这个就是玄附花带者食汤。那么它针对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我们也常常这样去用。所以，但凡是有浅表性胃炎的、慢性胃炎、胃溃疡的啊，很多朋友都有刚才我说的这种恶逆的这种、
1: 往上反的，
0: 对对对，反酸嘛，
1: 反酸的，
0: 也叫做反流性食管炎什么之类的。
1: 有。
0: 那么，如果是用到玄附花带者食汤。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加一味药，叫做乌贼骨，
1: 就是那个片片吗？
0: 对对、乌贼骨
1: 硬硬的那个。
0: 对、乌贼骨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胃酸非常的中和、有很强的中和作用、所以它是胃病之专药嘛、所以这个针对于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这个等等这些情况，我们用起来之后效如服骨，基本上你给他就是开上比如一周的这个让他抓一周的药，他第二次复诊的时候都会起到有明显的这种好转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红参加量啊，后续对后续用简易版的培元固本散来进行巩固，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了红参配五灵脂，它刮掉五灵脂是活血化瘀药啊，那行气而活血，它刮掉那个胃里边的一些破损的、已经化脓的、已经烂掉的一些那个内壁的黏膜，然后红参呢又快速的让它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正气了，
1: 新生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在后续的时候是可以用得到。那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着急， 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那个电视剧《潜伏》里边局长他夫人
1: 吴敬中的
0: 对
1: 太太
0: 吴敬中的太太。

0: 不
1: 站长
0: 是，
1: 太太，
0: 对，站长太太。那站长太太呢，跟那个叫翠，忘了是翠
1: 翠
0: 萍，
1: 萍，
0: 翠萍，
1: 对，
0: 跟翠萍聊天的时候说，哪个男的没有在那花花事儿啊，是吧？说你吴大哥以前呢，也爱弄这套。然后啊，那你生气不生气？生气没有用，妹子，
1: 您学的好像
0: 这个闹就他就跑了，不闹他就会留下啊。然后呢，他只要钱在你这儿，然后呢，你也不跟他闹。慢慢慢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完了之后，这站长太太，那么这个悬浮花带者食汤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没闹，给他合住了，然后呢，解决了问题了。那后续的话，慢慢慢慢的刮骨疗伤，用培元固本散减一半份的给他抹掉，抹掉他所有的存在的痕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哎，后续的话呢，可以健康的。这样去这个新陈代谢就可以了。
1: 您看了多少遍潜伏啊？
0: 没有，
1: 学的特别传神。
0: 我就看了一遍，看了一遍那个什么，
1: 对，印象深刻
0: 啊。对对对，因为我超级喜欢那个吴敬中。
1: 是是，演的就是这一版，每一个人都演得好好，
0: 对，
1: 好到位啊。
0: 四地朋克玩的，
1: 对对对，四地朋克玩的，还得唱个那个"先进斜阳，为皇上"是吧？"
0: 对对
1: 后进
0: 对对。
1: 斜阳，辅佐朝纲
0: 挺
1: 挺
0: 好
1: 好，
0: 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第一个它的适用范围，第二个针对于肠结以及关格出现。
1: 肠结和关格，您稍解释一下。
0: 肠结呢，用今天的词儿来讲的话，就是肠梗阻。
1: 梗阻。
0: 然后呢，但是肠梗阻呢，我们既可以肠梗阻、肠道结，用那个附子精米汤振奋其新陈代谢，知道吧？
1: 让它动
0: 这
1: 起
0: 个，
1: 来是吧？
0: 对，让它能够运动起来，要不然的话，你前面动啊动啊动啊，突然停下来了，后边让再接着动呢，你大肠这块和小肠的交界处这块很容易肠道结，为什么呢？因为大肠是白肠，小肠是红肠，它动的速度就不一样。本身就不太一样，对吧？你本身是这块是属于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我这边是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它这个
1: 晚
0: 速
1: 了一
0: 度
1: 拍
0: 的效率是相对不太一样的。那么，假如说它这块这个新陈代谢又有点放缓，它的速度一下子缓下来了，
1: 后边就套圈
0: 完了之
1: 了，
0: 后
1: 肯定。
0: 啪，直接就前面的就直接钻到后边那位去了，因为它后边这个太慢了。这个肠套叠呢，第一种就是这种。附子精米汤，那前面它停下来了，后边收得了吗？直接钻里边去
1: 对
0: 了，
1: 上了
0: 就套叠了。所以这个时候用附子精米汤。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肠梗阻，它是堵上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堵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关格这种现象。什么叫关格呢？就是上边关住了，底下也堵上了，所以呢就是吃不进，拉不出，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不能够吃，也不能够拉，不能够喝，也不能够尿。所以整个出现关格现象，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凶险的啊。所以
1: 这是
0: 如
1: 很严重的疾病，是
0: 很严重，好吧？像这种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通常是吧分为两大类型，不是两大类型，就是这个看它的轻重程度的啊。如果是比较这个轻的程度的话啊，我们通常都是用芍药甘草汤加味。芍药甘草汤，因为它这种一般都会很疼痛的，腹
1: 就
0: 痛。
1: 有点止疼
0: 对
1: 的效果
0: 对对对，芍药甘草汤来给它进行止疼啊，舒缓。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加入什么呢？要加入这个莱菔子和生赭石。
1: 这个地方的生赭石是
0: 生赭石是给它进行疏通的，
1: 往下推，
0: 往下降的。有的时候是直接加生赭石就完事儿了，有的时候是加人参和当归。一般肠梗阻常见于老年人，它虚损，所以甘草也是补药，芍药也是补药。莱菔子不伤正，带赭石、生赭石，它是养血补血，同时给它往下压的，所以说用这种方法给它往下。但是如果是觉得不够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红参，气虚的厉害嘛，红参和
1: 没
0: 当
1: 劲
0: 归，
1: 儿了哈，
0: 对，一个是补气，另一块当归呢给它养血，而且当归是润滑的啊，滑滑的、油油的。
1: 对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带赭石，比如说用到了30克。然后呢，人参用15克，当归用15克，这小哥俩拖着它往下走，往下走，往下压出去，是吧？这个是我们常常说芍药甘草汤合并使用，就是这个是三件套啊，这个带赭石在上边，啊，
1: 人参、
0: 归，
1: 当归，
0: 对对对，当归和人参，然后呢，归参是给它进行托取，然后呢拖着往下走，所以这个是针对老年虚损性的肠梗阻堵上了。那么，但是呢， 这个又不是特别的严重，比较轻的时候有点肚子疼啊，你给他全都是用的各种各样的补药和顺气儿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蛔虫，它会有一些表现，什么表现呢？就是想吃东西，但是真正到吃东西的时候呢，又会有点那个烦，甚至会晕过去。蛔虫里边一团呢是会非常的剧烈的，是想吃但是又吃不进去，一吃的话呢感觉好像恨不得直接就头是晕晕的，那这个说明里边是有蛔虫的。
1: 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要集体去吃一种
0: 打虫子的那个药，
1: 糖丸还是什么？
0: 对对对，
1: 是那个吗？
0: 对，那是针对蛔虫的。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得蛔虫的人很少了，
1: 啊，对，
0: 因为吃的都是一些重剂量的农残的这个没虫子
1: 药，不容易有那个东西。
0: 哎，对，长虫子的人很少啊，一般农村能自己家里边有种菜的，
1: 啊，
0: 像那个我们老家那块，
1: 尤其是有机肥
0: 有地的
1: 是吧？
0: 对对对，有机肥，就是我们老家那块就听说有人，啊，成年人肚子里边有虫子啊，吃点打虫子药。出来都是活的，然后这个听说的啊，我很久没有见过比较轻的。如果它里边有蛔虫的话，我们通常再给它加一些去虫子的药，比如吴茱萸。
1: 吴茱萸在这儿也可以吃。
0: 吴茱萸相当苦，你不是没吃过？
1: 哦，
0: 吃过一粒儿吧，
1: 味道对
0: 一粒儿，一粒儿相当刺激啊。
1: 还有黄连什么的，
0: 黄连
1: 啊，
0: 花椒，还有什么呢？醋泡一宿的乌梅
1: 啊，
0: 乌梅本身就是
1: 也刺激。
0: 对，你别整那个乌梅的那个糖哈，那已经搁很多白糖了，搁很多白糖就不好吃，就是你要给它搁很多醋，
1: 更酸。
0: 对，半生不熟的乌梅，
1: 嗯，
0: 哎，用醋泡一宿，给它吃下去，那相当好。嗯，这样就是虫子就直接窜了，啊，跑出去
1: 待不下去了。
0: 对对对对对，芍药甘草汤，加上这个川椒，醋泡乌梅啊，吴茱萸等等这些。啊，也干姜，啊，
1: 这一碗药下去，这味道可够不好入口的。
0: 很多人他胆道蛔虫啊，是他不是胆道结石，他，是胆道蛔虫症，所以呢有胆绞痛，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对，
1: 能到胆，
0: 能到那儿去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啊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有这种就是胆道蛔虫症，啊，小孩子有的时候也有啊，甭管你是多大年龄的。好吧，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方法。第一个缓解腹痛，缓解疼痛嘛，芍药甘草汤。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大虫子的药给它加上，好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为了防止它上窜，
1: 还继续往上跑。
0: 对对对，那虫子它是到处乱跑嘛。有人说必吐回，就是学精灸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再吐回。哎呀，这个有很多的学员说没见过往外吐这个虫子，见过拉的哈。那我们也有朋友说，我就见过吐出来的呀，还这个从嘴巴里边从鼻子那个，反正就是喷出来了，吐出来了。有的因为虫子呢，它实际上是傻乎乎的，它也没个大局观，从哪儿走什么之类的，也
1: 找着个通道就去。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给它往下压，让它走下面比较好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代赭石，代赭石在此时此刻用的量要稍微的大一点啊。用到30起步，60啊，90都是它，100都可以，啊，
1: 赶紧先给它推出去再说。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肠梗阻这个人呢，长期以来他就是属于便秘的。
1: 哦，老便秘造成。
0: 对，有胸胁苦满、忽冷忽热、便秘的这种现象，心下急，在这个位置大柴胡汤作为底方，然后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给他这个加入代赭石的话呢。会比较顺畅一些，加入这个代赭石，少用大黄，大黄啊、芒硝啊这些东西，毕竟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它就不太友好，
1: 稍微猛。
0: 对对对，我们把这个大黄可以换成地黄，然后呢，把这个代赭石给大家，这两个都是养血的，老年人一般都是面色都有点黄黄的啊，都有点身体怕冷的，血不足的啊，当归啊、地黄啊这些东西补血啊，给它润滑一下，再加上。这个代赭石给它往下压啊是可以的，肉苁蓉啊这些东西啊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如果是术后肠道开始出现粘连
1: 哦，
0: 那这种情况呢是芍药甘草汤再加上枳实和厚朴，
1: 有打开的
0: 对，撑开啊撑开，但是术后毕竟体质虚弱。啊，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有点便秘，啊，所以我们还是 就像刚才我们说针对老年人这种

0: 方式方法，你给它用代赭石啊，用当
1: 啊，
0: 归啊、肉苁蓉啊、滑肠的这些东西，在必要的时候给它用点开塞露，用上一次，用上两次，用上三次，可以了。后边的话就顺过来了。你要是没有这个内服用药的话哈，你用上一次、两次、三次好了，以后
1: 已经依赖
0: 了
1: 是吧？
0: 一年你批发去吧，它就断不了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不排斥用开塞露，也不排斥任何的西医的方式方法，但是只不过是我们说看看它别造成依赖性，造成依赖没完没了的用。好，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比较严重的叫做赭髓宫结堂，
1: 赭是代
0: 生赭
1: 石啊，
0: 生
1: 赭
0: 石，髓是肝髓，生赭石呢，在这个时候要重用，给它用到50克以上，原方当中呢，这个是用到2两，那清末民初那会儿的时候，1两是30克，2两的话就是用到60克，就是这它原方，当然可以再继续往下讲啊，我们是60克就差不多了。第二个就是用到芒硝，它用的是这个，他说用的是朴硝啊，朴实的朴，就是比较粗糙版的芒硝。然后呢，再加上干姜，这三样药来煮水。煮完了之后，最后的时候送服甘遂末。甘遂啊，
1: 我就想问这是什么？
0: 甘遂呢是非常猛烈的去水药，而且呢它是打开所有的这个水路，就是它随者随道之意，就是大的那个管道，不是水管，而是我们高速公路上那个穿山的那个隧道，所以说呢，甘者是有耐力之意。所以我们但凡是有胸水啊、腹水，就比如说胸膜炎、肺积水、肺里边有积液，或者是我们有腹腔里边有肝腹水，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离不开这个甘遂嘛，甘遂半夏汤啊、石枣汤都会用到甘遂，这个是属于重度肠梗阻。你看它是肠套叠还是肠梗阻？如果是里边堵了，我们需要给它通泄出来，既去它的这个软坚散结，用到芒硝，然后呢，同时又要给它供出里边的所有的水毒来。这个时候就用甘遂，那么要重用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生赭石往下压。你不是自身没有力量往下压吗？那我给你用药力给你往下压，所以才能给它排出来，否则的话是不行的啊。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生赭石用2两会不会让它堵着？这毕竟是矿物质或怎么样，它不是造心土，造心土是止血的，造心土是给它这个黏滑，然后呢给它堆在这儿。但是它呢，煮完了水之后，实际上很清澈。第三项作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是什么呢？针对于高血压，珠峰吊悬皆属于肝。所以说呢，我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他的血冲上来之后是自己冲上来的。一般我们都是说是气上冲，带动血往上走，好吧？所以说要想降逆气的时候，第一我们会用桂枝，桂枝加桂汤来给它往下降。如果是水往上泛的话，我们都会用茯苓，所以用苓桂剂，然后呢是很多的。那假如说是有一些痰往上泛的话，我们用一些藿痰剂啊，比如说这个瓜蒌实、全瓜蒌啊等等这些情况。可是呢，我们在这里边啊，假如说他自身的心脏已经不够彪悍了，然后他平时又不是那种说使劲多喝水的啊，他呢是这一次生气，他是觉得这几个孩子玩意儿怎么都不孝顺呢，或者是怎么怎么的，或者是跟邻居街坊吵架了，
1: 辅导作业了。
0: 对对对，他反正是生气了。那么生气的话呢，他也容易突发性的高血压，突发性的脑血栓。那么这种情况呢，要正肝息风。正肝息风，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生赭石。生赭石再加上龙骨、牡蛎和龟板。龙骨、牡蛎咱们都知道是往下引导的，再加上龟板呢？这几个都是什么呢？都是正肝息风往下沉降的，都有收敛固涩之性，再加上一个这个生赭石，所以这四样啊，全部都是往下沉降的。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再重用一个怀牛膝，剩下再加一些白芍啊、川南子啊，那么等等这些东西是这个生麦芽之类的，来入我们的肝脏啊，就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泻掉肝火，又生发肝汁。这个苗，然后呢，它最关键是要正肝息风往下沉降的啊，收引的，往下收敛下来。所以正肝息风汤呢，常常针对于说这个人暴怒而出现了高血压。那赭石的下一个呢，它是针对于我们的咳血、吐血、呕血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之所以去呕血的时候会用到赭石，

0: 的话呀，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去用的？用赭石降逆，这个时候不敢用桂枝去降逆了，因为它虽然是气上冲，但是你用桂枝降逆的话呢，容易使得它血管更加破裂
1: 哦，对
0: 啊。
1: 对，还
0: 所
1: 是会
0: 以，
1: 冲开。
0: 对，所以用赭石重用去降逆，赭石玄附花，好吧？然后呢，就是玄附代赭石汤就可以。然后呢，或者是你要是说凑不齐的话，你就是赭石配着这个党参和当归，或者红参加当归，然后呢，让它往下降逆。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阿胶。
1: 止个
0: 我现
1: 血。
0: 在正在吐血，那么，然后呢，第一步我可能就是这个三黄泻心汤，马上给它止住鼻子流血、吐血等等那些情况。但是如果止不住的情况之下，赭石就应该重用了啊，重要到3两，然后呢，去给它浓浓的去煮出来之后，给它喝下去，很迅速的就可以给它止住这个血，因为它这个血啊是现在是往上冲的，你硬生生直接给它用阿胶不行。直接给他用三七或者用其他的，止血药，这个艾叶等等的，能不能止得住？能止住，但是有点像是硬拽住它，你别去。赭石是什么呢？赭石是降逆的。那当然了，光用赭石是不行的。用赭石再结合着阿胶啊，结合着艾叶、熊归胶艾汤啊，或者黄土汤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会比较事半而功倍。那这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出血啊，尤其是消化系统的这种吐血啊，我们常会用到它。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哮喘，哮喘有一些内伤性的哮喘，肾不纳气，有这种情况呢，叫参赭振济汤，就需要用到人参，再加上赭石，再加上山药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看到，就包括当然还有山萸肉啊，这个龙骨牡蛎呀，去给它往下带呀，等等这些，这个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用药方式。实际上，参赭振济汤它其实就是针对于肾不纳气，这个气呀，老是往上顶。上盛而下虚，那这个时候呢，让它往下沉降一下。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讲一个脱发常常会用到的。王清任呢认为，气上冲则血上犯，血在头皮顶得太充实了之后，就会导致要么就是斑秃，要么就是整体的脱发。我们是需要补血活血，同时给它降逆，同时还要补肾。所以肾四味合并四物汤，再加上生赭石。是针对于脱发屡试屡效之不二之方。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详细展开为大家去介绍一下玄附花应该怎么去用。
1: 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代赭石跟大家讲的细一点多一点啊，那下一次我们再分开来讲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0: 谢谢刘康老师，
1: 咱们下次直播见。
0: 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已经没有用。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向左撅嘴，
7: 呵呵，
6: 三二三四，向右撇嘴，
7: 哇哦，
6: 四二三四，脸部肌肉用劲儿，五二三四，嘴巴张到最大，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来一次，嘴巴慢慢打开，一二，再来坚持一下，二二，紧紧收缩肌肉，三二，再来慢慢闭合，四二，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7: 呵呵。
6: 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来到了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秦明高速因车辆大，秦皇岛西站、阜宁南站、昌黎东站、南戴河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京台高速因天津养护施工，青县站、沧州北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长张高速长沙段28公里处金州收费站附近以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大件运输车辆故障，现场通行缓慢。同时宁乡收费站的入口、益阳段益阳东全交河收费站入口，还有宁韶高速横龙收费站入口正在管制，请后方驾驶员提前从苏家坝枢纽转平洞高速往平江方向，到笔架山枢纽转长长北线高速往长沙方向通行。沪昆高速怀化段1414公里处安江收费站附近以西往东的方向有故障车辆，目前占用行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哎，周末啦，要过周末啦，先祝各位周末快乐。你看这个马上要周末了啊，空气里面都是那种感觉都不一样了，自由，甚至你看夏天，就是今天这个温度，北京温度还是挺高的啊，就感觉一到傍晚那个烧烤味儿就出来了。
2: 哎，有这味儿，尤其是晚上出去溜达的时候啊，你晚上在马路上夜跑真的非常的折磨。跑着跑不定跑哪儿去了。终于熬到了周五，这一周的疲惫在这一刻就全都烟消云散了。不管您这周是确实搬砖搬的手酸，还是开会开的头大，现在恭喜各位，咱们正式要解锁周末模式了。
1: 对，特别是像现在这个时候，5点多钟，如果此刻你都已经下班了，天色还大亮着，你下了班肯定不想着急回家，约上3-5好友，吹吹晚风，找个大排档撸串喝酒，这才是周五晚上该有的夜生活呀。
2: 不是加班吗？
1: 那加班太扫兴了吧。
2: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恨不得现在下班，要不后面你播吧，我先去撸串。
1: 你走吧。
2: 不过啊，夜生活虽然精彩，但归根结底这都是因为咱们迎来了一个热情似火的季节，就是这个夏天。
1: 对，好像是独属于夏天的这种夜生活啊。你看夏天虽然说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今天北京热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了，就让人感觉在外面一秒钟都待不了，但是这个季节它又给我们很多的快乐，这个快乐是其他季节给不了的，抱着什么冰镇西瓜挖着吃，穿着人字拖在夜市摊上啊，喝喝酒，吹吹牛。
2: 哎呀，这你要冬天确实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最爱夏天的哪种生活。您是喜欢那种夏夜的啤酒小龙虾，还是喜欢午后的那种雷雨凉风这种？
1: 对，就夏天啊，尤其夏天的这种夜生活，你最爱的是哪一种？夏天专属于夏天的这种还是挺多的。你比如说大家夏天的快乐，什么冰汽水啊，然后冰西瓜呀，冰激凌啊。我在上班之前，我刚才刚吃了一根冰激凌，就觉得太幸福了。然后就这种，你这因为你可能冬天或者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你吃这些东西，它的幸福感不强。
2: 对，
1: 不如现在。
2: 就是冬天也可以吃，
1: 对，
2: 但你冬天吃就单纯的就是想吃了，不像夏天吃完以后浑身上下感觉那个暑气都给解掉了。
1: 对，特别舒服。
2: 那冬天吃火锅也是其实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对，你夏天吃就是得擦汗。
1: 对。
2: 还有夏天有一些那种就我们大家童年记忆当中的野趣， 你像你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捉过什么蚂蚱呀、知了啊这种小昆虫、小动物？
1: 有。
2: 我小的时候也是，小的时候就哎手一扣住了。
1: 嗯。
2: 现在哎呀拿走
1: 。我们小时候是捉那个蝌蚪
2: 哦，
1: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一条小河，
2: 嗯，
1: 然后放暑假了，大家就去踩着，在那个穿上那种小时候那种塑料凉鞋，
2: 嗯，
1: 抓那个蝌蚪。那时候也不觉得瘆得慌或者怎么着，就一手抓，然后拿个瓶子都装进去拿回家。
2: 现在小朋友这个记忆这方面就有点
1: 确实，
2: 也就是在那个凉鞋上可能还可以买一双咱们的洞洞鞋，这个还能找
1: 咱们那洞洞鞋可比咱们小时候那凉鞋舒服多了。
2: 对的，也贵多了，但是现在啊，这价格打下来了，250多就能到手啊。回复洞洞鞋自己去看啊。就是那种小的时候，还有跟小伙伴夏天啊，尤其是午后，虽然很热，但那时候不觉得热，
1: 对，
2: 就觉得就是该出去玩了啊。
1: 你说那时候是真没有现在热吗？还是说那时候感知度差？
2: 那时候我觉得感知度差，再加上小孩嘛，他可能出汗呀什么的无所谓。你说现在，哎呀，出了汗，那个妆花了，发型就塌了，你事儿可多了。那个时候
1: 要防晒呢，
2: 对，那时候不管这些，
1: 嗯，
2: 而且当时就这些什么游泳池啊那种，直接夏天大中午的时候往池子里一跳，在那儿就是算是这个玩水纳凉，
1: 嗯，
2: 就觉得很快乐。
1: 嗯，
2: 虽然都是露天的，一夏天晒得跟煤炭一样那种，嗯，
1: 但是那个真的很快乐。
2: 对，
1: 嗯
2: 嗯，
1: 还有那种就是大家下班路上的那种快乐，
2: 嗯，
1: 就很多人也很喜欢，尤其是更比如就是周五的下班的时候，
2: 嗯
1: 啊，大家比如说有那种林荫小道啊，
2: 哎，
1: 然后或者说每天哎，我每天下班啊，往我家走，在我家附近有一条路，
2: 嗯，
1: 那条路应该算是什么？反正就是一排吃，就美食，
2: 嗯，
1: 有好几家一连串的烧烤。然后他到傍晚，就这会儿我下班那个点的时候，他那桌子就支在外面了，
2: 哦，
1: 就支在那个室外了，
2: 哦，
1: 支一堆，然后大家就开始坐那。我每次经过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走。你知道，看着大家在那夜市上面开始撸两串烤串啊，喝着啤酒啊，
2: 嗯，
1: 然后有时候那小风吹着，哇，那种感觉是能感染人的，
2: 嗯。
1: 太羡慕了，我觉得这属于夏天的一种就限定的快乐。因为为什么到现在大家稍微天气能凉快点，大家傍晚吃烧烤什么的都会喜欢，咱坐院子里吧，如果有院子都会说坐院子里吧。
2: 对，
1: 嗯，
2: 就是到了这种饭店以后，虽然知道屋子里可能
1: 有空调，
2: 但是也愿意就在路边坐。
1: 对，
2: 嗯
1: 嗯，
2: 就这才有那种感觉。
1: 对，就那个感觉就对了。
2: 嗯，哎，一会儿蚊子啪一拍一下，啪拍一下啊，下雨了端着盘往里跑，哎呦下雨了，有意思，就喜欢这个。
1: 哎呦，真是没苦硬吃呗。
2: 哎，但是就是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2: 就是在这一点上，咱们的就餐环境是一点不挑剔。你夏天小虫子什么的无所谓，哎，扇一扇就走了。
1: 嗯，
2: 你要在屋里或者咱们正常别的吃饭的那种，你会觉得这不卫生啊。
1: 服务员，你这怎么了？有苍蝇，你们也不给处理一下？
2: 啊，对呀，啊，嗯，哎，只有这种，这算小脏摊吗？
1: 就是反正你自己选择的，你就会觉得无所谓。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嗯。然后还有那种就低成本的夏天的那种幸福生活。
2: 嗯
1: 嗯，就是傍晚。尤其是散步啊，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下了班儿，
2: 嗯，
1: 就是你卸下一身的疲惫，它得是你一天的工作都结束了，不去想别的事儿了，
2: 嗯，
1: 就可以跟家人溜溜达达的这样散步啊，然后或者说就在小区里面坐一会儿啊，
2: 对。工作的事情和爸爸说说啊，不对，哎，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谈谈。
1: 为什么生活的烦恼就要跟妈妈谈？
2: 人歌词就这么唱的，又不是我让跟他谈的。要我就觉得工作的事情和谁都别说，生活的烦恼自己就憋着，
1: 就应该这样，周末就全忘掉就行了。
2: 对，
1: 嗯。还有那种就是，不出来，
2: 嗯，
1: 在家里面。我今天有种感觉，就是你看今天外面这么热啊，
2: 嗯，
1: 如果你一回家，你把空调一打开，往你那沙发上一窝着，然后那个凉风吹着，哇，特别爽，你就感觉外面那么热，一下子进到自己家里面那个很舒服的温度里面。
2: 对，
1: 冰箱里拿着个西瓜吃，
2: 哎，
1: 哇，
2: 这叫什么？
1: 啊，
2: 这叫夏天的风。没想到吧，不仅能唱广告还能唱歌呢，咱们
1: 哎呀，音乐节目了，来
2: 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就是对于您来讲啊，您最爱夏天的哪种生活。
1: 嗯，
2: 今天咱们也是节目呢有一个小小的调整，算是一个 下令时或者怎么着吧，因为
1: 下令时
2: 今天咱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
1: 啊，
2: 所以想参与话题讨论什么的您
1: 就抓紧点吧，
2: 抓紧点吧，因为今天的六点到六点半是咱们的下班换新家环节，
1: 咱们老朋友，
2: 哎，六点半到七点呢是咱们的这个撤坑侦探社的环节，后面那一小时都很满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啊，抓紧互动，
2: 哎，
1: 我们抓紧聊天，
2: 想下单的也抓紧下单啊！
1: 哎，说一下，咱们听着这歌，咱们聊聊天吧，因为时间太短暂了啊。一个是我们那个长发小寨，现在这个秒杀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要囤洗发水的各位朋友，您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因为试错成本不高，试完之后你会觉得它真的很好，它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它就是让你的头发更滋养。
2: 对，
1: 价格也很合适，原价是285，现在148，是拍一到手。八件
2: 里边有三个那个大桶装的洗发水，
1: 对，
2: 一个大养发乳，额外再赠送您三个洗发水小样和一个养发乳小样，
1: 对，大家可以发送秒杀，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秒杀品哦，
2: 对，
1: 秒杀品，因为这个长发小寨它这个用的各种技术啊，说是什么还有什么专利技术，包括用当地的长发村发酵的淘米水，口碑非常好，大家自己可以上网去查，这个在各个网站的销量都非常高，我们现在价格很合适，148八件，
2: 对，
1: 可以回复秒杀，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大家可以直接编辑文字参与话题讨论，也是在这里，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打字留言来互动，但是想要看咱们的所有的关键词回复只能在微信公众号里啊。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17岁的少年凌晨5点拔花生薅错地。最近呢，在广西贵港的17岁少年小潘被母亲叫醒，5点啊，去地里面拔花生，因为庄稼长高难以辨认地块，埋头苦干了近40分钟后，才发现拔错了，这是邻居家的地，
5: 白干了。
4: 他将整齐摆放的花生和经历发到了网上，配文自嘲：起了个大早，赶了个错急，引发网友关注。这个邻居得知之后呢，不仅没有责怪，反而感谢他帮忙省了功夫，还邀请他吃了晚饭。
5: 这个确实很感慨啊。我就在想，就各位如果理解不了，您可以这么想，比如带入到我和冯科的工作里边。有一天冯科突然，或者说这样吧，大明吧，突然说：哎呀，我写稿子写冒了，把你们节目的稿子也给写了。你们今天不用写了，我们也会感谢大明的。就这种感觉。
4: 这种事、还有那种咱们之前好像有同事出现过。你就比如说昨天那种情况啊，可能我跟刘康都来了或者说上错班了什么的，我他的班我来了，我的班他来了，
5: 那我走了就你俩都来的话你俩组合一次试试啊。不过这个17岁的少年小潘，就是这种早晨5点就起来，确实也是非常勤劳，而且呢也是能看出来孩子非常的是那种乐观，也很踏实的。
4: 哪看出来的？
5: 因为你像有的人面对这种情况就很懊恼啊，哇，凡哥你把稿子写错了，你白干了，你不懊恼吗？对吧？但人家就觉得，哎呀，就自嘲一下就过去了，
4: 心态挺好的，
5: 心态挺好。再加上你确实干活真的卖把子力气，你如果看那视频的话，会发现那真的是把这个花生啊整整齐齐的摆放，就强迫症看完以后是属于极度舒适的那种。就孩子干活特别细致，
4: 特别好啊，
5: 特别好，
4: 有出息。
5: 哎，再来看下一条，这最近呢，爱直接对嘴儿喝饮料的人天塌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医生提醒，那种罐装的饮料，如果瓶口有黏腻的分泌物、灰尘或者蚊虫，千万不要直接的饮用。医生分享了一则病例，就有一位鱼塘守夜的壮劳力，在没有清洁罐口的情况下，直接喝下了存放于仓库的罐装饮料。5天以后，出现高热、头、腰、眼眶痛，以及面颊、胸啊这个潮红。经过检查，确诊为汉坦病毒引发的肾综合征出血热。这个病的典型症状就是三痛三红，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面、颈、胸部是潮红的。早期容易和感冒有点混淆，如果伴随着鼠类接触时，那需要立即就医。
4: 哦，所以我刚才第一句话你说爱直接对嘴喝饮料，那谁不对嘴喝饮料呢？
5: 我一开始理解的，我以为说是比如说你跟好哥们儿、好姐妹之间啊，你喝了一个，来你喝，以为是这样的。
4: 但其实不是，他说的就是那种罐装，就比如说可乐的易拉罐的那个，
5: 对，
4: 就是不要直接对嘴，应该怎么呢？
5: 应该
4: 拿个纸先擦擦，
5: 对，稍微清洁一下。你简单的拿个卫生纸，实在要条件有限，你拿衣服蹭一蹭，可能都比直接就喝要好一些。
4: 对，就是尤其大家买回来的，你喝之前擦一擦，尤其是像那种，你叫外卖，他给你送了一罐那个，
5: 对，
4: 他你不知道他那在哪儿放着来着。
5: 对，
4: 所以就是自己还是找一个，就是慢慢养成这种习惯。但我觉得现在目前好像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
5: 对，
4: 要么就是你看很多餐厅他会直接给你一个吸管，你用那个吸管，那你吸管也不知道干不干净。
5: 在家里边的话，你就直接拿在水龙头下
4: 清
5: 水冲一下，或者家里有消毒湿巾这么擦一下再喝，都没问题。
4: 对，这个还是要引起大家的关注。
5: 是的，
4: 好，我们再来关注茉莉奶白换成彩色头像了。今天上午其实还关注了这个事情，就是他因为这个新茶饮的品牌茉莉奶白跟 LV 的四叶花卉图标呢 近似这样的一个 logo， 当时呢是被诉至了法院，法院也是判决了茉莉奶白餐饮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及维权的合理支出30万。那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茉莉奶白把这个小程序的黑色 logo 已经更换为了彩色版本，创始人表示将依法提起上诉，此事引发广泛关注，茉莉奶白这个换彩色头像也是再次登上了热搜。
5: 是的，有关于商标啊、名称啊等等的，就是很多这种有一些案件纠纷的例子，我们也听到过、见到过不少。
4: 嗯，
5: 其实这个也确实有一点，就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得看是故意要蹭一个热度、擦个边儿，像雪碧、雷碧啊什么这种纯山寨的呀、啊，还是说只是无心之举，根据我们的一些名字的缩写等等的，啊，不小心跟你撞了，这撞梗了什么的。但是确实在很多这个公司啊或者企业的法务团队之前，这个什么您是不是应该稍微的多了解一下啊、
4: 嗯、
5: 对，尽量避免这种纠纷嘛。
4: 对，这损失太大了呀。
5: 对，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山东德州泉城海洋极地世界的海牛也入乡随俗，大口炫起了豆角。工作人员介绍，海牛喜欢吃的是生鲜蔬菜，日常以白菜、包菜等等这样的为主食，豆角也会混合搭配投喂。不过饲养员表示，天天吃同样的菜品，海牛也会厌烦，所以呢会注意品种的搭配，保证营养均衡。网友笑称说，海牛来山东也得啃豆蕨子。
4: 海牛也得吃。入乡随俗吗？怎么了？
5: 入乡随俗，我感觉这个海牛的口音也变了，已经。闲言碎语不要讲啊！今天飙一飙隔壁了老虎，谁啊？
4: 慢慢的就被当地的风俗感染了嘛。
5: 对对对，
4: 嗯、
5: 确实这个。其实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现在人们对于很多小动物的饲养啊，
4: 嗯，
5: 不见得一定只能按照一种模式饲养，包括家里养猫猫狗狗的，特别是家里养狗的，
4: 嗯，
5: 你只让它吃狗粮吗？
4: 嗯，人不是有要求不让吃很多东西吗？
5: 是
4: 咸的甜的也不让吃啊。
5: 但是也有一些其实它也可以吃啊，像咱们人吃的有一些东西，
4: 嗯，
5: 哎，狗狗啊什么的它也挺爱吃的，
4: 嗯，
5: 对吧？
4: 但是就是反正一听人医生的，反正就我之前不是听吃什么多了容易掉毛啊这那的。
5: 对，但是有一些还得控制量，还有一些绝对不要去尝试的、
4: 啊、对、嗯、对，是。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啊，来说说这个夏天的生活、
5: 嗯、
4: 你最爱的夏天的哪种生活呢？
5: 对，
4: 夏天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盛夏了吧、
5: 嗯、
4: 这个时候就是盛夏了，大家在夏天里面的哪种生活的状态、生活的画面你是最喜欢的？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5: 小鹿说最喜欢夏天，可以穿各种美美的裙子。
4: 哦、
5: 嗯，
4: 对，就夏天你看发现我每天观察，你看冬天的时候大家的穿衣的风格啊，反正我每天走在路上我会看，就冬天的时候就是黑色。
5: 黑色
4: 啊，羽绒服也是黑的，反正外套都是黑色的、
5: 嗯、
4: 但是等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大家的颜色就开始变得稍微的亮丽一些了，
5: 花花绿绿的
4: 啊，就是起码是以这种清凉的颜色，白色呀，对吧，然后舒服一些、
5: 嗯、
4: 看起来让人很清爽的。
5: 对、
4: 嗯、
5: 因为这个时候你搭配起来呢感觉好像也有那种轻快的感觉。
4: 对，
5: 你冬天虽然也能穿亮色的，但就还是被那种压抑呀、啊、寒冷啊，特别北方，
4: 嗯，
5: 会有一点觉得不是那么的搭。
4: 嗯，人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夏天，为啥？就是觉得夏天穿衣服怎么穿的少、
5: 嗯、
4: 穿的舒服好看，颜色更亮丽。
5: 回头我也穿一个花衬衫、
4: 啊、对呀、啊、
5: 对，
4: 可以啊，怎么就不行呢？
5: 可以，当然可以、啊、回头我也弄个什么红的粉的、
4: 啊、对呀、
5: 啊，
4: 那天大明就穿了个粉的，
5: 主要是我本来就黑。大老师毕竟比我白不少啊，
4: 差不多吧。
5: 我的这个肤色我要再穿个粉的呀，
4: 那怎么了？
5: 就是会凸显得更黑，你知道吗？我
4: 那怎么了？黑怎么了？黑就不好吗？
5: 黑好好好好、黑好好好。科比詹说，我最爱夏天的时候去漂流，每年必须去一次、
4: 嗯、
5: 而且得是在最热的时候，带上水枪漂流一下，冰冰凉凉的，特别爽
4: 啊、
5: 嗯！
4: 这独属于夏天的一些这种爱好啊。
5: 对，
4: 冬天滑雪，夏天去漂流，
5: 是。
4: 嗯，
5: 还有大麦哲伦说，冬天就是内衣、内裤、线衣、线裤、棉衣、棉裤、外衣、外裤、棉鞋、帽子、手套、脸罩，20斤衣服穿身上了。但是夏天呢，就背心、裤衩、人字拖。
4: 嗯，
5: 说东北就这样，冷热分明，
4: 对，就是出门拿的东西都少。
5: 我小的时候写那个就语文卷子里边说你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为什么，我印象很深，我写的就是我最喜欢夏天，理由就是夏天穿衣服快。
4: 哎呦，怎么着，你冬天穿衣服慢被人批评过，被人收拾了吗？
5: 麻烦，就冬天就像他说的套了一件又一件，尤其是北方的冬天。
4: 你也可以选择不套啊，没要求，没人要求你出去感受一下，你自己回来就会就不觉得麻烦。
5: 我何必呢，我
4: 回来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5: 但是就是很麻烦。但是夏天不一样，夏天小学的时候哎短裤哎 T 恤哎穿上走了。
4: 对。ZL 说剩下中午睡午觉，风扇呼呼响，外面知了很大声。我发现我现在因为最近不是有时候半夜总下雨吗？哇，你听着那个下雨的声音，你会睡得更舒服，甚至有时候打雷哗哗啦，然后就觉得，然后自己在这屋里躺着，
5: 对，
4: 特舒服。
5: 很多助眠的白噪音也都是雷雨的天气这种。还有，米兰说，要是会游泳的话呢，我饭后去家附近的游泳池里撒欢乘凉也是不错的选择。不是您的意思，合着就不会游泳？只是说，如果我要是
4: 会
5: 的话，
4: 游泳的
5: 我就可以这样了啊。
4: 因为半月半也说了游泳的事情，就是说夏天必须一周游上个两三次。泳池里面一泡就是一个小时。
5: 对，对，确实是解暑，也觉得就是夏天玩水就是标配的感觉。
4: 对，就快乐。
5: 对，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最喜欢夏天的哪种生活？您是喜欢像刚才大家提到的这种有一个乘凉避暑的方式，还是有一些美食专属于夏季的美食，或者生活节奏，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待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阿岩警官。阿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今天是周五晚高峰，路面交通压力大，同时呢也还是提大家，现在呢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大风雷电还有冰雹的黄色预警，主要影响城区路段呢是集中在晚间的6点到8点前后，正好是晚高峰的一个这个高峰的流量时段，所以希望大家呢合理安排好这个出行，同时呢驾车当中要留意天气情况，注意安全驾驶。那么在周末期间呢，往往在高速路的出城方向还有外围的环路通行压力大，今天呢在比较突出的是在京开高速一线的出城方向，包括蔡红营南路目前出城方向都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而且和京开高速一线连接的像南三环、南四环以及南五环西向东方向，目前呢都是由于受到事故的影响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南六环路段呢是在京台高速这个相交的这个桥区东侧，也是在南大红门桥区由西向东方向，目前的内侧车道的事故对后车通行也是有较明显影响，大家在车多路段通行的时候多加小心。除此之外，东西二三环还有包括西三环、西四环北向南方向整体这个流量都开始有明显增加情况，晚间尤其6点之后交通压力还会进一步上升，请大家呢在出行当中注意选择好合适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安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

0: 现在有一些就搞的那种很怎么说呢，很像一种成体系的那种啊，
1: 大型的夜市，
0: 大型的夜市，而就是咱们印象当中，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经常逛的那种，东西也都很便宜，
1: 嗯，
0: 然后甚至你经常来呢，跟这儿的一些商贩也都相熟，见面又打招呼什么的这种，啊，
1: 嗯，
0: 这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1: 对啊，
0: 嗯
1: 嗯，这个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我在想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1: 嗯，
0: 如果说把它带入到这种我们喜欢的夜市的这种相处模式里边呢，
1: 啊，
0: 我会不会就感觉好一点呢？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哎呦，凡科来了。哎，有日子没在加班夜市里看到你了啊！
1: 嗨，前阵子太闲了，没顾上加班。
0: 那今天怎么想起来加班了？
1: 今天也是老板硬让我留下来的，要不然我还来不了这儿呢。
0: 那既然都来了，那就逛逛吧。想来点什么呀？
1: 先给我弄口吃的，晚饭还没吃呢。
0: 行，这儿有上好的泡面，你来个什么味儿的？
1: 就经典款的吧，红烧牛肉。
0: 没问题。我跟你说啊，外面的泡面跟咱们这儿的根本没法比，咱们这种加班过程中泡的泡面那是最索然无味，吃起来情绪最悲伤最难过的了，所以咱们这个也叫黯然销魂面。
1: 太黯然太销魂了，我想这一口想好久了，最好让我等会儿边吃边哭出来。
0: 等会儿吃完了以后，这加班内容想干点什么呀？
1: 老板给我规划过了，我就是过来领取一下具体的任务，说新到了一个方案是吧？
0: 对，下午他们刚谈回来的，这个烫手的山芋没人接，现在还热乎着呢，这怎么最后转到你这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啊，让我干的就干呗。
0: 哎，有那股子倒霉的感觉了啊，那给你来个这个，要不然再附送你点什么？
1: 这还能附送呢？
0: 当然可以了，咱们都同事，这关系没得说呀。我把我的活也附送你一点，需要吗？
1: 不用，谢谢你。要不然我把这方案也分你一点，你也跟着一起干。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干就行了，全你干啊，我等会儿就能走了。
1: 你看你这人，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咱们这么多年同事了，我忙碌起来，你得忍心看着我看闲着吗？我被留下来加班，你能忍心这到你到这到点就下班吗？
0: 哎呀，这真的不用了，那是老板留给你的工作，是你的就是你的。你说我要干了算怎么回事？
1: 那什么也不算，以后只要有我一点活，我一定分给你一部分。来，方案里的这部分你来做。
0: 别，你拿回去，这不是我的活。
1: 别跟我撕了啊！这个我这是给你的吗？我这是给仇人的，拿着。
0: 这个、哎、不太好吧，毕竟我马上就能走了。
1: 走什么走，留下来一块加班吧，你也来一份这个黯然销魂面。
0: 想想真是太黯然太销魂了，我怎么这么想哭呢？哎，要是这样的话，你加班过程里面的情绪会不会好一些？
1: 不会。
0: 因为归根结底还是要干这些活啊。
1: 对啊。
0: 今天咱们说的就是这个您最喜欢的夏天的一些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孙说王上不懂事儿啊。
1: 嗯。
0: 早上应该替孙台和柯总一起上早高峰，让孙台踏实的看 C 罗，这个月的双倍绩效呢肯定到手。嗯。
1: 王上不是不懂事儿，是他起不来。啊。王上其实平时在孙台面前，他已经算我们部门比较懂事儿，比较会向上社交的人，
0: 像王上一样社交，
1: 对对对对，奈何在早起替孙台上班这件事情上，
0: 嗯，
1: 他不是不愿意，而是他能力不够，
0: 有心无力。这哎，
1: 对，
0: 我真的，我要是像你一样能早起的人，这没得说。
1: 谁跟你说我能早起？我也是被逼的，他有什么能不能啊？
0: 你肯定能，凡客
1: 我真不能，把你架在那儿你就得起了，你天天让你天天上，你也能起来。
0: 我们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除武清南站正常开启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 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

0: 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彦明。再来看大家喜欢的夏天的生活方式，脆底蜂蜜小面包说，每年到了夏天就想减肥，各种减肥方法上身呢，就想可以再瘦点就好了，穿好看的衣服能穿上就好了，冬天减肥这种想法半点都没有。
2: 对，就是这不是说什么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嘛，反正从三四月份开始就一年的减肥就开始，我还以为他会说他夏天就减肥，后面上身然后就有什么办法，说半天那最后瘦了没呀？是
1: 这
2: 减了没呀？
1: 可能得减了点吧啊，
2: 就是这种想法就上来了。
1: 对，
2: 但是你说夏天美食又多，
1: 嗯，
2: 然后你又让你减肥，
1: 这
2: 不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儿吗？
1: 这很反人类啊，真的。
2: 对啊，
1: 慧慧也提到了夏天美食的问题，到时候夏天是口福最深的时节，水果品种繁多，还有我钟爱的冰激凌，最喜欢宅在家里，空调吹着，然后抱着半个西瓜，用调羹一边挖着吃，一边追剧，停不下来的快乐。嗯，
2: 好几位朋友都说到了吃西瓜、喝可乐、躺床上、玩手机。
1: 哎，
2: 哎呀，
1: 夏天听着很热闹，但也有点无聊啊。
2: 怎么一个个就在那，咱能不能动起来？
1: 咱能不能走出家门？
2: 能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活力？看一看夏天独属于夏天的风景。
1: 比如说，跟着我们去趟新疆怎么样？你是要往这儿拐吗？
2: 是的。
1: 在咱们这个七月底八月初啊，有三个团期。
2: 嗯，
1: 7月29、8月2号、8月9号。您看看您的时间，这个有三个团期，
2: 嗯，
1: 也可能会不会就是到时候
2: 也可能会合并，看人吧。
1: 对，
2: 就是但是这三个呢其实基本上都算挨着的。
1: 哎，
2: 就是7月29号周三，然后8月2号，就8月2号，这个8月2、8月9号，
1: 对，
2: 反正基本上就是八月初吧，就八月左右这个时间。我们的暑期的第二个旅行团新疆，前段时间不是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嘛，终于出来了啊。这次的这个团呢，先说一个最大的亮点吧。第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王上带队，
1: 所以这是一个I人团。朋友们，我非常懂大家那种不想跟陌生人组团出游的那种啊。咱们这团谁也别理谁啊，上车一人先发个胶带把嘴给你粘上，就你自个儿玩自个儿的啊，
2: 千万别跟王上说话。王上别过来，我怕。
1: 谁也不用理谁，你愿意说的你们找那愿意说的人，你们一块说的。
2: 哎，我都能想象到到时候你们在机场一见面的时候，大家一冲上来，然后别没冲上来，王上迎面走过来，那脸哇一下就红到脖子根了。然后因为这次团肯定会有很多小朋友
1: 啊，
2: 然后带家长带着王沙叔叔，往上那脸哇又红了。然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方哥非常的是这样的，
2: 是啊，
1: 去年那个清单的团好像也刚开始也是这样的
2: 啊。王老师，我能跟你合张影吗？好，哎，好嘞，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
1: 对对对，哎，谢谢，哎，辛苦啊。所以咱们这个团，首先啊，不会让你有任何精神上的负担，
2: 嗯，
1: 你愿意聊就聊，不愿意聊呢，安安静静的就安安静静的，咱们还可以挨人互助，到时候
2: 怎么互助啊？
1: 我帮你拍照，你帮我拍照，
2: 嗯，
1: 对吧？你不用说那种不好意思，那个能，因为很多挨人自己鼓足勇气要去说的这个。说您能帮我拍个照吗？就是挺难的。
2: 嗯，
1: 对，你不用，咱们就商量好，咱们爱人小组啊，到时候就互相这么来聊。
2: 嗯，
1: 啊，就可以这么来说一说。
2: 嗯，
1: 另外呢，咱们主要说的是这个要去的地方。之前咱们像6月26号这个团期，就千里带队的这个团期，走的是北疆路线，对吧？
2: 这个也算北疆，
1: 是北疆路线，但这回要去的一些景点不太一样。
2: 对，
1: 这回咱们主要是独库公路的这沿途的很多，像这个伊犁啊、那拉提草原呐、啊，
2: 对。要去
1: 对，还有中间这个草原，不仅有那拉提草原，包括什么唐布拉草原呐、喀拉峻草原呐，就是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好。
2: 对，
1: 中间咱们还会再去到很多像这个赛里木湖。
2: 对，赛里木湖是这次的，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吧。
1: 对
2: 啊，不是最大特色是王上，第二特色是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比我高点，它是最大特色。
2: 这是说什么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嘛？然后大家在这里，很多人喜欢航拍，就是你们你在前面走着呀，然后那航拍那飞机呜在你头上拍过去啊，很多人会专门找人拍。我们这次是给所有人都赠送航拍。
1: 对，
2: 好像是当地的导游会给大家联系一个叫什么摄影师，就在那儿等着你，就给大家所有人 挨个拍。我们去年就是这样的，就给大家拍了。
1: 联系了个超人，他扛着摄像机飞天上帮您拍
2: 就是人带着那个机器专门在那给各位拍啊。
1: 对，
2: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特色。
1: 还有天山天池，
2: 嗯
1: 啊，还有火焰山
2: 啊，对，火焰山，嗯，今天我还看到火焰山间温度已经到80多度了。
1: 对，我也看到这新闻了，
2: 那个新闻，就这两天很热，但是带大家去体验一下80多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红的发烫。
1: 嗯，
2: 然后坎儿井呢，它很舒服，很凉爽，在那个葡萄架下面感受一下，在那看看还挺好，还有一些历史，在那个井底下钻的时候特别凉快。我们那天去年我们也走过这个路线，
1: 对，
2: 这次呢你也去感受一下。
1: 嗯，
2: 然后这次的行程当中还有很多特色的安排。
1: 嗯，
2: 还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
1: 什么
2: 九碗菜摆成三行，叫九碗三行子，这是一种宴席，传统宴席的方式。
1: 是要喝九碗吗？要喝九碗的话，那可是
2: 九碗菜，九碗的九个
1: 碗，是菜是吧？
2: 菜，
1: 啊，菜没问题
2: 啊。然后还有什么锡伯族的风味餐，
1: 嗯，
2: 大饼卷肉，包括有特色的手抓饭，有歌舞宴。
1: 嗯，
2: 哎，对了，也有就是我上次的那个。就是他是在坎儿井附近，会带着大家吃一顿叫水果宴。
1: 水果宴
2: 虽然是水果宴，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1: 嗯，
2: 哇，那水果摆到就是满到那么多，你都不知道该吃哪个，因为现在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时候。
1: 哎呦，
2: 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就你不管是吃他当地的哈密瓜还是西瓜，
1: 嗯，
2: 你吃完之后，你那个手它黏到，就是你必须得立刻洗手。
1: 就糖分含量那么高，
2: 它糖分非常高。
1: 嗯，
2: 这是我当时在那儿的一个体会，因为这个季节它是当地的水果特别好吃的时候。
1: 嗯，
2: 然后每天反正导游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带着大家给大家吃水果。我们在半路上，然后咔，那个西瓜就一砸到地上，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吃，
1: 啊，
2: 就特别好。然后这次呢，就看王老师带着大家怎么带着大家玩了啊。
1: 啊，主要是大家带着我玩啊。大家呢，就是我作为一个纽带，表示呢，咱这回是人生地不熟的出来玩了吧？你多少有个认识的人，
2: 嗯，
1: 因为导游啊、司机可能大家第一次见面，那我呢可能相对您了解一些，是吧？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沟通，没什么事儿没必要沟通啊。
2: 网上说，有人说网上现在都已经特别红了，
1: 哎，
2: 啊，包括去了之后有人还说了，说听说有人正想跟你去，说听说王上老师去新疆要跟你拼酒，那去了之后你们跟王上拼那个大乌苏啊，夺命大乌苏，是不是，啊，
1: 你干脆要了我的命得了，真的。我这点酒量我觉得就别在咱听友面前班门弄斧了啊。但是啊，咱们这还是要饮酒要适量啊，
2: 嗯，
1: 因为第二天咱起来还有非常丰富的行程安排。
2: 哎呦，
1: 也不能睡在那个，对吧，太醉了，影响第二天安排了。
2: 嗯，有人说听柯总这么说，王总刷刷脸红都忍不住报名参加了，就想看看。而且我跟你说，到现场大家很多人还会cue你表演节目呀，唱歌
1: 啊，
2: 因为在路上的时间会比较久嘛，
1: 嗯，
2: 然后那个就是大家就会让你唱歌啊，表演节目啊，
1: 嗯，
2: 来丰富一下大家在车上的时间，嗯，你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大家到时候记得啊，一定要让他多表演啊，发在咱们那群里啊。
1: 我提前手机里下两首歌，到时候放歌吧就。
2: 反正这次的行程安排是非常不错的，8天7晚。
1: 嗯，对。
2: 而且是包含往返的机票，
1: 嗯，
2: 基本上是所有都包含了。包括我们2+1的航空座椅，就让大家坐得更舒服。
1: 嗯，
2: 然后独库公路那段呢，会给大家换成7座的小车。
1: 嗯，
2: 穿行独库公路，大家可以了解朋友知道，它每年其实开的时间特别短。到了天冷了，它就封了这段就，
1: 嗯，
2: 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去，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 对，
2: 一价全含，零自费，双飞8天。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新疆”这两个字，看一看详情的介绍。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去发新疆啊。
2: 对，
1: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都可以了解了解。
2: 这是批的吗？这是有人给你批的，还是咱们官方给你批的吗？
1: 这我瞅着意思有点像官方发的吧，这个。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海报是在哪儿啊？把网上批的这么白，我都没认出来。
1: 我不这么白吗？就跟我除了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海报上这王上啊，
1: 就是照片里走出来的我吗？这个，对啊，他是从哪儿弄的这图片？
2: 怎么脸会能整得这么白呀？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啊，对这个行程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咨询客服了解报名，因为目前报名的人已经挺多了，
1: 嗯
2: 啊，大家可以提前把名额锁定了，尤其是王上带队的这个团，可能名额不多了啊，
1: 哎。咱就纯挨人团嘛，咱们啊。我看大家回复新疆的很多朋友啊，通过这个头像也能看出来，也是挨人。
2: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新疆，如果有问题回复新疆之后有一个海报，识别海报当中的第一个二维码是客服的二维码、啊、问客服，有任何问题问那个客服就可以了。
1: 发我照片这位朋友说了，说这就是客服发的啊。

0: 哎呀，
1: 客服啊，客服，
0: 客服，提高一下 P 图的这个，你好歹调调光吧。
1: 那小嘴唇红的，那小脸白的。
0: 嗯，好了好了，这也差不多，没差太多啊。大家想感兴趣的了解一下咱们新疆团的，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想看看咱们长发小寨洗发水的，也可以回复秒杀这两个，这是算是这两天的一个爆品吧。
1: 嗯，
0: 那接下来呢，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什么忙？
0: 我这个月有两次迟到，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从后台修改一下打卡数据，把这两次变成正常？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以，所以这不就来找你帮忙了吗？
1: 这肯定不可以啊，你想啥呢？
0: 如果是平常我肯定不这样，大不了就罚我点钱，但这回不一样，这回必须得改一下，一点污点都不能有。
1: 为什么呀？
0: 我的驾驶证要进行审验了，我就想着就能不能把这些有污点的都给消一下，这显得咱也是个正经人。
1: 能干出这事儿的是啥正经人呢？另外你驾驶证审验，谁闲的没事还查你单位考勤记录啊？真是。
0: 请问驾驶证审验内容不包括以下的哪一项？
1: A.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通事故处理情况。
0: B. 身体条件情况。
1: C.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及记满12分后参加学习和考试情况。
0: D. 机动车检验情况。请选择。呀，坏了，这道题的答案我设置错了。各位，
1: 哎呀，
0: 先不
1: 要着急，我还刚想说，
0: 啊，
1: 真的是这个答案吗？
0: 先不要着急，容我稍微修改一下。
1: 哦，答案不是这个答案，啊，
0: 答案不是这个，答案这个。
1: 哦，所以大家现在回复的弹出的可能不对啊。
0: 对对对 对。
1: 哎呦，这么多人回复，哎呦，快来看看，王上又出错喽。
0: 哎呀，
1: 哎呀，快去告大明，
0: 哎，
1: 工作又失误喽。哎呀。
0: 我跟你说啊，
1: 别让他去新疆了，还是让他去干点苦力活吧。
0: 我刚才说，我说能不能把方哥派到新疆去啊？真是，你讨厌你这。啊，现在修改完了，各位现在可以去回复这个正确的答案了。嗯，
1: 再回复一次，
0: 再回复一次，这回就有了，
1: 这次就对了。
0: 其实咱也可以看一下刚才回复，虽然没弹出来答案，但也能看出来大家答对嘛。
1: 对，
0: 比如第一位答对的是谁？米兰好像是吧？
1: 这不知道了，但反正答对的挺多的。
0: 对。然后后边呢还有科比詹，
1: 科比詹啊，包括这位其实比较早，
0: 嗯，
1: 弗兰克的是吧？这位，这位朋友，
0: 对，
1: 还有此间少年，挺多的 ，Maris，
0: 对，
1: 嗯，娜娜，对啊，LWS，
0: 然后视频直播间里随风 K 还有丽华，这都答对了，
1: 嗯，还是没弹的话，就说明啊，你没有弄那个小写是不是？你只有大写，
0: 大写小写都有。可能是他得弹，这不是视频直播间他也弹不出来吗？
1: 不是，有朋友在这儿也没有弹出来
0: 啊，那可能是刚设置，他后台有点时间，
1: 嗯，
0: 啊，不是，视频直播间有位朋友说明天会更好，他说我之前听收音机还以为王上很年轻，
1: 他的声音欺骗了你，就是你看着他是不是确实挺大的，啊，
0: 我其实我也

0: 还有人说扣钱，对啊，你说念错字儿都扣200，这种原则性的问题扣错了，那得扣多少钱呢？这都能弄错，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回事，犯这种错误呢？
1: 房客真的有你，我何愁不被开除呢？我真是啊。我们先来公布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到底是啥？我现在都不知道正确答案是啥。这因为有的人又没弹出，有的人又弹出的。
1: 正确答案选择4D 选项。
0: 哦。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驾驶证的审验呢，顾名思义就是和驾驶证相关的。
0: 嗯。
1: 内容包括咱们的交通违法、事故的处理情况、身体的条件、违法记分、满分学习、考试情况，这些都属于是跟驾驶证有关的。
0: 嗯。
1: 但最后的那个4D 选项说机动车检验情况，机动车检验情况它属于机动车年检的内容，它不属于驾驶证审验的内容。
0: 嗯。
1: 对吧，你车我今天没洗车什么的啊，你驾驶证不通过，那合理吗？不合理啊。
0: 哦。
1: 对吧，或者说你机动车确实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不符合安全标准了之类的，然后你驾驶证不通过，它属于机动车的审验，所以它就是等于是跑题了。嗯，
0: 所以是 D 啊，大家没弹出来的朋友也告诉你是 D 啊。
1: 对，
0: 没弹出来的话，可能王上还是弄错，哪有错误？
1: 没有错，
0: 还是他做的。
1: 人都弹出来了，这肯定没有错，只是他、这个、
0: 有的人没弹出来，那就是你的错。
1: 系统慢的，方哥，方哥，我发现了，你是哪天我要跟人吵架，你空出来时间，我带你去，好不好？你真的是一把好手，起火架秧子拱火的一把好手，我发现了。
0: 那我能怪听众吗？我能说是大家的问题吗？
1: 你这时候
0: 只能是你的错。
1: 你往回圆两句不行吗？你一个劲还往外推呢，还你真的，你就回头我要跟人起了纷争，我一定把你带过去。你这太好用了，这个。
0: 就怪他啊！我们的正确选项是 D 选项，就是不包括 D，
1: 对
0: 吧？
1: 什么不包括 D 呀、啊？
0: 是吧
1: ？D 选项，
0: 嗯，
1: 哪有不包括 D 呢？
0: 不是，他不是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吗？
1: 对，不包括的是4D 选项，
0: 对
1: 呀、
0: 啊，
1: 就是机动车的这个问题。
0: 对呀、啊，嗯，
1: 这赶紧结束吧。
0: 好，赶紧结束吧。
1: 哎，
0: 时间，时光如梭，岁月匆匆，一个小时这么快就结束了。那一个小时就是快啊！
1: 你从吵架突然变成这样，我跟你说，你转换太快了也。
0: 今天我们聊夏季的夜生活，短短一个小时啊，大家分享了很多，但是很多你看都是烟火气里的那种很细节的一些瞬间。
1: 是的，就是这个夏天呢，它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什么38度的烈日，也不是朋友圈里精修的海边的照片，可能就是冰棒化在你指尖的那个甜，是晚风穿过梧桐叶的凉，是我们被工作塞满的日子里特意为自己留出来的那5分钟的松弛。
0: 对，所以我们不用等什么完美的假期，也不用盼合适的时机，比如说此刻你握着方向盘吹着风，身边的广播里面有我们的声音，这不就是独属于你最鲜活的夏天吗？
1: 晚高峰的路还在慢慢往前，夏天的快乐也才刚刚开场，愿各位这个夏天有冰饮在手，有晚风入怀。
0: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稍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的下班换新家，博总要来做客。
1: 嗯。

0: 从轻抚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想做一件事，总想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结果一拖再拖。完美主义其实是恐惧失败的伪装，你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干脆不动。试试心理学里最管用的一个方法，烂开始，不管3-7-21，先做5分钟。哪怕做得不好不完整也没关系，因为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完成比完美重要，出发比等待有力。今天就开始，哪怕只做一点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8: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首都环线高速因改扩建施工，东湾站涿州方向、东湾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高官庄站、固安东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秦高速因临时管制，与京哈高速宝山段互通308公里处北京方向禁止危险品车辆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北京方向。
2: 再来关注到湖南长江高速长沙段28公里处金州收费站。

0: 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大件运输车辆故障，现场通行缓慢。同时全交河益阳东收费站入口、宁韶高速横龙收费站入口正在管制，请后方驾驶员提前从苏家坝枢纽转平洞高速往平江方向，到笔架山枢纽转长长北线高速往长沙方向通行。另外因为大雨的影响，益阳地区平洞高速马济塘东大力港桃花江收费站的入口管制，平洞高速益阳段209公里处凤行山枢纽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因为大雨管制，请各位提前从桃江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徐广高速衡阳段827公里处山桥枢纽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07，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下班换新家。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四八快装的老朋友博总。博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看最近这个天气也是搞一会儿高温一会儿下雨的这种交替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很多装修的朋友来说，也是又担心工期又担心工艺，所以有很多关于家装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博总。就先从一个价格的一个问题开始啊，很多朋友会担心，比如说100平米的房子啊，有报价10万的、12万的、15万的，那如果是博总，我们问博总怎么选？
5: 装修真的不能这么来以价格来定公司啊，因为装修它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的行业，这个它不像我们买一个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我们买的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只要换了不同的平台买，只要买便宜了我就省钱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一个标准产品，而装修可是不然的啊，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啊，就是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是举例啊，你找了3个公司来问，3个公司一定给你出来3个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不懂家装的业主来讲呢，用快消品的惯性思维就衡量装修，就觉得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他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那这个呢，其实我就想给我们的各位业主提个醒，这个实际这里头有很大的风险和猫腻的啊，我就想提醒我们的业主，你就切5万单那个公司，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他给你更干不了别人8万10万的活，所以这个大家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要心里是明镜似的啊，因为接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要赚钱，他也不可能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所以接你5万单这个公司，他只能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5万的环保、5万的售后，跟那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装修大家如果单从听价格定装修，那18-9业主你会就会踩坑，对吧？你就会被一些所谓的低价把你诱导到一个装修整个无穷无尽的坑里边啊。所以真的我真的就是做了这11年啊，就是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客户加了我微信也一上来就会问啊，博总我80平的房子装一下多少钱，我真的很内心的我要跟人家客户讲，我说装修如果你单从听价格这事儿你别问我啊，因为问我也告诉不了你，在48块钱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问价的客户我只有给你2万房，因为我只有去你家看现场，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我最后才能给你出来一个相对精准的报价。那我如果电话里我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黑了，说难听点，我连给你服务的机会都没了。我给你报低了，如果说我们去现场2万房，给你最后把价格报高了，你就觉得我们蒙你坑你，对吧？所以这种给客户体验都不好。所以我们48块钱，我们全国各地给客户服务，我们都是给业主免费上门量房，免费出方案， 出设计出报价，啊，我们，你像这么大热的天，我们的人来回去那儿量房，至少一个房，像咱北京来讲，至少半天的时间，我愿意投入这个成本，给我们业主去做这个服务，而且我们这个成本投进去，我给你出来的报价就非常精准了，你家里装完就是这个价，这是我要为我们的客户问这个价这个事情要负责任，啊，所以我真的想提醒我们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尤其旧房翻新和新房还不一样，对吧？如果说你一味就追求低价，追求比价，追求便宜，说实话，这个事情我认为你的风险还是有点大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啊，性价比家装、环保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这个装完可以让你马上放心，可以入住的。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我们四八贵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专业做旧房翻新做了11年了，单从听价格定装修这事儿，我觉得大家要谨慎，四八贵庄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呢，就是让每个业主选择，我们要做到明明白白消费，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那你就记好咱们四八贵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与我们的设计师给你上面免费量完房，再给你出一个精准的报价，而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讲是有参考性的。所以大家全国各地在将近60个城市有我们门店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4: 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400-665-8848，400-665-8848。
0: 是的，除了就是在筛选的过程是看一下各家的这个方案的各种比对，因为其实这个家装方案里边的有很多内容，这个事儿是普通的咱们的业主啊是很难看懂的。那四八快装在给客户介绍方案的同时，能不能直接锁定这个预算就不变了？
5: 这个是我们11年的标准承诺啊，签合同价就是业主家完工价。啊，所以我们这个在11年之所以能在家装这么卷的这个行业当中还能发展还能生存，只有我们做对了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价格，一口价的服务我们做到了，很多业主体验完就觉得，哎，这公司还是不错的啊，至少价格上没有套路我啊，没有低价签单开了工给我持续增项的这种恶性事件发生，所以这也是我们这11年能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我们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所以我想提醒我们有装修的业主，大家装的房子如果说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认为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如果装完是咱们自己和家人居住，如果大家就考虑谁便宜找谁，说实话这个房子我个人建议你都不要装，你还不把那钱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也别碰这个行业，因为你花那个低价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高品质那么环保的房子啊，所以这个行业真的一分钱一分货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因为你装完房如果有甲醛超标材料装到咱们家，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住的长时间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这件事情大家额外的要关注的，它真的比钱重要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家企业。四八贵庄，我从北京16年一个门店，到现在全国马上现在有6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那么企业定位我们就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住的老房子啊，你想改造，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儿，我们都能给大家起就可以服务。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大平层别墅、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大家想在咱们北京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城市啊，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四八快装。那我们在北京明天下午3点钟，我是有一个旧房翻新的分享会的活动。如果大家有时间，明天下午啊，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北京的总部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今天呢，这个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是了解我们企业的，预约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贵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
4: 嗯， 再跟各位说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各位可以电话预约。
0: 对，
4: 另外就是很多朋友想要跟博总个人联系，比如说做一些前期的装修的沟通，博总可以把您的微信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个人用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本人的手机，也是微信啊。咱们有啥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的微信。
4: 博总个人的微信，大家有关于装修的问题或者提前想要沟通的，都可以来跟博总联系，13303138888，13303103888。
0: 这个很多业主呢，他可能现在只是动了一下说我要装修房子的念头，但是未必真的下定这个决心。也实话实说，可能有的业主的那个家里的这个实际情况呢，暂时还不用装修，但是也有一些业主可能家里是需要有一些装修了，比如您的房子可能要有一些改动，为了安全也好，为了什么也好，包括我们也从一些新闻里边可能看到有一些老房子可能很多这个设施因为的陈旧啊，导致的火灾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博总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怎么能够先自己一个简单的排查一下房子都有哪些问题，来决定要不要这个装修呢？
5: 这个呢实际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但是给大家一个时间线吧。如果你上次房子装修到现在连续居住超过30年了，我认为你这房子水电的隐患不用检查都会有。你这个房子真的只要经济压力没那么差，你真的要把这些两个问题要拆了重做一下啊。因为这些问题呢，你不改造啊，你像水管寿命到了万一。

0: 这两个事儿真的就是只要发生了就不可逆啊，小事儿不解决就成为大事儿了啊。而且这两个事儿呢，每一年，你比如今年你不说，等到明年它的隐患会就加一年，等到后年它就更加一年啊，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老房子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不是可装可不装？是这个老房子你肯定得装，就看你啥时候装了。对吧？但是从我们双修做了旧房翻新做了这11年，我们发现，老房子越早翻新早享受，早翻新还能省钱，啊，真的老房子改造翻新真的是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超过15、16年的房子，我个人建议就刷刷墙，啊，把橱柜了、洁具了换一换，你就够用，啊，没必要拆了重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根据业主对家的这种需求啊、舒适度来决定的啊。那总的来说，老房子是改造完以后，像找我们四八块庄改造完，我们有三大价值给大家立竿见影。第一个，让你房子可以变大了，干净了，卫生了，通透了，敞亮了，啊。第二个，我们装完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可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健康啊，除了没有伤害，还有保护的作用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我们四八块庄独特的啊，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给你来实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有的时间，我欢迎大家啊，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到店呢，我刚才讲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会现场给你做两个试验，啊，让你眼见为实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产品的价值所在，啊，到底我们这个产品好到哪，让大家真的去演，就现场做试验让你看到，啊，这是核心的专利产品。啊，因为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的房子，第一年你家里装完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里你大约可以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块庄完工环保，你是可以放心入住的。啊，完工当天呢，你就可以入住。啊，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这是我们要给大家实现的。啊，同时呢，就是装完的房子呢，就是合一释放的负离子，啊，对健康是有益的。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真的你周末，你比如说你周六的下午来到我们的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了解咨询，都会给你现场做试验。啊，那如果说这个月找我们订单的话，我们是给大家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大家是全国标配，是升级的啊！只要用大师漆和普通泥价格下单，这个月找我们签约，都是给大家用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家装。我们测算过，一个70平建筑面积的房子，如果用大师漆和普通泥价格下的单，如果未来想升级用雨后森林系列产品施工，你得加18000才可以。那这个月找我们签单，这18000全部给大家免掉，都是标配免费升级。所以这个月呢，属于是家装传统的淡季，但是淡季大家订单订装修实际是性价比更高啊。所以四八块庄我们这个月也会推出了针对淡季的一些特殊的活动，像我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就属于我们淡季的一个专属活动福利，只要你家有刷墙的需要，你这个月订单性价比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想找我们四八块庄，你想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大家都可以现在记录好您，我四八块庄全国的服务热线啊，小到3000块钱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以及乡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改造翻新，都可以暂时联系四八块庄。四八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那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嗯，再跟各位说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各位可以电话预约起来。
2: 嗯，对，博总的个人的联系方式，博总也可以再说一下，方便大家直接找到您。
0: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号。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嗯，可能有刚刚开始收听节目的朋友呢，就是听到刚才博总的介绍，对咱们这个整体的装修呢，大概有了一个了解啊。那博总也可以再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说如果找四八块庄翻新房子和找其他公司的服务，这个区别在哪里？方便刚刚开始听节目的朋友有一个概念和了解。
1: 嗯
0: 嗯，反正区别。

0: 那我觉得还蛮大的啊。首先呢，我们小环我们做秸秆啊，同时呢，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交付的标准有三个服务承诺，第一个老房翻新，如果你选择四八工程，我是不需要你搬家的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资省力省钱，因为老房翻新不搬家，还可以让咱业主真金白银省钱啊，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能做到。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我们的环保的标准，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我们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和你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在这个方面给大家的一个承诺啊。第三个，在钱上我们的承诺就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扩张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们在环保上给各位业主能兑现的。同时呢，我们在交付过程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未来我们给大家派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都是我们公司的专职师傅啊，也就这个师傅都是在公司一直就给我们公司干的专职师傅，这样我的师傅我们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同时我们又配套管家服务，开了工以后我们会有个翻新管家，每天要去他负责的开工现场要待两个小时，帮咱们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的，我们希望每客户完工都能给客四八工厂点赞好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兑现的时效性。第二个，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呢，就是完工你就可以这个完质量的验收啊，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再盯好质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也就开了工，业主有任何问题你现场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你需求的时候第二天帮你搞定，所以就带给咱们业主不一样的装修体验。所以老房翻新，大家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你看我们不搬家的服务，我们有管家服务，就带给业主可以非常轻松的翻新老房子，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和别人的公司的不一样。最后我们交付的结果就是当天可以入住啊，所以我们最后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四八快装我们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场活动，就是全中国我们的第一个装修公司装完房的给业主举办乔切业的家装公司啊。乔切业呢就完工呢，就是我们找酒店给我们每一个服务完的业主给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切仪式，到时候我们邀请我们的完工业主上台给大家分享，你这次找四八快装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是否满意，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站在这说一百句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我们是我们全国的一个首创的活动。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服务做不好，哎，这个活动实际我也不敢办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用心服务，业主认可，最后形成我们全国独一无二的场乔切业的活动，全中国只有我们在做。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将近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再跟各位说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
2: 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也问问博总，就是什么样的房子适合秸秆，什么样的情况要整装，这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联系四八快装的设计来测量出方案，尽快把问题和房子来翻新一下。
0: 实际呢，你比如说你住的时间不是特别久啊，而且的话你就想周转一下的房子，我觉得没必要整装啊，秸秆就好了，刷个墙，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而且你厨房洗手间也不用非用瓷砖，对吧，现在建新的这种快装它就直接用护墙板直接做啊，做个5-6年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要说常住，我个人还是建议用传统工艺啊，老房子真的早翻新早享受，等是我认为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在全国各地啊，在60个城市，大家如果有计划改装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真的关注一下我们的企业。那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吧啊，我们有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明天下午我们是有活动，明天下午3点钟，如果你在北京的听友，你可以电话预约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明天下午3点我也会回到北京啊，所以大家呢在北京的听友可以马上一块预约一下。北京

0: 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沧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这个南宁、海口、这个福州啊，这些城市以及西宁啊，我们已经现在已经落地了啊，都能开。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还有衡水，这一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马上我们的新乡门店啊，我们也落成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河南的门店啊。所以那么还有江苏的话，以宜兴啊、江阴啊这些城市啊，这个浙江有嘉兴、绍兴啊，我们也落成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是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是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十八块装，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或者是你农村有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再到这个装修也拎包入住的这种需要，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那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电话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再跟各位说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各位可以电话预约起来。
2: 博总最后也可以再说一下个人的手机号和微信号，方便大家找到。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好，这是博总个人的微信，也再次感谢博总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那博总，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1-2斤，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上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 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的，到了18:34，欢迎各位车友收听我们每周五的车坑侦探社。车坑侦探社呢，就是为了给大伙儿撑腰，不玩虚的，不绕弯子，就是要做大家的避坑侦探，专挑车主最头疼最容易踩坑的车坑，深挖到底，拆穿猫腻，来帮大家省钱避坑。
5: 当然除了为大家分享科普解决困惑，各位车主朋友也别错过今天的福利。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赢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您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同时我们的抽黄金功能已经上线，首次进入就有一次抽奖机会，做任务累计抽奖次数，参与抽奖来抢黄金。
4: 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樱桃来为车友发声，我们欢迎樱桃。
6: 是的， Hello， 我是樱桃。
4: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
5: 今天要聊的是这个有关车的一些可能大家日常使用里边会有一点不知道该听哪边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您的车可能开了有个10000多公里，发现这个轮胎的内侧花纹已经磨平了，你送到服务中心，对方说你做一个4轮定位就好。你做完呢，确实是好了一阵儿，但没过几个月，同样的问题就又来了。你再去做定位呢，还是没用，所以就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做定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等于就这个轮胎偏磨啊，就有的人确实遇到这个事儿了，让他反复修不好。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才能够不花这个冤枉钱。
4: 对，各位如果说您遇到过这种像轮胎这个偏磨反复修不好的情况，或者说被拖延出3包漆的这个经历，想要分享想要吐槽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5: 是的，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就是有关于这方面的案例。这是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有一位车主购买了一辆新车，25年的8月份行驶

0: 并且提醒轮胎已经跑不了几千公里了。车主要求索赔这个轮胎，结果遭到了拒绝。服务中心表示，四轮定位数据已经调好，回去先开三千公里再说。但车友群呢，有将近400位车友，大量的反馈相同的问题。有车主进店维修了4次，底盘故障依旧存在，继续行驶4个月，9000公里以后，四个轮胎又出现了严重的偏磨。还有车主在维修店做四轮定位的时候，数据显示明显异常，轮胎内侧的这个胎肩磨损也已经比较明显了，但是偏磨问题始终就没能解决。这位车主就联合了其他车友，通过一些平台来集中的投诉，要求厂家查明问题原因，更换有问题的配件，免费的更换轮胎。已经有部分车主呢，通过投诉渠道获得了免费更换，还有这个更换这个磨损轮胎的一些处理。
1: 对，那我们也来问问樱桃，就是这个案例，我们应该有哪些能够注意到的，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法？
2: 那其实这个案例的话呢，有4点哈，我们一定要去注意一下。那其实这个案例的话也说明了，像轮胎这种偏磨反复修不好，往往不是说我们驾驶的习惯问题哈，而是底盘悬挂系统本身就可能存在着这样的设计或者是装配问题。那有几个点，刚才说到4个点，一定要注意听一下哟。那第一，偏磨是有真实安全隐患的，有车主在高速上因轮胎偏磨导致轮胎磨穿，那胎压瞬间归零，那轮胎一旦出现高速上比如爆胎，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的。那有车主投诉是明确表示继续使用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啊。那第二，做四轮定位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底盘本身的话它存在设计缺陷或者装配问题，那四轮定位数据调配了也没用，因为你跑一段时间还是会偏。那大量车主反映做了多次的这样一个四轮定位，问题依然出现。那这位车主的话也是3次进店做定位，对吧，非但没解决，而且它的这个磨损反而加速了。那第三的话呢，如果发现自己在这个车友群发现有大量的车友反馈同样的问题，说明什么？这不是个例哈，可能是批次的一个缺陷。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应该是联合我们的车主集体来进行投诉，这样更容易引起厂家和监管部门的重视。那第四点的话呢，就是维权的时候一定要保留好我们的证据哈，就是我们保留工单很关键，因为每次进店的工单都是证明反复维修未解决的这样证据，如果服务中心不开具工单，那坚持要求开具才是对的哈，这样的话呢您才能知道具体的这个现象以及维修的一个项目。
0: 还有一个案例，这个是也是差不多相同的经历啊，也是修好多次但是最后没能解决的问题。就有一位车主是2024年5月份购买了一辆豪华品牌的轿车，用车差不多1年，行驶了大概20000公里的时候，也是发现4个轮胎有不同程度的偏磨，其中2个轮胎已经磨损严重到必须要更换的程度了。车主多次和 4S 店沟通，经销商先后安排了几次的这个四轮定位和底盘检查，但问题始终没能根治。当车主根据3包法提出要退换车要求的时候， 4S 店表示那需要先支付5000块钱的一个拆检费，才能进行底盘悬挂系统的深度拆解检测，否则不予继续处理。车主后来自己查阅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后，发现因为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那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退换车的。自己的车已经就偏磨问题修理了5次了，这完全达到了法定的退换车的条件。然而当他提出了这个要退换车要求的时候， 4S 店是以维修次数的计算方式不同，还有轮胎是易损件等等为理由，拒绝执行这个3包规定。车主询问费用明细的时候， 4S 店也没能提供详细的报价单。类似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个例，有车主反映 4S 店对保内的这个车辆检查收取数百元不等的检测费，也有车主被要求支付数千元的一个拆解费。最后这车主呢，就是通过网络平台发起投诉嘛，要求商家要正视这个产品质量问题，依法履行3包义务。但是投诉到现在了，这个事儿仍然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樱桃可以说一说，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其实这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听到了，其实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案例就说明我们3包法在手，但执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阻力。其实大家并不是不知道维权，但不知道从哪下手，对吧？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呢，3包法第24条有明确规定，因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复然后超过4次啊，那消费者可以凭3包的这个评鉴以及说这个。

0: 购车的一些发票呀，由我们的销售者负责更换或退货。那第二的话呢，在质保期内因质量的问题产生的一个检测费，它肯定是不应该由车主来进行承担的。那车辆在质保期内因这样的一个原厂质量问题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故障啊，这样的一个检测，那不应向车主收取这样诊费。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记得向监管部门反馈。那第三的话呢，遇到类似的这样情况，保留好每一次维修的工单，还有到沟通记录哈，明确告知经销商三保法的一个规定，如果协商无果，一定要通过我们的法律手段保护自己，那就是打我们的12315，或者说我们的车质网等渠道来进行反馈的。
1: 那樱桃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就是有关于检测方面的。
0: 是的，那今天在直播间的话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的好物，就是我们的24项的安全检测，来自我们京东养车养护的。那24项的安全检测是全车的，所以的话呢，是能够像我们的轮胎，包括说像油液呀、电路呀、底盘呀、整个的一个制动系统呀、灯光呀，一共是有24项的这样的关键部位，给大家来进行车辆的一个评估，帮大家能够发现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故障点，避免我们这个行车的一些风险哈，而且是由到我们更加专业的师傅，还有到我们的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所以说这个您可以放心，整个流程来说的话是更加标准化的，并且的话呢，工具也是更加的一个专业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哦。
2: 那大家有任何这样的一些经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开启这个车友连线的环节，每周五都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汽车维修方面有一些困扰或者有踩坑的经历想要分享的，也可以在每周五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10-8609-7160来跟我们连麦。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呢，是聚焦在了这个轮胎偏磨维权的这个相关问题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连麦呀，打电话，或者是以线上的方式在京东 APP 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页面来互动留言反馈。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010-8609-7160来参与连麦。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连线这个问题，是已经有在线上的了。
1: 对，有一位车友在线上了。您好，我们这里是车坑侦探社特别节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求助呢？
3: 主持人您好，然后我姓王，然后在2024年9月份买了辆新能源的车，但是开了17000公里以后，就是那个后轮内侧已经磨得漏钢丝了。去店里做了2次定位，第二次还是专门跑去了另一家店去做。但是我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最近去的时候，他们有厂家又说新出了个换后悬上臂的方案，结果换了配件，做了定位，还换了2条新轮胎后，保证说肯定好了。结果我昨天用手一摸的时候，发现那个后轮的内侧它已经又开始磨了。但是我就在想，这才开了一周，才300-400公里，我感觉他们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就是拿我的车当试验品。然后我的配件换了，轮胎换了，定位做了，钱也花了，就是我的时间也搭进去，但是我的问题还是会存在，就其实很生气这个问题。
1: 就是说300-400公里以后又开始磨了，这不就等于是没修好吗？那王女士，您这个事儿是折腾了多久呢？
3: 其实从去年8月份开始到现在，马上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前前后后其实跑了7-8趟，像高速费、油费、清驾的误工费，花了都快2000。然后更气人，其实上个月我在高速上面开得好好的，然后突然左后轮胎胎压报警了，就是十几秒的时间从2.5降到了0，然后轮胎内侧已经开始磨穿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也在车上，就是他已经吓得吱哇乱叫了，就是我只能拼命的稳住方向盘，滑到了那个应急车道上，然后在高速的护栏外面站了2个小时等拖车。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回去找他们，他们又说是轮胎是易损件不赔，不让我就让我自己掏钱换了2条新胎，结果我换完1个月不到又磨了。
1: 哎呦，那您等会儿，就是等于是轮胎磨穿了，然后家里人一块儿在高速上站了2个小时，最后他们就一句就易损件就给您打发了，而且您换了新轮胎之后，这关键是1个月就又磨了，这不就是咱们之前投诉的那个底盘根本就没有修好那个事儿吗？那他们这么前前后后做的那些定位换的那些配件，这都算什么呢？就算对付了事儿，这就是完全在拿您的安全在开玩笑呢。
3: 对，我现在根本不敢开高速的，就怕哪一天又爆胎了。然后我去店里要求给说法的时候，他们说你前两次进单的，就是进店的时候没有开工单，不算正式维修次数，不在那个三包记录里。然后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开工单？他们说四轮定位就是常规调整，不需要开单。然后我又说那你们现在承不承认前两次修过？他们说承认是调整过，但不是维修。我现在手里只有第三次，然后包括最近一次的进店的工单，然后还有高速爆胎那次的换胎的记录。厂家400打了好多次，然后每次都说记录了会反馈，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车也不敢开，钱也白花了，然后他们还不认账。
2: 所以王女士，你就是尤其是您家里这个事儿，我觉得太吓人了。您先别急，我们今天这个连线就是想帮像您这样的车主找出路。您可以把手上的工单，包括高速爆胎的照片，跟店家的聊天记录先都整理好。我们也来问问樱桃，来给王女士支支招，这个应该怎么办？
0: 是的，我也听清楚了，王女士，您说到这些事情哈，其实的话，一共是有四个关键点，这边您一定要听清楚。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前两次没开工单，这不等于说店方没有责任哈，因为您进店的话是因为轮胎偏磨，店方做了四轮定位调整，本身是针对故障的这样的一个维修行为，对不对？您补开的工单还有第三次进店的这张记录，已经能够证明您在三包期内报修的这个问题了。那您三包期内的话，第一次报修的时间为准，而不是以开单时间为准。那第二点的话，就关于就是轮胎是易损件的这个说法，那如果轮胎偏磨是底盘的悬挂系统本身它有质量的问题导致的，那就是厂商的责任。那店方不能说以轮胎是易损件而拒绝去处理。您换上新车胎后又300公里哈，又开始磨，那说明什么？它就是这个底盘，对吧？底盘本身的问题跟车胎其实质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第三的话呢，您现在属于是同一质量问题，在三包期内反复维修未解决，那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24条，因同一质量问题累计这样的一个修理超过4次的，那消费者有权来进行退换车。您进店维修加调整次数已经是超过4次了，对吧？那证据链来说是完整的。那第四的话呢，接下来您可以这样做，先向我们12315来进行投诉，重点说哈，那一定要说清楚您这个三包期内多次维修未解决，并且的话呢店家未规定开具这样的工单，并且的话高速爆胎确实有着安全的一个隐患。那同步的话呢，向车之网等平台提交您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向厂家400发书面的一个函件，并要求依法履行这样三包的义务。那三包期间的话是以报修时间为准，不是以开单时间为准。
1: 所以王女士您听明白了吗？现在知道要怎么处理了吗？
3: 听明白了，我先整理证据走12315，然后谢谢主持人，然后谢谢那个樱桃，然后谢谢你们。
2: 好，感谢这个王先生，王女士啊，祝您这个维权顺利啊。稍后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也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好，那再见，王女士。
0: 那其实刚才听到王女士的这几个分享啊，她的其实遭遇确实不是个例的啊。尤其你像今天结合到这个我们刚前面讲的案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结论。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维修工单是维权唯一的硬通货啊。进店维修，无论对方说什么，这个常规调整啊，检查一下呀，只要是车辆因故障进厂的，一定要要求他开具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维护工单。那其实你像王女士前两次说没拿到工单，维权你看就很被动，对不对？所以补开的工单虽然有说服力，但肯定是不如当时维修的时候直接就拿到更加的强效有力。那第二的话呢，三包期以这个报修时间为准，不是以开单时间为准哈。你在这个三包期内报修过，这个时间节点就已经锁定了，那店家不能说以没开单再观察观察就把这个三包期拖过去了。但如果像王女士这样的一个连报修记录都没有，对吧？那店家就可以说您第一次正式报修是在出保之后，那其实你看三包权利直接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这点你要注意。那第三的话呢，遇到这种一个拖的情况千万别干等，那店家说回去再观察2000公里，对吧？要求对方在工单上明确 标注观察期，还有后续的方案，这一定要说清楚哈。如果说这个厂家的这个电话打不通，那尽快咱就是直接同步我们12315和车质网，千万不要等。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女士把这段经历给我们讲出来，让我们更多的车主们来进行避坑维权。最不怕的不是麻烦，而是说不知道从哪下手，对吧？你工单咱拿到了，这样报修时间记准了，那口头的这个承诺千万不要轻信，三包机以报修时间为准。
2: 嗯，是的，非常感谢樱桃给我们这个专业的建议啊。
1: 嗯，
2: 然后大家有类似这样经历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
1: 对，大家遇到任何有关车辆问题或者是这一些什么奇闻趣事啊，都可以随时跟大家来分享。有两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直播当中，一种是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2: 嗯，
1: 第二种方式就是参与咱们今天这个线上的广播的这个讨论，现场来聊啊，帮您支招解答问题。刚才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在讨论呢，比如说有朋友问到说，轮胎偏磨不一定是四轮定位的问题，
2: 嗯
1: 啊，说那个底盘这些底盘件是不是也要去查一查这些故障？
0: 哎，是的哈，如果说这个四轮定位您做完了，几个月又偏了，那数据它这个定位数据不仅仅是说这个症状，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底盘的这个部件出问题了。那如果需要排查的话呢，底盘一定要包括哪几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首先就是下摆臂球头松动，那球头松动的话会导致这个车轮定位参数在行驶过程中不断会发生变化，那定位做了其实也是白做的哈。那再有就是减震器漏油，那减震器失效后的话，您车身这肯定姿态就不稳了，那定位数据也是没有办法保持的。那第三的话呢，就是转向拉杆间隙过大，那转向系统的话松动同时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车轮的定位。所以正确流程式的话呢，一定是要先来进行我们这个车辆啊底盘的检查有没有这么一个松旷的问题，如果确定没有问题再做四轮定位，那跳过检查直接做定位，要么它就不专业，要么的话它就是在拖你时间啊。如果店方多次做定位而不检查底盘，你就可以要求他每次一定要出具每次定位的这个专业的数据报告。一句话总结，轮胎偏磨反复修不好，先查底盘配件再查定位，跳过检查直接做定位，做了也白做。
1: 嗯，还有刚才反复提到的那个工单进店维修啊，保留工单记录证据，这个有什么要特别注意和提醒的吗？
0: 哎，其实这个的话也是有的，我们三点一定要去注意一下的哈。每次进店我们一定要记得锁到什么呢，纸质的工单，那工单上要写清楚这样的一个故障的现象还有这个维修的目的。那没有工单的话，店家可以说只是常规调整，常规的这样一个调整不算正式维修。那第二点的话呢，维修后的话，如果问题反复这样复发，第一时间一定要干嘛，留证据，对不对？先拍照，对不对？咱这个的话录像，保留我们的证据的日期哈，记录下偏磨再次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程数，作为我们这个来有到这样的一个证据啊。因为你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没有证据的话，你其实很难去来进行证明的。那第三的话，就是我们服务中心建议的话，先观察2000公里，可以要求对方出具我们这样的一个书面的说明，那明确记录建议的这个观察里程，还有到后续的处理方案哈。那一句话总结就是，进店要工单，问题复发留证据，口头承诺不作数哦。
1: 嗯，
2: 是，所以呢，大家希望把樱桃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都能够牢记在心里面。
1: 嗯，
2: 也最后再提示大家，轮胎偏磨反复修不好，不一定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可能是底盘悬挂系统本身的问题。所以每次进店必须要索要这个纸质的工单，别让店家口头修车抹掉这个维修记录。三包法是法定权利，遇到阻力不要怕，保留证据，走正规渠道。所以记住那几句话，就是先查底盘件再做定位，每次进店要工单，三包维权不要怕，保留证据走渠道。
1: 今天没听够的朋友呢，或者错过了直播的一些车友，也记得周一到周五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看视频直播，同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2: 嗯，是，大家呢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
1: 是的，今天是不是还有这个截屏抽奖的环节呢，樱桃？
0: 哎，没错，今天我们也是有了截屏抽奖的，上京东搜京东养车 车指南超黄金就是我们的口令咯。
1: 口令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把这句话复制粘贴到我们京东汽车的这个彩销直播间弹幕互动啊，你就可能我们会随机的截图。今天有总共有几份礼品？
0: 今天有10个哟，有10个我们的这个车品随机礼给到大家。
2: 是 好，那我们就倒计时开始吧，
1: 来，
0: 3、2、1。
1: 好，
2: 我们今天的10位的幸运的朋友已经产生了啊。昨天的抽奖结果也已经公布到京东养车指南当中了，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抽奖结果也同样会公布到京东养车指南当中，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1: 是的。

0: 没错哦，一定要记得每周五下午锁定我们车坑侦探社，专挑车主最头疼的坑，我们一起拆穿套路，手把手教你怎么来进行到避坑，让大家养车不多花冤枉钱哟。关注我们车坑侦探社，咱们一起长本事，一起避大坑。
1: 嗯，
2: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樱桃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可以锁定我们，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下周再见，拜
0: 拜。
2: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1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际厅二班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1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给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呢，相信这段时间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心里早就盼望着这件事儿了啊，那就是关于专门去除浊毒的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啊，经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终于是敲定下来了。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无比的激动高兴。那大家一路跟着我们节目走下来，每天都认真学习练习楚老师教授的36式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吐出身体当中的浊气。大家呢一边是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那更是一直惦记着啊，特别着急说能尽快的用上去除浊毒的方子啊，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再给清出去，从根本上实现无症无病一身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想早点用上这个方子。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真的是很特别哈、它不是说花钱多少的事儿啊，是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过。楚老师之前的节目里呢也说了，说之所以啊这个市面上见不到也买不到啊，是因为这款去浊毒的方子本身它很特别啊，组方配伍工艺极其的特殊，它和传统的这个方剂啊它完全的不同。

0: 因为呢是从去浊毒这个理论啊，这个来成方的，运用的是呢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个理论成方的。而且成分炮制制备的工艺是严格保密的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平时生产的量又很少啊，因为呢这个它就是需要患者一定要结合吐纳啊，这个呼出排出浊气，必须要把这个浊气同时得排出去，如果说这个浊气不排出去在体内，它不是继续的化成浊毒吗？啊，这边即使说你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了，那把体内现有的浊毒清除了，但是由于这个浊气没有排出去，继续的化成新的浊毒，那不就相当于这个方子白用了吗？啊，这边紧着往外排污，那边不断的制造污染，那不是干搭工白费力了吗？所以说楚老师这些年呢到处的哈在宣讲他的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让大家认识到浊气的危害，学会随时随地的排浊气的方法。这个浊气不存在了，体内之前形成的浊毒啊，再通过这个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给清理干净，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修复，恢复该有的功能，那这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获得健康了。啊，毕竟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啊，能够坚持运用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人群呢还不是很大啊。很多人到现在还都不清楚不了解呢。啊，因此楚老师一直是做各种的舆论媒介的这些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啊，要形成一定的趋势，那以后就好了哈。大家呢都在练习呼吸吐纳排浊的这个人群大了，也形成趋势了，那个时候去浊毒的这个方子自然就扩大生产量了，那就会在市面上很容易能够买到能用到了。但是随着楚老师来到我的节目呢，这个宣讲宣传也是很快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一直是跟随着学习练习呢，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喘气儿的这个节律和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身体症状呢也是见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啊，大家呢就更有信心了啊。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那就更着急呀，就想去浊毒，想去解决自身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楚老师这一次呢能给大家与企业方面积极的沟通联络，那也是见到了大家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吐纳方法认真的学习和收获以后啊，更要让大家见证他的浊气浊毒理论的正确。所以说是一定是想办法啊，让一些平时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患者人群好上加好。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专利方剂去浊毒，就让大家完全的获得全面的健康以后，大家自己不就是宣传员了吗？就会通过自身的真实的收获影响啊，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口口相传，那会大大的助力形成广泛的认同和趋势啊，为实现全民健康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楚老师昨天也说了哈，就是尽量的啊，给咱们大家争取创造一个优先的免费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那这真是太好了呀。这也说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哈，要不然楚老师怎么能如此有信心把握啊给大家免费的试服体验呢？那么作为病患来讲，那可以免费的试服体验一下，这心里不就更有底儿了吗？啊，体验出好的效果，自然就是更加没有压力和负担了。啊，后续无论是按大周期啊还是小周期服用啊，都有强大的信心了。而且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价格，楚老师也说了啊，之前呢他给联络的患者在企业购买，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价格贵 并不是说它是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哈、啊，而是说它本身去浊毒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代替的。所以值得我们高兴激动的是，楚老师帮大家争取了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啊！具体的体验试服的数量，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哈、啊、就跟我说了啊，让我通知大家，总共200大盒。啊，大家一定听好了，总共就200大盒。楚老师也说了，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呀、啊，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大限度能给大家争取来200大盒过来啊，给大家试服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啊，节目开始啊，我就正式的通知大家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马老师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刚才我把您给大家争取的免费试服体验的这个好消息啊，和大家通报了。
1: 嗯，是啊、嗯。
0: 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肯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更是对您呢会无比的感谢。
1: 哎呦，不必不必啊。
0: 虽然说这数量上200大盒不是很多哈，但是按照价格来算，企业方面能够拿出200盒，那这一算也10万多块钱吧。
1: 对呀、啊、10多万的。
0: 哎、
1: 嗯、
0: 这可不是其他企业能做到的。
1: 这个实际上啊，就像我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说的这样啊，其实第一个能给大家拿出这个试服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名额呀、啊、
0: 嗯，
1: 肯定脱离不了我跟企业方面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个人关系好。包括之前呢我也讲过，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呢也有过这个先例，所以说跟他们沟通起来谈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内心是有把握的。
0: 嗯，
1: 啊，是有把握的。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之前有先例加上这个私交关系之外啊，其实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这个方剂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化，
0: 嗯，
1: 啊，广泛的去普及去推广。但是呢，从企业角度他们也更知道啊，如果说单单的只靠这个方子自己，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老朋友也应该也知道，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方子是专门只能解决去除浊毒的问题。那浊气是不是我们也要排出去啊？那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是没有任何的方剂可用的，那怎么办呢？目前来讲，排除体内浊气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才是最可行的办法。所以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我能把整套的呼吸吐纳方式啊，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去应用，
0: 嗯，
1: 这样一来呢，形成趋势了，大家呢都学会了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个时候呢，再结合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体内的浊毒再把它排出去，因为它俩必须得相辅相成才行。所以说呢，就照这个程度了，企业方面呢会加大它的一个生产量，包括一个普及推广都会去加大的。要不然你单独的去推广它，很多人对它都了解都不了解，你也推广不开，很多人都不知道去浊毒到底对自己有啥帮助，他都不清楚，都不知道浊气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0: 对
1: 对吧？那你怎么去推广啊？即使说知道了，你不把浊气往外排，你光用去浊毒的方法，那不就解一时之快吗？它不是解决长久的问题啊。而且从企业角度呢，他们也知道我来到这个你的节目，而且呢，这长一段时间呢，也收获了很好的影响反响，所以说他们研究来呢，哎呀，想来想去啊，愿意给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一直现在在坚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些患者，希望这些患者能体验一下，在排浊气获得收获的同时，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搭配使用以后，能不能给带来更大的惊喜的转变。
0: 嗯，
1: 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这个我在上节目之前不也跟你聊了嘛，是吧？人家也是最大的一个态度吧，

0: 或者是诚意吧，企业方面能够拿出这个200盒这么一个数量。之前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我在院里患者能有多少啊？因为在你这儿这个平台不一样了，宣传媒介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影响力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这边肯定这个受众啊、听众人群也多。也正是因为考虑这边听众的这个人群多呀，所以最大程度的来支持一下，拿出了200盒。另外一个呢，价格方面，咱们也不得不承认，毕竟价格在这儿了，
1: 对。
0: 是吧？这一企业方面不也相当于拿出这一笔10来万块钱吗？所以说呢，不管是从企业角度，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能拿出这个数量来。啊，还能够愿意给大家有个体验的一个试服的机会，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
1: 嗯，是，嗯，那就是说不给体验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为了实现健康，那该用不也得用
0: 对呀，他不也这道理吗？
1: 吗？啊，能给这个免费的一个体验的机会，那太难得了，
0: 对，
1: 太值得感激感谢了。
0: 是。
1: 当然呢，如果说没有您楚老师在中间的这个联络支持，那肯定是没这个机会的哈。
0: 那倒是，我承认这个。
1: 我们感谢企业的同时，更要感谢您的帮助和
0: 哎呀，
1: 支持
0: 没
1: 啊。
0: 事儿没事儿啊，都来到你节目了是吧？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而为之了啊。
1: 嗯，
0: 这客气话咱就不讲了啊。
1: 好，那楚老师呢？

0: 肯定是不可能做到人人有份儿，
1: 那是
0: 都能有这个机会哈。嗯，那你有什么打算？说怎么给大家分配呢？
1: 嗯，这个实际上我有打算。
0: 嗯
1: 啊，你不说我也合计要跟大家要聊一聊这个啊，因为毕竟听咱们这个节目，全国各地这么多，是吧？
0: 对，
1: 这个人群很庞大，总共才200盒，咱不可能人人有份儿，那你咋分呢？所以我想呢，咱就集中化筛选。
0: 嗯，
1: 怎么个集中化筛选呢？咱们重点筛选出一部分患者，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
0: 怎么个筛选法呢？
1: 我合计咱这样呗，就筛出200个人吧。
0: 嗯，
1: 然后这200个人每人免费呢，给领取一大盒。
0: 嗯
1: 啊，免费给一大盒体验。可能很多朋友感觉，哎呦，这总共200盒，怎么就给一大盒啊？大家得理解这事儿啊，没有办法。让大家说体验的人都能按照周期来给大家去体验，你千万可别想啊，说是给你这一大盒体验，好家伙，我这一大盒就把我这浊毒都清干净了。这方子再好，它再专利保护，有的人讲我这病损，我这心脏的毛病，我这骨关节增生的毛病啊，我这神经损伤的毛病，都多少年了，身体当中这么重的浊毒，不可能说一盒两盒就给你清出去了，给你清干净了。
0: 嗯，
1: 我之前也聊过啊，这个因病而异的，症状轻的，病程短的，说明你浊毒堆积不是很重。正常来说，小周期用量就差不多。啊，那你病程重的还多的，啊，时间久的，那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来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你这个一大盒呢，是给大家一个什么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一来呢，咱们尽可量能让更多的人吧都能体验体验，是吧？咱就像这个分梨子分苹果似的，总共20个人，那嘴巴干的都不行了，都等着这苹果呢。你好家伙，总共就一个苹果，你给一个人吃了，那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人解渴了，其他人味儿都没尝着，是不是？
0: 嗯，
1: 就这道理啊。所以说咱们就是什么呢，不能按周期了啊，那周期这200盒呢，没有几个人能得着了，就和分苹果一个道理了。告诉你，每人一小口，尝尝味儿，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是涩的。好家伙啊，你上去这一大口咬一半啊，你剩下的这些人那还咋吃了？咋尝了？所以说，咱们就是集中挑选出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我讲到的，这段时间一直能够参照我的方法来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
0: 嗯，
1: 哎，然后自身已经有收获的，咱们让他看看什么叫好上加好，给他再结合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给他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什么身体病损病变较为严重较多的人，咱们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对象，咱们在这些人里面呢，咱们总共呢筛选出哎200个人来。正好这200大盒呢，咱们就每人一大盒，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的机会。话还是我刚才这句话，一大盒是给大家体验，而不是千万别想着这一大盒把你身体浊毒都给清理干净了。好家伙，你没清干净，你最终还得找我来。你说楚老师不对呀，对吧？我吃了一盒了，对吧？我是感觉不错，但是我这毛病没彻底解决掉啊。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它再好的方子不可能是一盒都解决掉。
0: 对
1: 啊，它得按周期用，它是需要时间过程的。
0: 嗯，
1: 你别说去浊毒了，就你排浊气也是一样啊，是吧？就像我教给大家伙这个呼吸吐纳6字诀36式这整套的排浊气的方法，你看我是不是不是告诉大家伙，我说你练3天就行了，练5天就行了，或者练1个月就停止，我怎么跟大家说的？我说告诉大家伙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
0: 得天天练。
1: 哎，对，你得天天去做。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浊气随时随地它都会影响着我们啊，都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形成的因素，外部环境、内环境、吃喝饮食、精神情绪，一些外部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外部的淫邪邪气都可能入侵到身体形成浊气，你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咱避免不了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那咱们就要想办法把这36式的吐纳方法我们最好能多学啊，尤其很多一些老朋友老同志， 现在其实你说他每天。

0: 天除了逛公园，除了逛市场，你说他每天也没什么太多事儿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闲余时间，把这36式啊，多学一点啊，今天做点这个，明天练点那个。你做哪一种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帮助把各种各样的浊气都能往外排。因为呢，浊气它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在身体当中产生。吃的各种食物，食物如果很多的，我们吃的不健康的、不卫生的，或者是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它慢慢的它都会什么？出
1: 变
0: 现
1: 成
0: 浊
1: 浊
0: 气
1: 毒，
0: 呀，不好的这些浊气就代谢不掉的东西，就像家里的垃圾似的。
1: 嗯，
0: 它不光是碍脚的问题，不光是影响美观，它时间长会影响空气环境啊，
1: 对，
0: 对吧？它会滋
1: 嗯，
0: 生这种不好的气体呀。所以说，这个浊气它肯定会随时随地产生，而且呢，你自己还意识不到，是吧？今天多点，明天又继续一点，越来越多了，它是不是不光是给你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而且它慢慢会化生浊毒啊？
1: 对。
0: 那浊毒形成了，是不是给咱们组织器官就会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和病变呢？啊，甚至形成各种重病和顽疾呀。所以说，我们的吧，要把呼吸、吐纳这些方式方法成为你日常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就像早起之后你一定要刷牙、洗脸一个道理，形成自然、形成习惯就好了。这样你就会避免浊气在身体当中时刻的聚集、时刻的发生。有了，随时随地就可以把它排出去、呼出去了。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多好的方法！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很多出现各种疾病、病损的这些病症患者，啊，身体当中肯定是已经形成浊毒了。也讲了，那就因人而异呗，看你具体病变损伤的严重程度了。你较轻的话，按小周期剂量用差不多了；如果比较严重的，那你不用想，你按大周期用就行了。但这次给大家争取过来这200大盒，总共这体验的量，肯定是不可能按周期给大家分配，就给这几个人体验，其他人都体验不着啊，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但是啊，可能有的朋友担心了，说这一大盒能不能有改变呢？有变化呀？我告诉大家伙，有。你别看这一大盒，这一大盒就能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变化和改变的。因为这个方子的速度，去浊毒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嗯，
0: 你想想，它怎么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原因？方剂特殊，它可不是光是这个历史年代悠久，不光是说有很多历代的名医名家经过他们之手一步步的精简化裁，而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成分组方方面很特殊，和传统方剂是完全不同的。它重要。运用的是性味儿上叫五味俱全，叫5种性味儿，酸苦甘辛咸完全具备了，而且直入三焦，从三焦入手啊。三焦是主管啥？主管我们5脏6腑所有的脏器器官呐、啊，也是浊毒的根基聚集所在呀、啊。然后通过人家特殊的制备炮制的工艺。这5种性味同时都给它集合到一块儿，兼备了，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其他方剂是做不到的。5种性味集合一块儿，各司其职，从三焦开始清理，到逐步蔓延到全身来清除身体浊毒。所以我才讲呢，轻症小周期，重症按大周期就可以把浊毒都能清理干净。那为啥说这方能具备如此的效力？因为这个方子还有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利用了特殊的炮制制备工艺手段，在这5种性味当中，把它性味的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这更是其他方剂啊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实现不了的事情。人家有特殊的方法，叫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来清浊毒，这一点才厉害。所以说它来得快。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
4: 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而且这个方子当中所有的成分都是平和之物，都是滋养之物，是这样，都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呢。
18: 嗯，
0: 你想想还可以在这个方剂当中发挥这种性味的作用，多难得。甚至这些成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天天当做食物来吃，可以起到滋养五脏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毒性。结果人家通过特殊的制备技术，从这些成分的性味当中既然能提取出偏性来，那你怎么形容啊？我总讲，我说这个就像打太极一样，四两拨千斤的力道啊，把周身这浊毒逐步就能把它清出去，上焦心肺、胸腔、气道、咽喉，包括头面部五官，这不都属于上焦吗？就上焦的这些浊毒通过这个方剂服用以后，通过这种汗法，什么汗法我不讲过吗？通过什么汗液直接能排出去，也就是上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病损病变，服用去浊毒这个方剂，在去除浊毒的时候，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有感觉。什么感觉？身体出汗明显增多，汗液粘稠异味大， 这啥？这就是排除你上焦浊毒的表现，好现象。再比如说中焦，中焦掌管着啥？像脾胃呀、脘腹、肝胆呐、这些浊毒，它怎么往外排呀？这个方剂的理论是通过反津痰饮，通过吐法向外吐，给它排出去。
18: 嗯，
0: 反津是啥呀？就是津液、口水，你会发现增多了。痰饮是啥呢？会发现痰液也增多了，平时都没有咳痰的情况，就痰液开始增多了。因为啥呢？这就是中焦所掌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由于浊毒导致损伤病变了，服用这个去除浊毒方剂，在服用期间啊，患者会明显感觉到口水和津液增多，痰液增多，而且异味都很大。这就是中焦的浊毒转化为痰饮津液开始往上反，通过我们的口中直接把它吐出去啊，所以说这是你排中焦浊毒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下焦掌管着啥？像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腰啊、腹部啊、下肢啊，包括生殖啊，这些组织器官的浊毒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下边我们的前后二阴排出去，就大小便。
18: 嗯，
0: 也就是说下焦主管的，我刚才说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病损病变了，你服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在清除浊毒的时候啊，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感觉什么呢？大小便次数开始增多，小便颜色、大便颜色都发生异常，而且异味是极大的。这就是通过下的方法，泻下嘛，给你排除下焦浊毒非常明显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在服用期间说身体出汗也增多了，痰饮津液也多了，大小二便也增多了，这现在都有了，那说明什么？
18: 说明浊毒太重了吧？
0: 对呗，啊，那说明你上中下三焦浊毒都太重了。
18: 嗯，
0: 那就说明你周身各组织器官脏器都有浊毒的堆积，更确切讲，那说明你肯定是一体多病了，你各种病损肯定很多了，才会表现出什么汗、吐、下，都有这种明显的表现，向外排的表现，那肯定就得需要剂量加大了，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逐步的给你清除干净的，而且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呢，还会对咱们受损的这些脏器、组织、器官，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呢？我们这些器官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8: 嗯，
0: 就是对各种病变的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它会进行营养修复，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步恢复这些脏器器官的功能啊。
18: 嗯，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呀，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后啊，通过不同的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自己身体正在排除的是哪些组织器官的浊毒了，对吧？
0: 哎，对。啊，你比方说身体出汗增多。

0: 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痰饮津液，或者说这个大小二便都排得越来越少了，那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浊毒也是越来越少了呢。通过这些现象是不是能看出来呀？
1: 那当然能了，从最开始服用期间啊，都有个过程，刚开始都是有微微的变化，随着逐渐的服用呢，到这些现象变化，就汗啊，包括痰饮津液，包括大小二便，会逐渐的变得增多，然后再到后期逐渐的回落，逐渐的减少，再到最后完全恢复正常，它都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方剂它一定得按照周期的用量来用啊，所以病程不严重的，病损不严重的，小周期，病损严重的，病症严重时间长的，你就按大周期都差不多。你就比方说啊，如果浊毒大量盘踞聚集于上焦，对肺脏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损伤的，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彻底失常了。肺是啥？那是咱们身体的华盖，主一身之气呀。那肺脏的浊毒堆积出不去啊，然后呢又生浊气，浊气又生浊毒，反反复复，然后呢对肺脏的细胞组织进行腐蚀破坏，那是不是咱们肺脏就容易出现比方说各种炎症感染呢？老慢支、慢阻肺、肺气肿、长结节、纤维化，甚至发生恶性病变呢？所以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这个什么浊毒清出去，干啥？因为把这些浊毒清了，才能防止这些浊毒继续的堆积，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和破坏，还会防止继续滋生大量的浊气呀、浊气还会继续化成浊毒，这不恶性循环吗？而且还要结合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以前都教给大家了，排肺之浊气嘛，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让什么？让肺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所以说呢，做吐纳的同时，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啊，那方剂当中像肺脏的问题，主要取性味是辛味，这种性味串行发散，它能深入到肺的深部的这些细胞当中，借助性味中的偏性来进行浊毒深层次的清理，而且通过这种宣发汗液就能给它完全发散出去。同时这个方子里面肝的性味还有起到很好的营养和修复，就被浊毒损伤的这些肺的这些病变损伤的组织和细胞来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让肺恢复正常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啊。你再比方说这个我们脾胃肠道中焦浊毒堆积，这也是浊毒最容易堆积形成的地方，因为咱们每天吃五谷杂粮，吃各种食物啊，代谢很多的一些废物，如果代谢不掉，最先聚集的不就脾胃肠道当中吗？这些浊物时间长不就变质，变质就发生浊气，浊气逐渐的是不是就会化成浊毒啊？那浊毒就是就带来损伤啊，所以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一些糜烂啊、溃疡啊、炎症啊、增生啊、息肉啊，甚至是各种恶性病变。脾胃是啥？是后天之根本，气血化生之根源呐、啊！啊，脾胃一旦受损，那影响的是全身呐、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呼字诀，排脾胃中焦之浊气，同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中焦浊毒。它借助的是方子当中酸、甘、咸这几种特殊的性味，直接入中焦，凭借性味的偏性清除中焦的浊毒。然后通过什么？通过痰饮津液逐渐的增多，我们从嘴里把它吐出去，这是吐法，直接排出体外了。同时也要借助肝的这种性味，对于浊毒腐蚀破坏损伤的这种胃肠的组织包括黏膜，它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逐步恢复脾胃运化吸收和肠道的功能啊，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这都是就这些年来所有使用过的病患实际的收获变化，他总结出确切的经验。就这么讲吧，按照我的指导方法去做的，我讲的这些都是能轻松实现的。
0: 真是太好了哈。这回大家对自己的病症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尤其是在解决恢复方面是有了好的对症的方法了。那么今天的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总共是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啊，可以免费的体验试服。 自己来感受一下做吐纳。

0: 排浊气的同时啊，结合方剂去浊毒，双管齐下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毕竟呢，我们这个患者人数众多啊，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说人人都有份儿。楚老师也说了呢，就200盒的数量，那也不可能说再按照周期给大家来体验哈。那如果那样的话呢，没几个人能体验到了。
1: 对对，嗯。
0: 所以说，只能是每人免费呢领取一大盒啊。
1: 对，
0: 一共就200大盒嘛。
1: 对对
0: 啊，我们现在吧，就是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做呼吸吐纳患者家人当中啊，我们挑选出一些病程时间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
1: 对，
0: 哎，这些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免费的试服体验的机会。
1: 对，嗯，
0: 得到体验名额的人呢，每个人只能是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啊，总共是能挑选出200个幸运的患者可以来试服体验。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啊，我们赶上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只要是符合标准就能免费的领取一大盒，总共就200盒，发放完毕就结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1: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啊，我呀有十几年的高血压病史了。
1: 嗯。
3: 哎，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
1: 啊。
3: 但是从2-3年开始吧，这血压不稳了，而且浑身乏力呀，要稍微干点活就，哎呀，就腰酸腿软的。
1: 嗯。
3: 后来就感觉这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我呀以为是我年纪大了，也没太在意
1: 啊。
3: 后来吧，早上起床发现这眼皮经常是肿的，哎呀，我一看这样，我就尽量少喝水
1: 啊，
3: 尤其是晚饭后吧，很少喝水了。哎，就这样吧，可是早上这眼皮还是肿的。
1: 嗯，
3: 慢慢的吧，我就发现啥呢，两只脚和这脚踝的位置也有点肿
1: 啊，都有浮肿，
3: 然后吧那小便泡沫也多了。虽然不怎么喝水吧，可是每晚吧还得起夜3-4回呀，上厕所
1: 啊。
3: 哎呀，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就去医院检查了。
1: 高血压，你应该是高血压性肾病，也就是长时间血压高波动对肾功能造成损伤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楚老师啊，我给你念一下检查结果啊。
1: 嗯嗯，
3: 这单都搁这呢。那个血肌酐118，尿素氮是8.5。
1: 嗯。
3: 尿酸486，
1: 嗯，
3: 尿蛋白2个加号，
1: 哦，
3: 尿微量白蛋白也超标了
1: 啊，你这指标都高嘛。嗯嗯嗯。
3: 然后呢，肾脏彩超写的是双肾动脉管壁增厚，
1: 嗯，
3: 微生增强，血管弹性减退
1: 啊。说简单啥，就是肾的动脉血管发生硬化了，这就是器质性的损伤病变，有了，
3: 嗯，
1: 血管硬化了，
3: 嗯，
1: 啊，就是长时间血压高导致的吧。中医讲什么？就脏腑气机失调，肝阳上亢，肝湿疏泄，加脾胃运化失司，水谷精微没法正常化生充足气血，
3: 嗯
1: 啊，大量的转化消耗不掉的，反而滋生大量的这种像痰湿浊气的形成，淤滞于肾脏的血管、肾脏的脉络，慢慢的会导致什么呢？由于浊气这种弥漫困重，导致你身体出现各种的乏力不适的症状。
3: 嗯，
1: 等到后期呢，浊气逐渐的化生浊毒以后，对你的血管脉管就会发生腐蚀破坏和病变。
3: 嗯，
1: 然后呢就出现什么，你刚才检查的结果了，肾动脉受损了。
3: 嗯，
1: 所以你的情况呢，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就是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消除症状，避免继续化生浊毒，对肾脏组织造成破坏和损伤。
3: 嗯，
1: 对现有的浊毒啊，把它及时清除掉啊，恢复肾脏的功能
3: 啊，
1: 把这两个问题做好了，你的血压也就稳当了，气血运行也就好了 啊，水液代谢，肾功的代谢能力也就恢复起来了。 哦，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啊，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浊气呀、浊毒的问题，但是自从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这个浊气以后，哎，我的症状改善了，哎呀，我完全相信你的理论了，
1: 是吧？
3: 我练习六字诀吹字音练的最多
1: 啊，对，就吹字诀发吹的音，对，
3: 哎，现在练了有一个来月了吧？哎呀，我身上不那么累了
1: 啊。
3: 现在在家做些家务活啥的，感觉体力好了很多很多呀。
1: 你看这不变化吗？
3: 哎呀，嘴里也不那么苦，不黏了，不腻了啊。就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你看这些症状都在缓解。
3: 对呀，哎呀，现在基本上是每天晚上起夜一回吧。还有早上起来这眼皮不像过去那么肿了。哎呀，就感觉哪哪都有变化，
1: 是吧？
3: 你说没想到会呼吸这么重要。
1: 对呀，调整变化呼吸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尤其是肾脏的浊气往外排，肾功就逐渐恢复。啊，你还没去浊毒呢，你去浊毒你再看。但是重点这个虚字诀啊，排肝之浊气
3: 啊，
1: 养肝阴的，显肝阳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加强做一做啊。
3: 好，哎呀，你说啥楚老师我可记住了。
1: 啊，
3: 你刚才说我的肾脏有浊毒了，那我是不是得用去浊毒的方子才行啊，楚老师？
1: 对呀，因为你肾脏的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肾小球滤过功能、肾小管包括肾动脉都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这都是浊毒的腐蚀破坏造成的，必须把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的肾脏的细胞啊，包括你肾脏的这些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恢复你肾脏原有该有的功能啊，它肯定要用啊。
3: 哎呀，说的太对了，真是这回事儿啊。哎，再说这个楚老师啊，现在正好有这个免费的试服的体验，能不能让我试服体验一下？我呀，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尽快的好起来。我花钱买都行。
1: 你这样吧，现在不有这个试服的机会，有体验的机会吗？你就是直接打电话，抓紧去领取，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名额。如果能得到了，能够试服体验，体验之后不更好吗？是吧？
3: 那是是。哎呀，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领取。我相信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效果肯定好啊，要不然你不能给我们免费体验的有这个把握啊。
1: 是，
3: 你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1: 没事，
3: 我这就去打电话啊，赶紧定上啊，别落下我呀。哎，那我体验上了，后续肯定还需要继续用啊。
1: 对，
3: 一盒肯定不够，我的情况需要多少你告诉我。
1: 你这情况正常来讲，按照你现在说的一些症状来看，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呀，正常按小周期剂量就差不多。你这样吧，你看能不能先领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的名额啊，你先打电话去领一下。
3: 哎，这是关键，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领到手。
1: 好，再见了。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马老师好，楚老师好。
0: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这个练心灵呼吸吐纳方法的这个忠实粉丝了
1: 啊。
4: 我现在每天呢都做了
1: 啊。好，
4: 这个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1: 哎，
4: 但是啊，只排除这个浊气，不能去除这个浊毒的话啊，这个病情啊，这个病变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
1: 对，他们是相互转化的嘛。对。
4: 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试服这个体验浊毒方的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0: 嗯，这一次楚老师跟厂家争取到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啊，试服体验的机会，一共呢只有200个名额啊，也就是说有200大盒的数量，针对全国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那这个呢，只能是大家伙自己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啊。我们主要是针对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一部分家人，体内浊毒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家人，尽量的就让这些患者能够有这一大盒的免费试服的机会。
4: 马老师啊，我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吐纳的。
0: 嗯，
4: 而且我的这个病情呢也很重，我知道这个去做足的方法啊，这个。

0: 很特殊，楚老师啊，能给争取这个免费试服这个体验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不一般，肯定有把握。哎呀，我太想试一试了。
1: 您这样，您先跟楚老师说说您的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
0: 好的，楚老师啊，我有这个12指肠溃疡，好几年了，还得过这个肠梗阻，很严重
2: 哎，那
0: 的
2: 是，
0: 那那，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天天疼，就像有一团火在烧一样，还会时不时的反酸打嗝，一天天的不排气也不排便。这个肚子胀得鼓鼓的，有的时候还会恶心干呕，吃了好多的药这个奥美拉唑呀、贝雷拉唑呀，这个铝碳酸镁呀、咀嚼片这个磨砂必利呀、PV 溴胺呐，这个全都用过
2: 都用过，
0: 只用的时候管一点用。过一段时间又不行
2: 他总
0: 了。
2: 是反反复复，
0: 对对对，这个中药也用了不少，这个香砂养胃丸啊，还有这个补中益气丸啊，还试过这个艾灸，这个灸肚脐热敷腹部，这个花椒煮水泡脚，这个效果更是不太明显。但是我练习您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之后这个肚子的这个胀气很快就消散了很多。这个空腹的时候这个疼痛也缓解了。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能排便。
2: 那也不错嘛，
0: 改变这个呼吸方法这个效果真是很明显，
2: 吸清吐
0: 真的
2: 浊，是吧？呼吸方式一变，随着浊气往外排，你看你整个脾胃肠道马上这些症状就缓解了。
0: 对对对，
2: 因为你这就典型的浊气聚于中焦，壅塞阻塞脾胃气机，升降功能失常，胃气无法下降，脾气无法上升，腹胀梗阻，排气不畅，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脾胃中焦之浊气不把它排出去。你之前对这个方面不了解，你不会吐纳的方法，慢慢的导致中焦脾胃大量浊毒的化生，淤积
0: 对。
2: 肠胃，腐蚀侵蚀，破坏你整个胃肠的黏膜充血了，炎症感染了，糜烂了，破损了，那不12指肠都发生溃疡了吗？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吗？所以说，你刚才吃的这些药物都是传统的什么？这些抑制的、控制和维持的中和胃酸的、抑制胃酸的。或者是温补脾胃的、滋养的，它不是说清除浊毒的呀，所以说这问题它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情况怎么办？就是呼吸吐纳必须坚持做成为习惯，尤其呼自觉，排脾胃之浊气加强做。另外呢，现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必须得通过对应的方剂，你得把这浊毒清出去，要不然你这浊毒继续破坏的话，你下一步的病变会更严重，越来越多。把浊毒清出去的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是吧，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0: 是啊，楚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相信您的方法太好了，我肯定长期学习练习坚持下去啊。现在就是着急去除这个体内的浊毒了。现在有这个试服体验这么好的机会我太想体验了，就是没有体验的这个机会我也要买这个去夺毒的这个方子。听说这个方子都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太了不得了！
2: 对呀，
0: 做这个吐纳排浊气用方剂，再把我这体内的这个浊毒都给清除出去，哎呀，我的毛病不就好了吗？
2: 你这问题就得这么去解决，要不然浊气生浊毒，浊毒又化生浊气，它俩反反复复，所以说你这毛病始终反复不好，就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同时都解决才能行，就这样啊。
0: 好的好的，楚老师啊，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哎呀，我争取拿到这个名额，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
2: 你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名额，体验试服的机会啊。好，
0: 好的
2: 再
0: 好的好
2: 见
0: 的，
2: 了，哎。
0: 再见。

0: 老师。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4: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他让陈奕迅再次爆火，又一次把张靓颖推上了流量巅峰，凭借一己之力养活了整个华语乐坛，半个吧，半个不说太多了，但是在最灿烂的年华里被病魔拖入了悬崖，

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哎，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这个口号啊。就当年选秀界，算很厉害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无人不参与的。对，没错，我当年和他当年都参与过啊。我今天问唯美，我说你有参加过这个选秀活动吗？他说他记得参加过，记得是哪一年来着？2009年啊参加的，然后明天又要参加一个，明天要参加的这个我们小伙伴帮忙投投票啊，因为他这个说是代表我们节目出去参赛的啊，那我们对吧？要帮忙一起支持支持。超级女生啊啊！我当年参加的是快乐男生。我参加的那一年，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但是我有印象我参加过。然后我当年也不在长沙，在其他城市跑到这儿来参赛，然后排了老长的队，一个下午的时间，真的好长，我记得。然后排个长龙，然后去到一个隔板的楼上。去唱个歌，唱完之后那个评委还是海选评委，你还见不到那种电视上的那种评委，海选的评委，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是干嘛的，你跑来唱歌？我说我是搞制作的。他说你回去搞制作吧。我就很印象深刻这一段啊。当年应该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参加，至少也是看过的。其实最初代来说叫超级女生，超级男生啊。那会儿是湖南卫视从2004年开始办的一个大型的真人秀选秀类的，当时是邀请了很多这个喜欢唱歌的个人或者是组合的形式来报名。这个超级女生的前身就刚提到的，当时叫超级男生啊，它是它的一个姊妹篇，超级男生在前啊，然后超女是在后。2003年的时候，当时湖南的娱乐频道策划了一个为了 PK 另外一位有台的节目啊，这个有台的节目叫绝对男人，应该有一部分朋友知道啊。然后呢就出了一个叫超级男生。2004年，当时的唐田是21岁，他从大学毕业，唐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我们今天听的都是来自于他创作的作品。然后他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娱乐频道来实习，那会儿负责的是宣传的工作。然后当时他就被安排跟其他的老师一块儿来完成当时现象级的超级男生出道的一张音乐专辑，叫《黑白电影》。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啊？来，先给你们听一点。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是只收了4位，严征、童楠、何东林还有吴章，然后他们是2003年的初代的超级男生的5首单曲，然后还有3首合唱，包括当时超级男生的主打歌。但那会儿，唐田就正式通过这张专辑开始接触到音乐的制作全流程，选歌、选词等等。

0: 的。
1: 你看，全国其他的小伙伴对于这个超级男生来说啊，不是07年超级男生不快乐男生吗？啊，对，都有疑惑，对吧？其实这是初代，03年就开始了。那会儿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黑白电影》啊，严征唱的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还是一个热播剧，武侠剧，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叫《书剑恩仇录》，当时做片尾曲来着。但是就是因为你们看，你们都不知道，所以当时的这个超级男声宣传不是很好啊。那这个制作团队就想说，哎，要不我们换一波对象呢，换成女生来呢？于是就有了超级女声这样的系列。然后到04年，这个在湖南片区还是取得很好的成绩，就是超级女声。然后呢，就给到了全国小伙伴都可以看到的，哎，湖南卫视开始联合全国各地的电视剧媒体，在每个城市每年都会来办一场这样的选拔赛，最后会在长沙举行这样的年度总选拔的推新人的节目，对吧？然后你们就看到了05年超级女声张含韵啊，对对对对对，张含韵是初代的。然后

当时还有一首主打歌叫《想唱就唱》，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叫《唱得响亮》。没错，唱得响亮是后面的口号，先有想唱就唱，然后再有唱得响亮啊。所以唱得响亮是到2006年变成了超级女声的主题曲，前一年是想唱就唱。唐田这个时候就进来了啊，2006年的唱得响亮。再到2009年的时候啊，唱得响亮重新编曲了，加了一些 R&B 啊、轻摇滚这样的元素，当时就作为了2009年超级女声重新更名成快乐女声，哎，这个时候的主题曲。当时那会儿2007你们记得是不是？2007是快乐男声，对不对啊？对，那会儿就开始有一些调整了。快乐是我的能量，点亮自己的光芒。所以你们记得超女快男对吧啊，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这其中会有这样的一些弯弯绕绕啊。然后2005年唐田是认真的看了超级女声的整个比赛啊，他感受到了每一位选手参加的时候的这种酸甜苦辣呀啊，所以把他们的心情就融入到歌词里面创作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感受得到这些选手在比赛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

0: 完美。
1: 哎，他换了一个编曲的伴奏啊！你看，鹏飞也记得啊，当年还用爸爸的手机发短信支持张靓颖来着。对，那会儿声讯平台也赚了不少啊。我们当年电台的这个主频也是来自于短信平台收发的，好像一条信息还不便宜啊，1块钱还是几块钱。反正就是每一次就一定要把那个字数打满，不然的话就觉得这条信息发出去太浪费了。我们今天是通过时间线的方式来听大家的投稿的曲目啊。今天听的是唐田的专场藏在歌背后的人，刚听到了2005年超级女声终极 PK 的专辑，这一首是笔记啊。当时这个专辑上3个小时，据说就直接60万张全部卖没了，3个小时。所以唐田当时也是一战封神，成为了圈内公认的金牌创作人。唐田当时也跟团队一块儿进入到了天娱传媒旗下啊，然后去到北京来参与到这个超级女声的选拔。然后他当时的任务就是给这一些具有个人特质的女生来写单曲，所以他有自己的清晰的原则，就是一首歌如果不能给歌手一些灵魂的共振啊，那就是仅仅会发声的机器啊。所以他是想让作品有生命的啊，他就跟这些当时的超级女生有一些朝夕相处深入长谈的机会，交流之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些作品，包括刚听到的这个周笔畅的

作品《笔记》，也是朱笔畅他自己的第一首歌，同时也是唐田的创作的第一首歌。然后在这张专辑合集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姐妹希望自己的作品都是来表达这种爱情的主旋律啊，但是朱笔畅他选的这首歌是要写给妈妈的啊，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我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的身边。所以这句词儿，你以为是唱的给对象的啊，这是唱给妈妈的。2006年跟张靓颖也聊聊天了，唐田问说这个分手之后你会哭吗，张靓颖当时片刻沉默，给出她的答案是会，但是我会更愿意背对坚强。

0: 你们都是有投过票的呀？
1: 没有搞了，
0: 还有打电话投票的，是吧？有打电话投票吗？我记得好像只有短信吧。啊，这个歌没有想到成了故事啊，很经典的一段词儿。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不要搞了。
0: 所以他们当时在聊这一段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后来啊，这一段词儿，这首歌成为了多年之后张靓颖她自己的命运的准确预言啊。到后来再往2006年的作品何洁啊，有印象吧？这首歌也当时特别火来着啊，也是何洁的自己的第一首单曲，还是当时的电视剧《美丽分贝》的主题曲。然后2015年的时候，湖南卫视还做了一个青春励志电视剧叫《超级女声》，啊，同名在这个里面做主题曲，超慢版的一个比较忧郁的伤情歌。当时写的是《美丽分贝》剧里面的男女主角的故事，没有想到也成为了何洁的故事。

唐田当时写下这个词儿的时候，只是想表达的就对爱情的纯粹和期许啊，就不知道是这多年之后何洁他真的会陷入到这种婚姻的泥沼里。今天正听到的是藏在歌背后的人唐田，写了很多的爆款神曲，比如说正在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体面》。

0: 是在哪儿找的版本？今晚上听的不是原版啊。啊，对对对，今天是周五，朋友们啊，周五是 live show，live show 的意味着就是现场唱歌，所以你听到的都是我们小伙伴们投稿来的作品啊。如果你听我们节目时间很长了，但一直没有唱过歌，我倒是蛮想听听看各位你们唱歌，好吧？所以我们每周五的时候有一个主题 live show， 来听谁的歌，来唱谁的歌。我们本周也是延续了上个月的往下的主题。就是藏在歌背后的人，我们本周是唱上月主题的最后一个唐田啊，就是你们可能刚刚听节目的朋友们，前面听到了很多说都是快乐女生的歌，超级女生的歌，为什么啊？现在搞清楚了啊，原来唐田当时他加入的就是这个公司，就是啊出。超级女生、快乐女生、快乐男生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投稿里面也有很多小伙伴唱这些作品啊。刚刚头头来了是吧？我刚刚刷到消息不见了又啊。对，这个超女专场了变成啊。但后面不是还有陈楚生的专场吗？陈楚生今天还有两首歌呢。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歌啊，往后的就基本上都是你们听过的一些特别热门的曲目了。前面听到的却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写过的一些特别经典的作品，但是他的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在他2011年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噩耗，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鼻咽癌3期，属于是中晚期的状态了。医生告诉他说，这个治疗的难度特别大。因为病灶是在头颈部，即便是成功了，也可能会留下比较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听力啊、味觉啊、嗅觉的丧失。所以对他来说，一个用耳朵来工作的、用文字来表达的作词人来说，几乎是对他的职业生涯的死亡判决。所以他那会儿还蛮绝望的啊。所以预知下面的故事，请听下一段节目的分解。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万重来呀，
12: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为无数歌手写下爆款神曲的《藏在歌背后的人》，唐田。下一首歌，你应该听我唱过啊。然后今天这个版，我们来听小芳姐的啊，《追光者》。我们按时间线继续往下来听那些

2012年的时候，他更新了一条微博啊，当时微博还挺热的，是不是？都那会儿都玩微博，现在就光看也不发信息了，真的。那会儿都喜欢发微博，然后他当时更新的一条内容是：我做完了放疗33次，化疗2次，靶向8次，治疗到今天已经掉了10来斤肉，脖子脱层皮，嗓子烂了。味觉也没了，又黑又瘦，但是我的命保住了。从此开启了10年的抗癌之路啊，特别漫长，像一个世纪一样。这是藤田手中的笔，没有停下过。2015年的时候，他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他还活着啊，也还能思考，也能书写啊。经历了这些生死挣扎之后，他的笔下的世界变得更加辽阔了。再只是前面听到的那些青春懵懂的爱情甜蜜忧伤，现在更多的是写一些生命本身啊，比如说活着，还有一些普通人的挣扎，还有一些梦想和微光。前面我们听到的前任三的再见前任那首分手歌啊，当时唐田是还想起了自己在病床前目睹的一些世间的百态，那有歇斯底里，有沉默的告别啊，他想如果爱情走到尽头，最难的其实不是放手，而是放手的姿态，所以就了体面啊，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我爱过你利落干脆啊。所以这歌也让于文文一夜之间被更多的朋友认识啊，那也是很多一些在深夜里痛苦的人找到了一个比较优雅的出口啊。再然后刚听到的这个追光者，也是来自于影视作品电视剧，叫夏至未至，你们看过没有啊？一个挺青春的故事，我没有看过啊。说到青春，刚刚那个唱那个体面的飞鱼姐啊，就叫你飞鱼姐了，以前其实你有另外一个名字，我比较熟那个名字啊。他说真的唱得不好听。对啊，那也是你的青春的印记嘛。2018年都8年过去了，现在肯定越来越好啊，唱的是吧。所以

希望你科目二顺利通过，如愿以偿。目前正在练科目二，练得头皮发麻、出虚汗，感觉很难。没关系，这个慢慢来啊。越是错的多，越是你未来在行进的路上遇到的荆棘和坎坷。升华了啊，未来就是你都一点都不害怕了，会游刃有余。就前面你多经历一些，你后面反而会越来越顺。就像唐田一样，也是经历了这一场磨难，但在后面的一些笔触当中，你会发现越来越深刻。你甚至会觉得这些词儿，哇，这是人写出来的吗？对吧？就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很经典的感悟，就从这些笔尖，你会发现太写到人心了。所以这首歌，你当时听的时候应该也是起鸡皮疙瘩的吧？啊，然后在同年秋天的时候，还有一首歌也是爆火的，但这首歌是跟游戏结合的啊，你们应该知道吧？《孤勇者》啊，但是这首歌是提前约定的，但这个约定没有给一个方向啊，只是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唐田的父母带着他的作品上了一次中国梦想秀，在镜头前妈妈说了一段话啊，所以这首歌算是他10年的血泪啊。

当时妈妈在镜头里说的是，我女儿现在病倒了，我们做父母的也什么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但是她特别喜欢陈奕迅，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想让陈奕迅唱她写的一首歌。

胸。当时陈奕迅是正忙自己的新专辑啊，所以那会儿是通过节目组的方式跟汤天联系上啊，鼓励他说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啊，然后许下诺言说未来一定会有合作的机会的啊，所以你看这一份遥远的约定啊，没想到他实现了啊，如愿了。然后他把自己在病床上的躺在天花那个看天花板的那种所思所想啊，把自己的一些话聊的一些感悟啊，重新写成了歌词。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站吗？站呀！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旧歌上线当天，播放量突破了2亿，然后男女老少、幼儿园啊，是陈奕迅好像当时还发了一个社交媒体说，听说我发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歌啊，所以你看他其实也是来给每一位这个前行当中特别孤单的人一些宣告，一些普通人当中给的一些力量。就是你不必是光芒万丈的，也不必站在舞台中央，就只要你自己不曾轻易的妥协啊，你就是自己的英雄啊。所以你看写的多好啊，人还是要经历一些事儿，你才会发现变得越来越强大。下一首就是跟你的对话，莫怕，莫怕了。

当你喜欢听到了一首歌，建议去读读它的词儿。哎，真的有些词儿写得特别好。落叶说秋天真好看，莫怕风儿吹落了满山花，莫怕蝉只喧哗一下，大雨落下是回了家。这是24年，也是电视

这个影片里面的因为人生好难所以祝你幸福这个主题娓娓道来了。你看过这个电影吗？虽然我没有看过，但就这个歌听着就有那个电影感啊。到下一首了，还是电视剧啊。那好，我好像有看有小伙伴推荐来着，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下，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啊？《玫瑰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主题曲，《远方的花》。

0: 爱过谁都是最好的，却非必选的。愿我这一生常与我自己伴游。哎，是不是唱出了人物的内核？就是黄一梅吧，还是对吧？对，没有记错，就这个角色啊，《玫瑰的故事》也是特别点睛之笔啊。潘说，不知道是今天你的讲解的原因还是什么，就觉得大家今天唱的歌都好好听。是吧？那可能你听进去了。头头也说今天的歌好听到爆了。原因是唐田写的词儿的原因啊。你不夸奖一下自己？你今天还说来着自己的那歌没唱好，还要再唱一遍，结果没有唱，我都没收到你的新鲜的发的信息啊。
1: 是七月三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小乐哥哥晚上好，现在都只能打卡。
0: 晚上好。一般都由大家来介绍我啊，我都不介绍自己了。接下来就是颁奖了，获奖之作。哎，这首歌算来它是双重意义啊，对音乐奖项的一个反思，同时也是陈楚生对于平凡人生的一个礼赞。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也是特别经典的。

0: 你要记得，要记得，你也是某人的获奖之作。哎，今天我的电音小王子还特意把电流量调小了一点啊。你也可以是自己成为自己的骄傲的本身啊。所以这歌还是蛮温暖的一首歌。当陈楚生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已经被触动到了。他当时要知道参加去年25年的这个歌手的时候，他其实不太确定自己能走到哪一步。到后来一步到决赛的时候，他就逐渐开始清晰到这个承载了真实感情的作品，恰好是他在舞台上想要表达的心声，所以他就在他的最后一站唱了这首歌，没想到真的给他颁奖了，颁了个冠军，歌王啊。我们的歌王啊，虽然没有什么这个票选的含金量，但是你们每人开唱了，它就是本身的一个含金标志啊。所以接下来的还有一首歌啊，刚刚提到了陈楚生，另外一首歌也是他在第一次看到歌词的时候就被内容打动了，而且这是他跟唐田的再次合作的曲目。长安的荔枝，哎，我也是后来才看的，就是电影院下架了，下片了，我才看。庙堂之外，这个也是歌词里面有很多一些情绪的代入点，就跟电影故事里面的一些内容一样。
1: 你看谁家年少不宜剪裳，

从电影当中的小人物李善德的视角出发，定制曲目真的很戳心的。哎呦，还有说唱的部分呢、啊。

0: 何来了，感觉又快过年了，可不是嘛？我们把上半年的总结一下，好吧？我们下周唱的主题是用一首歌来总结你的2026上半年。我们今天听到的《藏在歌背后的人》，所有的章节就到这里，画句号了。唐田最后一期，所以今天共情到了吗？我跟你说晚安，回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在路上，收音机是你唯一的说话声。孤独其实不是坏事，它是一个信号，你需要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了。试试这样对着后视镜里的自己说一句，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远，然后深吸一口气，看着窗外的路灯和天空，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有我在电波的这头陪着你。孤独可以变成独处，独处可以变成力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
6: 轻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由于大雨天气，益阳天气在益阳地区的 S20 平洞高速桃花江以及马蹄塘东的收费站入口，以衡阳地区的 S80 横绍高速西渡京兰相应的收费站入口， S71华昌高速洪市收费站的入口进行相应的管制。G552二广高速益阳段马蹄塘服务区的北向南方向有故障物占用了现场应急车道。再来关注 G0421徐广高速在衡阳段867公里处征乡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方向由于事故进行现场施救。在事故路段的话，征乡收费站的入口也正在管制之中。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8，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我们邀请到的做客节目为朋友们进行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来到节目之中。先请于律呢和我们的听友们打一个招呼。于律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磊老师好。
0: 这今天晚上是顶风冒雨是吧，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啊。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此刻啊在路上奔波的朋友们啊，还有通勤在路上朋友们，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啊。于律今天是路上正走着呢，赶上那急雨了，是吧？
1: 是的，正在路上赶上、开车赶上最大的一阵了，
0: 那一下特别急，那一下、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看看打卡签到的朋友，石榴哥哥说呢，热烈欢迎于律今天来到节目之中啊，为我们服务。今天上课上课了，到了星期五的时间就是我们共同学习法律的时间。默默姐姐说呢，打卡签到和律师来学专业的法律了。猫猫姐姐在我们的一号群里边说，楼上楼下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张弛先生说北京下雨了，但是我们这西安这块的雨怎么就下也下不起来，大家还等着西安这儿有没有雨的情况呢。孟先生说呢，坐等磊哥节目，也欢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我们答疑解惑。小六六说，当前我在我们大雄安呢是狂风暴雨，哎，两个字儿凉快啊，这也算是把这个暑气呢能够赶一赶啊。老杨大哥说打卡签到，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的七号群啊。彦祖先生说呢，把卡一打，踏踏实实的听律师给我们讲法律案例了。小倩倩说在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的八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大叔宇在我们的一路有法的六号群说晚上好，向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冰儿在我们的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也和朋友们热情的互动之中。好了，一并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支持节目。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

0: 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说各位发起添加的时候我们直接自动成为好友。再一次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按照相应朋友们的求助顺序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呢，各位朋友在节目之前呢和我们的律师进行对接的相应求助。先看今天的司机一凡先生的求助，他说到：“于律您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是福建漳州的一个车主，现在呢就这个充电桩起火导致我车辆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呢，向您咨询请教。完整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借用朋友的新能源电动汽车来跑顺风车，已经持续运营了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在五一期间呢，我搭乘乘客前往漳州某景区，这个车辆停放在景区配套的停车场，使用的是场内充电桩充电。那仅仅充了五分钟，这充电桩呢就爆炸起火了，呲呲的冒火星子，我这车辆受损，彻底无法启动。案发前当日呢是连续多日的降雨，这个充电桩呢完全没有防雨防晒这些相应的防护措施。事故当场我就拨打了充电桩在机身上公示的售后电话来进行沟通，我有完整的通话录音，因为是全程录音留存。接线工作人员呢当场也自认说，这次事故啊，听您这么一说，八成责任呢是在充电桩运营公司的。同时呢，对方那边口头承诺说让我自行拖车先维修，然后凭借着维修费用的清单啊，这边给我全额报销，所有的维修费用呢由对方公司来承担。车辆送厂检修之后，我又同步反馈了维修的情况，那对方呢依然说让我先修车啊，先修车，然后你接着干活恢复运营，后续呢咱们统一结算统一赔偿，咱别着急。但是说的是挺好，车辆维修完毕之后，我多次有沟通向对方索赔，那就出现了对方持续的拖延，而且呢分文没有赔付。目前的情况呢是我已经单独起诉了充电桩运营公司，这个案件呢状态叫做尚未开庭。然后经过工商查询得知呢，说这个充电桩的运营公司呢没有真实有效的注册办公地址，实际经营主体处于失联状态，找不到负责人。案涉的充电桩呢是这个某景区和这个充电桩公司合作投放运营的。现在我的情况是车辆维修期间我没有办法继续跑顺风车来接单了，这就产生了一个收入损失。所以呢我想请教律师，我要主张呢误工相应的相关赔偿，一块儿来进行主张咨询几个问题。于律，这样咱们按照他的求助的这个顺序问题，
1: 好的，
0: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1: 好，
0: 现在这个情况呢是案件还没有开庭，我能不能申请，就是在我已然起诉的情况下，那现在想呢申请追加某景区作为共同被告，因为这个景区和充电桩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充电桩企业失联现在找不着人，没有赔付能力的情况下，景区要不要对我的车辆损失承担连带或补充赔偿责任啊，还想请教律师呢，这种情况需要哪些证据啊？咱们先给他说一说这个看节儿和状态之下，是吧，属于呢就是受理了但是没有开庭，是吧，于律。
1: 好的，
0: 我们看看这个怎么帮着他。
1: 好，那么首先来说这个案件还没有开庭，即便后续开庭，那么咱们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在一审辩论终结之前都是可以提交书面的追加共同被告申请，那么法院依法审查并准许追加景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这就是加上这个景区来作为共同被告是可以的，
1: 对
0: 吧？
1: 也就
0: 是很明确，大致给，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侵权主体是怎么来确认的？
1: 好，那这个直接侵权的主体是明显是这个充电桩运营公司，景区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而并非是连带责任。那么补充责任的规则呢是先执行充电桩公司的财产，那么公司如果没有财产 或者说失联，

0: 无法赔付的时候，才由景区在自身过错范围之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那么景区赔偿完之后，也可以向充电桩公司进行全额的追偿。景区呢，与充电桩公司仅是合作投放，那么景区呢，并没有共同的故意，也没有共同的实施侵权行为，那么是不符合连带侵权要件的。所以依据民法典的相关法条，那么景区它没有连带责任，承担的应当是相应的补充责任。
1: 嗯，这儿就给厘清界定了，是吧？就说起来，人家就不叫连带责任，是叫补充责任。
0: 补充责任、
1: 嗯、啊，这里边其实还是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人家是个合作关系，他不是故意啊、
0: 哎，对，
1: 也没有共同的这个
0: 没有共同侵权
1: 啊、哎。我们其实，在第一个求助里边，他还有一个很关心的事呢，就是需要准备哪些证据。
0: 好，
1: 咱们看看这个证据方面，
0: 嗯、
1: 您帮他梳理一下。
0: 好，
1: 好吧。
0: 这个证据方面呢，主要是证明景区没有尽到安全保证义务啊，因为他想追加景区为被告嘛。
1: 嗯。
0: 那么主要核心就是证明景区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
1: 说到底就是要找他的错，是吧？
0: 哎、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事故现场全景的照片视频，这样充电桩可以明显看出来，比如说是完全是露天的，没有遮雨棚，也没有防晒防水的这个外壳等等，那么没有漏电的警示标识啊，这是一方面。
1: 这是第一天，是吧？
0: 第一方面，
1: 第一方面第一条。
0: 第二呢，就是当地的天气记录，气象天气记录啊，事发前连续多日降雨的天气证明啊。第三呢，是充电桩爆炸现场残留的这个残骸的这个照片啊，包括消防的记录，如果有消防的出警啊，那消防的出警记录。
1: 嗯，这个消防出警记录是找消防这边来开具
0: 啊？可以，
1: 是吧？
0: 可以。
1: 报警也是有报警回持。
0: 哎，对对对，
1: 啊，这样啊，
0: 对。
1: 这个有的时候朋友们可能是认为说这边消防队来了，我就拿手机拍一个消防队抢救的那个图片，是吧？
0: 其实也可以，
1: 是吧？
0: 啊，
1: 那个其实是从图片证据上讲，
0: 对，这个也可以证明当时有这个消防的出警。
1: 嗯，
0: 对，
1: 那当然要有正规的文件就更保险，
0: 是
1: 吧？是
0: 的，
1: 补充加强嘛，是吧？
0: 啊，
1: 客服那边能作为证据吗？
0: 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位听友也提到了，他给客服打过电话。那么客服的这个录音也是一个佐证，就是运营方承认设备这个防护是缺失的，设备本身的故障引起的这个着火。
1: 嗯，这个说到了是运营方的录音，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在维护权益或者是发生侵权损害的时候，一旦要有客服的沟通的时候，那边会提示说您的电话可能本次被录音，
0: 对，
1: 是吧？那你不光你录音，我自己还得录。
0: 是的，
1: 是
0: 的，咱们自己也可以录音。
1: 这是我们的这个取得证据或者是固定证据的一个意识啊。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个充电桩的现状啊，用拍一下嘛，就是全都弄完了以后。
0: 哎，是的，这也。韩老师提示的这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因为他要追加景区为被告，那么也同这个场地这个充电桩的现状进行一个补拍，哪怕再去拍照片再去取证都可以，就是直接来证明到现在仍未加装任何的防雨设施，证明景区长期放任这种隐患的存在。
1: 嗯，这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证明景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应的证据要收集全。
0: 是的，嗯，
1: 这刚才余律呢讲的非常的细致了，所以呢，一凡先生的话呢，您可以自己按照这个清单的进行查漏补缺。另外呢，就是一凡先生那边已经收到了余律给他的回复，我已经转发给他了，就是您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明细，是吧？他照着这个明细去没问题，而且刚才咱们又给他进行了一个展开说明。
0: 是的。
1: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借用车辆跑顺风车呢，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车辆维修期间呢他没法接单啊，产生这收入损失，他能不能有权利主张误工费和停运损失，需要提交哪些证据，法院呢会不会支持这一类的诉讼诉求，因为我们毕竟是顺风车，是吧？他跟这个正儿八经的就是咱们讲所谓的出租车呀和那个正规运营车
0: 还
1: 有区别，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咱们从这个角度上帮他来分析分析。
0: 好的。嗯，这方面呢这个听友是可以主张的， 依据民法典，车辆因侵权损毁，那么维修期间无法运营产生的预期的这个运营净收入的损失，属于法定的财产损失，并非人身损害的误工费。那么司法实践当中统一称作为是停运损失。那么诉状当中如果统一写车辆停运损失，这样更规范。
1: 嗯，叫车辆停运损失。
0: 对，首先跟这个听友说一下，就是说它不叫误工费，因为它不是像在人身损害赔偿当中的误工费，它这个是车辆的这种侵权受损。
1: 嗯，
0: 那么是车辆的停运损失。
1: 哎，这个名字一定要写准了，写对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在证据方面上，它能找哪些？
0: 好，那证据方面呢，一个是这个事故发生之前三个月左右的这个全部的订单记录，可以从平台导出这种 PDF 格式来，那么包含出发地、目的地、订单的金额、接单的时间，啊，这是一个方面，订单记录。
1: 嗯，
0: 第二方面就是他在平台提现或者收款到银行卡的这个流水，那么也就是说平台的这个车款的提现记录，
1: 嗯，就证明我确实从这儿挣着钱了。
0: 对，是的。然后第三方面是日常的出车记录、出行记录，那么证明稳定的接单运营。
1: 嗯，就我说天天出去干活去了，
0: 哎，
1: 干了几次活，
0: 是
1: 吧？一天是什么频次，
0: 是
1: 拿这个做证明。
0: 嗯
1: 啊。
0: 第四方面是修理厂的进厂维修工单，这个维修费用的结算单，包括维修费用的发票，那么这个发票上要载明进维修厂进厂修理的时间，修完了之后的时间啊，这样可以证明停运的天数。
1: 嗯，这说明我车是真去修了，
0: 哎，
1: 而且真修了这么多天，
0: 哎，
1: 对吧？
0: 因为这个停运的损失计算呢，它是等这个停运损失，它是等于日均的净收入去乘以合理的停运修理的天数。
1: 嗯，
0: 啊，
1: 这个里边是不是还得刨掉一些成本呢？
0: 哎，当然。
1: 嗯，
0: 这个成本，比如说要是电车的话，那这个充电的电费；要是油车的话，油费。
1: 嗯，
0: 然后包括平台的服务费。这些都是成本。
1: 嗯，
0: 咱们说的这个停运损失应该是净收入
1: 啊，把这个要就是减掉的是吧？
0: 对，
1: 包括平台抽成什么的服务费，这都算这一项里的了。
0: 是的，
1: 现在其实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因为他是顺风车嘛，
0: 啊，
1: 是吧？和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又不一样，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风险？
0: 嗯，确实，嗯，确实它性质上有所不一样。
1: 嗯，
0: 这个风险也是存在的，因为顺风车呢，顾名思义，它顺风车嘛，它不是全天候的这种运营，只是早晚出行高峰、上下班这个顺带脚的来拉乘客。那么存在空窗期，所谓空窗期就是如果不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但有可能顺风车你是没有接单的，所以它同这个网约车呀、出租车等营运的车辆是不同的。那么有支持的大概率，但是也会要酌情的酌减这个所谓的停运损失的。
1: 哦，也就是说咱们从这个实际上这个风险点上呢，余律给您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咱们可能说举个例子，我的损失停运损失是1000块钱，
0: 是的，
1: 但是法院一说呢，你这属于顺风车，
0: 哎，
1: 是吧？你跟那实实灰灰天天出车那个还有区别，跟那个网约出租都不一样。
0: 对
1: 啊，那给你按800算，
0: 哎，
1: 或600算，
0: 哎，800、600，哎，
1: 这种是有可能，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是当然不是说100%这样，但是您要心里有这个准备，
0: 是
1: 吧？是的。现在的这个我们一凡先生呢，他还有一个诉求，就是他现在有那个事发后和充电桩的这个客服的完整录音。录音里边呢，对方自认了是主要责任了，加上充电桩呢，现实又是没有任何防护，尤其是防雨防水措施，起火呢导致车损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呢是，对方呢又拒不赔付，这是属于全部事实。在法院，如果我们现在对簿公堂了，如何划分各方的责任和判定这个赔偿的范围，也请这个律师帮我来预估一下。
0: 哎，对，咱们只是做一个大体的一个预估啊，
1: 预估，
0: 哎，
1: 是吧？这是供您参考啊。
0: 哎，是的。
1: 嗯，
0: 那么首先是充电桩运营公司这一方主体，那明显他要承担的是主要责任，因为他存在的过错点有说这个充电桩露天没有防雨防水的防护，不符合充电 设施的安全运营规范，而且在连续的雨天也未巡检，没有消除漏电起火的隐患，而且更重要的是客服他也自认是主要责任，承诺全额赔付。
1: 嗯，这个是我们能够有证据能够很直接来证明的，
0: 这是主要责任。
1: 嗯，
0: 第二，这个景区要承担的是次要的这个过错的补充责任。那么过错的点主要在于景区作为场地的管理人没有监督合作方完善充电桩的防雨设施，长期明知道露天充电存在雨天起火的风险，未设置警示提示，也未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
1: 嗯，就是景区要承担的是这样的一个补充责任、啊、
0: 对。
1: 那我们说听友有没有这种承担责任的风险？
0: 哎，这位听友他自己应该是无过错的，
1: 嗯
0: 啊，是没有责任的，嗯，不应该不用他承担这个任何损失。因为这位听友他自己自述啊，称仅充电了5分钟即发生了这种起火爆炸啊，他也不存在超时充电，也没有改装车辆，没有这个违规操作啊，当然应该没有任何的过错，
1: 嗯，
0: 也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1: 啊。现在就是说您这几个如果说没有这种违规的或者是自身错误的情况下的话，您肯定就是没责任。
0: 是的，
1: 嗯，那我们从这个赔偿的范围上讲的话、
0: 哎、
1: 有哪些它是可以主张的费用的？
0: 好的，嗯，这个首先第一方面就是直接的财产损失，比如说车辆的全部的维修的费用、拖车施救的费用、现场的清理费用，这是直接财产损失。
1: 嗯，
0: 第二块是停运的损失，就像刚才这位听友问的第一个问题，停运损失，那么维修期间合理的净收入损失。第三方面就是衍生的合理开支，比如说产生了拖车费啊，这也是衍生的合理开支。
1: 嗯，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为解决这个事儿来回往返
0: 啊，
1: 交通费用也是可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啊，这个就是说刚才于律提到的是几个主项，在车上的主项，然后其他有些零零碎碎的费用呢，您也可以叠加上面来进行主张，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到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在审理的过程之中法院能不能进行支持，是吧、
0: 哎、这些绝大部分应该会支持。
1: 嗯，这个你刚才于律提这几项是没有大问题的、
0: 嗯、
1: 是吧？这个咱们就讲都属于比较直接的比较刚性的损失。
0: 是的、
1: 啊、好了，今天我们在直播之中的话呢，也是欢迎朋友们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大家可以和我们的专业律师呢在线交流。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之中的时间。

0: 你知我多。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

0: 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南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好了，北京时间的22: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 G6021 杭昌高速长沙段665公里处大围山南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徐广高速在 G0421 衡阳段867公里处征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此前的事故已经经过处理，恢复了两条车道的通行。G552广高速益阳段马济塘服务区北向南方向有故障物占用了应急车道，过往的朋友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

0: 家了。
1: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2: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1: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24的是我们卡友之家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的微信方法呢，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有进小班，进入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一键入群。那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成为好友之后呢，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保护您的个人信息，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继续为大家来刷新出行服务讯息，刷新大家相应的求助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将求助的康先生啊。康先生说呢，想跟律师啊咨询求教一个这样的问题。于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财商课程被骗维权的相关的纠纷。我是通过某电视上某牛财商学堂的广告扫码入群的，这么着听了10天的免费直播课，其中这个主讲啊叫梁老师给我们推荐了，说现在你们这个课呀学完了，咱们还得继续学2980元的进阶课。我呢，在交费报名之后呢，就有自称为专属指导老师的人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啊。对方呢说，我这年龄大了，跟不上课程为理由，劝我更换为简易课程，然后引导我呢3次扫码微信转账，合计2874元。没有通过正规的那个支付的界面，付款之后呢，对方说了，强制要求呢，说你必须把那个微信上的这个账单明细删除掉。删除完了以后，又谎称要给我办理证券账户，哎，必须操作，还让我呢专门下载2个软件，全程监控我的操作，按照他们的要求全都完成。全部交费完成之后，按照他那个要求又都安装软件了，这名指导老师直接把我拉黑了，然后失联。这种情况呢，我就联系了某牛官方客服核实，对方说呢查不到我改课的订单，而且表示呢，就那名所谓的指导老师并不是机构的工作人员。事后我先后报警，在我们当地呢以这个异地管辖不受理，我又通过呢12345投诉到了北京总部，那相应的这个区域呢也说不予立案。我又进行了这个反诈投诉，说需要填写邮箱啊，我因为我没有申报邮箱，没有这个办理邮箱，没法提交，多条渠道维权全部受阻。后来我上网查了查，也有不少啊这某牛所谓的这个配套的老师指导老师诈骗的这种同类的案件，我算是遇上了，赶上了。像这个情况呢，我想向律师请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公安事件没有立案的情况下，我还有哪些可行的维权的渠道？我被骗的资金能不能追回来？有没有希望啊？这个其实还是请律师呢给我说一说，让我想想办法啊。咱们这样，从这个维权的方法上，咱们帮他梳理一下吧。
3: 好，
0: 好吧。
3: 好的。
0: 这事情咱们讲有一定的代表性。
3: 好的
0: 啊，我上网搜了搜，网上真是有一些同样的案例，
3: 是吧？
0: 啊，咱们看看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他啊。
3: 好。这位听。

0: 一些材料，然后后边可能就会能正式立案。
1: 嗯，这就是相当于从我们这个国家反诈中心上
0: 对
1: 来进行往属地下压，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么理解这个逻辑。
0: 是的，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拨打这个96110这个反诈专线。拨打这个96110反诈专线，那么清楚的说明具体的经过，被骗的这个经过，那么提供对方的微信号、转账的时间、转账的金额，并且可以要求紧急止付暗设的这个微信号的收款账户，这样也可以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1: 嗯，
0: 那么同步还可以登记刑事案件的线索。
1: 这是反诈专线是吧？
0: 哎，
1: 这针对于这种电信诈骗的这种反诈的这个专属的号码，
0: 对，96110
1: 110啊。那这个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线下的方法？
0: 好啊，刚才介绍的这两种方式，这个听友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啊，这个。然后线下呢，也可以去二次报案，携带纸质的证据打印件，把这些证据都打成纸质的，然后带上，包括全部的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客服的这个记录，那么到派出所。明确两点，第一呢，就是本案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诈骗的结果发生在你所在的这个住所地，
1: 嗯，
0: 那么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依法就应当受理，没有权利以这个所谓的异地为由拒绝。
1: 对，这个里边其实是电信诈骗这个特殊性，是吧？
0: 是的，
1: 他发这骗子可能在别的地方，但是我实实在在被侵害的就是在你的辖区，
0: 哎，
1: 是吧？
0: 诈骗结果的发生地，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1: 这叫诈骗结果发生地，
0: 对 对,
1: 对，这个是要跟警方明确说明
0: 的。是
1: 的啊，
0: 这是第一个需要说明的一点。
1: 嗯，
0: 第二个需要说明的呢，就是对方机构这个虚构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身份。并且编造了改简易课程、办理证券账户，并且要删除这个转账的账单，这样的虚假的理由来收取钱款后，而且拉黑失联。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情况，完全符合刑法当中对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 嗯，这里边已经是构成诈骗了，那这是应该就是刑事责任了。
0: 是的，
1: 是嗯。
0: 可以要求当地的派出所出具这个受案回执，如果不出具回执，可以当场拨打这个公安的督察投诉电话。
1: 嗯，这叫倒逼一下，是吧？
0: 是的，
1: 啊，因为这个事情的这个严重程度已然是涉及到刑事案件了。
0: 是的，诈骗。嗯，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康先生求助的第二个诉求是，他说这个某牛学堂确实投放广告引流了，在电视上放这个广告。导致呢不法分子借助他的名义实施诈骗，我想问一下这个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然后我怎么着就能够进行起诉追责，让平台也承担他相应的责任。这个咱们一听这事儿，好像平台发了个广告，然后咱们扫这个广告进去，这平台能吃上挂捞吗？能承担责任吗？
0: 好，
1: 嗯，
0: 那么首先我给这个听友直接回答，咱们说平台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是有责任的，
1: 嗯，
0: 而且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
1: 哦，
0: 这个法律依据呢还不止一个，首先是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关于经营场所或者线上经营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财商学堂通过广告引流自建社群，向咱们这个听友提供付费的课程服务，属于经营这个属于线上的这个经营场所，那么就有义务核验所有对对接人的这个身份信息，防范线下诱导转账啊诈骗。那么其这个平台没有区分官方的老师与外部的这个所谓的诈骗分子，那么未告知线下转账的风险，也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咱们这个听友的损失存在一定的过错，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1: 嗯，这里边是他第一个，这是民法典的规定，
0: 对
1: 吧？那这本身它也是个消费行为吧？是吧？
0: 哎，是的。
1: 嗯，
0: 既然是消费行为，那么也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1: 嗯，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提到了，就是消费者因为经营者广告受损，可向经营者索赔，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身份审核义务，放任第三方冒充内部人员实施欺诈，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同时，这个平台存在虚假宣传、放任诈骗的欺诈的这种过错，那么除了可以主张全额返还这个交这个学费的本金以外，还可以主张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这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这种三倍赔偿的这么一个明确规定。
1: 嗯，这里外里的交了一个2980，又交了一个2874，是吧？
0: 对，
1: 相当于两笔钱。
0: 是的，这两笔钱就是5000多块钱。
1: 嗯，
0: 5000多块钱可以乘以三倍，那就是17000多块钱的赔偿。对
1: 啊，这就是我们可以主张的这个法律上认的这个费用。
0: 是的，
1: 啊，是这个数目。那现在他如果要起诉的话呢，有没有操作步骤的疑虑？
0: 可以，嗯，如果这位听友要去起诉追责，那么实操的步骤，这个第一步呢，就是固定全套的证据。这个全套的证据，第一包括广告证据，那么电视广告的截图、扫码进群的记录、免费直播课的录屏或者截图，这里边所谓老师推荐的这个2980元课程的聊天记录。啊，这是第一部分，
1: 嗯，
0: 广告证据。
1: 广告证据啊。
0: 第二部分是这个所报的这个交费的这个课程的凭证，一个就是这个2980元缴费订单、官方客服聊天记录。对，这个跟客服的这聊天记录。
1: 嗯，这个其实因为有一个点，就是刚才康先生提到了，说他一跟客服一聊，对方说这不是我们的老师，是吧？
0: 啊。
1: 哎，跟我们不是一回事儿，如何如何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作为课程凭证啊。
0: 对，
1: 嗯，
0: 对，课程凭证。
1: 那他这个 IPN 这个事儿怎么能够证明出来？
0: 好，
1: 是吧？
0: 第三部分证据就是这个诈骗的完整证据。那么假冒老师这个全部的聊天微信聊天记录，这么怎么引导他换简易课程，然后包括这个转账、强制删除账单、监控这个软件操作，包括这拉黑的记录，哎，这部分。嗯，
1: 但是他如果说那个账单他已经删除了，这个怎么办呢？能去从技术手段给他恢复吗？
0: 这个即便不通过技术手段恢复这个账单，但是说怎么引诱他删除账单，
1: 嗯，
0: 这个聊天记录，
1: 哦，
0: 他是可以找到的。
1: 对，就是里边教他说你现在必须删，不删你弄不了课，
0: 对
1: 吧？
0: 对，
1: 或者说你这账单你要不删除，后边这东西我没法给你录，
0: 是的，
1: 落成课程表。
0: 这个其实能证明两点，
1: 嗯，
0: 第一点能证明有这个账单，
1: 嗯，
0: 才要删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第二点能证明是引诱他，是诱导他来删除
1: 这个账单，或者胁迫他，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对，就是说我即便账单删了，但是你当时忽悠我、吓唬我，让我删账单，那个对话可留着，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从那个资金凭证上，
0: 哎，
1: 有没有
0: 第四部分证据，就是这个资金凭证的证据。那么微信转账的截图、微信支付的这个支付凭证，这个支付凭证在微信咱们钱包里边是可以截图，
1: 嗯，
0: 也可以打印出来的。
1: 嗯，这些是都能够留下来的，
0: 对，
1: 是吧？但是一定要记得要留好原始载体啊，就是咱们用的那个手机，保证它是安全的，啊，
0: 对，
1: 千万别黑屏啊或者是故障，
0: 是的，
1: 这个让我们的证据灭失，在咱们家再找就有点被动了啊。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因为之前报警嘛，
0: 嗯，
1: 报警之后的话，那些关于警方那边的证据怎么收集？
0: 哎，这也就是第五部分证据，就是这个维权的记录。维权的记录可以有这个之前的报警，这个报警的记录、报警的回执，包括他拨打12345、12315这个投诉的记录。
1: 嗯嗯，这些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维权的过程，啊，
0: 是的，
1: 通过哪些方式了，是吧？
0: 是的。
1: 咱们讲冤有头债有主，这个主怎么找，是吧？
0: 哎，
1: 嗯，
0: 刚才咱们说的这是起诉之前的第一步，
1: 嗯，要准备
0: 完善证据。
1: 嗯，
0: 那么起诉要准备的第二步就是调取被告的主体信息。那么可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这是一个网站。
1: 嗯，
0: 登录这个网站系统，搜索这个企业的全称，下载工商信息， 那么工商信息就包括这个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这些。那么这就是作为这个起诉被告的信息。
1: 就是我得知道我去告谁去，
0: 哎，去告谁，这是第二步要准备的。
1: 那个立案怎么办呢？
0: 好，那么要想起诉，那当然最后一部分，最后一步的准备就是可以网上立案，因为现在网上立案也非常方便。
1: 嗯
0: 嗯，这个网上立案呢，第一步可以打开咱们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中国移动微法院这个小程序，那么实名认证之后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开始网上立案，
1: 就照他那个提示来做就行。
0: 哎，照着提示来填写信息，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进行网上立案。那么立案的这个案由呢，可以二选一。第一就是可以选择服务合同纠纷，那么是基于这个听友购买其课程的这个服务，这是一个服务合同，那么服务合同纠纷。第二个案由也可以选择侵权责任纠纷，因为这个平台没有尽到安全保证义务，造成了财产损失，所以这就是告不同的被告可以选择不同的案由。
1: 嗯，
0: 如果你只告这个课程设置的这一方，那么就是服务合同纠纷。
1: 服务合同，
0: 哎，如果也连带上平台一起告，那么也可以选择侵权责任纠纷。
1: 嗯，其实他这个。又选择第二个，就是面更大一些。
0: 哎，是的，
1: 因为他也想追究那个某牛的责任嘛。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也就是侵权责任纠纷。
0: 对，
1: 啊，选这个立案。
0: 是的，然后第三步就是准备好起诉状，而且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就是这个中国移动微法院小程序当中上传准备好的起诉状，然后原告本人的身份证、被告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刚才咱们说在第一步里边准备的全部的证据材料，
1: 嗯，
0: 哎，一个一个呢提交上传就可以了。那么最后点击提交，提交之后，那么相应的法院会在七日之内审核予以立案。
1: 嗯，这是就是我们完成这个立案的步骤，是吧？
0: 是的，
1: 相当于是这个事儿咱们要到法院去论一论了，啊，
0: 是的。
1: 后续其实还有一些呢，我们法务的工作的话呢，还是要进一步的推动的，是吧？最后我们争取一个维权成功的结果，啊，
0: 是的，
1: 嗯，好了，康先生在相应的维权过程之中还有什么样的大事小情需要我们专业律师来予以指导和帮助的，还可以继续和我联系。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因为康先生已然和我点对点的添加微信了，其他的朋友呢也希望能够像康先生这样能够和我来对接，帮着您来解决相应问题和完善您的这个法务咨询的，也可以呢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各个群里边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1: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0: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1: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0: 设备可靠吗？
1: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0: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2: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易鲁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0: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0: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1: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

0: 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早上起床或者是久坐起身，很多人会不自觉伸个懒腰，你知道吗？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从医学角度来看，还是一次简短而精妙的气血大循环哦。双臂向上极力伸展，背部会被充分拉伸，驱散久坐久卧带来的倦怠，改善肌肉发僵、关节不灵的症状。所以很多人伸完懒腰会觉得头脑清醒，身体暖意融融，这正是气血被激活的典型表现。不过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科专家提醒，伸懒腰的伸展力度还是要以有舒适牵拉感为准，不要猛然用力，避免拉伤或扭伤。有严重骨质疏松或脊柱疾病的老人幅度应更小。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6021杭昌高速长沙段665公里处大围山南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故障，现场还是缓慢通行。大家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稍安勿躁，减速慢行。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0: 北京时间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是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看一下呢卡友李先生的求助。李先生说呢，于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这个赔偿纠纷的问题。我呢是正常开着我的车，结果呢被某或某某货车给剐蹭了，交警认定对方全责，对方呢是非营运性质的车，然而却跑货运，保险公司为此拒赔商业险，说呢像这个情况只能赔2000块钱的交强险，那我这修车费还差着好几千呢，肇事司机呢也不愿意出钱，现在属于失联的状态，我手里边有的是事故认定书、现场的照片，以及呢保险拒赔通知啊，还有呢就是我的维修报价。我所以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保险公司现在这个拒赔它合法吗？哎，剩下的维修费我该找谁要去？另外呢，我能不能起诉一下这个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要求索赔我这相应的这个费用，还有那个代步交通费，这个因为我的车要修嘛啊，还有就是能不能走这个代位追偿？啊，麻烦于律帮我来分析分析，解决解决，说说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好，
0: 感谢。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个保险公司啊，他找的理由呢是非营运车辆跑货运啊，我要拒赔你的商业险，这个合法不合法？
1: 好，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啊，还真不能一概而论说合法还是不合法。它确实可以分两种情形来说，那么第一种情形就是这个拒赔是有可能成立的，
0: 还有成立的可能，
1: 有成立的可能，这个成立的可能法律依据是保险法，保险法当中规定了车辆投保非营运，但是车主长期接单有偿货运，行驶的里程、使用的频率大大的上浮了，那么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车主没有告知保险公司变更车辆的用途，保险公司有权拒赔商业三者险，仅赔偿这个交强险这部分的财产限额，这是有保险法的依据的。
0: 嗯，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拒赔成立的啊。
1: 这是第一个情形
0: 啊。
1: 第二个情形呢，在保险公司拒赔的基础之上，当然可以反驳。那么起诉推翻这个拒赔的依据主要有三个突破口。第一个呢，就是保险公司未对免责

0: 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那么保单当中非营运这个免赔属于格式条款免责条款，必须要有加粗这个
1: 醒目的单独告知。
0: 对对对，这个保险条款里边必须要加粗，
1: 嗯，
0: 加黑，然后这个单独告知，投保人签字确认。那么投保时业务员如果没有尽到提醒，也没有让这个投保人阅读该条款，那么法院有可能认定免责条款无效，商业险就是必须要赔偿。
1: 嗯，这就有时候我们办保险的时候有一条咱们得拿手写给他抄一遍。
0: 哎，是的，
1: 其实保险公司就是说我起到了一个提醒告知的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0: 是的，
1: 啊，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
0: 哎，
1: 是这样。
0: 第二个突破口呢，就是保险公司明知车辆运营仍然承保，那么比如说往年正常理赔了，
1: 嗯，
0: 如果这个该车之前也是跑这个货物运输，并且出过事故，保险公司还正常的理赔过，那么属于保险公司弃权，那么事后不能再以此来拒赔。
1: 嗯，就是之前你赔了，你到我这次的话，你不能说就拿这个当理由不赔
0: 了，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你之前赔，你到现在你还得赔，
0: 哎，
1: 是吧？因为你之前放弃权利了，
0: 是的，
1: 啊，这个样啊，
0: 哎，弃权嘛，
1: 嗯
0: 嗯，这是第二个突破口。第三个突破口，就是因为这个听友他没有具体说他这个车的具体情况啊，那咱们也给他多说一点吧。就是如果4.5吨以下的普通的蓝牌的轻卡，它是有一特殊政策的，就是总的质量如果在4.5吨以下的货车是无需办理营运证的。那么既然不必须非得办理营运证，那么单纯的拉货也就不属于所谓的改变使用性质，那么保险公司拒赔是没有政策依据的。
1: 嗯，这时候还得看到我们这车辆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吧？
0: 哎，
1: 这个里边还有个特殊情况。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总结来说呢，就是这位听友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么保险公司如果说拒赔，它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并非绝对的合法，那么可以起诉保险公司，提交上述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反驳的这个途径的，
1: 嗯，关键证据，
0: 哎，关键证据，
1: 嗯，
0: 争取商业险的全额赔付。
1: 对，这个就是说咱们还是有一些司法工作去可以做一做
0: 的，
1: 是
0: 的，是
1: 吧？这个工作做完以后的话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概率是能够让他全额赔付。
0: 是的，
1: 啊，这个当然是你看我们的证据的这个完备性和在法庭之上，如果说进行诉讼的话呢，这个法院的怎么酌定，
0: 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变量，啊，
0: 是的，
1: 怎么说啊？
0: 这个剩余的维修费呢，该找谁来承担？那当然，肇事的这货车司机理应是第一责任人，因为交警认定是对方的全责。那么超出交强险2000元的修车的这个2000元这个财产险的这个责任范畴，那么修车的这个差额，那么法定的最终也是由这个司机个人来承担。
1: 嗯，这就是第一责任人，他这个是跑不了的。
0: 对，
1: 责任是一定要承担到底的。
0: 是的，
1: 保险赔完以后呢，他个人来承担啊，
0: 嗯，
1: 超出部分啊。现在的话就是说，他想的是这个把对方司机和对方的这个车辆保险公司一块儿来告了。
0: 好
1: 啊，这个咱们在以往的案例里边，这叫一并起诉，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他这个，
0: 可以，
1: 这个能操作吗？这个
0: 啊，没问题，这是完全可以。所谓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
1: 嗯，
0: 确实叫一并起诉。这个一并起诉就是被告列两个被告，
1: 嗯，
0: 一个是对方的司机和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
1: 就是先告司机，然后和他的保险公司，
0: 对，
1: 是这么操作，
0: 列为被告一和被告二。
1: 哦，这样
0: 啊。案由呢，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案由。
1: 嗯，
0: 代步的交通费，他这位听友提到的这个代步的交通费也是法定是可赔的，它是属于民法典当中规定的交通事故财产损失的范围，那么车辆维修期间无法正常使用，产生了合理的替代性的交通的支出，是应当得到支持的。
1: 嗯，这有哪些证据，或者是哪些能够证明他的这个代步费用的？
0: 好，那么保留的这个证据，一个比如说网约车的这个发票、出租车的这个车票、 地铁公交的充值记录啊，租车的小票啊，就是租车也可以啊，租赁费用也可以，
1: 自己租个车也行，
0: 哎，
1: 是吧？
0: 当然是要普通的这种经济型的代步车，你要去租豪车，这肯定就不会支持了。
1: 明白啊，就是你不能太离谱，对吧？
0: 对，
1: 咱们讲法律其实支持的是公平，你得差不多点，是吧？
0: 是的，嗯，
1: 那个计算的标准怎么？
0: 计算的标准呢，就是按照实际维修天数来据实结算。那么如果没有票据，也可以按照当地的这个通勤的公共交通的这个标准酌情的来主张。
1: 嗯，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诉讼请求里边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维修费用，是吧？
0: 哎，车的维修费用也可以在这个起诉的时候一并列入诉讼请求，一并一起来主张。
1: 嗯，
0: 没问题。
1: 好了，我们的关于这一位求助的听友李先生的话呢，他还有一个关于这个代位追偿的问题。
0: 代位追偿
1: 是吧？
0: 嗯，
1: 代位追偿这个他能不能用？
0: 哎，可以代位追偿。就是这位听友自己的车辆这个投保了车损险，对方如果是全责，那么对方的保险公司再加上对方保险公司拒赔，而且对方的司机也失联，而且咱们这位听友也没有签署这个放弃索赔的书面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保险法，咱们这位听友完全可以找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先行的全额的赔付修车的这个损失，之后那这位听友自己的承保的这保险公司可以自行的起诉肇事司机或者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追偿。
1: 哎，这听余力这么一说，这个好像很合适啊。这个，
0: 哎，合适
1: 啊。
0: 这个代位追偿，
1: 那咱们就按这个来吧，是吧？
0: 啊，哎，没错，是可以按这个来，但是这个代位追偿它既有优点也有所谓的缺点。
1: 那这您给说说，
0: 简单说说
1: 啊。
0: 优点呢，就是不用等打官司，不用垫付这个全款修车，那么保险公司就自己的保险公司先把这个修车的费用就打给你了，然后全程也不用联系所谓的对方那失联的司机。
1: 嗯，
0: 这些都抛给了自己投保的这保险公司去追偿嘛。
1: 对，保险公司你都全权负责，你就负责干了就完了。
0: 哎，这就是优点。
1: 嗯，
0: 但是缺点呢，就是本次的这个事故可能会计入咱们这位听友一次出险，那么次年的保费可能小幅的会上浮。
1: 哦，这是有这个，就是第二年咱们保费见了。
0: 对，因为他可能算你一次出险。
1: 哎，而且呢，保险公司说了，我给你找这个人，你知道多费劲吗？是吧？啊，
0: 是的，
1: 把钱先给你付上，然后我们找他，这也产生相应的成本了。
0: 对，而且保险公司他也承担一定风险，如果他找不着，或者他追偿不回来，那不就是他付了吗？
1: 啊，对了，这个还有一点呢，
0: 所以他付了，他就有可能说算一次出险的事故嘛。
1: 嗯，就相当于把这事儿全给你担起来了，
0: 是的，
1: 对吧？就是发挥他保险应急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但是这个风险他都全都给扛下来了，
0: 是的。
1: 好吧，关于李先生这个求助呢，我们其实余律呢给您也详细的说了其中的这个各方利弊和详细的操作方式啊，如果您有相应的这个后一续的这个联络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呢和我继续保持联系，我们愿意为您继续答疑解惑，帮助您来维护权利。来看一下今天的案例，听友张先生的求助说，张先生说，这个余律您好，我想咨询一起呢多方过错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事，现在呢跟对方谈呢已经僵持不下，就是赔偿问题，您帮着分析分析。事发当晚，我正常骑电动自行车，车速平稳，没有逆行和分心，正常骑。只是呢，我这个电动车没有上牌，前方机动车呢是违法占道、违章停车、违法停车。虽然他开了双闪，但是他车后边没有放置三角的警示牌，还故意遮挡号牌，本身就严重遮挡了路面的视线。加之呢，当时对向车辆持续开远光灯，直接照着我的眼睛，瞬间晃得我看不清前方的路况，来不及避让，直接撞上了这辆违法停车的这辆车型。我的电动车车身和车框全部撞坏，我本人也受了轻伤。因为我们双方都有过错，加上之前呢这个停在路边的机动车的司机态度还可以啊，表示说赔偿没问题啊，咱们私了吧，我就同意了他的私了了。结果现在呢，协商赔偿的时候呢，对方一直拿我这电动车没上牌说事儿啊，说你都没有牌怎么往路上跑啊，想让我承担大部分的责任。所以我想咨询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我这车 没牌啊，我只是啊这个没有上了牌照，那跟这次撞车哎它没有直接关系啊，我正常行驶也没有任何违法操作。像这种情况下，律师帮我分析一下我需要承担多少的比例的责任。第二就是这个违法停车的占道停放，没有警告标志，也还在那儿遮挡号牌，加上对方的车呢开对向车开远光灯，让我视线受阻啊，这两个过错能不能减轻我的责任？还有就是后续的时候定损纠车，我的腰费和责任比例怎么来分摊？能不能说以我无牌少赔，或者我拒赔我？再一个就是协商谈不拢，我怎么能固定这个远光灯、车辆号牌遮挡、没放警告标志这些证据？走交警的复核或者是起诉的流程，也问了几个比较细的，因为这个事儿呢，确实还多多少有点复杂。
0: 嗯，
1: 咱们一个一样说，先说他这个没牌的车，他吃不吃亏是吧？
0: 好，嗯。第一个这个听友问的第一个问题啊，咱们给这个听友一个安心玩吧，
1: 嗯
0: 啊，就是核心的是要有区分的，这个区分就是行政违法它不等于事故过错，那么电动车不上车牌属于是交管部门要处罚的行政处罚的范畴，那么这个行政处罚的范畴就是比如说罚款然后补办号牌，哎，但是它不直接引发本次的碰撞事故，
1: 嗯，
0: 这个完全是要做区分的。那么事故责任的认定，它只是看碰撞发生时的危险行为。那么咱们这位听友他是平稳骑行，也没有超速，没有逆行，也没有分心这种骑行，那么没有操作失误，没有车牌的行为，没上车牌行为，不会加重他的主责，
1: 嗯，这两码事儿，对吧，
0: 哎？那么法律上的逻辑很明确，就是，就算你没上车牌，那么对方占道违停，没有警示标识，对方还有远光的这个远光灯的晃眼，依然会撞上。那么没有车牌，不改变事故发生的结果，它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1: 嗯，一论是一论，是吧？
0: 对。所以对方主张说没有车牌所以要多担责任，这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那么交警也好法院也好均不会支持的。那么没有悬挂车牌只会单独对你进行行政处罚，不会放大民事赔偿责任的。
1: 对，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也存在一个现实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买的时候是当天晚上买的，因为它这个办证有窗口期嘛。
0: 是的，
1: 有时候是中午申请，有时候下午申请。
0: 是的，
1: 那咱们说车，你可能自己买了没有牌照上，先给骑回家了，
0: 啊，
1: 是吧？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它相当于就是没有牌照行驶状态，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
0: 这跟事故发生它是没有因果关系，
1: 没关系，
0: 对
1: 吧？就是说的最严重情况下，顶多就处罚一个无牌上路，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哎，这但是你事故是什么责任，该怎么论怎么论，
0: 是的，
1: 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事儿呢，属于这个很多过错导致了这么一个事故，
0: 是的，
1: 疑虑。那要像这种情况里边，这里边这个责任怎么拆分呢？
0: 好，
1: 吧？
0: 那么这个案例呢，它是属于多因一果，三方的过错共同造成了这个事故。违规停车、远光灯、这个开远光的这个车辆均有过错的权重。那么在这里边，首先第一就是违规停车，它是一个重大过错。第二，对向的车辆违规使用远光灯，它也是一个关键的诱因。
1: 嗯，晃得看不见了嘛。
0: 哎，这也是这个事故关键的一个诱因。
1: 嗯，
0: 所以总结起来，这个两大第三方的过错叠加，那么咱们这位听友只是在骑行过程当中观察疏忽，仅应承担的是次要的轻微的过错。
1: 哦，这里边还可能有这个担上过错的可能，是吧？
0: 啊，是的，因为他毕竟是观察疏忽嘛。
1: 嗯，这里边要说吧，咱们从这个 自行车骑行的角度上讲啊，有点那个委屈，
0: 是
1: 它晃的我都看不见了。
0: 又有违停啊，又有晃眼，
1: 对
0: 啊。
1: 但是有一点咱们就讲，就是咱们毕竟得是做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0: 是的，
1: 尤其
0: 毕竟是上路了，
1: 哎，路上这个前面的情况还是真得好好看一看，是吧？尤其是在咱们自己的车道之内有这样
0: 的
1: 车辆的啊，
0: 是的。
1: 咱们再说呢，按照损失分摊计算的话呢，这里边该。有哪些是可以主张的，
0: 好的，
1: 或者说哪些比例，
0: 好的，
1: 您帮他来预估一下吧。好
0: 吧，
1: 嗯，
0: 这个损失分摊的有这么一个计算逻辑，那这个计算逻辑就是交强险当然是先要赔偿的，之后再按照责任来划分。那么交强险优先是全额赔付，那么交强险在医疗费最高可以赔到18000元，那么财产损失是赔到2000元，那么这个是不分责任的全额赔偿，
1: 就是说直接顶到头，是吧？
0: 哎，然后超出这个交强险的这部分剩余的全部损失，比如说剩余的修车费、剩余的这个医药费，按三方按刚才说的这三方的过错比例来分担。那么对方无权是以无车牌为由，这个拒赔或者少赔。那么，那两方，一个是违停的那一方，还有一个是远光灯晃眼的那一方，都要有这个赔偿责任。那么民事赔偿只看碰撞的过错，没有悬挂车牌是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二者要做彻底的切割处理。
1: 嗯，这其实对于我们求助的朋友来说
0: 是有利的。
1: 就是一码是一码，
0: 哎，
1: 是吧？
0: 是
1: 张先生这点是可以放心的，对吧？
0: 嗯，
1: 这个余律说得很清楚，对您其实是有利的。
0: 是的，
1: 也就是您，哎，可以呢，依法的来主张自己的权益。
0: 是
1: 啊，另外呢，您所谓的被对方咬住的这个没有牌这个事儿呢，不用太介怀。
0: 哎，他要切割处理，
1: 哎，对，
0: 那是行政违法。
1: 嗯
0: 嗯，
1: 他甚至都有可能说，比如说您真的是那种刚买车辆还没有来得及上牌情况下，第二天去上牌，
0: 是
1: 啊，错过窗口期。甚至都可能责任会定的比较轻
0: 的，
1: 是
0: 的，是
1: 吧？
0: 是的，
1: 啊，这个别太把它当个很重的事情，
0: 是的，
1: 或者说从内心里边觉得被对方抓住把柄了，大可不必。
0: 没有，
1: 啊，
0: 没有，嗯。
1: 那我们说在车辆违法证据方面的话呢，咱们怎么来进行固定？余律给他出出主意，
0: 好
1: 吧？
0: 啊，这个车辆违法的证据这方面呢，一个就是现场的原图，啊，碰撞时的这个全景的照片，然后违停车辆占道的位置，这个车辆尾部没有树立这个三角牌警示标志这样的照片，然后遮挡号牌的这个特写啊，这样就是要原图，不要删除也不要压缩的原图，
1: 嗯，哎，原版原样，
0: 嗯，
1: 是吧，嗯，
0: 再有就是微信聊天的记录，那么对方承认占道停车，然后只开了双闪，没有放置警示牌的这个对话的截图。
1: 嗯，这里边是这样的，那个远光灯的证据怎么办？
0: 哎，这个听友还提到了这个远光灯的这个证据，那么远光灯的这个证据，一个就是回忆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路段监控点，看看是不是有监控，那么如果监控能记清这个事故发生的精准时间，也可以更好的来找到这个当时的监控。
1: 嗯，
0: 啊，这个监控包括路口的呀，商铺的呀，小区的呀，都可以。
1: 哎，这附近您可以去走访走访，
0: 嗯，
1: 看一看，
0: 对，
1: 是吧？啊，
0: 再有就是文字记录啊，这个事发是几点，然后对向车辆是什么样的车型啊，这个灯光刺眼，瞬间看不清障碍物的这种完整的这种记录的过程。
1: 嗯，
0: 如果有行车记录仪，那当然更好了。
1: 对，因为
0: 这个行车记录仪是可以完全保存这个原视频的。
1: 对了，现在因为有些电动车比较高端的，是具备这个功能的啊。
0: 是的，
1: 对，大家不要以为只有汽车有，其实电动自行车有些啊，那10000块钱以上的那单车的也确实也有，
0: 也有
1: 三摄像头的都有。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如果说呢，对交警出具的事故书您不认可的话呢，可以向上一级进行这个复核申请，也是没问题的。啊，
0: 没问题
1: 啊，
0: 嗯，
1: 我们这个案情了，先帮您分析到这儿。如果有其他的这个相应的诉求的话呢，还可以继续与我们取得联络。凯友之家一路有法，愿意为朋友们在依法维权的进程之中呢，贡献我们一份力量。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的节目之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的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67公里处蒸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此前事故呢经过处理，现场的车道呢逐渐恢复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

0: 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2: 北京时间22:3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又到了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间了。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看一下卡友胡女士的求助，说了：于律您好，我想咨询一起呢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当前的情况是和对方协商无果，特别来这儿的求助。我呢是在高速上追尾了一辆某鹏牌新能源汽车，交警定我全责，这追尾嘛，是吧？现在呢已经正常报保险了。对方的车呢是刚刚提车，仅仅9天，他说呢我这车属于准新车。这次事故啊，定损维修金额为50,000元。维修费呢是保险公司可以正常赔付，我这保险没问题。但是对方车主说，就是这个某鹏车辆的这个车主说，我这车你看刚刚提9天，那不是全新车也是准新车，事故一下产生这个贬值了。所以呢像这情况呢，你得作为后车的司机单独的给我一笔车辆的折旧费啊。我现在呢是不接受那个仅仅是保险修车的处理方案，所以呢这个前车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跟他协商呢是僵持不下，所以想咨询一下，于律在法律上有没有说交通事故之中车辆折旧费的赔付的问题，法律上先有没有？第二说呢，像这种啊，就是确实刚刚提车几天的准新车，法院能不能判这个全责方承担贬值的损失？折旧费用，如果说不在保险费的赔付之内，那是不是需要我个人来承担？还有一点我很害怕，就是对方万一起诉我，我该如何应对啊？
3: 好，
2: 咱们一样样说吧，先说从法理上，再说法院，咱们再说折旧费这个情况。
3: 好，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啊，这个交通事故法定的财产损失仅包含以下4类：第一类就是车辆的维修费、施救费；第二是车辆全损的重置费；第三是营运车辆的停运损失，这个刚才咱们其他案例也提到过，
2: 提到了。
3: 第四是非营运车辆的代步的交通费。那么既然相关司法解释未明确列明车辆的贬值或者说这个折旧费，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这个口径呢，也是基本上认为贬值属于间接损失，那它不是说在每起事故当中都能赔偿的。
2: 这里边其实从法律上讲就是没有明确说有折旧费，
3: 是
2: 吧？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法律的条款之中呢没有明确标出折旧费来，
3: 是的，
2: 就是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折旧费用。
3: 但
2: 是现在就是说那对于法院要判的话呢，人家毕竟是刚刚提车这种情况，这会作为考虑的因素吗？
3: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首先简单来说，9天的新车只是有可能判这个折旧费的一个加分项而已，它没有结构性的这个重伤，这个起诉也是很难胜诉的。这是总体上来说，因为不会必然判决赔偿所谓的刚提车只是这个因素之一，不代表诉求就必然被法院能支持。
2: 这里边还是说到那个法院的这个条款上的问题。
3: 对，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主流的这个判例就是，即便1个月之内的新车如果仅是外观上受损，那么驳回这个贬值诉请是非常常见的。
2: 这是基本上的是这个通例，是吧？
3: 对，
2: 驳回是通例。
3: 对，因为这个支持，如果啊相反支持这个贬值损失的判例，他们的共性都是说，一个就是车身结构

0: 这个永久性的损伤，修复甚至说修复之后二手车的价值明确大幅的贬值，而且要有专业的鉴定机构来佐证。
1: 嗯，这就是咱大梁给撞扭了这种情况是吧？
0: 对，
1: 叫结构损伤。
0: 对
1: 吧，
0: 这个实务当中的倾向就是，如果是家用的代步车辆，维修之后安全性、行驶的这个功能性完全是可以恢复的，那么基本上这个折损

0: 减损的这个，减损的这个损失，那么保险人是免责的，
1: 这也不赔，
0: 哎，所以这个结论就是，保险公司它是不承担，确实它不承担这个折旧损失的赔偿，如果要说法院判令了赔偿这个折旧损失，那没办法，只能由个人承担了。
1: 对，这保险公司人家是不会给你兜这个底了，
0: 是的，
1: 咱们这给他总结一下吧，好吧，
0: 啊，总结一下这个，如果说对方要是真去起诉这位听友了，他应诉的这个。这么几个方面，那么一个就是法律原则不支持车辆的折旧费，仅是新车加上车身结构性的重伤双重条件才有可能少量的酌情赔付。那么这位听友说的就是仅是9天的新车，它不等于必然要赔这个折旧损失，关键还是要看有没有车辆像大梁啊、底盘呀、车架。这种有永久性的这种损伤，再有就是交强险、三者险，确实都是不赔偿这个折旧损失的。那么如果判赔，那只能是个人来出这个赔偿的费用了。
1: 这是有唯一的风险，
0: 对，
1: 这是唯一的风险。
0: 哎，这个应诉的核心就是提交维修清单，证明这个车辆只是外观受损。引用司法解释来抗辩，这个折旧费是间接损失，那么不应当来赔偿。那么也可以追加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出庭，严格质证对方的贬值鉴定的报告。
1: 这是从几个点咱们来进行维护权益，
0: 是
1: 反诉讼啊，
0: 是的，
1: 反诉。我们看一下今天在求助的卡友许先生呢，也提出了相应的问题。他说：“我说呢，这个。”律师好，我想向您咨询一起劳动期间的这个所谓的交违法罚款费用的纠纷啊，说我不清楚对方的行为是否合规，是不是涉嫌违法啊，请您帮我来判断一下。我在职期间呢，受到我们运输车队老板的安排，驾驶老板的4米2货车外出给客户搬家。工作途中的时候，车辆临时靠在路边，结果被呢电子抓拍了啊，产生200元的一个罚款。事后我主动告知老板这个事情，并且明确表态，这笔钱啊罚款由我个人来承担，后续呢由我亲自去进行交纳处理。但是老板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也没有提前告知我，私自的替我处理了这一笔违法。随后呢，事后老板又突然向我索要这200块钱的这个处理费用，说这钱我给你垫上了啊，你必须给转给我，强行让我转钱给他。我本身已经承诺了，我自行交费，主动的承担责任，但是老板私自操作，然后又强行向我收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理解，而且呢，感觉被冒犯啊。我想向您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老板在没有经过我本人允许，也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擅自替我处理违法，那事后又强行向我索要这200元的处理费用，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违规欺诈啊？算不算有违法犯罪行为？第二就是我原本承诺了自行交纳罚款，老板私自承诺之后，我还有没有义务向他支付这笔这个他交的罚款的费用，对吧？是他自己替我给咔给就给顶上了。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我拒绝支付这个费用，老板要是刁难我，扣我工资，是吧？说你先不给我，拿你工资里边找齐，我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合法维权啊？钱不多，但是心里边很不舒服。
0: 是，
1: 想象
0: 其实也就200块钱。
1: 哎，对，请教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估计有别的有其他不愉快的事儿顶着呢，是吧？拿这个事儿作为一个发酵点了，
0: 有可能，
1: 咱们给他说说吧，从法律上是吧？
0: 那这位听友第一个问题啊，首先明确的简单回答啊，就是肯定不构成刑事犯罪，这个肯定不是诈骗，也不是侵占，这都不成立，
1: 这都不算。
0: 他同时也不属于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意义上的这个欺诈，这个刑事犯罪和欺诈这些肯定都是不成立的，
1: 明白？
0: 但是这个老板的这个行为啊，确实存在这个民事上的不妥，程序的不合情理啊，但是不违法。
1: 这叫咱们叫于法于情是吧？
0: 对，
1: 咱们一说于法于情，这是说法上人没毛病，
0: 哎，
1: 只能说在人情上，
0: 对
1: 他
0: 确实是程序上有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客观事实是，这个老板确实垫付了200块钱的这个。

0: 行政处罚的罚款，产生是真实性的支出，那么也具备民事追偿的这种基础，所以它不绝对肯定是不属于这个违规违法。
1: 这个事儿其实咱们要往根儿上讲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不愉快呢？就是余律，其实你我估计您也发现了，它不是200块钱的事儿，
0: 是
1: 它是到底该谁出这个钱？
0: 哎，该谁出这钱？
1: 对吧？可能说话管话
0: 是
1: 一生气说行，你别管了，之前我车是我开的，我停了，那我出吧。
0: 是
1: 吧？但实际上到底该谁出这钱呢？
0: 这也是这位听友问的第二个问题，相关的就是。这位听友是受老板的安排，旅行工作搬家途中临时的这种停靠停车被抓拍了，那么属于其实它是标准的职务行为，那么法律原则就是员工执行工作任务产生的经营风险交通罚款原则上是应该由雇主或者说这个老板来承担的，属于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例外的情形是仅存在如果说这个员工存在主观的故意重大的过失，老板垫付之后才有权全额向这个员工来追偿。那么本案的情景是在路边临时停车的时候被抓拍，它属于履职过程当中普通的过失违章，不是重大过失，那么更不是主观的故意，那么不应当由这个听友来全额承担这罚款。
1: 明白了。那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从他工资里扣这200块钱
0: 啊，
1: 这
0: 应该
1: 怎
0: 么办，
1: 这怎么论是吧。
0: 好，那么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第一他可以拨打12333劳动保障监察热线，说明用人单位因为200元的这个违章纠纷无故的克扣工资。这个可以举报，
1: 这是单位欺负人了，
0: 哎，
1: 是吧。
0: 第二步呢，他可以找人民调解，向工作地的街道乡镇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来申请调解，那么调解员居中协商这个违章罚款与工资的这个问题，出具的这个调解协议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1: 这说白了就是钱不在多少，性质不行。
0: 对
1: 吧，你相当于扣我工资了，这是啊。
0: 如果这两步都不行，
1: 这
0: 个听友还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那么劳动仲裁管辖就是公司住所地或者他实际工作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那么仲裁请求可以写明确这两项。一个就是裁决公司足额支付如果他被克扣的工资。第二项就是这个本案的这个违章它属于职务的履职的普通过失，那么公司无权向劳动者追偿这200块钱的罚款。
1: 这是你公司的成本是吧，你不能让我干活的人就把成本背上。
0: 是的。还可以主张说这个依据劳动合同法，那么单位如果无故扣了克扣他的工资之后，还可以要求加倍的来支付这个赔偿金。
1: 这也是额外能够进行主张的是吧。
0: 是的。
1: 好了，这是我们余律为您详细的分析了相应的您的一些权利，包括呢一些这个事情的操作的一些细节。如果您有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求助的需求的话呢，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我们来看一下司机刘先生问到的，余律您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车险理赔问题。我十分担心被保险公司拒赔，因为我的车是家用非营用私家车，我买的也是非营运保险，但这次事故呢发生的时候我是自用代步，没有接单载客，状态完全合规。但是有一个细节是，事故前2小时我短暂的开了一个那个某滴平台，跑了一下接活，出险的时候我已经关闭了这个营运状态了，把这平台退了。我特别担心保险公司能够查到我这个短时间营运记录，然后他们给我安一个说改变车辆使用性质风险增加啊，没有到保险公司报备，从而呢就拒绝我这个商业险赔付。所以想向您咨询一下，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停止了这个某滴的运营，属于正常的自用车状态，我是事故2小时前跑了一个单，保险公司能不能用这个来拒赔我的商业险。第二个就是这种短暂的营运行为啊，是不是属于保险免责里边说到那个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够不够这个条款。 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如果说呢不赔我，我该如何维权争取正常的理赔，还有就是这种情况下交强险能不能正常赔付，请律师帮我来分析一下，感谢余律、咱们这个问了一堆，其实核心就是说怎么赔他的事儿，
0: 对
1: 吧？
0: 啊，
1: 咱们一样一样给他拆一拆吧。好吧。
0: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保险法拒赔它是要有严格的双重的门槛的，这个双重门槛是缺一不可的。那么保险法规定了，只有同时满足两点，保险公司才有权拒赔商业险。一点就是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二点就是本次事故是因该增加的运营风险直接引发，那么这是两点，缺一不可。最高法这个保险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了，判断危险显著增加，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必须是综合考虑持续时间、用途是否常态化的变化，然后事故与营运是否有因果关系，这几个因素。那么司法实践当中也存在着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保险公司能拒赔，那么事故比如说发生在正在接单、正在载客、前往载客的途中，那么车辆处于营运状态时候出险，那么风险确实持续升高，法院支持拒赔。
1: 哦，这就是你确实正在干活呢。
0: 对，
1: 而且是正在干活的时候出的情况。
0: 是
1: 的。
0: 第二种情形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已经结束运营，关闭平台，纯是家用代步，那么仅此前偶尔的这个短时的接单，那么多地的法院判决是不得拒赔的。
1: 哦，那和我们这个张先生这个情况，
0: 哎，是吻合的，
1: 哎，是，
0: 所以是不应该拒赔的。
1: 这样啊，那我们其实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听友问的，单次短时非持续性的接单是不构成法律意义上这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那么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它是有核心三个要件的。第一个要件就是持续性，要长期稳定高频的营运，这是持续性，
1: 就是大马金刀的一直在干活，
0: 不停的跑滴滴，
1: 不停跑
0: 啊。然后第二就是用途的质变，那么车辆主要使用的目的从家用转为了营地载客。第三就是风险不可预见，这个不可预见包含了比如说行驶里程的增加，出车频次的增加，夜间出车的大幅增加，然后稳定上涨。
1: 哎，这些是有一个就行，还是说都必须满足？
0: 哎，这个三个要件是必须同时满足的
1: 啊。这个，
0: 所以在司法解释上认定这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有明确这三个要件的。
1: 那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司机来说的话呢，这三个要件都满足，都必须达到，还是相对来说公平的。
0: 哎，是的，
1: 是的。要说就占一个，那咱们其实有点悬，
0: 是
1: 吧？是
0: 的。
1: 要三个都有，那确实，咱们就讲放在桌面上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吧？
0: 对。
1: 下边我们再看一下这关于这个
0: 第三个问题
1: 啊，
0: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发生了拒赔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听友第一可以走内部申诉啊，要求出具书面的拒赔通知书。通知书上必须也要载明拒赔的法律依据的条款、事实依据。第二，可以拨打金融监管热线12378这个监管热线，同步提交书面的投诉材料。如果这两步都不行，那第三步还可以起诉保险公司。核心的诉讼的理由就是：第一，案涉的事故发生时车辆为家庭自用，不是正在接单过程当中，
1: 没有干活，对吧？
0: 哎，
1: 说白了就是发生事的时候我没干活。
0: 对
1: 啊。
0: 第二就是此前即便有短时的接单，也属于临时性的偶发性的行为，不具备这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这么一个核心的拒赔的
1: 这个要件
0: 理由。
1: 哎，
0: 对。第三就是本次的追尾事故与此前的临时的运营行为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拒赔不符合保险法的原则。
1: 这个我们其实提到了这个 相应的这些要价啊，大家从心里边可以稍微放轻松，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交强险是不是必须的正常赔付的？
0: 哎，交强险是要必须正常赔付的，那么保险公司是无权拒赔的。
1: 嗯
0: 啊，
1: 这个其实我们说作为司机的常识应该是具备的，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您不用担心。交强险像您这个情况，它是不受影响，
0: 对
1: 吧？该赔。
0: 本身交强险的这个立法目的就是保护第三人嘛，
1: 嗯
0: 啊，仅是在这个受害人如果有故意造成事故才可以免赔。那么车辆是否营运呀，车主是否跑网约车，不影响交强险的赔付义务。
1: 嗯，这点您不用担心，
0: 是
1: 吧？是啊，我们其实在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我们的专业律师啊，于鸿飞于律师呢，为大家呢事无巨细的手把手的把大家这个诉求要说得非常的细致啊。我们说这个还是希望大家呢从真正的司法实践的角度上讲，来解决一些问题，厘清一些事情啊。正所谓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啊，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呢用这种法律的知识来维护我们个人的合法权益。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一路有法律师版，也同样感谢我们今天顶风冒雨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做法务服务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在节目之中啊辛苦的付出和劳动。那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啊，
0: 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纽约唐人街，这是在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的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超过了同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这一切。
1: 我想呢，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的啊。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啊，因为里边就有，比如那个刻室图啊，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啊。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朝鲜半岛，啊，但是也有呢，那个高鼻深目，啊，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0: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试殿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志远。崔志远12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10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志远终于在18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16年后，崔志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盛唐，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1: 日本社会的这个人伦关系，还有这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伦理观，他的价值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0: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念，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不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村舍之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如今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

0: 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场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旧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1: 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2: 唐三彩呢是中国首创的，之后呢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0: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亦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 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归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六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100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在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5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5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6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的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10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盟，以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3: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一种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的群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0: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宫，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齐代照顾诗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齐代照，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诗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 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诗言下厨

0: 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唐朝非常盛行。来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它们不只是一种饮品，它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民族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沿袭了下来。毛利游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镇之和服会馆的副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他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1: 日本文化呢，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把它变成一种特别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

0: 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三月三、五月端午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3: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所以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啊，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地场所。
2: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会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与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并在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还有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4000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连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4: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个官员，就是贾丹，他在《新唐书》里边后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到广州通海一道。 这个广州通海一带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经验跟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这个商人呐、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呐、就是这三种人呢、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在走。
2: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10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2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15年往后40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2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3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16年以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4: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的一个被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是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呀，也是吸收了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啊，吃的用的啊，穿着啊，什么音乐啊，舞蹈啊。
5: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呢，它就充分地体会了、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这个文化遗存。你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在这个壁画里边都有体现。
2: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放宽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

0: 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2004年10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70%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0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深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1: 这个也可以说明唐代当时立刻受这个西面影响的借鉴的是高昌，就是现在一个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这个你看这个太大的一个围帽，就是防风沙的这种帽啊。然后唐朝这个长安呢就学它，因为很多这个唐朝这个仕女的这个装饰啊，这个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种银器啊，是中国人仿这个粟特这个银器这个样子来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这个动物，后来这个在唐代非常流行的。
0: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7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1: 最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也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有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引起的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图案的这个连珠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粽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

0: 画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是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棋谱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耶沙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又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啊、混在一起，所以很多方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
1: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3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

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624年2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

0: 太学博士陆德敏，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成和普光寺沙门道院。清溪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卿。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成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
1: 齐错、斗争、融合，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
2: 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却成为唐朝的国教。
3: 佛都很重视经，为什么他把道要特别国教来呢？因为都是本土本相而本色的文化，所以是把道家就用了一个。 这个国教就以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些就为官了，老子心里，是我想住下。你看，事实就是，李渊为了抬高蒙帝，就让老子是住下，所以把道教称成国教。
1: 起因可以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 当时民间流传老子杜氏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作有应，以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次孔、幕后世宗。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 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铸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 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续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己碑》，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诏书，继续置道教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咸丰元年正月。 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公观网络。 从泰山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古阳县，并将其改名为真源县。他正式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立寺庙，并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天宝十三载二月。 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献太清宫，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尚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对道教的尊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时期，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8顷72亩，周围40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 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

0: 今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他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世珍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1300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1: 很快就要看到这一块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唐玄宗注解《道德经》的这一块石碑了，全世界唯一的一块。
0: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两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纵观唐朝200多年的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

0: 唐代涌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老、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术数，兼通佛典。唐太宗曾召义经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1: 尤其是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对病人的生命看到跟自己的生命一样要不分贵贱。还讲了大医的习业，大医应该读些什么东西，应该学习什么东西，那是非常全面的，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的中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它是一个整个

0: 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的精神的一个综合性的运用。那我想孙思邈是可以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1: 跟孙思邈游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100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明柱之力。于是叶法善常常被召入禁中，尽礼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15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霄，领着唐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创作，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唐王朝将道教居首，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位次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达到白热化。显庆5年和隆寿3年，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扮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一端，对佛教也给予相当大的支持。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武僧。江湖上此后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为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
2: 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它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这个5358所寺，这是经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1: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2000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唐太宗时代，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3年，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舍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5万里，足迹遍及西域、印度100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众高僧深刻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敬仰， 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获得了巨大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贞观十九年正月，46岁的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之众。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祖舍利150颗、金坛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2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贞观22年12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2: 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三大章，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这个译经写了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本里面见到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是吧？这里边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呀，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译时代。
1: 唐高宗麟德元年2月5日夜半，一代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制作翻盖送到墓地。4月14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500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100万余人。玄奘法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武则天即位后，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则天一朝得到很大发展，开宗立派，争风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这是闻名天下的少林寺，相传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修禅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9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闭关，就是要心静的像墙壁那样坚定。 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徒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3: 你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中离不开生活，就是所谓的武术也是参武合一，参禅习武，习武参禅，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一个核心所在。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

0: 爱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达摩祖师到少林寺时带来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到了弘忍已经传承了五代。这是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弘忍大师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舂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中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龙朔元年，60岁的弘忍大师将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令众弟子各抒一计，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禅宗的法脉传人。

0: 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墙壁上写下遗迹：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不敢再做妓。但一直在寺庙里冲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妓没有见性，于是也就做了一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两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俩的偈子悬挂在慧能冲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密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神秀的师弟们眼见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五年之久。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百万人。一千多年来，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的真身。
1: 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养来的身强的形体，所以他就请用功修行，就称为肉身。到今年刚好1300周年了。
0: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5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落法，随后又为他受具足戒。这一年，慧能30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37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籍，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剑教，剑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木棉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武则天曾两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享年76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
1: 最成功的，
0: 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牟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0: 大乘佛教的发展呢，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是吧？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你觉悟了，你就是佛；你迷失了，你就是普通的老众生。
1: 同时，更重要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哎，你踏踏实实的投入到你的生活里边，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这个禅宗以后啊，大大的兴盛起来了。
2: 盛世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了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为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开元23年，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禹制《道德经注》，并预注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10年6月2日，唐玄宗就将预注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他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3层石台阶，被称为石台孝经。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23年8月初5，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弭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

0: 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300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吴代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1: 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面就是说，想要把自己胸中的污浊都给它扫掉，扫掉以后可以接纳更多的，也就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0: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家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无民犹困于佛。佛寺增多一个僧徒，显然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赋役。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6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2年3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度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4年，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奉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会昌5年，灭佛进入高潮。当年7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

0: 经过这次灭佛法难，全国共毁佛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40000余所，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0000僧尼还俗，150000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1: 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成的佛教膨胀，特别是他经济力量的膨胀，形成了皇权与教权的激烈矛盾，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他的会昌元年开始采取献佛，最后毁佛。
0: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宗共4次灭佛运动，起因惊人相似，事后的强烈反弹也类似。公元846年3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懿宗时期，他对佛教的

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执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懿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八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懿宗已经驾崩，其子熙宗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之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才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执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多达27组40件，其中10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件鎏金双拢四股12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1.96米，重2390克，用了2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仙教、伊斯兰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社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的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这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这场晚唐的宴会犹如秦汉之际的鸿门宴，揭开了五代时期朱温、李克用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争霸，而这场争霸也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公元908年，李克用在与朱温的征战中暴病而亡，临终前取出3支箭，为儿子李存勖指出一条成就霸业之路。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成了第1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军队大战契丹，将其驱逐出境，完成第2支箭的使命。公元
923年，李存勖又一举推翻了宿敌朱温建立的后梁，终于完成了父亲李克用交给的三支箭的任务。此时的李存勖志得圆满，一统中原，成就了自己的霸业之路。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

0: 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短短53年时间里，群雄竞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短命的中原王朝在血泊中登场，史称五代。其他地方政权也不甘落后，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十国。兵变不断，战乱连绵，在这样的烽烟弥漫中，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一个混沌不明朗的历史谜团当中。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就像秦汉之际的鸿门宴一样，这场晚唐的宴会也在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被记载在许多史书当中。不仅如此，它还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传奇。宴会的主角，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另一位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朱温原是唐末皇朝起义军的大将，后投靠唐政权，以治军严酷著称，成为围剿皇朝的重要力量。他据守汴州，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李克用，沙陀人，骁勇善战，军中称为飞虎子。他一只眼睛有问题，人送绰号独眼龙。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李克用的力量也在迅速扩大，以太原为中心，形成强大的河东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相遇，他们合力加攻，大获全胜。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年轻气盛，宴会上处处逞强，言辞间多有不敬。朱温内心愤懑，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来，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1: 那么这件事儿，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门宴了，延续100多年的藩镇割据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在这个皇朝起义失败以后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其中两个发展最快、势力膨胀啊最迅速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了。他是当时的两强啊，坐在一起，表面上是把酒言欢，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
0: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朱温大军已秘密包围了驿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夜幕降临，朱温大军纵火放箭，李克用所带的300名亲兵全部被杀，李克用危在旦夕。偏偏此时雷雨交加，火箭的威力大减，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李克用狼狈逃走，昔日的战友顿时成为仇敌。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从此拉开序幕，他们的争霸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9世纪末期，唐帝国已病入膏肓，在围剿皇朝起义的过程中，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唐王朝已奄奄一息。朝臣与宦官们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他们纷纷与藩镇势力结盟。公元900年，宦官势力不仅杀戮朝臣，而且打算废黜唐昭宗。要想制服宦官， 无论是皇帝还是朝臣，他们都必须借助地方的力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在朱温身上。由宰相崔胤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接到宰相崔胤的书信，朱温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朱温大军立即出发，目标长安城。宦官韩全诲等人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交战失败后，李茂贞被迫交出昭宗。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中央政权。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700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长期被宦官控制的唐朝中央军队神策军被解散。紧接着，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胤。他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全部焚毁。不久，唐昭宗在洛阳被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唐朝长达289年的统治终告结束。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后梁建立后，尽管许多藩镇被朱温扫灭，连中唐以来强藩魏博、承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有终结，他就是与朱温结下深仇的李克用。此时距上元义盛宴已经过了23年，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雄踞河东的军事霸主。此时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接下来的中原争霸也正是在两个军事集团间展开。朱温弑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李克用南向痛哭，发誓要诛兄讨逆，恢复唐朝。李克用仍自恃唐臣，以秦王讨逆为旗号，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2: 从军事力量上来讲，朱温的也就是朱温军团占据着呢，也就是军事上的这么一个呢绝对的优势。但是从道义上来讲，李克用是打着也就是为唐朝复仇的这么一个旗号而来的，所以说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也就是支持。
0: 朱温的军队有严酷的纪律，十分彪悍。他曾下令规定，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被杀或逃走，他所率的全部士兵都要斩杀，这就是有名的拔队斩。对自己的军事尚且如此，对敌兵则更为残酷。李克用则以义气相勾连，以他的义子13太保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义儿军，然后又以义儿军为中心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这是山西省晋中义校，为了新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晋剧《雅观楼》，讲述的是李克用与他的义子征战的故事。在戏剧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10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黄巢大将孟觉海。 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而由此更是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暴武之势，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3: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啊，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的，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啊，更多的反倒是利，他这个义子啊只是一个名头。
0: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李克用与朱温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然而908年正月，李克用暴病而亡。直到李克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咐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着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1: 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把北方的像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呢？这是当时的一些这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呀需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劲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啊，他是把这个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要务。
0: 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在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九个国家，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非常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两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杨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被封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制了朱温的南进步伐，使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知诰代吴自立。徐知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 农业开发的力度

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南唐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0: 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啊，如果跟北方地区相比，那么突出表现为这样两个不同。第一呢，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这个地方政权啊，他们竞相采取了这个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啊，还有这个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1: 这是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吴越国王钱镠发展农桑，兴修水利，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苏州、杭州得到了大力修建，杭州的六合塔、宝柱塔、雷峰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其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世界上均堪称一流。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此传遍天下。吴越国向南，由王朝王审之建立的闽政权正蓬勃发展，海洋经济被大力发展起来，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

0: 十国中，地处西南的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山川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朱温建立后梁时，蜀王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1: 唐末的时候，由于战乱啊，中原的很多那个官宦和士人都纷纷避难来到这个前蜀王国，然后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就模仿唐代的官制，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也是很完善的一套政治制度。然后呢，由于这个蜀地它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聚险一方，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然后呢，前蜀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0: 王建堪称明主，他的继承人却残暴昏庸。前蜀灭亡后，后蜀建立。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即位初期勤劳国事，与民休息，后蜀国势因此强盛。孟昶还是有名的文艺青年，他对戏曲最为着迷，有些戏班至今仍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郎君大仙。在成都，蜀绣女冯玉英是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固守传统工艺的艺人之一。作为传统工艺蜀绣的民间艺人，已在自己的家里开班传艺十余年。在前蜀后蜀时期，尽管中原战争不断，但四川却偏安一隅，经济繁盛。这种产生于成都的民间工艺蜀绣在那时也开始发展流行。如今冯玉英的蜀绣作坊已经小有名气，顾客最为喜爱的作品还是这美丽的芙蓉花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宠妃，她是绝代佳人，而且是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成都又叫蓉城，很少有人知道蓉城的名称与

华蕊夫人有关。相传华蕊夫人最爱芙蓉花和牡丹花，孟尝命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城东四十里为锦绣，人们惊叹其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后蜀宰相吴昭义等人集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笺集，对后世影响很大。吴昭义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版刻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也是一个文化聚集的国度。中原地区战火弥漫之时，后蜀一度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国度。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

0: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中南地区的长沙，在五代十国时是楚国的潭州，在当时它是南方最大的茶市，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南方国家中，地处湖北的南平在各国的缓冲地带得到生存发展，偏居岭南的南汉也能兴办学校，提倡文教，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十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北汉，在与辽国结盟后也能守禁割据。
7: 那这样一种城市经济的这个心理面貌、心理格局，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像城市生活当中的很多内容，比如说勾栏瓦舍这样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还有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整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人们那种商品意识的这个崛起吧，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得益于这样一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如果没有北方地区的这样一种旧的格局的打破，加上了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潮流，可能就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一种这个 令人神往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的景象，这是就五代十国的它的后世影响。
6: 此时的中国，南方割据政权虽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他们都无力改写历史，真正的历史大戏还是在中原上演。李克用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存勖正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展开强有力的中原争霸。李克用临终前留下的三支箭被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李存勖都郑重地取出放在锦囊里，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这三支箭成为李存勖积极进取的指南针。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刘仁恭父子被擒，李存勖用刘仁恭的血来祭奠李克用之墓，彻底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率部大战契丹大军，将其驱逐出境。李克用交代的第二支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二个中原王朝，史称后唐。李克用交代的三支箭只剩下最后一支了，真正的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后梁已经走了下坡路。公元912年，朱温被他的次子所杀，后梁进一步衰败。公元923年10月，李存勖的军队进攻梁都汴京，曾经不可一世的后梁被李存勖大军攻破而灰飞烟灭。李存勖志得意满，真正达到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执的地步。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李存勖自幼精于音律，能谱曲填词。平定中原后，李存勖经常和伶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伶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实在黄帝时伶伦造音乐，后称乐官为伶官，后来也将以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为伶人。在古代传统观念中，伶人的地位是很卑下的。李存勖非常重用伶人，让他们当官，担任重要职务，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特景观。伶人地位突然间逆转直上，在现实政治中粉墨登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帮着李存勖打天下的功臣却被忽视了。伶官中也有政治之士，但更多的伶官仗着皇帝宠幸肆意妄为，官员们敢怒不敢言。伶人景进专门替唐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只要有人得罪于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进谗言诋毁对手，大祸马上降临，宦官也重新得到重用。公元925年，宦官和伶人采择3000民女填充后宫。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宦官谗言， 将功勋卓著、平定前蜀的西平王郭崇韬杀死。兵变再起，魏州等地发生兵变，京城中也出现了叛乱。陵人出身的亲军将领郭从谦，平日把郭崇韬当成自己的叔父，关系亲近。郭崇韬死后不久，郭从谦率部攻打城门，李存勖亲率禁卫骑兵出击，但他已众叛亲离，调动不了附近的军队，身边的人也纷纷离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士，现在却孤立无援，独自拼杀。在无比的失落和痛苦中，李存勖被一箭射中，称帝仅三年便死于非命。当时只有一个陵人捡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李存勖编戏演戏都是高手，甚至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祖。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悲喜剧。陵人、乐器和弓箭，庄宗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用欧阳修引用《左传》的话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是十三太保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先后随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三十余年，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且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兵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8: 但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呢，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那这个禁军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兵士相对来说呢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禁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边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呢有人气。那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啦，这个整治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啦、将领啦，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6: 李嗣源想要突破兵变困局，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治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

0: 但这一次决定不仅使李从珂很快死去，而且引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措施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燕云十六州，东西绵延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1: 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就是控制燕云地区。控制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这个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一道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这个就是被少数民族的这种骑兵，南下，造成对中原的这种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
2: 那把这个地区呢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它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它基本上呢是以游牧作为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而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带。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契丹民族它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它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呢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0: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了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遍，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即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御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兵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使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2: 在这个柴荣他整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呢，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这个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的殿前司的这个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这个禁军的结构里边呢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呢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呢这个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

0: 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受到了这个制约。
1: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十六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鲠在喉，柴荣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漠营义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任者，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的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五代即将结束，漫漫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7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地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次雪夜造访是因为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这种形式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书写了他一生的传奇。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从公元907年起，中国历史又步入了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梁、唐、晋、汉、周，五个割据政权前后仅存53年，皇帝却更换了13个。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五代所有开国之君全是前朝众将，他们靠政变和杀戮夺取皇位，却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领，于是很快又被别人赶下台去而身死国灭。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小统治者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激烈角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是黎明到来的前夜，老百姓急切盼望着一位能够结束乱世、救他们于水火的英雄出世。这是一个流传了1000多年的手工技艺——汴绣。在北宋时期被誉为宫廷绣，又叫官绣。宋太祖赵匡胤专门在

0: 京师设立凌锦院生产汴绣，双龙戏珠是汴绣中的传统题材，展现的是宋太祖赵光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传奇故事。但由于年代久远，原先的图案早已失传。
1: 这块小红的，它再看点儿有小红片儿。
0: 对于郭宁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郭宁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选料、上绷架、画稿、批丝、绣制，这幅双龙戏珠绣品即将完成。在他看来，现在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编织着赵匡胤传奇的一生。公元927年3月21日夜里，在洛阳一个叫加马营的驻屯军营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正是后唐禁军军官赵弘殷的儿子，日后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传，赵匡胤出生时，屋内红光漫天，跟着了大火似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赵匡胤生下来浑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加马营因此香了三天三夜。因为这个缘故，赵匡胤小名叫做香孩儿，加马营后来改名香孩儿营。在中国历代开国帝王的传记中，像赵匡胤这样神奇降生的传说并不少见，然而在宋太祖赵光胤身上有一段传奇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段传奇源自嵩山少林寺。这座天下第一名刹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种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32式。出身军人家庭的赵匡胤自幼喜欢骑射和练武，随后他来到少林寺学习拳法，很快便表现出过人的武术天赋。这套以赵匡胤命名的太祖长拳32式更是融合了少林武术的精髓，一直流传至今。释延傲承袭了先人的衣钵，如今他是少林太祖长拳的重要传人。
2: 赵匡胤进少林寺练习的时候，他把这套拳练得出神入化，他比较喜欢这一套拳，他把这套拳练得很精，所以说以后大家为了尊重他，就是说起了太祖长拳。
0: 赵匡胤不仅长拳打得出神入化，他还精通多门兵器，其中最拿手的铁棍同样来自少林寺。宋代一直有太祖一根哨棒打下400州江山的说法。赵匡胤之后的北宋皇帝出外巡行，专门有人扛着一根铁棍跟在后面，据说那就是赵匡胤当年的兵器，上面还有他的指纹。如今到少林寺来学习棍法和拳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想要达到赵匡胤的境界，在释延傲看来几乎没人可以做到。即便是他自己，每天都要不停地顿悟太祖长拳的真谛。
2: 学武是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学习里面的禅学，每一个干大事的人呢，他缺乏的就是这个冷静的心。赵匡胤进少林寺，他在这个深造的就是说有个禅心啊，禅心一修定，他能更好地思考着这种大的问题。
0: 要成就出一番大事业，必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21岁这一年，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练就一身武艺的赵匡胤将开始演绎他人生的32式。但他似乎还没有找准人生的方向。赵匡胤起初往南走，一天他走到襄阳，住进一家寺院，寺院住持帮他重新确定了人生的坐标。住持是一位100岁高僧， 高僧指点他，汉水以南各个政权比较稳定，只有乱世才能出英雄，他应该北上而不是南下。此时的北方地区正是一个风云乱世，那里一直在等待着有一个英雄去收拾残局。现在这个英雄已经踏上征程。
3: 这个北方呢，它是在53年的时间里边更换了5个王朝，而且呢，当时像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它是8姓13君，就是这个更迭非常频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呢，还不止13君，应该说至少有14个皇帝。那么北方呢，确实是经过这种战乱啊，长期以来呢，相对来说比较动荡。
0: 公元948年，赵匡胤觅得良机。当时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正奉命讨伐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赵匡胤投到了郭威旗下。2年后，郭威推翻后汉政权，建立后周，赵匡胤成为一名禁军军官。不久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赵匡胤很快成为柴荣身边的要臣。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的进一步升迁还需要更多的资本，而眼下最缺少的是，赵匡胤急需打赢一场战争，来向周世宗证明自己真正的价值。机会很快到来，周世宗即位不久，公元954年2月，北汉联络契丹进犯后周。周世宗亲征，赵匡胤随驾出征。3月，两军在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北汉军队急占上风，后周几员大将见势不妙，竟临阵逃脱，后周军队立即阵脚大乱。此时赵匡胤临危不惧，他果断按照周世宗的部署，将禁军分成2部，一部压住敌人的进攻，亲率另一部左翼包抄直扑北汉敌营，一举扭转了败势。赵匡胤一战成名，他不仅救驾有功，更重要的是他替周世宗保住了后周的江山社稷。
4: 那么这一战的这个作用还不单纯表现在这一方面，更加重要的还是他赢得了这个周世宗柴荣对他的极大赏识。如果没有周世宗柴荣啊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赵匡胤快速升迁的故事了。
0: 高平之战后，周世宗着手整顿禁军，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周世宗把天下勇武之士招募进京，再严加挑选，编成一支新军，称为殿前诸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负责这支禁军部队的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公元959年，周世宗在北伐契丹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半个月后驾崩，年仅39岁。周世宗英年早逝，他刚满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史称恭帝。建立才9年的后周政权随即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岌岌可危。周世宗病危之际，对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产生了怀疑，于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注定，重整山河的历史重任实际上提前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是7岁的小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 然而，天下并不因为新年的到来而太平。

0: 前方传来消息，北汉勾结辽兵进犯后周。据后来考证，这很可能是赵匡胤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所谓的北汉进犯纯属子虚乌有。仓促之间，福太后令宰相范质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派人带兵前往玉帝。讨论的结果认为，赵匡胤带兵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前一天，点检坐天子的传闻弥漫京城，意思是赵匡胤将要谋反，夺取后周天下。谣言有的往往就是未经披露的真相，传闻甚嚣尘上。被推到风口浪尖的赵匡胤，此时进入到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手握重兵的赵匡胤随即在京城发动兵变，将会触犯众怒，导致人心背离。临危不惧才能成就大业，对于赵匡胤就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对于出征前的准备，赵匡胤一直在有条不紊的部署，他没有受到谋反之说的影响。十载正月初三这一天，相传开封府上空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赵匡胤军中有个叫苗逊的小军官，首先发现这奇异的天象之后，找到赵匡胤的亲信楚昭府说，看来又要出一个新天子了。陈桥驿地处距开封市50公里的封丘县，虽然这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但由于地处偏僻，如今已鲜有人来这里参观。李宗棠已经在这里守候了大半辈子。每年正月初三，李宗棠老人都要给这里供奉的主人赵匡胤敬上三杯酒。这是历来看门人都必须遵循的一个传统，因为谁都知道，在这一天，赵匡胤不能没有酒。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这一天，赵匡胤带兵出征，夜宿陈桥驿，当天晚上喝得大醉。第二天清晨，忽然外面喊声四起，醉梦中的赵匡胤急忙跃起，刚一出门，一伙人便拥上前来，将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还没等赵匡胤反应过来，眼前已经跪倒一大片，大家高呼万岁。就在梦境与现实交接之间，赵匡胤变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陈桥兵变，事件的主角就是赵匡胤。如今在陈桥驿显列观里供奉的赵匡胤塑像依旧是黄袍加身。
1: 在这个官方的史籍里边呢，通常都是这样讲，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当时一些历史材料留下来的这些蛛丝马迹，而且呢把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把它拼叠在一起，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把握到一个事件的全貌。陈桥兵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我想还是在这个赵匡胤和他的一群周围的一些谋士啊，包括这个智囊人物啊，在他们的这个总体的策划之下一步一步的进行的。
0: 兵变计划的周密部署是在正月初一开始实施的。当赵匡胤接到御前会议让他带兵出征的命令后，他先支开并非亲信的慕容延昭，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即出征， 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爱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同时，就连家人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早有考虑。据司马光的《涑水祭文》记载，出军时，赵匡胤的家人全都躲进了名叫定立院的寺庙藏经楼，以防不测。如此看来，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完全是依靠他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和周密的部署。不过，事情假如只是到此为止，那么赵匡胤的行为跟五代时期所有依靠叛乱夺取权力的军阀毫无区别。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却真正显示了一个开启伟大王朝的政治家风范。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率军杀回京城开封，逼幼主柴宗训让位。然而，这位兵变的主角却下达了一道特殊的命令，要求所有将士回到京城之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许抢掠国库，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一道似乎简单的命令，却把赵匡胤与五代时期的所有政变者区别开来。
2: 其他的那些这个政变者，为了这个获得政变的成功，甚至是放纵乃至鼓励手下的将士们是大肆抢掠的，所以这个杀死前任的领导人，这种这个大臣士主啊犯上作乱的情况是层出不穷。那么这种做法带来的只是社会的更大的动乱。
0: 正月初五，赵匡胤带着他的叛军回到了京城，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但仅此不足以顺利登上皇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梯，就是让后周大臣臣服于他。面对后周大臣的严厉谴责，赵匡胤一边哭诉一边自责，这是马上就要篡权登基的赵匡胤十分尴尬的一刻。此时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将历史往前推一把。作为赵匡胤的贴身侍卫，罗延圭从赵匡胤身边走出，暗箭喝道：我辈吴主今日必得天子。就这样一声呵斥，终结了后周的历史，赵匡胤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封后周公帝柴宗训为郑王。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新的王朝便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

0: 安西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新的王朝便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消息传到华山隐士易学大师陈抟那里，这位老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从此平定。
3: 从安史之乱以后啊，一百多年当中，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一百多年了，兵连祸结，苍生土地，老百姓乱都乱怕了。所以渴望和平，渴望安定，这是时代之方向，社会之潮流，人心啊之所向。
2: 对于赵匡胤而言，黄袍加身仅仅意味着开始，因为陈桥驿只是他17年帝王生涯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彻底画上句号，开创一代盛世王朝，赵匡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赵匡胤首先面临的是唐末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江山，统一版图和复兴中原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但统一序幕尚未拉开，就有人举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是赵匡胤始料未及的。赵匡胤登基不久，李军和李重进先后在山西潞州、泽州和江苏扬州起兵反宋，宋太祖御驾亲征，很快将叛乱镇压下去。剿灭二李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揭竿造反，天下归于平静。然而宋太祖却为此失眠了，他认定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到自己手上并未根绝，相反还有继续蔓延下去的可能性。每次失眠的赵匡胤都会想到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患难兄弟，如今的当朝宰相赵普。
4: 不管是在他打江山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他后来这个就是建立宋朝以后在治国安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很重用赵普。这个他为什么很重用他呢？就是因为就是赵普的确就是说，在某些方，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这一种政治，他的政治谋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所以宋太祖才会重用他。
2: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的家门。关于这天晚上的谈话，在北宋司马光的《涑水祭文》中有详细记载。四个月后，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这又为赵匡胤一生写下了传奇的一笔。即便是到了现在，开封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扮演赵匡胤的专职演员，李保田也记不清楚20多年来他已经演绎了多少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5: 今天请兄台请来，就是因为酒观歌舞叙友情，聚臣图谋一醉方休。
2: 公元961年初秋的一天，宋太祖设宴款待跟随他立下赫赫战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显得愁眉不展，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太祖说，做皇帝实在太难了，因为谁都想做皇帝。 石守信等人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自己绝无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要是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不得不做皇帝呀。众将一听，吓得一起离席叩头，请求指示一条生路。太祖于是给他们出主意，解甲归田，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买些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众将终于明白太祖的意思，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称病辞职，请求解甲归田。太祖顺水推舟，把他们调到外地当官，一举收回了禁军兵权。
3: 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的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的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是在哪个地方。所以杯酒释兵权他解决的是一个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的这个新老交替。
2: 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到五代时期，社会篡窃成风，兵变似乎已经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同样得益于兵变，但赵匡胤知道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北宋也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杯酒释兵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想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宋太祖必须要更为有效地打出他的长拳三十二式。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力无边，中央失去控制。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取消了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知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官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他们投至闲散，使他们再也没有威胁中央的可能。为削夺藩镇兵权，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集中到京师，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但兵变不是只出于藩镇，陈桥兵变正是源于禁军，对禁军的控制更是至关重要。宋太祖确立了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共同统领禁军的三牙鼎立制度，使禁军将领之间相互牵制，确保了皇帝作为全军统帅的地位。
6: 这个三司也就是三牙，他们呢是有握兵之重，但是呢他们没有发兵之权，所以这样呢把发兵权和握兵权分开了，就从制度上呢形成了一种制衡，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三衙和枢密院的统军体制，就使得宋代呢他的这种禁军发动兵变的可能几乎呢是被消弭到一种不可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呢也为后来宋代的这个平稳的发展铺下了一条道路吧。
2: 宋太祖将21万禁军的一半部署在京师，其余一半分散到外地驻扎，使京师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叛乱，也使得外地驻军合并起来能够制止京师可能发生的变乱。宋太祖还推行耕戍法，驻屯京师的禁军和驻扎外地的禁军经常调动，轮流换防，同时军队将领也需经常更换，防止将帅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渊源关系，避免了骄兵悍将犯上作乱。 宋太祖的举措不仅只体现在军事制度上，同时还形成了以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的中书分权格局，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共同参决朝廷政务。这种格局分散了宰相的事权，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宰执群体内部的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加强了君主专制。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终结了历史的轮回。
6: 就赵匡胤个人来讲，在这个十六七年的在位的期间，他呢从一个军阀成功的转变了角色，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君主。那么就他统治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来讲，也有效的从那种动乱转向了比较安定，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呢，就是易乱为治，把这个混乱改变成为一个相对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我想呢，赵匡胤他的这一份政治遗产，不光是对于北宋来说，对于宋代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对于后来的历代的君主呢，其实都有启示的意义。
2: 下面，宋太祖该祭出他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最富历史性争议的招式了，这就是文人治国。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武人最为专横的时期，文人的地位落到了历史的谷底。宋太祖本人虽然行武出身，却十分喜爱读书。赵匡胤早年随周世宗远征淮南，返回京城时带回几个大箱

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并一再提倡宰相需用读书人。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宋太祖不但率先垂范，同时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越来越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整个宋朝一代，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太祖留下一条祖宗家法，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北宋每一位新君即位，都要在宋太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一条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不管他写的奏章言辞有多么激烈尖锐，也绝对不能杀。

0: 然而，改革讲究平衡，过犹不及都将遭受严重的教训。由于片面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朝社会以习武为耻、以学文为荣的风气越来越盛。由于过分注重政务部门和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能的发挥，造成了宋朝政治的诸多弊端。其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造成宋王朝武功不振，严重削弱了王朝抵御外侵的能力。这导致宋太祖之后的北宋皇帝大多寝食难安。即使消除了来自政权内部的政变威胁，赵匡胤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又是一个飞雪之夜，赵匡胤再次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一次问题在于，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后继承下来的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各地，广袤的中华大地大多仍为十国的残余政权所占据。这种形势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
1: 他就讲，陛下，您现在的疆域虽小，但是啊，开疆拓土、统一全国，也正在此时呀。赵匡胤就问：“那你什么意见呢？”赵普就讲：“这个北汉啊，仗着后边有契丹的支持，所以一直跟我们为敌，该打，打呀，也能把它打下来。但是，一旦解决了北汉以后，我们就跟契丹全面接壤了。”契丹可是个劲敌，仗着有燕云十六州，不是很好收拾的。所以呢，他主张先向南打。
0: 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赵匡胤一生与学有缘，他两次雪夜访赵普，获得治国良策，他生命的最后还是以血为伴。公元976年10月

20日，开封城中风雪弥漫，这是这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来得要早。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地上的银白世界，赵匡胤心情很好，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喝酒。兄弟俩喝到酒酣耳热之时，不知为何宋太祖将旁边伺候的太监宫女统统支走。关于这场夜酒，史书记载，遥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不时离开坐席，看样子似乎有谦逊退避之状。进漏三鼓之时，这场夜酒终于喝完了。这时院子里的积雪已经下了数寸，宋太祖拿着一把玉斧在地上戳雪，一会儿回屋解衣上床，鼾声如雷。当晚，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突然驾崩，时年仅50，宋太宗即位，宋太祖时代宣告结束。

宋太祖之死，烛影斧声，留给后人一个千古谜案。有人说赵匡胤死于谋杀，有人说他死于常年饮酒过度或突发脑溢血。时间之河奔流不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考证这位宋朝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就像这幅汴绣上穿云破雾的龙一样，赵匡胤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用他的卓越智慧与超人胆识终结了乱世，给天下百姓带来久久期盼的和平，书写了宋太祖的传奇一生。

十月的遂城已经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突然大惊失色，城外漫山遍野都是辽军，杀气腾腾。幸运的是，遂城的守将是杨延昭，人称杨六郎。遂城很小，武备又弱，面对大军压境，大家都有些人心惶惶。 加之此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军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甲。 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辽兵再想攻城可就难上加难了。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宋辽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你给大家争取的200盒去浊毒的方剂啊，全部的申领完毕之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希望。
3: 哦，是吧？
2: 这份希望，有太多的患者家人等了盼了多少年才终于见到的哈。虽然说只有200个名额啊，每个人呢只能是领取一大盒，但这就意味着正式的去除身体浊毒最好的开始哈。
3: 对对对，
2: 有了好的开始就有了希望，
3: 没错。
2: 体验出好的收获，那就是希望逐渐升级为美好现实的愿望。
3: 嗯，这话太对了。
2: 哎，昨天的200个体验试服的名额呢，那都是在所有的听众人群当中集中的筛选出来的。
3: 嗯，
2: 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的，并且呢是有了收获的。
3: 嗯，对。
2: 与此同时呢，身体当中由于浊毒大量的堆积啊，造成各种组织器官病损过多过重的这些人群啊，凡是得到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无不欢欣鼓舞啊，感激涕零啊，
3: 是吧？
2: 哎，对您还有企业方面做的这件事情是满怀感恩和感谢。
3: 哎呦，
2: 结果是没有收取大家一分钱的费用，连快递邮寄的费用都没用大家承担。
3: 嗯
2: 啊，真是完全免费的给大家服用体验啊。
3: 对对，
2: 所以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服务中心那边的那个老师就是和我说哈，昨天很多患者感动的都落泪了。
3: 哎呦，是吗？啊，
2: 所以说让我更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温暖。
3: 嗯嗯，
2: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善举啊。啊，我要代表我们听众患者对您极力帮助和企业方面大力的支持，再次的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啊，谢谢你们。
3: 哎呀，其实啊，真不用大家包括你在内啊说给予过度的这个感谢呀客气，我认为真的没必要。为什么讲啊，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很愿意呢去做这样的事情。
2: 嗯
3: 啊，因为我认为什么呢，这个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吧，啊，也是我经常去讲的话，就是一定啊要将心比心。那更多的我们能够要站在患者的立场和角度呢去想一些问题啊，想什么呀，你多想想他们的难处， 少想想自己的好处，应该是这样的，是吧？给这个病患解决病痛，那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来说，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职责嘛？
2: 嗯，
3: 对吧？那你工作是什么？你不就是为大家解除病痛吗？这是你的职责呀。
2: 嗯，
3: 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工作的职责或者是责任，是吧？你把它换作或者换取你个人的一些私利或者是利益的一些手段，因为谁都有老去的这一天，谁也逃不掉各种病痛的来袭，任何人都一样，
2: 嗯，
3: 是吧？就即使说自己是个很优秀的医生，自己对各种病的治疗啊、干预啊很有能力，但是能不能保证自己不遭受病痛的侵袭呢？老百姓说啊，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2: 还真是哈、啊，
3: 是吧？也就是说，你虽然是大夫不假，你虽然说你看病看得好啊，你救治了很多病人，那能不能保证在疾病面前，你就会置身于外呢？对吧？你就不得病呢？
2: 嗯，
3: 这个谁都不敢保证，
2: 确实，
3: 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疾病面前呢，我认为这是人人平等的。病啊找到我们了，他可不是说挑人，可不论你贫富贵贱，可不论你这个身份高低。所以说在疾病病痛面前是人人平等。那如果是

0: 平等的话，你想想我们作为医生和大夫，如果说在某一天自己在身患各种恶疾和重患的时候，那你想想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来承受和面对这些痛苦呢？我想我们的心态心情应该是和我们普通百姓大众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医务工作者啊，一定要以患者之心呐、来比自己的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啊。就像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呐，他总喜欢去劝慰或者是要求别人去善良，去如何如何，但是做这件事儿或者说这句话之前呢，是不是也一定要先考量考量好自己有没有做到善良，是吧？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做好。在劝慰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要去理解或者了解他人，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面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我们再去评价，我们再去评论。
1: 太对了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0: 对呀，
1: 你在不了解我所有的这些经历磨难的时候，那就不要对我指指点点。
0: 对，
1: 你也没有资格对我这样的评价评论。
0: 哎，这话说得好，是吧？这啥？这就是将心比心嘛。
1: 对，
0: 是吧？就像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不了解的人呐，没有资格对他做出评论和评价的。你更不能呢，你拿市面上其他的一些你认为你所了解的一些传统的很平常的一些方剂，你和他去对比去看待，你不要这么去看。因为去浊毒的这个方子，我对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啊，虽然说里面的一些成分的一些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这个属于专利级保护，这个我不清楚啊，人家是不对外泄露的。但是其他的一些历史的由来啊，包括它整个清除去除浊毒的这些机理，这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说我才敢跟大家去说去讲去评论去评价。包括之前呢在我手经历过的这些患者，我给他们指导使用，他们收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这都是我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才开始讲。我讲的什么？我讲的是这个方子，它可以讲它是独树一帜的，跟传统其他方剂从任何一个方面它都是完全不同的。我还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方子是在目前市面上啊，就迄今为止吧，是唯一的一款是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去说的啊！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啊，能用上，能拿到手上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名称啊，包括说明书啊，上面明确标注写的是什么，就是去浊呀，去浊毒的。你这样一来，大家就清楚了。你可以把自己之前呢，你用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找出来，你看一看，无论是产品名称啊还是功能作用啊，你看有没有明确的标注去浊这样的字样和解释的。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没有的。
1: 那这一点真的是很关键哈。任何产品也好，商品也好啊，从名称到属性的都是明确的。
0: 当然啦，
1: 那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那就
0: 是
1: 干
0: 什
1: 么的。
0: 对，
1: 哎，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对，
1: 你就像我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它的这个用途上写的就很明白哈，它就是降血压的。
0: 对呀，
1: 降糖药它的用途就是降血糖，它不能用它干别的，那也不具备别的能力啊。
0: 所以说就这个道理啊。为啥总说叫闻道有先后，
1: 术业
0: 有
1: 专攻，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有些方剂和产品可能例外，例外在哪儿呢？可能大家也不陌生，看现在有一些方剂和产品在宣传上是吧，说是既能这样又能这样 啊，样样都行。怎么讲这话呢？就像这个形容一个人似的，说这个人你看看，既会这个又会那个啊，说样样都精通啊。我说的是精通啊，就是样样都精通，了不得。那现实当中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咱不能说绝对了，是吧？你不能说没有，
1: 嗯。
0: 但是我敢说，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吧？
1: 对，
0: 很少很少吧？
1: 嗯。
0: 你就看古往今来，文武全才的人能有几个呀？大都是啥样的？说样样通，
1: 样样松，
0: 他就样样松，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啊、能力啊、时间呐、啊、等等很多方面，他都是有限的。是吧，你不可能让他把所有事情都做的什么滴水不漏，
1: 嗯，
0: 都做到极致啊。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说我们能把自己擅长的你的专业的事儿你能把它做好了。你哪怕说这一辈子你只做了这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擅长你专业，你能把它做好了做精了，是吧，你能把它做到极致了。这不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吗？
1: 对，没错啊。就像您用了近20年的时间哈、啊，主要的精力全都用在研究、摸索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实践和总结上了，最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哎呀，这个巨大成功不敢说啊，不敢说啊。但是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呀、啊，很有意义。
1: 嗯，
0: 是吧？通过这个改变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节奏节律。是吧，我们实现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样一来我们在预防疾病的发生方面、啊、中医讲叫治胃病，现在从国家角度也在重点提倡嘛，以治疗为中心要转移到什么，以预防为中心了。
1: 对，不能是得了病再去治，
0: 是吧，要告别什么以药养医的时代啊。
1: 嗯，
0: 对吧，也就是告诉大家伙，如果说我们能在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做到很好有效的预防，就胜于你更好的治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以预防为中心才是未来实现全面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这个很关键。为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很有意义？大家如果全民都在学都在做，能把它变成日常的一种行为和习惯，防止浊气在体内的生成和聚集，它就会给我们在疾病的发生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防护作用。所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大家看，万事都一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可能顾及全面，它不可能顾及全面啊！你看呼吸吐纳的方式，我这些年来我把它实践归纳总结出，即使说有了36种方法，
1: 嗯，
0: 但它不是万能的。它干什么呀？我们很多朋友知道，它帮助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增强脏腑清阳之气，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排出体内污浊浑浊的这些浊气，是专攻浊气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每天我们练习呼吸吐纳，练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主要是排浊气。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也是同样道理。你不管是这个从成分的选择到组方，再到这个炮制啊、制备的工艺啊，干什么？它一切的一切，它都是围绕着去除体内所有的这6大类的浊毒去的。它依托的是啥、啊？说5种性味集合俱全，叫5味俱全入3焦的配伍逻辑，取性味偏性清浊毒的实践方法，从上中下3焦层层渗透，直至到全身，专门化解的就是我们脏腑经络血脉，包括筋骨皮肉当中瘀滞沉积的这些所有的浊毒。而且在去除体内浊毒的同时，对于浊毒造成的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要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来恢复这些病损的组织器官的功能， 但是无论是啊去体内浊毒，还是说营养修复受损，肯定是需要一个这个周期和时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咱别的不说，你就单从这个营养修复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讲，单从这个层面来讲，这就需要个时间过程。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咱们身体的所有组织器官的重新修复，变相来讲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重新再生长一次一样啊，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这个大脑，我们这大脑从发育到成熟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是一朝一夕吗？25年的时间能发育完全成熟啊？
1: 25年呢？
0: 你想吧。
1: 哦。
0: 包括咱们这个肺，就这个肺脏组织，它的生长啊、发育完善、功能完整，全都建立起来、健全了，也需要18到22年的时间呢。
1: 就是说至少是成年了，
0: 对，甚至成年以后还是在有一个发育过程，完善的过程。你再比方说我们最简单这个我们的动脉血管，就咱们的动脉血管出现损伤病变了，修复恢复它的时间也要长达1年多呀。你看那是神经呢，那神经的一些损伤病变，它的修复和恢复的时间那是1年就打底了，甚至长达2-3年以上啊。
1: 哦，那所以说很多的损伤到这个神经的一些疾病，那它恢复起来那至少也得2-3年打底儿。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具体是伤到啥神经了，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损伤的是颅脑神经啊，
1: 嗯，
0: 交感神经，我们的中枢神经，你这些主神经的损伤修复，那肯定需要可能一个更漫长的时间啊。你可别想着说1天2天的、3-2个月的它就能恢复正常啊，没那么简单的。
1: 嗯，
0: 你老话常讲说伤筋动骨还100天呢。
1: 对对，是有这说法，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出现这个筋骨扭伤了，骨折恢复了，你打底不得2-3个月吗？啊，尤其一些骨折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从营养再到恢复可能得需要几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啊，包括咱们身体的这些黏膜组织损伤，最常见的，你像这个胃肠黏膜出现像这种糜烂啊、溃疡啊、穿孔啊，它的修复恢复的周期，短则是半年，长则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真要把它完全给它清干净啊。因为你不把这些浊毒清出去，在你身体当中还会继续的对咱们的细胞组织器官造成这种持久性的广泛性的这种损伤和破坏啊。现在我们不发现，为什么发现这很多病从1种到2种，从2种到3种，从某一个组织逐渐扩散到全身，多处病变，病为啥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重，原因不就在这儿了吗？
1: 嗯，
0: 不就这浊毒始终也没清出去，也不知道浊毒的概念，从三焦逐渐累积扩散到全身，现在有多少人叫一体多病？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种浊毒对我们身体脏器器官损伤和破坏的威力啊。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楚老师一直在强调，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啊，一定是需要有这个周期有时间的。
0: 对，
1: 哎，具体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这个小周期用量啊，是因病而异的。
0: 哎，这个一定是这道理啊，它不可能说人人都一样。
1: 嗯，
0: 是吧？每个人这个病损病变都不同，你就比方说最常见像心血管病。啊，你看现在这类病的人群很大很多，
1: 嗯，
0: 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冠心病的，这都非常常见，这不都属于心血管病吗？
1: 对。
0: 但你看啊，你看同样患有这个心血管病，你看这病症损伤、病变发展程度、严重程度肯定是不同的，
1: 嗯。
0: 虽然来讲啊，从根本根源问题来说呢，它都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一个关系，但是它肯定分为轻重之分。但这里面有个关键核心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类病它在初期发病的时候肯定都是轻症的，它不可能说上来就心梗，上来就心衰了。
1: 嗯，
0: 刚开始一定都是轻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发展为重症。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是以浊气为主啊，你不管是外界环境当中啊，啊浊气的进入啊，精神情志的影响，或者我们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什么？我们脏腑当中浊气的滋生和聚集了。最简单，你比如说脾胃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以后了，浊气弥漫困中，它这种特性啊，那是不是会导致咱们整个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转化水谷食物当中这些精微物质啊？那咱们气血的生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就会出现什么气亏血虚、血虚无力的现象，这不出现症状了吗？但是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症状肯定是有，但是可能很多人呢并没有太关注而已。然后脾胃浊气它逐渐弥漫于血液以后了，弥漫困中，会不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呀？血液运行无力，容不容易产生血瘀啊？一定会的。
1: 嗯，
0: 那浊气如果弥漫于心肺，会不会导致心肺功能下降啊？弥漫困中啊，心功能、肺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呼吸、喘气费劲、乏力了，心慌、气短、心悸、失眠了，甚至发生心律失常等等，就这些症状就开始有了。但这些时候呢，往往还没有形成什么典型的一些器质性损伤，它都是一些症候和症状。为啥？这都是属于浊气的形成阶段，所以说即使你做一些检查也没有具体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病变，
1: 那查不出来。
0: 对，但是症状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你不抓紧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这浊气数就会不断的聚集呀。浊气不断聚集，大家知道了，它下一步会干什么呀？
1: 变成浊毒了。
0: 对呀，浊气会化生浊毒啊。最简单例子，血液当中一旦聚入大量的浊气以后，就会让咱们的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例子，你放点新鲜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你放在这种空气环境污浊的环境里面，你这点新鲜的食材很快它就会什么腐败变质了。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浊气在血液当中慢慢血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了，血小板开始粘附了，开始聚集了，开始形成血栓了，就容易堵塞血管了。脾胃当中浊气聚集过多排不出去，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利用，反而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转化出很多坏的这些毒害的物质，你像坏的胆固醇、坏的氨基酸、坏的脂蛋白、坏的葡萄糖等等，这些腐败坏的这些东西它不属于营养了，它不是营养，不是好的，坏的不就是毒吗？它不都属于浊毒物质吗？这些物质源源不断进入在血液里面，导致咱们这个血液污浊粘稠，发生血管的淤滞堵塞，而且血液当中这些过多的这些浊毒堆积出不去，那首先对咱们的血管会不会造成破坏呀？
1: 那肯定是，
0: 它腐蚀血管内膜内壁呀，啊，导致血管内壁变得什么坑凹不平，加速血管的粥样硬化，加速血管的破裂，失去血管的弹性，血当中这些浊毒呢，血液流动进入心脏，那你说咱们这些心脏的组织、心肌细胞受浊毒的破坏，那是不是会出现受损和病变呢？啊，心室增厚扩大，心肌增厚，房室间隔的改变，甚至心包出现感染、炎症、化脓、积液损伤，心脏瓣膜受损、关闭不全、反流，是 吧？再严重发生系列

0: 衰竭、心肌梗死，这不都危及生命的事儿吗？你看，这是什么？这都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浊气啊。从最开始，我们大家没有重视到，没有认识到，然后逐渐的给我们化生成浊毒以后，让我们的血液啊、环境发生变化，原本正常是应该被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最终由于浊气的污染都变坏了，它就变成有毒的物质。那这些有毒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的血管，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以及于我们所有的其他脏腑器官，它都会逐步的进行毒害腐蚀和病变，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疾病就这么形成了。然后浊毒我们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还不把它清出去。你的病损逐渐的蔓延，逐渐的增多扩大的同时，它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滋生出浊气呀？
1: 对。
0: 啊，我之前也讲过，所有这些脏的、腐败的、坏的这些浊毒物质、坏物质，你不把它清理掉，它一定会散发出气体来。不好的气体就是浊气嘛，所以说浊毒会滋生出浊气，那浊气呢？又进一步的增多，我们的各种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呢，浊气越来越多，还会继续的加速身体浊毒的形成，这不就是相当于它俩互为转化、互为化生，那就出现了一个最典型的现在一个市面上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很多人讲啊，血栓斑块是吧？吃各种溶栓的啊，抗凝的、扩张血管、利尿的等等。啊，降血糖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你不管是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发现这些问题，它总是怎么的呀？
1: 反
0: 反
1: 复
0: 反复
1: 复
0: 复的，
1: 发生，
0: 是吧？而且慢慢后来发现什么呢？还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重了。这就是没从浊气和浊毒方面入手。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伙儿如果能深刻的认识到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以后啊，实际上在未来的恢复方面，实际上这方法就好掌握，这个尺度就好掌握了。你比方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很多人讲了，他有一种像是各种，比方说，经常的头晕乏力、心慌憋闷、气短失眠，或者心情烦躁，或者是有心律失常的情况，

0: 但是啊，大家听我说，但是他经过检查确诊之后发现什么呢？他没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比方说他不存在血管的粥样硬化，他不存在心肌功能受损，没有各种炎症性感染，没有发生各种器质性结构性的改变。
1: 嗯，
0: 也就是不管是你化验指标啊，你是做任何的什么血常规尿常规呀、啊还是说你肝肾的检查呀、还是心彩超啊，你所有的检查发现了他查不出毛病来，在诊断结果上什么呢？无异常。无异常就意味着啥？你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只是有单纯性的这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是什么？主要原因我们要想啥？它就是浊气嘛，浊气带来的嘛。那浊气带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它是最快的？
1: 呼吸吐纳嘛。
0: 对，大家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几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会有大收获。我的呼吸吐纳有36种方式呢，找到自己对应的方式，你坚持去做，你看你有没有大收获，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方法，你看哪个更好啊？大家一对比自然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清楚啊，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单单有症状啊，就这些症状都有，然后呢说我这好多年前我就检查了，我有动脉硬化，我有粥样硬化啊，我心肌肥厚啊，我心室这个扩大了，或者是我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我都已经出现这种窦性的心律失常了，或者是什么房室间隔已经出现受损了，瓣膜也受损了，或者是我已经发生慢性心衰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也

0: 经发现了，你有血栓了，有斑块了，血管都有粥样硬化了，都有病变损伤了，你心脏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心功能已经严重出问题了。这叫什么？这叫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损伤已经形成了。
1: 嗯，
0: 那这个我们毋庸置疑，你一定是由于浊毒已经产生了，已经大量的堆积，造成这种结构性或者器官性或者叫细胞性的这种毒害、腐蚀、破坏、损伤都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
1: 去浊
0: 去
1: 毒。
0: 浊毒的方剂使用了。
1: 嗯。
0: 那呼吸吐纳要不要做？一定要做，因为你要把浊气给它排出去。你光清浊毒，这边浊气不断的产生，它还会继续生成新的浊毒。所以说，在做吐纳的同时，你就要多一重方法了，用方剂把浊毒清出去。那至于使用这个，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用多少大周期、小周期，
1: 嗯，
0: 我也讲，这是因病而异的。那如果说你比方说心血管病，你血管粥样硬化。你血栓堵塞、血管性堵塞，你甚至啊，你都面临支架，甚至你都做过支架的，或者是已经是心绞痛，就整个你的心肌细胞已经出现大量的坏死、经常性心绞痛的，或者是心脏瓣膜已经受损的，就这类人群，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用量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在清除你这些严重堆积浊毒的同时，还得我刚才讲到的，它需要周期和时间干什么？
1: 去
0: 营养
1: 修
0: 修复它
1: 复，
0: 呀，它
1: 嗯，
0: 得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啊，你得拿出这个时间来呀。那如果相对来讲，比方有的人说了，哎，我现在呢检查是轻微性的啊，血管有点硬化，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质质性沉着，或者有点轻微的血栓斑块，有点轻微的血管性狭窄，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相对来讲，按照小周期的量就可以把你整个呢。现有的这些已经形成的浊毒，把它清出去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因病而异啊，不能是一概而论。包括我们很多这个脑中风的、脑血管病的，这也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呀，他在发病之前呢，他一定从最开始都是从浊气开始的。
1: 嗯。
0: 我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说脑中风，脑中风为什么叫脑中风？风邪为上嘛，
1: 对。
0: 风邪是什么啊？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风，还是身体当中的嘛，阴虚动风啊，啊，还是肝肾亏虚之后，还是肝火上炎之后啊，热极生风，这种风邪浊气，它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以后，它的特性是什么？风的特性叫善行数变。风为阳邪，侵袭阳胃，风往上行，所以说这个风邪入体或者在体内形成，它容易侵袭咱们头面部四肢，它容易什么，在短时间内出现大的一个剧烈变化。所以说，你看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脑中风的人，你看前期都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比方说什么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嗯，
0: 这就是在风邪窜动的。带动下，血压不稳当了，还会出现啥？经常性的头晕、迷糊、恶心，甚至伴有什么浑身的哆嗦、抖动、颤抖，伴有什么？伴有肢体性的一顿的麻木，这都是风邪善行骤变窜逆循行于经络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表现。这叫啥？这叫风邪浊气。那这些风邪浊气，如果我们不把它赶出去、排出去，那么再往下继续发展，还是同样的道理，它就会演化化生出大量的浊毒。这种风邪浊毒形成之后呢，它就会导致我们什么？我们整个身体，包括血管、包括细胞、包括神经，就会造成大量的这种损伤、坏死、病变，就会形成。最典型的，比方说，就脑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失语的、偏瘫的，甚至都软瘫卧床的，就这样的人群，说明什么？说明风邪浊毒已经形成，而且是大量的聚集，聚集于哪儿啊？聚集于经络当中，对咱们的神经进行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啊，不管是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受到这些浊毒大量的破坏以后， 才会出现各种损伤了，失去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些脑血管意外的、脑中风的后遗症的，从浊气浊毒的角度去入手去干预，这是正确的路。那怎么干预啊？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排浊气、通窍排风、去风邪有一套专门的吐纳方法。今天节目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呢有新听的没听到的可以打电话去学，之前呢学会的你坚持去做，干啥？要把身体，尤其是你这个血脉当中和经脉当中的风邪，通过特殊的吐纳方法能把它尽快的排出去。在排除风邪的同时，你就会消除很多症状的表现，比方说血压剧烈的波动，比方说眩晕迷糊、身体的震颤哆嗦，以及呢肢体性的这种麻木，这是排风邪浊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出现各种后遗症了，由于风邪浊气你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排出去，它转化为大量的浊毒物质，这些浊毒的物质啊，它对咱们整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腐蚀破坏，以后我们出现了各种吞咽困难、语言障碍、大小便功能的丧失啊、四肢运动功能的丧失，那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要什么，要通过配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风邪浊毒我们要把它清出去。
1: 嗯
0: 啊，你不把它清出去，你光想着舒筋活络，你光想着去营养神经，我告诉你饮鸩止渴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你不管怎么做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不可能恢复你整个神经完全传导功能的恢复。而且的浊气也好，浊毒也好，它两个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你不把它排出去清出去，脑血管病的、中风的，你看看有多少人有了一犯就有二犯，二犯就三犯，有多少人挺不过三犯以后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去除风邪浊气，配合着去浊毒的专用方剂，清除经络当中的浊毒，在清除这些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的这些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组织，它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目的是啥呀？它已经出现损伤和病变了，是浊毒造成的，那把浊毒清出去了，那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损伤病变，我们是得进行充分的营养啊，让它实现再生和恢复的一个过程啊，才能让咱们整个的神经传导功能建立起来，或者中医讲叫你的经络完全的建立起来，恢复我们该有的一些功能啊。但是这个肯定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
1: 嗯，
0: 跟我刚才讲到的心血管病是一个概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果需要配合使用去浊毒方剂，那就看你现在的后遗症是否多是否重。如果你后遗症多，后遗症严重，伴随的时间长，那毋庸置疑，那一定是你身体当中浊毒，尤其是风邪浊毒，一定是堆积的过久、过重、过多。那在使用剂量上就要大，使用的周期就相对要长，那你只能按大周期的剂量去用。如果说相对反之来讲啊，你像一些轻微性的脑梗啊、腔隙性脑梗、轻微性血栓、轻微性脑动脉硬化，就脑血管有轻微性损伤，没有落下很严重的后遗症，那说明啥？风邪浊气的聚集带来典型的症候，与此同时已经生成一定的浊毒，对你的血管和经络是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损害的还不是很重。那这样的人群，那么我们在做呼吸吐纳的同时排风邪浊气，再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我们按照小周期剂量用就可以了啊，没必要按大周期去用。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的情况来结合使用一个周期剂量的大小啊。哎，所以说这一点啊，不管大家啊你身患任何的病损和病变，

0: 也不管大家你采用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采用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啊，大家一定记着，每个人的病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整个的恢复的进程方面，时间的长短也是因病而异的，绝不是在同时，在同一刻都能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不科学的，这绝对是谬论，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醒。
1: 嗯，这回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哈，楚老师也给大家举例子了啊，都说明了。但是不管说你的这个病症需要是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小周期用量，服用去浊毒方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记得，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
1: 哎，因为我们都在一直在讲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相互转化化生的。
0: 对。
1: 它绝对说不能说只靠一头，它不行。
0: 嗯。
1: 去除浊毒的方剂呢，服用的时间再长，它也最终有停服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但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系列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的、长期的去保持、坚持去做
0: 对，
1: 啊，
0: 这
1: 这样，
0: 是希望长期的。
1: 对，这个就可以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疾病的第一道最重要的关口。
0: 对。
1: 哎，就是长久守护健康状态最好的一个保持的最实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呢都要学习，都要学会啊，成为日常生活当中良好的习惯去保持。
0: 嗯，那就太好了。
1: 嗯，那楚老师，我看听众朋友把电话都打进来等半天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开通直播间的电话，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
0: 好，
1: 们来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马老师好。
1: 你好。
3: 朱老师好。
0: 哎，你好。
3: 两位老师，我听你们讲课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们讲的呀，非常的有道理
0: 啊，
3: 对调理疾病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我的颈椎病困扰我很多年，我也试过很多种方法，但是见效很慢。后来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现在刚刚练习了才半个月吧，我就明显的感觉症状减轻了。
0: 啊，好嘛，
3: 今天呢特地是来跟你们汇报汇报的哈。
0: 哦，好嘛，啊，那之前咋的？是颈椎问题，颈椎病啊？
3: 对。之前到医院去做了颈椎核磁共振和 X 光，医生说我的那个颈椎呀，生理曲度变直，
0: 哦，
3: 颈椎4到6节突
0: 有
3: 出，
0: 突
3: 还
0: 出
3: 有
0: 的
3: 那
0: 呗，
3: 个有颈椎叫什么？退行性改
0: 退
3: 变
0: 行性
3: 啊，
0: 改
3: 还
0: 变，
3: 有轻微的骨质增生。
0: 嗯。
3: 人呐，经常的头晕，感觉人的头脑都不清醒，尤其是到了下午啊，那个左侧的那个手臂发麻。指尖也发胀，不管天气多热啊，我都不敢吹空调啊，不
0: 对，
3: 敢用电扇，给我热的都中暑了好几次。
0: 是这个更得注意了，更怕一些风邪浊气再进去了啊，会加重情况。因为颈椎这个很关键呐，咱们主要头部啊，气血呀，运行主要的通道啊，也是经络最为密集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一旦我们体内浊气过重，它弥漫、困重，一旦在我们整个在颈椎的经络和血管当中有这种浊气的聚集，导致气机不通，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气血呀，就干净的这些气血就无法很好的上输于头面部，所以说就容易出现头晕、乏力。迷糊，而且为啥很多这个颈椎不好的人，后期会发展为这种脑栓塞、脑中风啊？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浊气不除呢，它不单单是带来症状的这些表现呐，慢慢的它化生浊毒以后，它不就会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吗？这些浊毒可能包括啥？有的是有菌性，有的是无菌性的。

0: 呼吸法，你要坚持做啊。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也要坚持做，吸
1: 坚
0: 字
1: 持
0: 音
1: 住。
0: 啊，对应三焦，通调全身气机，也要坚持做。就这些吐纳方法，你都坚持做，你会发现越做，你的状态、状况、症状改善会越好。
1: 您说的对，太对了，楚老师，您的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
0: 啊，
1: 每天早上啊、晚上啊，我都跟着学习机练习，
0: 嗯，好，
1: 有时候中午呀也跟着练习一会儿。
0: 啊，
1: 您看呐，现在才半个来月，但是我感觉自己的那个头晕特别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减轻了之后啊，感觉脑袋都比以前清醒了，
0: 嗯，
1: 记忆力都好多了。
0: 哎。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脖子啊、肩膀啊、后背的肩胛骨那些位置，那个酸呐、胀啊、疼痛感都减轻了
0: 你，
1: 好多，效果很快，特别的
0: 哎，
1: 明显。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呼吸方法正确了，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对，这就是排浊气，症状改善帮助很大，还防止生成新的浊毒，造成进一步的损伤病变，太好了，嗯。
1: 对，确实很好。哎，楚老师，但是我练习呼吸吐纳，只能吐出浊气，缓解症状。我都已经有了那个器质性的损伤啊，现在，你一定还得清浊毒，
0: 那
1: 对
0: 是
1: 吧？
0: 你整个颈椎关节周围的神经已经产生病损病变，都已经确诊有器质性病变了。那这是浊毒已经形成浊毒了，那你必须得把现有的这些浊毒清出去啊！你不清出去的话，那这个损伤不还会继续吗？浊毒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呀，对呀。
1: 楚老师，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那个清浊毒的方子啊？我听说一大盒，价格属实不便宜啊。
0: 嗯嗯。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只要是效果好，能把毛病调理得好好的就行，我肯定得用
0: 哎，
1: 啊。
0: 是这个道理啊，再等等啊，为什么
1: 再等
0: 呢？
1: 等。
0: 因为你倒是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可以简单先透露一下，为什么这两天没太着急啊？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现在是授权进行生产，啊，而且企业所在地。地方性的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专项补贴的政策，对于价格应该是有减免。
1: 有减
0: 啊，
1: 免。
0: 哎，这个也是今年啊，就企业所在的地方刚刚执行的。应该是这个一年给一次集中性的一个价格补贴，就针对这个方子，这属于地方性补贴。所以说，企业这些天呢，也在积极的办理一些相关的申请手续。目的是啥呢？也是争取能得到这笔专项补贴，所以说我从侧面了解到的，所以说我们不着急，再等两天看看情况。
1: 等两天，那个太好了，那就是不是那个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啊，如果说或者是这个企业方面能申请到这个专项这笔补贴的话呢，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肯定好事，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就少花吗？所以说，大家呢别太着急，再 看看。
1: 好，哎呦，谢谢周老师，您得加把劲儿啊！我一定关注节目，听您
0: 哎，
1: 的节目。有
0: 嗯，
1: 消息啊，您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一声
0: 啊，
1: 哈。
0: 是，如果有消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嗯，
1: 好，
0: 好，嗯嗯，
1: 谢谢。
0: 好，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啊，
3: 你好。
4: 你好，朱老师，
0: 你好。
4: 哎，我这么的说吧，有两件事儿啊，要感谢您呐。
0: 啊。
4: 第一个是啥呢？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哎，这个试验这个机会
0: 啊，
4: 我是申请到了，
0: 哦
4: 免
0: 哦，
4: 费的，这一大盒体验这个量啊，
0: 啊、哦，得着了，
4: 哎，得着了，因为我挺高兴，内心打内心的高兴，我特别期待啥呢？赶紧收到货，哎，赶紧用上，我这么想，这效果肯定是非常好啊，
0: 是，
4: 那没说的。
0: 能有这个体验试服机会，能得到很幸运，可以试服体验一下，啊，在去浊毒方面的确非常非常好。
4: 哎、

0: 还一件事儿就是啥呢？感谢您教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啊。
1: 嗯，
0: 我练习了好几种了都。
1: 啊，
0: 哎，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啊，现在呢这么说有很大的收获还。
1: 啊，
0: 哎，我想跟您简单的汇报汇报。
1: 啊，有收获就好啊。那你什么情
0: 哎，
1: 况啊？嗯，
0: 我是啥呢？得这个痛风病吧，得有8年多了，要算
1: 哦哦。
0: 起来。最开始发病的时候，我根本没拿它当回事儿啊。以为就是普通的关节炎了什么
1: 啊，
0: 的，或者是那个关节劳损了啥的，所以呢一直没有忌口。平时吧，我还爱喝点小酒，
1: 哦，
0: 结果呢，等过了2、3年就不行了，这病情重了。
1: 嗯，
0: 那脚趾头大脚趾头关节那踝关节那，哎，膝盖、手指头关节，哎呀，他轮番给你肿胀着，那么疼啊。
1: 对。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后半夜啊，你就搁那躺着喘气儿，它都疼。
1: 嗯
0: 哎呀，咋说呢？那种疼吧，根本都没法形容啊。哎，整夜干脆睡不着觉，你躺着也不行，翻个身也不行，坐起来还疼。完了，我也到医院看过，人家大夫说这叫痛风，
1: 嗯嗯，
0: 我们说肿了吧，那就里边长的叫什么痛风
1: 痛
0: 石啊，
1: 风
0: 叫什
1: 石
0: 么？
1: 啊，嗯
0: 哎。哎呀，也那个做过调理啥的，吃了
1: 嗯
0: 不少药，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他那个药吧，都暂时啊能缓解疼痛。
1: 抑制疼痛呗，嗯嗯
0: 哎，
1: 嗯嗯，
0: 但是还没有啥好药，我都绝望了，跟您
1: 哎，
0: 说。
1: 它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这个毛病啊，为啥说痛风关节炎啊，造成关节器质性损伤病变？从最开始做呼吸吐纳，排浊气，消除症状，再到后期去浊毒，消除炎症感染，就能解决反复这个问题了。啊，
0: 哦，哎呀，陈老师这么说吧，我
1: 嗯。
0: 练习，这回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呀，
1: 啊，
0: 已经练了40多天了都。
1: 啊啊，
0: 哎，6字诀我也全练习了，
1: 好，
0: 哎，还有那个闭气存阳排寒法，
1: 嗯，
0: 就是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1: 好，
0: 还有好多吐纳方法吧，我都练了。反
1: 哎，
0: 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
1: 对。
0: 没事儿我就练。开始吧，关节疼，哎，活动呢也不灵活，那个练习了动作啥的不标准呐，也慢。
1: 嗯，
0: 后来呢，越练感觉越顺头了，
1: 对，
0: 越好了。
1: 嗯嗯，
0: 等我练了半个月以后吧，我这关节疼痛就自个儿感觉它明显减轻了。晚
1: 啊，
0: 上睡觉。你碰着点了，个被子啥的也没事儿了，哎，睡得挺踏实的，哎，夜里犯病的情况减少多了都啊，
1: 嗯，好，症状都减轻缓解，嗯嗯嗯，
0: 哎，感觉关节那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僵硬
1: 这
0: 了，
1: 都是症状在
0: 哎，
1: 缓解，好。
0: 单单这个吐浊气，你说就有这么大收获，练这个，
1: 哎，
0: 如果再用上咱们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清出去。这效果肯定会更好啊，我这
1: 对
0: 么觉得。
1: 对，
0: 我感觉这日子这回有盼头了，他不那
1: 啊，
0: 么遭罪了。
1: 做呼吸吐纳呀，排浊气，畅通疏通气机，排浊生清啊，让气机通畅，啊，让身体整个水是代谢功能逐渐的越来越好，你的症状就会缓解。再去除浊毒，对于你病变的关节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步恢复关节功能，就能解决你这问题反反复复的事儿了。啊，哎，不错，现在挺好嘛。嗯，坚持做吐纳。嗯，
0: 可是不错，这效果你就不用担心了，在自个儿。
1: 啊。
0: 哎，现在就是啥呢？合计能不能常用？我感觉到自个儿幸运得着了这个试服的体验机会呀、啊，
1: 对，
0: 但是只能有一大盒啊，
1: 对，
0: 哎，根本它不够用
1: 那不
0: 啊。
1: 够，嗯嗯，
0: 你说这个病情严重的，得需要按大周期清浊毒。我这个毛病就这么严重，还这么多年了，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我就担心啥呢？日后能不能有机会一直用啊？
1: 吐纳你可以一定把它养成习惯，随时的浊气，随时就能把它吐出去、呼出去。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浊毒，对你关节组织造成的这种破坏、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我们通过去浊毒方剂，啊，也能实现。 所以说你现在能得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呢，你不得一大活嘛？体验体验，然后呢，后续的呢，整体的用量啊，我还能一样，不光是你是吧？咱们很多人都在想着着急去用呢，啊，我会帮大家去跟企业方面去联络，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帮忙联络的啊，嗯。
0: 哎呀，这么说，楚老师真拜托你费心了，你得一定让我得按周期用上去浊毒的方子。
1: 嗯，
0: 哎呀，就是没有价格优惠或者减免啥的，那我也得用啊。
1: 嗯，
0: 咱再说回来了，这些年看病吃药花的钱一点也不少啊，
1: 哎，
0: 病还没好。
1: 是
0: 你
1: 吧？
0: 好不容易找对了好方法、好方子，那说啥我也得跟你走到底儿啊。
1: 嗯，我理解，哎，也是这道理。但是话说回来了，是吧？咱们在花钱上、花销上呢，咱能少花一点不更好吗？是不是？
0: 那对对
1: 啊
0: 对，
1: 啊，咱们再过两天看看企业那边，他们有这个专项的一个这个补贴政策，看看企业能不能申请，能不能拿过来，是不是？啊，再等两
0: 咱
1: 天
0: 再
1: 看一
0: 聊，
1: 看啊。
0: 好，
1: 好，
0: 太好了，要那样，
1: 嗯嗯，那就
0: 那
1: 先
0: 感
1: 说
0: 谢
1: 到这
0: 您
1: 儿。
0: 了，宋老师
1: 哎，没事，
0: 啊，
1: 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你给大家争取的200盒去浊毒的方剂啊，全部的申领完毕之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希望。
3: 哦，是吧？
2: 这份希望，有太多的患者家人等了盼了多少年才终于见到的哈。
3: 嗯嗯嗯、
2: 虽然说只有200个名额啊，每个人呢只能是领取一大盒，
3: 嗯，
2: 但这就意味着正式的去除身体浊毒最好的开始哈。
3: 对对对，
2: 有了好的开始，就有了希望。
3: 没错，
2: 体验出好的收获，那就是希望逐渐升级为美好现实的愿望。
3: 嗯，这话太对了。
2: 哎，昨天的200个体验试服的名额呢，那都是在所有的听众人群当中集中的筛选出来的。
3: 嗯，
2: 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的，并且呢是有了收获的。
3: 嗯，对。
2: 与此同时呢，身体当中由于浊毒大量的堆积啊，造成各种组织器官病损过多过重的这些人群啊，凡是得到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无不欢欣鼓舞啊，感激涕零啊，
3: 是吧？
2: 哎，对您还有企业方面做的这件事情是满怀感恩和感谢。
3: 哎呦，
2: 结果是没有收取大家一分钱的费用，连快递邮寄的费用都没用大家承担。
3: 嗯
2: 啊，真是完全免费的给大家服用体验啊。
3: 对对，
2: 所以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服务中心那边的那个老师就是和我说哈，昨天很多患者感动的都落泪了。
3: 哎呦，是吗？啊，
2: 所以说让我更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温暖。
3: 嗯嗯，
2: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善举啊。啊，我要代表我们听众患者对您极力帮助和企业方面大力的支持，再次的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啊，谢谢你们。
3: 哎呀，其实啊，真不用大家包括你在内啊说给予过度的这个感谢呀客气，我认为真的没必要。为什么讲啊，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很愿意呢去做这样的事情。
2: 嗯
3: 啊，因为我认为什么呢，这个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吧，啊，也是我经常去讲的话，就是一定啊要将心比心。那更多的我们能够要站在患者的立场和角度呢去想一些问题。啊，想什么呀，你多想想他们的难处， 少想想自己的好处，应该是这样的，是吧？给这个病患解决病痛，那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来说，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职责嘛？
2: 嗯，
3: 对吧？那你工作是什么？你不就是为大家解除病痛吗？这是你的职责呀。
2: 嗯，
3: 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工作的职责或者是责任，是吧？你把它换作或者换取你个人的一些私利或者是利益的一些手段，因为谁都有老去的这一天，谁也逃不掉各种病痛的来袭，任何人都一样，
2: 嗯，
3: 是吧？就即使说自己是个很优秀的医生，自己对各种病的治疗啊、干预啊很有能力，但是能不能保证自己不遭受病痛的侵袭呢？老百姓说啊，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2: 还真是哈、啊，
3: 是吧？你就是说，你虽然是大夫不假、嗯，你虽然说你看病看得好啊，你救治了很多病人，那能不能保证在疾病面前，你就会置身于外呢？对吧？你就不得病呢？
2: 嗯，
3: 这个谁都不敢保证，
2: 确实，嗯、
3: 对吧？所以我们说，
2: 嗯、
3: 这个。在疾病面前呢，我认为这是人人平等的。病啊找到我们了，他可不是说挑人儿，可不论你贫富贵贱，可不论你这个身份高低。所以说在疾病病痛面前是人人平等。那如果是平等的话，你想想我们作为医生和大夫，如果说在某一天自己在身患各种恶疾和重患的时候，那你想想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来承受和面对这些痛苦呢？我想我们的心态心情应该是和我们普通百姓大众应该都是一样的。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医务工作者啊，一定要以患者之心呐、啊、来比自己的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啊。就像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呢、啊、他总喜欢去劝慰或者是要求别人去善良，去如何如何。
2: 嗯，

0: 说做这件事或者说这句话之前呢，是不是也一定要先考量考量好自己有没有做到善良，是吧？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做好，在劝慰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要去理解或者了解他人，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面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我们再去评价，我们再去评论。
1: 嗯，太对了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0: 对呀，
1: 啊，你在不了解我所有的这些经历磨难的时候，那就不要对我指指点点。
0: 对，
1: 你也没有资格对我这样的评价评论。
0: 哎，这话说得好，是吧？这啥？这就是将心比心嘛。
1: 对，嗯，
0: 是吧？就像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不了解的人呐，没有资格对他做出评论和评价的。你更不能呢，你拿市面上其他的一些你认为你所了解的一些传统的很平常的一些方剂，你和他去对比去看待，你不要这么去看。因为去浊毒的这个方子，我对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啊，虽然说里面的一些成分的一些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这个属于专利级保护，这个我不清楚啊，人家是不对外泄露的。
1: 嗯，
0: 但是其他的一些历史的由来啊，包括它整个清除去除浊毒的这些机理，这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才敢跟大家去说去讲去评论去评价。包括之前呢，在我手经历过的这些患者，我给他们指导使用，他们收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这都是我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才开始讲。我讲的什么？我讲的是这个方子，它可以讲它是独树一帜的，跟传统其他方剂从任何一个方面它都是完全不同的。我还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方子是在目前市面上啊，就迄今为止吧，是唯一的一款是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去说的啊，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啊，能用上能拿到手上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名称啊，包括说明书啊，上面明确标注写的是什么，就是去浊呀，去浊毒的。
1: 嗯，
0: 你这样一来大家就清楚了，你可以把自己之前呢你用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找出来，你看一看，无论是产品名称啊还是功能作用啊，你看有没有明确的标注去浊这样的字样和解释的。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没有的。
1: 嗯，那这一点真的是很关键哈，任何产品也好商品也好啊，从名称到属性的都是明确的。
0: 当然了，
1: 那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那就
0: 是
1: 干
0: 什
1: 么的。
0: 对，
1: 哎，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对，
1: 你就像我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它的这个用途上写的就很明白哈，它就是降血压的。
0: 对呀，
1: 降糖药它的用途就是降血糖，它不能用它干别的，那也不具备别的能力啊。
0: 哎，所以说就这个道理啊。
1: 嗯，
0: 哎，为啥总说叫闻道有先后，
1: 术业有
0: 专
1: 攻，对，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哎，所以说有些方剂和产品可能例外在哪儿呢？可能大家也不陌生，看现在有一些方剂和产品在宣传上是吧？说是既能这样，又能这样，啊，样样都行。怎么讲这话呢？就像这个形容一个人似的，说这个人你看看，既会这个又会那个啊，说样样都精通啊。我说的是精通啊，就是样样都精通了不得。
1: 嗯，
0: 那现实当中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咱不能说绝对了是吧，你不能说没有。
1: 嗯，
0: 但是我敢说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吧。
1: 对，
0: 很少很少吧。
1: 嗯，
0: 你就看古往今来文武全才的人能有几个呀，大都是啥样的，说样样通
1: 样样松，
0: 他就样样松。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啊能力啊时间啊等等很多方面他都是有限的， 是吧？你不可能让他把所有事情都做的什么滴水不漏，
1: 嗯，
0: 都做到极致啊。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说我们能把自己擅长的、你的专业的事儿，你能把它做好了，你哪怕说这一辈子你只做了这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擅长，你专业，你能把它做好了，做精了，是吧？你能把它做到极致了。这不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吗？
1: 对，没错，就像您用了近20年的时间哈、啊，主要的精力全都用在研究、摸索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实践和总结上了，最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哎呀，这个巨大成功不敢说啊，不敢说啊，但是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呀、啊，很有意义，
1: 嗯，
0: 是吧？通过这个改变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节奏节律。是吧，我们实现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样一来我们在预防疾病的发生方面，中医讲叫治胃病，现在从国家角度也在重点提倡嘛，以治疗为中心要转移到什么，以预防为中心了。
1: 对，不能是得了病再去治，
0: 是吧？要告别什么以药养医的时代啊。
1: 嗯，
0: 对吧？也就是告诉大家伙，如果说我们能在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做到很好有效的预防，就胜于你更好的治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以预防为中心才是未来实现全面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这个很关键。为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很有意义？大家如果全民都在学都在做，能把它变成日常的一种行为和习惯，防止浊气在体内的生成和聚集，它就会给我们在疾病的发生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防护作用。所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大家看，万事都一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可能顾及全面，它不可能顾及全面啊！你看呼吸吐纳的方式，我这些年来我把它实践归纳总结出，即使说有了36种方法，
1: 嗯，
0: 但它不是万能的。它干什么呀？我们很多朋友知道，它帮助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增强脏腑清阳之气，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排出体内污浊浑浊的这些浊气，是专攻浊气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每天我们练习呼吸吐纳，练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主要是排浊气。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也是同样道理。你不管是这个从成分的选择到组方，再到这个炮制啊、制备的工艺啊，干什么？它一切的一切，它都是围绕着去除体内所有的这6大类的浊毒去的。它依托的是啥、啊？是5种性味集合俱全，叫5味俱全入3焦的配伍逻辑，取性味偏性清浊毒的实践方法，从上中下3焦层层渗透，直至到全身，专门化解的就是我们脏腑经络血脉，包括筋骨皮肉当中瘀滞沉积的这些所有的浊毒。而且在去除体内浊毒的同时，对于浊毒造成的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要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来恢复这些病损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啊去体内浊毒，还是说营养修复受损，肯定是需要一个这个周期和时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咱别的不说，你就单从这个营养修复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讲，单从这个层面来讲，这就需要个时间过程。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咱们身体的所有组织器官的重新修复，变相来讲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重新再生长一次一样啊，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这个大脑， 我们这大脑从发育到成

0: 书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是一朝一夕吗？25年的时间能发育完全成熟啊？
1: 25年呢？
0: 你想吧。
1: 哦。
0: 包括咱们这个肺，就这个肺脏组织，它的生长啊、发育完善、功能完整，全都建立起来、健全了，也需要18到22年的时间呢。
1: 就是说，至少是成年了，
0: 对，甚至成年以后还是在有一个发育过程，完善的过程。你再比方说，我们最简单，这个我们的动脉血管，就咱们这动脉血管出现损伤病变了，修复恢复它的时间也要长达1年多呀。你看，那是神经呢，那神经的一些损伤病变，它的修复和恢复的时间，那是1年就打底了。甚至长达2-3年以上啊。
1: 哦，那所以说很多的损伤到这个神经的一些疾病，那它恢复起来那至少也得2-3年打底儿。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具体是伤到啥神经了，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损伤的是颅脑神经啊，
1: 嗯，
0: 交感神经，我们的中枢神经，你这些主神经的损伤修复，那肯定需要可能一个更漫长的时间。啊，你可别想着说1天2天的、3-2个月的，它就能恢复正常啊，没那么简单的。
1: 嗯，
0: 那老话常讲说“伤筋动骨还100天”呐。
1: 对对，是有这说法，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出现这个筋骨扭伤了，骨折恢复了，你打底不得2-3个月吗？啊，尤其一些骨折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从营养再到恢复，可能得需要几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啊，包括咱们身体的这些黏膜组织损伤，最常见的，你像这个胃肠黏膜出现像这种糜烂呐、溃疡啊、穿孔啊，它的修复恢复的周期，短则是半年，长则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真要把它完全给它清干净啊。因为你不把这些浊毒清出去，在你身体当中还会继续的对咱们的细胞、组织、器官造成这种持久性的、广泛性的这种损伤和破坏啊。现在我们不发现，为什么发现这很多病，从1种到2种，从2种到3种，从某一个组织逐渐扩散到全身，多处病变，病为啥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重？原因不就在这儿了吗？
1: 嗯，
0: 不就这浊毒始终也没清出去，也不知道浊毒的概念，从三焦逐渐累积扩散到全身，现在有多少人叫一体多病？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种浊毒对我们身体脏器器官损伤和破坏的威力呀、啊。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楚老师一直在强调，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啊，一定是需要有这个周期、有时间的。
0: 对，
1: 哎，具体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这个小周期用量啊，是因病而异的。
0: 哎，这个一定是这道理啊，它不可能说人人都一样。
1: 嗯，
0: 是吧？每个人这个病损病变都不同，你就比方说最常见像心血管病。是吧，你看现在这类病的人群很大很多，
1: 嗯，
0: 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冠心病的，这都非常常见，这不都属于心血管病吗？
1: 对。
0: 但你看啊，你看同样患有这个心血管病，你看这病症损伤、病变发展程度、严重程度肯定是不同的。
1: 嗯。
0: 虽然来讲啊，从根源问题来说呢，它都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一个关系，但是它肯定分为轻重之分。但这里面有个关键核心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类病它在初期发病的时候肯定都是轻症的，它不可能说上来就心梗，上来就心衰了。
1: 嗯，
0: 刚开始一定都是轻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发展为重症。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是以浊气为主啊，你不管是外界环境当中啊，浊气的进入啊，精神情志的影响，或者我们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什么，我们脏腑当中浊气的滋生和聚集了， 最简单，你比如说脾胃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以后了，浊气弥漫困中，它这种特性啊，那是不是会导致咱们整个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转化水谷食物当中这些精微物质啊？那咱们气血的生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就会出现什么气亏血虚、血虚无力的现象，这不出现症状了吗？但是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症状肯定是有，但是可能很多人呢并没有太关注而已。然后脾胃浊气它逐渐弥漫于血液以后了，弥漫困中会不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啊？血液运行无力容不容易产生血瘀啊？一定会的。
1: 嗯，
0: 那浊气如果弥漫于心肺，会不会导致心肺功能下降啊？弥漫困中啊，心功能、肺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呼吸、喘气费劲乏力了，心慌气短，心悸失眠了，甚至发生心律失常等等，就这些症状就开始有了。但这些时候呢，往往还没有形成什么典型的一些器质性损伤，它都是一些症候和症状。为啥？这都是属于浊气的形成阶段，所以说即使你做一些检查也没有具体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病变，
1: 那查不出来。
0: 对，但是症状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你不抓紧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这浊气数就会不断的聚集呀。浊气不断聚集，大家知道了，它下一步会干什么呀？
1: 变成浊毒了。
0: 对呀，浊气会化生浊毒啊。最简单例子，血液当中一旦聚入大量的浊气以后，就会让咱们的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例子，你放点新鲜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你放在这种空气环境污浊的环境里面，你这点新鲜的食材很快它就会什么腐败变质了。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浊气在血液当中慢慢血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了，血小板开始粘附了，开始聚集了，开始形成血栓了，就容易堵塞血管了。脾胃当中浊气聚集过多排不出去，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利用，反而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转化出很多坏的这些毒害的物质，你像坏的胆固醇、坏的氨基酸、坏的脂蛋白、坏的葡萄糖等等，这些腐败坏的这些东西它不属于营养了，它不是营养，不是好的，坏的不就是毒吗？它不都属于浊毒物质吗？这些物质源源不断进入在血液里面，导致咱们这个血液污浊粘稠，发生血管的淤滞堵塞，而且血液当中这些过多的这些浊毒堆积出不去，那首先对咱们的血管会不会造成破坏呀？
1: 那肯定是，
0: 它腐蚀血管内膜内壁呀，啊，导致血管内壁变得什么坑凹不平，加速血管的粥样硬化，加速血管的破裂，失去血管的弹性，血当中这些浊毒呢，血液流动进入心脏，那你说咱们这些心脏的组织、心肌细胞受浊毒的破坏，那是不是会出现受损和病变呢？啊，心室增厚扩大，心肌增厚房室间隔的改变，甚至心包出现感染、炎症、化脓、积液损伤，心脏瓣膜受损，关闭不全反流，是吧？再严重发生心律衰竭、心肌梗死，这不都危及生命的事儿吗？你看这是什么？这都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浊气啊，从最开始我们大家没有重视到、没有认识到，然后逐渐的给我们化生成浊毒以后，让我们的血液啊环境发生变化，原本正常是应该被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最终由于浊气的污染都变坏了，它就变成有毒的物质。
1: 嗯，
0: 那这些有毒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的血管、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以及于我们所有的其他脏腑器官，它都会逐步的进行毒害腐蚀和病变，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疾病就这么形成了。

0: 然后浊毒，我们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还不把它清出去。你的病损逐渐的蔓延，逐渐的增多扩大的同时，它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滋生出浊气呀？
1: 对。
0: 啊，我之前也讲过，所有这些脏的、腐败的、坏的这些啊，浊毒物质、坏物质，你不把它清理掉，它一定会散发出气体来。不好的气体就是浊气嘛。所以说，浊毒会滋生出浊气，那浊气呢，又进一步的增多，我们的各种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呢，浊气越来越多，还会继续的加速身体浊毒的形成，这不就是相当于它俩互为转化、互为化生，那就出现了一个最典型的现在一个市面上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很多人讲。啊，血栓斑块是吧？吃各种溶栓的啊，抗凝的、扩张血管、利尿的等等啊，降血糖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你不管是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发现这些问题，它总是怎么的呀？
1: 反
0: 反
1: 复
0: 复
1: 复
0: 复的，
1: 发生，嗯，
0: 是吧？而且慢慢后来发现什么呢？还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重了。这就是没从浊气和浊毒方面入手。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伙儿。如果能深刻的认识到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以后啊，实际上在未来的恢复方面，实际上这方法就好找握，这个尺度就好掌握了。你比方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很多人讲了，他有一种像是各种，比方说，经常的头晕乏力、心慌、憋闷、气短、失眠，或者心情烦躁，或者是有心律失常的情况。

0: 但是啊，大家听我说，但是他经过检查确诊之后发现什么呢？他没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比方说他不存在血管的状硬化，他不存在心肌功能受损，没有各种炎症性感染，没有发生各种器质性结构性的改变。
1: 嗯，
0: 也就是不管是你化验指标啊，你是做任何的什么血常规尿常规呀、啊还是说你肝肾的检查呀、还是心彩超啊，你所有的检查发现了他查不出毛病来，在诊断结果上什么呢？无异常。无异常就意味着啥？你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只是有单纯性的这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是什么？主要原因我们要想啥？它就是浊气嘛，浊气带来的嘛。那浊气带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它是最快的？
1: 呼吸吐纳。
0: 对，大家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几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会有大收获。我的呼吸吐纳有36种方式呢，找到自己对应的方式，你坚持去做，你看你有没有大收获，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方法你看哪个更好啊？大家一对比自然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清楚啊，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单单有症状啊，就这些症状都有，然后呢说我这好多年前我就检查了，我有动脉硬化，我有中央硬化啊，我心肌肥厚啊，我心室这个扩大了，或者是我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我都已经出现这种窦性的心律失常了，或者是什么房室间隔已经出现受损了，瓣膜也受损了，或者是我已经发生慢性心衰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已经发现了你有血栓了，有斑块了，血管都有中央硬化了，都有病变损伤了，你心脏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心功能已经严重出问题了，这叫什么？这叫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损伤已经形成了。
1: 嗯，
0: 那这个我们毋庸置疑，你一定是由于浊毒已经产生了，已经大量的堆积，造成这种结构性或者器官性或者叫细胞性的这种毒害腐蚀害损伤都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
1: 去浊毒
0: 的方剂使用了。
1: 嗯，
0: 那呼吸吐纳要不要做？一定要做，因为你要把浊气给它排出去，你光清浊毒，这边浊气不断的产生，它还会继续生成新的浊毒。所以说在做吐纳的同时，你就要多一重方法了，用方剂把浊毒清出去。那至于使用这个，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用多少大周期小周期，
1: 嗯，
0: 我也讲这是因病而异的。那如果说你比方说心血管病，你血管中央硬化，你血栓堵塞，血管性堵塞，你甚至啊你都面临支架，甚至你都做过支架的，或者是已经是心绞痛，就整个你的心肌细胞已经出现大量的坏死，经常性心绞痛的，或者是心脏瓣膜已经受损的，就这类人群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用量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在清除你这些严重堆积浊毒的同时，还得我刚才讲到的，它需要周期和时间干什么？营养修复它呀，它得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啊，你得拿出这个时间来呀。那如果相对来讲，比方有的人说了，哎，我现在呢检查是轻微性的啊，血管有点硬化，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质质性沉着，或者有点轻微的血栓斑块，有点轻微的血管性狭窄，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相对来讲按照小周期的量就可以把你整个呢现有的这些已经形成的浊毒把它清出去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因病而异啊，不能是一概而论。包括我们很多这个脑中风的，脑血管病的，这也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呀，他在发病之前呢，他一定从最开始都是从浊气开始的。
1: 嗯，
0: 我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说脑中风，脑中风为什么叫脑中风？风邪为上嘛。
1: 对，
0: 风邪是什么啊？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风，还是身体当中的嘛阴虚动风啊，还是肝肾亏虚之后，还是肝火上炎之后啊，热极生风，这种风邪浊气，它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以后，它的特性是什么？风的特性叫善行数变。风为阳邪，侵袭阳位，风往上行，所以说这个风邪入体或者在体内形成， 它容易侵袭咱们头面部四肢，它容易什么在短时间内出现大的一个剧烈变化。所以说你看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脑中风的人，你看前期都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比方说什么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嗯，
0: 这就是在风邪窜动的带动下血压不稳当了，还会出现啥经常性的头晕迷糊恶心，甚至伴有什么浑身的哆嗦抖动颤抖，伴有什么伴有肢体性的一顿的麻木，这都是风邪善行触变窜逆循行于经络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表现。这叫啥？这叫风邪浊气。那这些风邪浊气如果我们不把它赶出去排出去，那么再往下继续发展还是同样的道理，它就会演化化生出大量的浊毒。这种风邪浊毒形成之后呢，它就会导致我们什么，我们整个身体包括血管包括细胞包括神经就会造成大量的这种损伤坏死病变就会形成。最典型的比方说就脑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失语的偏瘫的甚至都软瘫卧床的，就这样的人群说明什么？说明风邪浊毒已经形成而且是大量的聚集，聚集于哪儿啊？聚集于经络当中，对咱们的神经进行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啊！不管是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受到这些浊毒大量的破坏以后才会出现各种损伤了，失去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些脑血管意外的脑中风的后遗症的，从浊气浊毒的角度去入手去干预，这是正确的路。那怎么干预啊？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排浊气通窍排风去风邪有一套专门的吐纳方法啊，今天节目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呢有新听的没听到的可以打电话去学，之前呢学会的你坚持去做干啥？要把身体尤其是你这个血脉当中和经脉当中的风邪

0: 通过特殊的吐纳方法，能把它尽快的排出去。在排除风邪的同时，你就会消除很多症状的表现，比方说血压剧烈的波动，比方说眩晕迷糊、身体的震颤哆嗦，以及呢肢体性的这种麻木。这是排风邪浊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出现各种后遗症了。由于风邪浊气，你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排出去，它转化为大量的浊毒物质。这些浊毒的物质啊，它对咱们整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腐蚀破坏以后，我们出现了各种吞咽困难、语言障碍、大小便功能的丧失啊，四肢运动功能的丧失。那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要什么？要通过配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风邪浊毒，我们要把它清出去。啊，你不把它清出去，你光想着舒筋活络，你光想着去营养神经，我告诉你，饮鸩止渴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你不管怎么做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不可能恢复你整个神经完全传导功能的恢复。而且的浊气也好，浊毒也好，它两个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你不把它排出去、清出去，脑血管病的、中风的，你看看有多少人有了一犯就有二犯，二犯就三犯，有多少人挺不过三犯以后，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去除风邪浊气，配合着去浊毒的专用方剂。清除经络当中的浊毒，在清除这些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的这些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组织，它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目的是啥呀？它已经出现损伤和病变了，是浊毒造成的。那把浊毒清出去了，那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损伤病变，我们是得进行充分的营养啊，让它实现再生和恢复的一个过程啊。才能让咱们整个的神经传导功能建立起来，或者中医讲叫你的经络完全的建立起来，恢复我们该有的一些功能啊。但是这个肯定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跟我刚才讲到的心血管病是一个概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果需要配合使用去浊毒方剂，那就看你现在的后遗症是否多，是否重。如果你后遗症多、后遗症严重、伴随的时间长，那毋庸置疑，那一定是你身体当中浊毒，尤其是风邪浊毒，一定是堆积的过久、过重、过多。那在使用剂量上就要大，使用的周期就相对要长，那你只能按大周期的剂量去用。如果说相对反之来讲啊，你像一些轻微性的脑梗啊、腔隙性脑梗。轻微性血栓、轻微性脑动脉硬化，就脑血管有轻微性损伤，没有落下很严重的后遗症，那说明啥？风邪浊气的聚集带来典型的症候，与此同时已经生成一定的浊毒，对你的血管和经络是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损害的还不是很重。那这样的人群，那么我们在做呼吸吐纳的同时排风邪浊气，再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我们按照小周期剂量用就可以了，啊，没必要按大周期去用。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的情况，来结合使用一个周期剂量的大小，啊，哎，所以说这一点啊，不管大家啊，你身患任何的病损和病变，也不管大家你采用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采用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啊，大家一定记着，每个人的病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整个的恢复的进程方面，时间的长短也是因病而异的，绝不是在同时、在同一刻都能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不科学的，这绝对是谬论。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醒。
1: 这回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哈，楚老师也给大家举例子了啊，都说明了。但是不管说你的这个病症需要是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小周期用量，服用去浊毒方剂的同时， 大家一定记得，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
1: 哎，因为我们在一直在讲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相互转化化生的。
0: 对，
1: 它绝对说不能说只靠一头，它不行。
0: 嗯，
1: 去除浊毒的方剂呢，服用的时间再长，它也最终有停服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但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系列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的长期的去保持坚持去做。
0: 对
1: 啊，
0: 这
1: 样
0: 是希望长期的。
1: 对，这个就可以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疾病的第一道最重要的关口。
0: 对，
1: 哎，就是长久守护健康状态最好的一个保持的最实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呢都要学习，都要学会啊，成为日常生活当中良好的习惯去保持。
0: 嗯，那就太好了。嗯，
1: 那楚老师，我看听众朋友把电话都打进来等半天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开通直播间的电话，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
0: 好，
1: 我们来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马老师好。
1: 你好。
3: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3: 两位老师，我听你们讲课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们讲的呀非常的有道理，对调理疾病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0: 嗯，
3: 我的颈椎病困扰我很多年，我也试过很多种方法，但是见效很慢。
0: 嗯，
3: 后来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现在刚刚练习的才半个月吧。
0: 嗯，
3: 我就明显的感觉症状减轻了
0: 啊。好嘛，
3: 今天呢特地是来跟你们汇报汇报的哈。
0: 哦，好嘛，啊，那之前咋的，是颈椎问题？颈椎病啊？
3: 对，之前到医院去做了颈椎核磁共振和 X 光。
0: 嗯，
3: 医生说我的那个颈椎呀，生理曲度变直。
0: 哦，
3: 颈椎4-6节突出。
0: 有突出的。
3: 还有那个，
0: 嗯，
3: 有。
0: 嗯，
3: 颈椎叫什么？退行性改变啊。
0: 退行性改变。
3: 还有轻微的骨质增生。
0: 嗯，
3: 人呐，经常的头晕，感觉人的头脑都不清醒，尤其是到了下午啊，那个左侧的那个手臂发麻，
0: 嗯，
3: 指尖也发胀，
0: 嗯，
3: 不管天气多热啊，我都不敢吹空调啊，不敢用电扇，
0: 嗯，
3: 给我热的都中暑了好几次。
0: 啊，是这个更得注意了，更怕一些风邪浊气再进去了啊，会加重情况。
3: 嗯，
0: 因为颈椎这个很关键呐，咱们主要头部啊，气血呀，运行主要的通道啊，也是经络最为密集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一旦我们体内浊气过重，它弥漫困重，一旦在我们整个在颈椎的经络和血管当中有这种浊气的聚集，导致气机不通，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气血呀，就干净的这些气血就无法很好的上输于头面部，所以说就容易出现头晕乏力迷糊。而且为啥很多这个颈椎不好的人后期会发展为这种脑栓塞、脑中风啊？
3: 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浊气不除呢，它不单单是带来症状的这些表现呐，
3: 啊，
0: 慢慢的它化生浊毒以后，它不就会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吗？这些浊毒可能包括啥？有的是有菌性，有的是无菌性的。各种炎症，各种感染，还是血液当中大量的这种自由基物质、氧化剂物质，它逐渐形成以后，大量的这种赘生物，这都是浊气化生浊毒的表现。沉积聚集于颈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出现这种什么压迫，包括呢对整个颈椎周围的这些神经进行腐蚀破坏损伤，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病变和病损呐。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说你这种情况呼吸吐纳一定要做，排浊气，随着浊气大量的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哎，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在这方面肯定就有很好的一个变化了。
3: 嗯
0: 尤其是我的三十六式当中啊，你比方说这个逆腐

0: 后背的肩胛骨那些位置，那个酸呐、胀啊、疼痛感都减轻了好多，效果很快，特别的明显。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呼吸方法正确了，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1: 对，这就是排浊气，症状改善帮助很大，还防止生成新的浊毒，造成进一步的损伤病变，太好了，
0: 对，确实很好。哎，楚老师，但是我练习呼吸吐纳，只能吐出浊气，缓解症状，我都已经有了那个器质性的损伤啊。现在，你一定还得清浊毒，
1: 那
0: 对
1: 是你
0: 吧？
1: 整个颈椎关节周围的神经已经产生病损病变，都已经确诊有器质性病变了。那这是浊毒已经形成浊毒了，那你必须得把现有的这些浊毒清出去啊！你不清出去的话，那这个损伤不还会继续吗？浊毒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呀，对呀。
0: 楚老师，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那个清浊毒的方子啊？我听说一大盒，价格属实不便宜啊。但是不管多少钱，只要是效果好，能把毛病调理得好好的就行，我肯定得用
1: 哎，
0: 啊。
1: 是这个道理啊，再等等啊，为什么
0: 再等
1: 呢？
0: 等。
1: 因为你倒是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可以简单先透露一下，为什么这两天没太着急啊？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现在是授权进行生产，啊，而且企业所在地。地方性的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专项补贴的政策，对于价格应该是有减免。
0: 有减
1: 啊，
0: 免。
1: 哎，这个也是今年啊，就企业所在的地方刚刚执行的。应该是这个一年给一次集中性的一个价格补贴，就针对这个方子，这属于地方性补贴。所以说，企业这些天呢，也在积极的办理一些相关的申请手续。目的是啥呢？也是争取能得到这笔专项补贴，所以说我从侧面了解到的，所以说我们不着急，再等两天看看情况。
0: 等两天，那个太好了，那就是不是那个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啦？
1: 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啊，如果说或者是这个企业方面能申请到这个专项这笔补贴的话呢，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肯定好事，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就少花吗？所以说，大家呢别太着急，再 看看。
0: 好，哎呦，谢谢朱老师，您得加把劲儿啊！我一定关注节目，听您的节目。有消息啊，您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一声哈。
1: 是，如果有消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朱老师。
1: 你好。
4: 哎，我这么的说吧，有两件事儿啊，要感谢您呐。
1: 啊。
4: 第一个是啥呢？感谢您呢，给我们争取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哎，这个试验这个机会
1: 啊，
4: 我是申请到了，
1: 哦
4: 免
1: 哦，
4: 费的这一大盒体验这个量啊，
1: 啊、哦，得着了，
4: 哎，得着了，因为我挺高兴，打内心的高兴，我特别期待啥呢？赶紧收到货，哎，赶紧用上，我这么想，这效果肯定是非常好啊，
1: 是，
4: 那没说的。
1: 能有这个体验试服机会，能得到很幸运，可以试服体验一下，啊，在
4: 是，
1: 去浊毒方面的确非常非常好，啊，
4: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啥呢？感谢您教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啊，我练习了好几种了都。哎，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啊，现在呢这么说有很大的收获还，哎，我想跟您简单的汇报汇报。
1: 有收获就好啊。那你什么情
4: 哎。
1: 况啊？
4: 我是啥呢？得这个痛风病吧，得有8年多了，要算起来。最开始发病的时候，我根本没拿它当回事儿啊，以为就是普通的关节炎了什么的，或者是那个关节劳损了啥的，所以呢一直没有忌口。平时吧，我还爱喝点小酒。结果呢，等过了2、3年就不行了，这病情重了。那脚趾头大脚趾头关节那踝关节那儿。哎，膝盖、手指头。

0: 关节，哎呀，他轮番给你肿胀着，那么疼啊。
1: 对，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后半夜啊，你就搁那躺着喘气儿，他都疼。
1: 嗯，
0: 哎呀，咋说呢？那种疼吧，根本都没法形容啊。
1: 嗯，
0: 哎，整夜整夜，干脆睡不着觉。你躺着也不行，翻个身也不行，坐起来还疼。反正我也到医院看过，人家大夫说这叫痛风。
1: 嗯。
0: 我们说肿了吧，那就里边长的叫什么痛风石啊，
1: 痛风石啊，嗯，
0: 哎
1: 嗯，
0: 哎呀，也那个做过调理啥的，吃了不少药，
1: 嗯，
0: 但是呢，他那个药吧，都暂时啊能缓解疼痛，
1: 抑制疼痛呗，嗯，
0: 哎，但是还没有啥好药，我都绝望了，跟您说，
1: 它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这个毛病啊，为啥说痛风关节炎啊，造成关节器质性损伤病变。从最开始做呼吸吐纳排浊气消除症状，再到后期去浊毒消除炎症感染，就能解决反复这个问题了。
0: 哦，哎呀，楚老师这么说吧，我练习这回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呀，
1: 啊，
0: 已经练了40多天了都。
1: 啊啊，
0: 哎，六字诀我也全练习了。
1: 好，
0: 哎，还有那个闭气存阳排寒法，
1: 嗯，
0: 就是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1: 好，
0: 还有好多吐纳方法吧，我都练了。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
1: 对，
0: 没事儿我就练。开始吧，关节疼，哎，活动呢也不灵活，那个练习了动作啥的不标准呐，也慢。
1: 哎，
0: 后来呢，越练感觉越顺头了，
1: 对，
0: 越好了。
1: 嗯嗯。
0: 等我练了半个月以后吧，我的关节疼痛就自个儿感觉它明显减轻了。晚上睡觉你碰着点了被子啥的也没事儿了，哎，睡得挺踏实的，哎，夜里犯病的情况减少多了都。
1: 嗯，好，症状都减轻缓解。嗯嗯嗯，
0: 哎，感觉关节那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症状在缓解。好，
0: 单单这个吐浊气你说就有这么大收获，练这个。
1: 哎，
0: 如果用再用上咱们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清出去，这效果肯定会更好啊！我这么觉得。
1: 对，
0: 我感觉这日子这回有盼头了，他不那么遭罪了。
1: 做呼吸吐纳呀，排浊气，畅通疏通气机，排浊生清啊，让气机通畅啊，让身体整个水湿代谢功能逐渐的越来越好，
0: 哦，
1: 你的症状就会缓解。再去除浊毒，对于你病变的关节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步恢复关节功能，就能解决你这问题反反复复的事了。
0: 哦哦，
1: 哎，不错，现在挺好嘛。
0: 哎，
1: 嗯，坚持做吐纳。
0: 可是不错，这效果你就不用担心了，在自个儿。哎，现在就是啥呢？合计能不能常用？我感觉到自个儿幸运得着了这个试服的体验机会啊。
1: 对，
0: 但是只能有一大盒啊。
1: 对，
0: 哎，根本它不够用啊。
1: 那不够。嗯嗯，
0: 你说这个病情严重的得需要按大周期清浊毒，我这个毛病就这么严重还这么多年了，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嗯，我就担心啥呢，日后能不能有机会一直用啊。
1: 吐纳你可以一定把它养成习惯，随时的浊气随时就能把它吐出去呼出去。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浊毒对你关节组织造成的这种破坏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我们通过去浊毒方剂啊也能实现。所以说你现在能得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呢，你不得一大盒嘛，体验体验。然后呢后续的呢整体的用量啊我还能一样。不光是你是吧，咱们很多人都在想着着急去用呢啊，我会帮大家去跟企业方面去联络，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帮忙联络的啊。
0: 哎呀，这么说楚老师真拜托你费心了，你得一定让我得按周期用上去浊毒的方子。
1: 嗯，
0: 哎呀，就是没有价格优惠或者减免啥的那我也得用啊。
1: 嗯，
0: 咱再说回来了，这些年看病吃药花的钱一点也不少啊。
1: 哎，
0: 病还没好
1: 是吧，
0: 你好不容易找对了好方法好方子， 那说啥我也得跟你走到底儿啊。
1: 嗯，我理解，哎，也是这道理。但是话说回来了，是吧？咱们在花钱上、花销上呢，咱能少花一点不更好吗？是不是？
0: 那对对对，
1: 啊啊，咱们再过两天看看企业那边，他们有这个专项的一个这个补贴政策，看看企业能不能申请，能不能拿过来，是不是？啊，再等两
0: 咱
1: 天
0: 再
1: 看一
0: 好，
1: 看啊。
0: 好，太好了，要那样，
1: 好，那就
0: 那
1: 先
0: 感
1: 说
0: 谢
1: 到这
0: 您
1: 儿。
0: 了，宋老师
1: 哎，没
0: 啊。
1: 事，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非常高兴呢，今天我们为大家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正好是五月份嘛，这个听友啊说能不能聊一聊跟这个
2: 女性
1: 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哎，我们聊完了之后呢，哎，大家反响还不错，但是呢，男同胞呢就说。哎，能不能啊邀请苏老师来聊一聊男性健康的一些个话题呢？
2: 是，
1: 未尝不可，
2: 对，
1: 是吧？
2: 不可偏废，
1: 对，确实有女性就有男性，
2: 对，
1: 女性有女性的一些个特点，就是生理特点，都不太一样
2: 啊，包括还有不同的时期，
1: 对，
2: 是吧？比如说怀孕呐、
1: 啊，是，
2: 然后这个坐月子呀、哺乳期呀、啊，这些其实还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男生啊有很多
2: 也有难言之隐、
1: 哎，也有
2: 一些个
1: 问题，健康的问题，想请教苏老师，能够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男同胞也聊一聊这个男性的一些个话题，因为刚才你看苏老师讲了这个难言之隐，有好多的这个广告咱们就看得见啊，这个把这个男变成了这个男生的这个男啊，男士的男，
2: 对，
1: 很多的人就感觉很难张嘴，很难开口。作为一个就是健康科普节目啊，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从这个大家的健康的角度啊，这个尽可能的为大家去这个想一些共性的问题，当然了，这个个性的问题，个体差异，还劝您去线下就诊，
2: 是是是、
1: 啊，不代表所有人。所以呢，在临床上，在医学上，在健康科普上，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吧？
2: 是，
1: 很多的问题不用不好意思。所以说，当然了，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知道有这么一个词叫肾虚。
2: 说肾虚大家谁也不承认，但是说补肾大家谁
1: 都
2: 喜欢，是吧？一到餐厅去，是吧？然后呢这各种黑颜色的东西、然后各种动物身上的东西，然后呢各种什么枸杞呀、什么这些东西，就大家啊都点呗，山药，是吧？这些大家都点，都说这个东西补肾，大家觉得好呗。
1: 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两个字肾虚是不是已经被过度使用的一个概念？
2: 肾虚呢，其实呢它现在来看呢，我们说它有医学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含义，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在社会传播学当中的一些含义，是吧？那么我们肾虚呢，这个在如果在医学当中呢，认为呢它确实呢属于是肾系疾病，那么呢它是因为肾嘛，它是主生殖，主二便，然后呢它也主我们一身之气，同时它也是先天之本，跟我们人的生长、发育、衰老啊都有关系，而且呢肾也主生殖，所以来讲呢这个肾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肾虚呢一定是首先有一个症状啊，或者有一个主诉，

0: 然后呢，大家呢，通过中医的理法方药的这样的一个辨别，然后呢，给你诊断，哦，你这个问题是跟肾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呢，它在有关系当中呢，又是和虚弱有关啊。我们说精气
2: 不足
0: 是虚症，是吧？那也就是说，有问题，但是呢，同时它又是由于呢不足所引起的这类问题呢，就把它称之为呢肾虚。
1: 嗯，
0: 肾虚是一个疾病的分类，
1: 不是病名。
0: 对，不是病名。现在咱们好多大家开玩笑嘛，说啊，你是不是肾虚？你们两口子吵架也说你是肾虚，是吧？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这人精力不济，也说你肾
1: 虚，也是肾
0: 虚
1: 啊。
0: 然后呢，你考试没考好，也说你是肾虚，好像把肾虚当成了一个
1: 借口，
0: 一个代名词。
1: 是，
0: 你各种机能的衰退呀，各种的这个欲望不足啊，或者这种干劲儿不足啊，冲劲儿不足啊，或者是这个事业不顺利啊，就都称之为了肾虚，是吧？其实这个来讲，肾虚不是一个病名。那么我们说，对，一个分类，一个分类的方法。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呢，就是尤其咱们中国人嘛，说话呢喜欢就是委婉一点，隐晦一点，把很多这种听了会刺耳的一些呢这个疾病或者一些问题呢，把它用肾虚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这样一个词语呢，把它给统称了一下，是吧？比如说男科的很多疾病，是吧？那么可能影响生殖，那么影响这个夫妻生活，最后呢都给它称之为了肾虚，那么肾虚呢，大家就能接受，是吧？然后你去看病，问啊大夫怎么说？那大夫呢说我肾虚，这事儿就完了，就不会再追问了。你怎么个肾虚？
1: 是，
0: 好像也不会再问了，是吧？但是就
1: 死磕白咧非要问
0: 啊，对，你化验单我看看，你病历我看看，
1: 是没那样的
0: 啊，一般就说肾虚就点到为止了。
1: 那倒
0: 所以呢，
1: 是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医学当中的严格的学术上的一个概念，再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在传播学在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个口语化的一个说法的一个肾虚
1: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一想的话，这个一开始这个虚，咱们就知道有阴虚阳虚，是吧？
0: 其实
1: 这里面也分吗？
0: 其实虚是很多种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说呢，肾阴虚、肾阳虚，还有肾精不足、肾阴阳两虚、肾气虚都可以。
1: 多了，
0: 同时呢，它之间还有间杂与转化。那么肾阴虚发展到一定程度，阴损及阳，可不可以变成肾阳虚？也可以
1: 哦，
0: 是可以的。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肾阴虚，阴虚不是说都是有热的。很多人一说我自己现在就什么盗汗呐，或者怎么心烦呐，这些就说我是肾阴虚。其实我说不是，我说你这有可能是有热，而和真的单纯的肾阴虚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
0: 所以说，有的人他是单纯的就是肾阴虚，有的人他还有夹有热，就变成了阴虚生热。阴虚不是一定生热，但是有的人就把看见热，他就归结为就是阴虚了这个其实它治疗方法是不一样，而且它是可以转化的，而且可以相互兼夹的。比如说肾阴虚的人，举例的话，肾阴虚的人可不可以肝也虚？可不可以他脾胃也虚？可不可以肾阴虚的同时还夹有湿热？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所以他一排列组合以后，就是很多很多情况就很复杂了，不是这么简单。
1: 虽然就两个字，但是这里面学问还挺大。
0: 就是我们医学当中其实分的是挺清楚的。
1: 对
0: 但现在一说就传概念外言呢，就已经就是不是很清晰了。
1: 对，因为这是两个字虚字说了，肾咱们再来说一说。就这两个字，你看还挺能聊的。肾在中医当中可不是咱们西医就是现代医学解剖学，不是解剖学里那个两个肾肾脏的肾。
0: 对，
1: 这个肾咱们中医的视角之下它是什么呢？
0: 中医的这个所说的这个肾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理机能其中呢，咱们不是把它分成了五个部分吗？就是金木水火土嘛，五行嘛，
1: 五行
0: 就是其中的水
1: 哦。
0: 它等于是我们认知人体的时候呢，或者认知大自然的时候，认为它是有五个元素，它就是其中的五分之一。
1: 金木水火土嘛，
0: 其实就是五分之一，这个就是肾。大家没有也没有必要非得分哪是肾，是吧？解剖的可以找到两个肾，但也有的患者他是三个肾的，也有的患者他就一个肾的，
1: 是，
0: 还有的患者是多囊肾，有的患者是马蹄肾，他那个肾就奇奇怪怪的，但是人家各种生理机能各方面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肾移植的患者两个肾都坏了，他就移植了一个，但人家一样可以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说的这个肾不是咱们说解剖

0: 活血上的这个泌尿器官，多多少少可能有一点点内分泌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它里面有促红素，可以让我们不贫血啊。它有个肾上腺，它可能调节肾上腺的一些激素，是吧？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肾。那么，但是它主要是一个泌尿器官，它主要是负责呢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代谢，就是排泄跟这个肾有关系。但是我们中医里面的肾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说肾，咱们从头到脚说啊，那么肾它其华在发。头发跟肾有关系，须发早白、脱发、斑秃、普秃，甚至说是这个发际线变成过去是发际线后移，变成 M 型，这些来讲都可能跟肾有关系。那么肾司呼吸，
1: 跟呼吸也有关系。
0: 哎，所以很多朋友经常的老慢支啊，咳嗽、痰喘呐、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这也跟肾有关系。肾不纳气。那么此外呢，比如说我们说肾开窍于耳，耳鸣、耳聋、听力的低下、耳背，这些也和肾有
1: 啊、哦，这都有关系
0: 啊，这个跟肾有关系。那么我们再往下。我们中医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肾为胃之官。有的朋友比如说经常的泛酸啊，那么经常的这个打饱嗝，或者有的是不消化腹胀，也有可能是肾虚啊。那么肾司二便，是吧，尿频、尿急、大便溏泻，或者说是大便干结、密结、推动无力，这些也都有可能是肾虚。或者有的人是遗尿，小孩比如睡着觉的时候就尿床了
1: 哦，
0: 或者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尤其男性朋友，他会有这个尿失禁、前列腺增生，尿频就等不到卫生间了，这个就尿了，就尿裤子了。而咱女同志也会有啊，女同志尿失禁的更多，因为她有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过程，也会出现这个。这个是肾司二便。那么肾主生殖，咱们说这个正常的这个啊房事，或者说我们这个生育啊，那么跟肾精的强弱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是吧？那么我们再说肾主骨，
1: 骨骼
0: 骨折，比如说不容易愈合，孩子不长个儿，佝偻病，鸡胸，是吧？有的一些老年一点的朋友，那个长骨刺啊，是吧？然后呢，早上起来是脚一踩地啊，特别的疼，有这个跟腱、脚后跟疼，认为说那是个筋膜炎或者骨刺，这些肾主骨也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啊，
1: 全身都
0: 有
1: 关
0: 系。而且咱们说肾，它是主人的生长发育。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些孩子，是吧，他刚出生以后呢，他这个不长牙，那么呢他可能呢这个不会说话，小孩发育迟缓，五迟五软，这些来讲也和肾有关系。
1: 也和肾有关系
0: 啊，人们想要长寿也要补肾啊，所以说肾是从头到脚都在管啊，所以这个肾虚呢就是特别的复杂。我记得我们有的患者来了，比如他看这个脱发或者看这个掉头发什么这些，你说他肾虚，他就跟你说我不肾虚，他意思是他的房事没有问题，他说他房事没有问题，
1: 狭隘了
0: 啊。他我说不是啊，我说你脱发这个是肾虚啊。他有的，但是他就觉得你不能说我肾虚，是吧？是跟泌尿生殖有关系，而我们说的是你肾其华在发的这个，在头发上这个问题。我们两个等于说的不是一个事情，但是呢都提到了肾，都说的肾的一个片段啊，它的功能之一啊，但是大家谁也不想听自己肾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肾，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1: 你看啊，这是咱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这个光这两个字“肾虚”这两个字来讲，就讲了很大的一个篇章。
0: 对，一个是首先来讲是虚，再一个来讲，你这个事儿要跟肾有关系。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一个是医学里面的概念，一个是生活当中的概念。
1: 这个在诊室当中，想问问苏老师，就是男性朋友一般去您那边，大家的这个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呢？
0: 其实是很多的。当然找我看的更多的可能男性的跟肾虚有关系的可能还都是跟泌尿生殖有关系。
1: 泌尿生殖
0: 啊，一个呢就是这个生育的问题，是吧？一类呢就是这个房事的这个问题。房事的问题当中呢，有的是功能不强，有的是功能太强。这个两个极端嘛。再一个来讲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泌尿生殖的问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那么比如说这个前列腺炎啊，这些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这些来讲呢都是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肾或者跟这个肾虚有关系。其实肾不是没有实症，但是呢现在大家都说的叫肾虚，没有人说叫肾实，或者叫肾火，很少。因为古代的时候人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肾无实症， 认为呢，肾是要天天要收敛，
1: 嗯，
0: 要天天要汇聚精气的，
1: 嗯，
0: 所以它永远没有填饱的那一天，
1: 嗯，
0: 所以就叫肾无实症。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看，你但凡有虚就一定会有实症，
1: 嗯，还真是，
0: 是吧？因为举例子说，肾当中呢，它的这个相火太旺了，
1: 嗯，
0: 这些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来的也是一个实症，
1: 嗯，
0: 在一个肾经有湿热或者是有这个血瘀都是实症。
1: 你看啊，提到这个问题，刚才我就想到了跟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大家首先第一个感觉啊，第一个印象，包括咱们这个坐办公室的这个职场打工人，
0: 嗯，
1: 久坐，
0: 嗯，
1: 都说久坐对男性特别的不友好，就咱们从这个场景出发哈，
0: 嗯嗯嗯，
1: 尤其其实咱们还有条件，就是司机朋友们可能去上厕所都没有条件，
0: 嗯，
1: 是吧？非常的辛苦，
0: 嗯
1: 啊，在路途当中，所以司机朋友们这个男性的问题最多的，我能想到的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
0: 嗯嗯，
1: 是吧？除此之外，就是苏老师，您看还有哪些可能造成的
0: 啊？其实来讲，这个久坐的这个问题呢，它是所有人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并不单纯是司机
1: 朋
0: 友，
1: 对，
0: 是吧？那么但是司机朋友他是由于这个久坐成了一个他的一个符号嘛，啊，所以说他就显得尤为的突出。那么这个久坐他呢，主要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他是对会阴对整个的这个腰底部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的呢就是这种淤血的状态啊，就是血液循环变差。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变差以后呢，他整个的盆腔里面都是在一个充血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盆底的肌肉啊，对我们的这个外生殖系统，以及呢对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尤其是像是前列腺呐，这些地方呢，它会造成一个压力。压力日久，你说今天我就坐，比如说坐飞机，我坐一长途飞机是吧？我坐了8个小时，坐十几个小时，这个一次也不能就发生什么。但是如果你天天开车，天天开车，
1: 日积月累
0: 啊，我开10年了，我开20年车了，这个时候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淤血，这个时候容易诱发这种无菌性的炎症。无菌性的炎症呢，比如说前列腺炎。表现出来可能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尿痛，甚至说有血尿啊，以及呢可能会有这种外阴的这样的小腹部的腰底部的一个坠胀疼痛啊，这些来讲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那排尿的时候可能刚提上裤子是吧，男同志啊，刚提上裤子可能觉得哎，好像又有一点尿又漏出来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刚提上一会儿又要尿，就感觉两次排尿中间的间隔变得很短，
1: 嗯
0: 啊，这些来讲呢都是一个前列腺炎的典型的一个症状，它往往是和这个盆底的这些充血
1: 嗯
0: 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嗯，
0: 这是第一的。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由于呢我们盆底这些长期处于一个呢压力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对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啊一些男性器官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挤压，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夫妻生活。
1: 嗯
0: 啊，他长期处在一个血液循环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内皮有一定的慢性的刺激，
1: 嗯
0: 啊，会影响男性的这个勃起的功能，
1: 哦
0: 啊，会影响这个功能。此外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长期的这个久坐或者生活不是很规律，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我们身体的一个肥胖，肥胖以后呢可能就会出现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呢都还是会作用在我们这个血管内皮上啊，这样来讲呢会导致呢大家这个勃起功能的一个障碍。那么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局部的问题啊，我们说大家如果久坐、久骑、久坐，然后呢没有及时的这个通风啊，比如说这个降温，那么对皮肤也是一个影响，
1: 嗯
0: 啊，比如说会引发呢这个肛周的湿疹啊，阴囊的湿疹、潮湿、瘙痒啊。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一些朋友可能有这个这个没有做这个包皮的手术，
1: 嗯，
0: 是吧？这样来讲可能会引起这个包皮龟头炎，这些来讲呢也都是可以说在司机朋友当中啊比较常见的问题。再一个来讲，它不透气嘛，
1: 对，
0: 不透气容易出现骨癣。骨癣是真菌的感染，
1: 骨癣
0: 啊，骨癣是真菌的感染，
1: 嗯，
0: 它是需要去用这个抗真菌的药去治疗的。
1: 骨是那个大腿的那个骨
0: 啊，就是肱骨之臣的骨，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骨，嗯，就是骨漂的骨。
1: 哦，
0: 嗯，
1: 原来这个司机朋友们有可能就是男性朋友们啊，有这么多的这个风险啊，当然女司机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对应的风险。
0: 那女司机一样也会盆底充血，
1: 是，
0: 她也会有她相应的一些就是女性特有器官的一些病症。
1: 啊，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其实这里面有好多可以讲的这个内容。
0: 对，前列腺的问题其实是一大类问题，
1: 是跟它的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它的特殊性，是吧？
0: 对，对，
1: 咱们这样先稍事休息，回来跟苏老师啊，就前列腺的问题咱们再好好再聊一聊。
0: 好的。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有请苏全新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男性健康的这个话题啊。刚才咱们就肾虚这两个字啊来延展开来讲的话，其实这里面学问挺大的，并不是像我们平时在这个朋友之间啊，这个总是在互相的这个斗的这个事儿耍贫嘴的时候说你是不是肾虚，不是那回事儿、啊。
2: 就咱们说的挤一堆人嘛。
1: 哎，对，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学问真的是挺有讲究的，以至于咱们后面聊到了这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大部分的司机朋友们，尤其是男性司机朋友们，跟女性司机朋友们呢，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生理特点，就是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
2: 对，
1: 苏老师给我们来从解剖学上来讲一讲这个前列腺它在哪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2: 前列腺呢，它是在盆底。它是在我们说膀胱的下面，就是它承接着膀胱的出口，所以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是关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构造，是吧？那么它的大小呢，其实呢就是应该像粒子一样大。
1: 哦，不大呀，
2: 它的大小其实很小啊，我们在 B 超上看大概就是432的一个结构，就横着大概不要超过4厘米，然后呢这个上下呢不要超过3厘米，前后不要超过2厘米，它是紧密的包绕住了尿道。所以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发炎也好，还是说是前列腺增生也好，这个时候它会对我们的尿道造成一定的压迫。有的一些朋友他做 B 超的时候看着这个前列腺大小本身并不大，但是呢他的这个排尿的这个症状呢特别的明显啊，就是这个尿不尽啊，或者是排尿费力啊，这些特别的明显，这个时候有可能他是前列腺向内生长，就是朝着这个里面挤，
1: 像关卡里面
2: 啊，像关卡里面，然后这个增生或者是发炎往里面肿胀，这个时候它反而更加迫尿道。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个前列腺虽然是看着是增大了，但是它是朝外长，这里面没造成实际的压迫，
1: 那就没有事，
2: 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拿着一个体检报告来看，说呀大夫，我这个前列腺，你看人家报告我这前列腺大，人家报告我这前列腺增大或者是增生，你看我这要不要治。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我说你现在没症，有没有症状，你有症状就需要治疗，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管，可以关注，就是定期的体检就行。如果出现症状呢，就赶紧来处理，哎就可以了。所以来讲呢，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前列腺呢，它的这个中间，还有呢这个射精管的通过。咱们平时又说输精管，还有这个射精管的通过，它后面是精囊，所以呢这个前列腺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往往也会波及到精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比如说这个射精过快呀，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不射精啊，就是跟过快是相反的嘛，相反的嘛，就是它这个反应没有那么敏感，是吧？这个情况也会出现。再一个来讲，可能会有这个血精的问题，就是这个精液当中会带有血丝
1: 血
2: 啊，这些来讲呢也都是这个它的一个影响。
1: 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解剖结构像是一个前列腺包裹，
2: 它其实是一个纽带啊，一个纽带，很多东西都要从它这通过，可以说它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
1: 有点像咱们那个收费站
2: 啊，对对，
1: 高速路口的这个收费站，
2: 对，它就像一个海峡一样，是吧？它这控制了很多的这个物质的交换呢、这样一个出出进进的这个它要掌控，所以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后面就塞车了可能前面没有， 前面空空的，但后面呢就再塞住了啊，前面是绿的，后面就变成红的了，
1: 嗯，
2: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它是前列腺呢也相对来讲呢比较敏感啊，比较敏感，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很多变化呢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平时前列腺可能不太好，喝了酒以后，吃了辣椒以后，它的这个代谢产物呢要经过排尿这个系统，这个时候对它也是一个刺激，刺激之后它可能也会闹脾气，它也跟着发炎，或者它也跟着就觉得有这个你吃进去的是辣的，你把它排出来的时候它也是热辣辣的，火辣辣的，你排尿的时候也不舒服，
1: 嗯，
2: 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大家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发烧感冒啊，这个嗓子疼，这个时候呢前列腺也会跟着也会感冒，它也会充血，
1: 它跟着一起啊，
2: 啊它也会充血，有的是感冒。而且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急性前列腺炎，
1: 嗯，
2: 急性前列腺炎，我接诊过的急性前列腺炎很多患者都是刚开始他有感冒的表现，后来呢他可能没有及时治疗，他可能这个咱们说感冒的时候是嗓子疼嘛，
1: 嗯，
2: 这个感冒嗓子疼，这些细菌也好，它从扁桃体这个位置，咱们嗓子这个位置，它就进了身体的血液里面，它到血液里面以后呢，由于咱们说久坐嘛，这盆腔里面它是血液循环是慢的状态，所以它很有可能就会停留在前列腺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前列腺的脓肿，前列腺急性的发炎啊，这个时候也有。当然来讲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嘛，所以这个情况就慢慢的在减少，所以这个前列腺呢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啊。那么此外呢，我们说精神紧张受寒，啊这些都会加重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吧，啊我们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啊，前列腺不好的患者，他甚至说听到了水声他都受不了，
1: 这有一定的
2: 听到了水声他就想立马就想去，这个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是认为叫同气相求，肾是属水的嘛，他听到了这个水的声音以后，他就相应的就跟这个前列腺产生了一个共振吧，同频了，
1: 对，
2: 那就出现这个问题，
1: 是，
2: 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不太好解释，
1: 对，
2: 不太好解释，就像触景生情一样，
1: 对，
2: 是吧，小孩把着要撒尿的时候就得吹个口哨，就吹个口哨一样
1: 啊，当然了，这应该是非条件反射了。那就是刚才在节目的前面苏老师提过的，就是老年人，比方说这个老年男性他有的时候会有尿失禁，跟前列腺也有一定的关系。刚才从生理的解剖结构上我们知道，就是它像是一个高速路的这个匝道口，就是它的收费站一样，包绕着这些个我们的这个管道。如果是前列腺炎的话，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会使其没有一个约束的作用吗？所以它会尿失禁吗？
2: 尿失禁的因素呢很多，尿失禁的因素很多。那么呢，这个主要呢还是和这个肌肉的收缩有关系，肌肉收缩有关系。那么有的时候是和膀胱有关系，有的时候呢是和这个有的是和这个盆底的这些控制尿道的这些肌肉有关，它有的时候这个肌肉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以后呢，它不能及时的收放，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它就是和除了肌肉以外呢，就是直接的就是和神经有关系，
1: 神经类的，
2: 和神经有关系，
1: 你看神经也是一个调节它的这个电线，
2: 对，
1: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那就是还有一些个我们的一些误区吧，当然一开始咱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肾虚对应的就是补肾了，补肾大家总觉得你看我补一补终究是没有坏处吗？这补肾是不是越补越好呢？
2: 刚才咱们给大家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嘛，古人有一个说法叫做肾无实证，
1: 对，
2: 所以基于肾无实证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所以大家就喜欢用补肾的方法去治疗一系列的疾病，或者说在养生保健的时候喜欢用补肾的方法，这个是它有一个理论基础的，并不是说空穴来风或者说是这个无中生有，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但是来讲呢，我们说补肾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效果，或者说是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但是呢并不是你所有吃进去的补肾的东西它只补肾，别的地方都不补。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想吃这个想吃那个觉得补肾，但是吃完以后他可能会上火，是吧？有的人吃羊肉认为是羊肉上火，是有人说吃大葱补肾，或者吃这个补肾吃那个补肾，最后吃完了以后发现肾补没补起来不知道，但是反正上火了，
1: 上火了，
2: 口舌生疮了，大便秘结了，或者睡不好觉了，或者是脸上长痘了，皮肤出油了，是吧？这些来讲呢其实都是说想补肾， 但是呢可能方法不是太得当，或者是做的有点过了，
1: 嗯
2: 啊，所出现的弊端。
1: 所以你看这里面还不是一味的去盲目的去补，
2: 对对对，
1: 补也不是一个无底洞是吧，
2: 补是我们想追求的一个目的吧，
1: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
1: 方法
2: 而且呢手段也有很多，所以大家呢并不是说非要选择一个呢就是说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方法。举例的时候就像咱们说这个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开源，有的时候需要的是节流，
1: 嗯
2: 是吧，那么我们说有的是节流了就是补，就是节流也是省钱，
1: 哎，对，
2: 那你多赚钱也是
1: 开源和节流
2: 也是存钱，
1: 两个角度。
2: 所以来讲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1: 嗯，
2: 啊，根据呢这个性别呀，根据年龄啊，根据你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消耗，
1: 嗯，
2: 来决定你用什么方法。那比如小朋友，
1: 嗯，
2: 小朋友就没有什么必要补肾吧，他只要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护就可以了。
1: 对。
2: 那比如说老年朋友，他就是需要补一补，
1: 嗯，
2: 因为呢，他这个年老力衰。他可能呢就是说在这方面会弱一些，尤其是在这个肾精啊肾气啊这方面会弱一些。那比如说中年那些朋友，那他可能现在是一个比较活跃比较旺盛的一个时间，那他这个容易出现一些亏虚啊虚损的这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相应的方法来对他进行调节。
1: 嗯，你看说到这个相应的方法来调节啊，就不得不说啊，这个咱们平时在饮食上面对于男性的朋友来讲啊，
2: 什么都寄希望于吃是吧，
1: 对，吃点什么对男性会有一些个好处呢，你看我就听说过这网络上啊总在说这吃番茄对男性的前列腺好，
2: 嗯，
1: 是吧，苏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个，
2: 嗯，听过，包括吃南瓜籽儿，
1: 嗯，哦，南瓜籽啊
2: 是吧，南瓜籽儿说是对这个前列腺好，
1: 嗯，
2: 番茄呢它现在来看呢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番茄红素是吧，
1: 嗯，
2: 这个现在来看呢保健品里面用的很多，但是在医疗当中呢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药物来使用，
1: 哦，
2: 啊，是吧，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药物来使用。那么其他的呢像是说是这个其他像南瓜籽啊这些来讲呢，
1: 嗯，
2: 也不是说是大家一致的认为它就是有这样好的一个保健以及预防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它往往停留在一个宣传层面。
1: 那咱们来点就是从您的中医视角上来讲，咱们平时大家吃点什么会好一点，
2: 如果是从补肾的角度啊，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嘛，这个肾系的疾病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补是我们的一个方法吧，是吧，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呢其实可以吃一些鸽子蛋，
1: 鸽子蛋
2: 。那么鸽子呢，首先这个动物呢，它在我们中医学当中认为呢，它是一个阳气比较全啊，阳气比较足的这样的一个活禽啊，这样的一个禽类。那么它的这个卵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补肾填精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腰膝酸软呐，或者说这个须发早白呀，记忆力减退，耳鸣啊，或者说这个比如说在备孕阶段发现这个指标数据不是很理想，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鸽子蛋和我们说这个杜仲是我们一个中药材啊，但是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吧，它比较平和，然后把它一起呢来这个煮制一起煮，其实就是怎么煮呢，就是像煮鸡蛋一样，把这个鹌鹑蛋煮熟，只不过是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杜仲啊，比如说加20克左右就可以，然后呢大家呢愿意喝汤可以喝这个汤可以喝啊，如果说我不想喝，我觉得这个鸽子蛋外边皮儿我觉得是不干净或者怎么着的，不喝也可以，就直接吃这个鸽子蛋剥出来的这个蛋啊就行了啊，一天吃两个，也不要吃太多啊，但你吃太少也没有用，一天吃两个，每天早上起来吃两个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我有一个患者，他们都是年龄很大了备孕，女同志卵巢功能也不是很好，男同志年龄就更大啊，这个50来岁了啊，要一胎，他们除了呢就是开药吃以外，调理以外呢，就是我建议他们用这个鸽子蛋。等后来他们这个孩子都出生了，他们来感谢我的这个时候就说啊，苏大夫，你知道我们吃了多少个鸽子蛋吗？我说不知道，他因为他有购买记录，他前前后他加起来一块算了一下，他吃了520个鸽子蛋。
1: 这还是记得还挺清晰。
2: 对，他有购买记录嘛。他购买记录，这一个里面，比如说20个，还是30个，还是多少个？他吃了520个鸽子蛋。我说你这也不错，520挺好的。
1: 有寓意，
2: 对，也挺好的。
1: 这个鸽子蛋跟咱们说的鹌鹑蛋是一回事吗？
2: 不是一回事。它首先来讲品种不一样
1: 啊，品种不一样。
2: 哎，跟鹌鹑蛋咱们都知道，它煮出来有的是白颜色的
1: 啊，对，
2: 它就像小号鸡蛋。
1: 哦，
2: 对吧？但是鸽子蛋，大家如果吃过的话呢，就会发现呢，这鸽子蛋它里面是一个胶冻状的，它里面是有点透明的。
1: 嗯，
2: 啊，这它的这个蛋白呢是透明的，不是说像
1: 白色的、
2: 白颜色的这种固态的蛋白质凝固的这种。
1: 哦，不是那种。
2: 啊，它是一个透明的。啊，它的这个功效呢，是不大一样的，
1: 嗯，
2: 不大一样的，
1: 还、
2: 嗯、
1: 真是有区别的。
2: 对，能够有点。
1: 往往我们可能会以为就是鹌鹑蛋啊，不是一回事儿、啊。
2: 大小也不一样，鸽子蛋稍微大一点。
1: 这是这个鸽子蛋、
2: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总提到过。
1: 对，莲子、芡实，而且最近是不是芡实也快上市了呀？
0: 它也是个季节性的一个。
1: 它现在都有干品嘛，
0: 嗯，
1: 但也有鲜品嘛，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尤其在南方吧，这些东西就很多，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就家里水塘门口就有
0: 哦，
1: 啊，所以大家呢服用起来呢比较方便。
0: 嗯
1: 嗯，
0: 但这个是咱们讲的这个饮食啊，
1: 嗯，
0: 吃上面，其实还有一点就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呀，就是饮酒。
1: 嗯，
0: 饮酒其实对于男性的这个，
1: 饮酒补肾嘛。
0: 步步甚，但是哎，你看这里面就有非常有意思一点，
1: 药酒是吧？
0: 对，很多人这个就是讲我泡点这个，泡点那个药酒，但是本身酒精对于男性的功能会有一些影响的。
1: 哎，这个来讲就是还是跟咱们之前说的，就是脱离了剂量谈毒性，
0: 对
1: 啊，或者脱离了剂量谈功效，都是。就是不科学的吧，
0: 嗯，
1: 不
0: 负责任的，
1: 不负责任的是吧？那么咱们说这个药酒，药酒有很多配方，
0: 嗯，
1: 包括咱们现在市面上卖的有很多的药酒，这个药酒那个药酒，也有的是药，也有的呢就是酒，
0: 嗯，
1: 是吧？就是酒，他们现在来看呢，我有朋友是这个叫做酒业协会的，
0: 嗯，
1: 啊，他们说现在今年咱们中国的这个陆酒，它的这个销量呢是大增。
0: 哦，
1: 这个露酒其实就是这个甘露的露啊，就露水的露，就露酒。露酒其中就包括了药酒啊，药酒其实就是包括在这个露酒当中。
0: 甘露
1: 啊，对它这个来看呢，应该是现在销量的就增加，因为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保健意识越来越强，
0: 对
1: 啊，保健意识越来越强，所以大家就会选择这个露酒，就是这些药酒。那么这个药酒呢，就是说少量的服用，它确实是有舒筋活血呀，然后呢这个滋补肝肾呐，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强筋壮骨啊，
0: 嗯，
1: 啊这些作用啊，这个是根据它的配方，
0: 嗯
1: 啊，但是一般做药酒的这些配方都是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哦，
1: 那么但是呢建议大家呢就是还是说开车不饮酒，
0: 嗯，对
1: 啊，开车不饮酒是吧，这是第一个，
0: 嗯，
1: 再一个来讲呢，如果身体里面湿热很重，
0: 嗯，
1: 火热很重，或者有明显的这个酒精的不耐受或者禁忌的这种情况，比如肝不好，
0: 嗯，
1: 是吧，比如肝不好或者酒精过敏啊，这些来讲就啊禁止服用了，
0: 嗯
1: 啊，就
0: 别喝这个，
1: 别喝了是吧，
0: 嗯，
1: 再一个来讲呢，如果是大家对药酒当中某些成分存疑，
0: 嗯，
1: 或者认为这个成分不适合添加药酒当中，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呢也就不要喝，而且更是建议大家不能自行泡药酒
0: 啊，是，
1: 这个里面主要说的就是不能自己泡药酒，
0: 嗯，
1: 我们看到泡药酒出事的是比比皆是，
0: 真的是
1: 啊，新闻很多的，然后他们一说就说是中药有毒，那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之前也聊过，
0: 嗯，
1: 是吧？其实跟中药有毒没关系，是你自己用错了，或者用法不对，
0: 对，
1: 是吧？有的还，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把一条蛇泡药酒，
0: 哎呀，
1: 结果过了好多年，那个蛇还活着
0: 啊，
1: 嗯，啊，然后说还把那个人咬伤了，
0: 哎呦呦呦，
1: 啊，我看到过这么一个新闻，看到过这么一个新闻，
0: 哎，太危险了，
1: 嗯，有的咱们。我现在看有一些这个短视频里面就会说嘛，用蜜蜂，
0: 嗯，
1: 有一个活的这个蜜蜂啊，类似
0: 泡酒里
1: 啊直接泡药酒里，然后呢说这个很好，说这个可以壮阳啊，可以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我也不理解，我说这个蜜蜂在里面有什么作用？我们中医过去用蚕蛾泡酒，
0: 蚕蛾，
1: 雄蚕蛾 啊雄蚕蛾泡酒确实认为它是补肾的。
0: 嗯
1: 啊，但是蜜蜂泡酒我倒没听说过，
0: 嗯，但这个蚕蛾泡酒自己也别动手啊，不要自行动手泡，
1: 这个还是专业人干专业的事情嘛，
0: 嗯，对对对，
1: 是吧，啊，因为这个蚕蛾不属于药食同源嘛，
0: 嗯，
1: 所以大家就最好自己不要自己弄了，
0: 对对，就这里边还有一些个这个炮制的一些问题，
1: 嗯，主要是找到的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蚕蛾，
0: 啊，是还真的
1: 是不是蚕，还是一个破烂蛾子，
0: 嗯，
1: 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就不好说，
0: 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这个再次劝诫大家，就是开车肯定是不能饮酒啊。
1: 对，这个刚才呢，其实咱们主要说的都是跟前列腺有关。
0: 对，
1: 因为男性呢，他的这个生理机能呢是比较的这个复杂，
0: 嗯
1: 啊，跟体力是吧，跟心情
0: 都有关系
1: 啊，跟境遇，跟这个双方的感情，
0: 嗯
1: 啊都有关系。所以来讲呢，就是大家的调理呢，应该也是一个多维度的，
0: 嗯
1: 啊，而且大家可能从青春期开始啊，尤其男性吧，他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呢，可能一直伴随到我们生命的这个晚末期吧，
0: 嗯
1: 啊，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大家呢如何呢这个持续的啊补肾是吧，持续的把这个功能延缓它的衰老，延缓它的下降，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0: 的状态，是我们很多朋友共同追求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这叫什么细水长流的一个事
0: 情，嗯，对对对对，
1: 是吧？不能一蹴而就啊，
0: 是
1: 这个东西不能急功近利啊。
0: 所以呢，这个补肾的话题呢，其实也是我们说千百年来，
1: 没错
0: 啊，中医里面一个特别擅长，然后也讨论了很多年，也实践也用了很多年，
1: 嗯，
0: 也让很多人受益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大家呢，关于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可以以后咱们多讲一讲。
1: 对
0: 啊，多讲一讲是吧？孩子怎么补肾？女同志怎么补肾？
1: 啊，
0: 年轻人怎么补肾？是吧？备孕的怎么补肾？然后呢是有这种中年困惑的，
1: 对
0: 啊，是吧？怎么补肾？就不用晚上出去钓鱼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是的，蚊子也多了，现在啊，好多到了中年喜欢钓鱼，
0: 是。
1: 就这个补肾也不仅是男性朋友的话题，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补肾其实可以治很多病。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头疼。有一定的类型也是要补肾的
1: 哦，这有相关。
0: 对，所以大家很多人啊，就觉得好像补肾都是跟男科、跟泌尿
1: 啊，不是
0: 跟生殖有关系。其实补肾是很多病都可以治。
1: 你看我们片面了，狭隘了吧？
0: 哎，是吧？很多病都可以治。
1: 对，
0: 其实老年痴呆
1: 啊，
0: 咱们就说的这个阿尔兹海默呀，或者帕金森的这些，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补肾
1: 啊。
0: 啊，比如说咱们说。要高考的，
1: 嗯
0: 啊，这个学生，
1: 嗯，
0: 想提高记忆力，
1: 嗯，
0: 或者想提高注意力，
1: 嗯，
0: 或者想多背几个单词，也要补肾。
1: 哦，你看
0: 啊，一个人，比如说最近，这个受到了一点点的挫折，
1: 嗯，
0: 啊，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了，
1: 嗯，
0: 然后也没有斗志了，这个时候可能也要补肾。
1: 啊，
0: 嗯，
1: 你看这里面学问就大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确实是有限啊，这个补肾这话题确实其实可以聊得更多，改天咱们找一期节目请苏老师，甚至很多期节目都来聊一聊这个连续性的话题。
0: 对，补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而且现在市面上就是一个是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很多，
1: 对，
0: 很乱，
1: 对，
0: 然后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甚至说存在一些误导，
1: 对
0: 啊，或者说一些误区，以及呢一些这个安全的或者不安全的一些产品吧，
1: 对，
0: 一些产品、一些方式方法，所以呢需要呢咱们帮助大家厘清一下，
1: 厘清一下
0: 啊，厘清一下，
1: 没问题。咱们这个期待后面的节目，咱们今天就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 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 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陈联分会日前对外公布2026年5月以及2026年1至5月国内汽车进口车销量数据。数据显示，5月国内进口汽车销量为3.8万辆，同比下滑19%。2026年1到5月国内汽车进口汽车销量为16万辆，同比下滑11%。从各大国别销量情况来看，5月进口车销量靠前的国家分别为日本、德国、斯洛伐克、美国、英国。除前5之外，包括墨西哥、奥地利、泰国、瑞典、韩国5大国别也均进入了榜单前10名。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 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时光它去不回，回辗转来回，通不过这些。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3: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璀璨。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